0: 凌晨的最低气温26到27度，预计23号是大雨。
1: 好，我们来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944年的7月22号。布雷顿森林会议开幕了。
0: 哎，布雷顿森林体系，这是一个全球的金融体系，开始了全球化的起点。44国代表在美国的布雷顿森林召开了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成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确立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全球货币体系，奠定了20年后这个数十年的全球金融贸易运行规则，重塑世界经济格局。现代多边国际金融机构也是由此诞生，也是深刻影响了全球的汇率、信贷以及跨国投资体系。
1: 1970年的今天，成昆铁路全线建成通车。
0: 穿越了川滇崇山峻岭的战略铁路完工了，攻克了世界级的山地铁路的工程难题，打通了西南内陆的交通命脉，带动了川滇经济资源开发，巩固了西南边疆的稳定，成为了三线建设标志性的超级工程。
1: 1994年的今天，首届宋庆龄奖学金颁奖。
0: 国家教委、中国福利会设立国家级的中小学德育奖学金，表彰优秀的少年儿童，完善了全国青少年德育激励体系，树立青少年道德模范标杆，维持推动中小学素质教育发展。
1: 2016年的今天，首届中国1+6圆桌对话会在北京举行。
0: 中方同世界银行、IMF、WTO 等6大国际经济机构建立了年度的常态化对话机制，搭建了中国与全球主要国际经济组织的沟通平台，深度参与全球的经济治理、协商、贸易、就业、金融等一些全球议题。
1: 2019年的今天啊，2019年的7月22号，科创板正式开市交易。
0: 哎，上交所科创板挂牌，面向高新技术科创企业实行注册制改革，完善了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打通了科技企业直接融资渠道，助力硬科技创新、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完善了国内资本市场的制度改革。这个创业板啊，这个确实当年是掀起了一段时间的风波呀。
1: 好，欢迎老朋友未来也在群里面打卡了，同时呢，未来也在群里面啊发来了具体的这个天气预报，大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啊。谢谢未来，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你好老朋友。

0: 之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1: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0: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1: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0: 你好，
1: 你好，老朋友。
2: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咱们收音机前有多少朋友是二十小毕业的？
3: 嗯，
2: 或者是你们家的孩子现在也在二十小上学？
3: 对，就读二十小、哦。那第二实验小学对于咱蚌埠市的这个老朋友来讲，那真的是挤破脑袋啊，都想进去，甚至挤破脑袋都不一定能进得去的一所学校。
2: 嗯。那我们今天就和大家来聊一聊蚌埠第二实验小学的历史。
3: 哎，第二实验小学它的建校啊，相较于蚌山小学还有一实小，那都要晚了很多，因为它是建国之后才建设的学校，是1965年正式建校的。最初它的校址呢是坐落于老城区的那个体育路，老的体育场那个附近啊，是上个世纪60年代蚌埠城区重点配套的公办小学，填补了老城区的优质教育空白。
2: 嗯，那么建校初期呢，仅有低矮的平房校舍，师资精简，以夯实基础教学为核心，稳步积累口碑，历经数十年办学沉淀，校风严谨务实，在语文、艺体、德育方面形成独有优势，常年承接市区教研试点任务。
3: 1995年7月，经安徽省教委的认定，获评安徽省首批省级实验小学，正式跻身皖北优质小学第一梯队。办学的定位从普通的公办校升级为承担全省基础教育改革、素质教育探索的示范阵地。
2: 这一阶段呢，学校旗类、少儿器乐、校园电视台三大特色初见雏形，少先队获评全国红旗大队，多次接待省内外教育考察团，成为蚌埠对外展示小学教育的窗口。
3: 2004年因为城市道路改造，学校整体搬迁至了现在的兴业街的369号，也就是现在的二十小本部的新址，占地有37亩，配齐了室内的体育馆、网球场、标准化的实验室、专业的舞蹈房、校园星光电视台等全套的现代化教学设施，硬件水平位跃居全市的前列。
2: 新校区启用之后呢，师资梯队持续壮大，涌现多名省市教坛新星、学科带头人，多名教师代表安徽省登上了全国课堂竞赛舞台，其类小提琴科创成为学校标志性名片，先后获评全国青少年棋院、全国优秀少儿艺术教学基地、全国百家校园电视台。
3: 数十年稳扎稳打的教学质量，让二十小成为了经开区、蚌山区家长公认的老牌名校，对口呢是直升当时的蚌埠六中，学区热度可以说是常年居高不下。
2: 2012年9月，东校区

0: 术获此国家级荣誉的小学，同时保有全国语言文字规范化示范校、省智慧校园、省体育传统校等数十项国家国省级的荣誉。办学理念凝练为小舞台、大未来、拓视野、展情怀。
1: 如今集团在校生有5000多人，教职工近300人，延续奇艺艺术国防小军训，科创诵读传统特色，60载深耕诸城基础教育，兼顾老城底蕴与新城发展。
0: 大家对于二十小有什么想说的？大家哪些朋友从小是二十小这个小学毕业的？你的母校是不是二十小？你的孩子是不是在二十小上课呢？现在就读呢？不妨来和我们聊一聊，如今的二十小是个什么样子。

0: 渐行渐远留言说刚上楼下大了。渐行渐远，你在哪个片区啊？在什么地方？
1: 因为我们没有感受到我们这边下雨。
0: 对，咱们这儿好像没下啊，
1: 就是一片一片下的，东边日出西边雨是吗？
0: 还有刘静啊，也在群里面向大家问候早安，说风雨人生路，自己撑好伞。好，欢迎刘健啊，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加群，在群里边聊天啊，想听什么歌也可以告诉咱们，传递路况，又或者是此时此刻你正在哪里做些什么都可以分享，包括听到我们节目播出内容啊，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都是可以的。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就可以扫码加群了。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个事儿啊，大家平时去这个乘坐扶梯的时候啊，
0: 就是电梯，
1: 电梯。

0: 乘扶梯的时候，一般你都扶哪？
1: 扶那个上面的那个
2: 黑色带，
1: 黑色的传送带那个地方，
2: 对不对？
0: 但是有些朋友不太了解，他可能就扶到了旁边那个不锈钢的不动的那个地方。那尤其是一些老人孩子，对吧？你看，在南京的地铁站就发生了一起在电扶梯上接力救起摔倒老人的一幕，让人看了很惊心，但是呢又很暖心。而暖心之余，我们也看到了乘坐电扶梯也确实是有一些注意事项的，可能我们很多人都会忽视。那今天我们就来听一听是怎么回事。以下音频呢是来自央视的栏目《法治在线》。
3: 事发当天下午4:30左右，在南京地铁1号线迈皋桥站，两位老人乘坐电扶梯准备上楼，但这位戴帽子的老人江先生在迈上电梯时脚下没站稳，突然摔倒。江先生的妻子贾女士听到动静后，下意识地想要回头拉住江先生，却也跟着摔倒。
4: 我就看着我家老爷跌下来，横到电梯高头，要往下翻。因为电梯当时在动啊，他这个手往横到电梯高头，手举着这个要往下翻，那一看好像有一个人上来。那时候我已经后来就从这个时候我就不知道什么情况了。
3: 在老人摔倒的时候，刘宏宇恰好搭乘同一部扶梯走在老人前面，他听到动静后赶紧回头拉住了贾女士。
5: 我听到有人在叫喊，我回头之后就看到爷爷在滚落，然后我第一时间逆行冲下去想要拉住爷爷，但是呢就是奶奶她也是第一时间想要回头去拉住老伴，她就开始向后跌，然后其实我相当于是没有救到爷爷，但是我救了奶奶，第一时间把奶奶拉住然后把她挡住了。
3: 通过画面可以看到，在事发当时还有其他人参与了这次紧急救助。这位穿红色衣服的女士在看到老人跌倒的一瞬间，立刻四处搜寻电梯紧急停止按钮。与此同时，正在入口闸机处执勤的辅警万家友也第一时间看到了电梯上的突发险情，他从远处快速跑到扶梯上扶住跌倒的老人。
6: 就是从你这个来回执勤的点啊，到那个电梯大概有多远？
7: 大概可能40-50米左右吧，因为从这边要绕一圈过去。
6: 那我就看到了他那个从老人摔倒到你扶起他中间也短短的只用了10秒时间。
7: 当时我没想太多啊，因为如果太迟的话，我防止老人往下继续再滚，所以呢，我就是用最快的速度就跑上去，先将老人先把他扶起来，避免就是二次伤害。
3: 就在万家友冲上电梯扶住老人的同时，地铁站的工作人员紧随其后赶到事发处，及时按停电梯。
8: 这里是客服中心，我平常就是在这里处理乘客事务，然后四周都是玻璃，我们视野比较开阔，然后左边是乘客进站，我们平常会留意一下乘客进站后的动向。当天那位老爷子年纪比较大，我们就留意了一下。当看到老爷子摔倒之后，我就从客服中心跑到绿色通道，然后到电扶梯前按的警铃。
3: 电梯按停后，地铁站的其他工作人员也携带急救药箱及时赶到，大家分工协作，将两位老人以及救人的刘宏宇扶下电梯，并第一时间开展初步伤口处理。经检查，两位老人有轻微擦伤，而逆行救人的刘宏宇全身多处受伤，伤情最为严重。
9: 当时那个患者过来的话呢，是一个外伤为主，那么他从他的查体来看呢，他是一个左前臂，然后腹部，然后的话呢是左侧的大腿，还有左侧右侧的膝盖都有一个软组织的挫伤，那么在他的左侧的膝盖那边有一个4道口子，然后每个口子呢大概在1到2厘米左右，那么深度呢是在0.6到1厘米。
10: 幸运的是，两位老人仅仅只是轻微伤，但救人的刘宏宇却因此而多处挫伤。据受伤的老人事后回忆，他们对于刘宏宇的舍身相助的精神毫不意外，因为其实他们在事发前就与刘宏宇有过一次短暂交流，早就知道对方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
3: 画面显示，当时两位老人都随身携带着行李物品，在搭乘电梯前，刘宏宇从后面追了上来，在路过老人身边时停了下来。
5: 我在地铁站的那个刷卡的地方，然后刚刷完地铁卡之后，刚刚进站就看到了爷爷奶奶，然后爷爷是拎着一个很重的桶，圆形的，奶奶是左右手各拎着几袋重物，然后因为那个电扶梯稍微有点陡，然后我就主动提出帮爷爷奶奶去拎到二楼的平台上。我怕他们就是出现危险，然后我提出3次帮忙，爷爷奶奶其实都婉拒了，我觉得再讲就不太礼貌，然后我就先上了电扶梯。
4: 那个小姑娘
2: 也不抽。当我妈没有上电梯的时候，大概离这个电梯几米远，老太婆拎着那个礼盒，她就问她要不要帮忙，要不要帮一下。我这个老板娘，哎，不要，不需要，不需要，谢谢你。然后就上去了，他们是先上去的。
3: 在被从电梯上扶下来后，老人看到刘宏宇受伤比较严重，主动提出送他去医院并承担医药费，但都被刘宏宇婉言谢绝了。
5: 爷爷奶奶坐下，然后有人给他们消毒之后，爷爷奶奶就当时就第一时间就说要带我去医院，给我提供医药费。我也是觉得很暖心，但是我拒绝了，因为我有工作，也有医保，我觉得这个对于我来说不算什么负担。如果我初心是好的，就是为了救人，然后反而去要爷爷奶奶拿现金给他们增添经济上的负担，我觉得这个就有点违背我的初心了。
3: 一方用发自心底的善良去救人，而另一方主动提出支付医药费，双向奔赴的暖心故事在这个狭窄的扶梯上上演。7月7号，南京市见义勇为基金会联合南京市公共交通和城市轨道公安局专程到迈皋桥地铁站开展送奖到岗活动，为舍身救人的刘宏宇颁发市级见义勇为证书及奖励金5000元，为辅警万家友和站务人员周康颁发市级见义勇为专项奖励各1000元。
11: 在这一起救助事件当中，我们涌现出了及时伸出援手的地铁乘客，还有我们快速专业处置的我们车站工作人员，以及我们快速补位的警辅人员。那么他们的行为啊，大力的弘扬了我们社会的正气。我们通过开展送奖到岗活动，就是为了努力营造弱者有人扶、危者有人救、难者有人帮、欲犯罪有人斗的社会氛围。
10: 这起暖心接力救助事情发生后，警方、地铁站工作人员立刻查看视频，找到了老人摔倒的原因。那么防止意外发生，乘坐电扶梯要注意哪些安全事项呢？一旦有乘客在电梯上不慎摔倒，又该如何科学施救呢？
12: 我们通过观看视频进行了复盘，发现老人在上扶梯的时候，他扶错了位置，他手扶的是黑色扶手带的下方的不锈钢的护栏板，而没有扶正确的位置，也就是说上方的黑色扶手带。那么黑色扶手带是随着脚下的这个电梯一同上去的运动的，而下方的不锈钢护栏板它是固定的不动的，所以一旦扶错位置就会摔伤。
3: 摔倒的老人告诉记者，事发当天他随身携带了5升食用油和5公斤大米，装在于手推车中。
13: 老太太为什么会跌倒呢？
14: 老太太在回头查看这个摔倒了我们的同时，她也没有扶好这个移动这个叫扶手带，她也是倚靠在那个不锈钢的一个挡板上面，不锈钢挡板它是固定的，然后电扶梯的呢，当时她也在上升的过程中，她就会形成这个一个相对的一个阻力，所以她就一下没有站稳就摔倒。
3: 在地铁、商场等公共场所的电扶梯上，摔倒夹伤等意外时有发生，尤其老人和儿童出行风险更高。在乘坐电梯时要注意什么呢？
12: 我们在此也想提醒广大乘客，乘坐电扶梯的时候一定要站稳扶好，特别是要扶住电梯上方的黑色扶手带。对于携带有比较多的物品或者比较重的物品的乘客，乘坐电扶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持重心的平衡。对于重物或者物品，最好是放在身前，提前放在电扶梯上面，在自己的视线和控制范围之内。
3: 警方明确，乘坐电扶梯有多项硬性安全规范，全程禁止在出入口附近停留，禁止将头和肢体伸到扶手带外，禁止攀爬骑乘扶手带，禁止将物品放在扶手带上，避免引发安全事故。
12: 此外啊，我们还要带好身边的小孩，防止小孩啊在电梯上面奔跑或者逆行。那么对于女士穿长裙的或者有鞋带的同志，还要注意防止被电梯的梯缝夹住，也带来摔伤或摔倒的这种风险。对于其他乘客，一旦发现我们有乘客在电梯上摔倒，我们要第一时间按下紧急停止按钮，再科学的施救。
15: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6: 过去 我们听广播。
17: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18: 这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歌舞一片啊！方先生，
16: 现在我们听广播。
19: 大家好，我是亚琼，我是明明，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20: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21: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22: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23: 朗诵不仅是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了。
20: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23: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夕阳魂。
16: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

0: 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大家好，他是亚琼，
1: 他是宁宁。
0: 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我们接下来和大家聊到这个话题，应该说很多家庭都会有，就是我们爷爷奶奶或者是姥姥姥爷啊，来带孙子孙女儿、带外孙外孙女儿的这样的情况，
1: 对，
0: 应该会有很多很多。
1: 有一句话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啊，叫做隔代亲，亲在心，隔代疼，疼在骨。
0: 来，大家举个手，就是你们正在比如说带孙子孙女的，或者是带这个外孙外孙女的啊。
1: 对啊，你没有隔代亲，
0: 就是肯定有啊。
1: 咱们这个爸爸妈妈也在啊，咱们很多老朋友，就是说你有没有把孩子送到了

0: 咱们的爸爸妈妈那儿去啊，爷爷奶奶那儿去，是不是存在这种隔代亲隔代疼的情况？
1: 你看，尤其现在是暑假，
0: 对
1: 啊，有很多朋友他要上班呀，
0: 对呀，
1: 所以呢，只能把孩子让爷爷奶奶或者是外公外婆来照看。
0: 哎，前一天我跟那个身边一朋友聊天啊，他说小的时候他爸对他可严了，就是作业如果做不完，饭都不许吃，有的时候还噼里啪啦挨一顿揍。但现在你猜怎么着？
1: 嗯，
0: 把女儿送到这个爷爷家，这个冰淇淋随便吃，动画片看到晚上都11、12点都。可以随便看，放假了看、然后打电话过去说两句，哎，你不能这么惯孩子，哎，他又被他爸训一顿。
1: 哦、
0: 哎，
1: 那么问题来了啊，当年对我们那么严厉的父母，为什么对孙辈就严厉不起来了呢？
0: 嗯，
1: 这份毫无保留的宠爱，我们叫他隔代亲，但是很多人更愿意叫他隔代疼。
0: 哎，一个疼字有心疼，有不忍，有倾其所有，甚至是不计后果。那他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情感呢？他从哪里来呢？他满足了老人内心的什么样的需求呢？
1: 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位老朋友啊，蚌埠市心理咨询学会的会长，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赵巧玲老师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这个话题。
2: 那赵老师啊，您是家庭治疗领域的专家啊，也在广播当中陪伴着无数的听友度过了很多年。那我们中国人常讲啊，隔代亲，但有人更愿意称之为叫隔代疼。在您看来，一字之差，疼这个字儿比亲这个字儿又多了一层什么样的心理意味呢？
3: 嗯，隔代亲哈是一种既有温暖，然后又喜欢亲近又有边界感的那种关系。而隔代疼呢，在动力学视角下呢，是包含着老人的愧疚、补偿、怜惜，是带着老人的人生重量的那种爱。
2: 嗯，
3: 所以亲呢是一种血脉亲情的自然流露。
2: 嗯，
3: 而疼呢是老人虽然在对待的是孩子，但是无意识看见的是自己。
2: 嗯，
3: 他自己未被善待的童年，
2: 嗯，
3: 年轻时亏欠孩子的遗憾，
2: 嗯，
3: 所以隔代疼不是简单的现实的情感，
2: 嗯，
3: 而是血缘深处对自己的救赎。
2: 嗯，我们在这看很多的影视剧的时候啊，有一个特别特殊的一个形象，就是那个电视剧《大宅门》里的那个二奶奶啊，斯琴高娃演的那个二奶奶。他对儿子白景琦的严苛几乎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但是对孙子白敬彦呢却是宠溺无度。这种巨大的情感的反差，在心理学上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理解？就是隔代疼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心理机制在驱动它？
3: 嗯，从那个精神分析理论和家庭动力来看呢，就这个现象非常典型哈。人在年轻的时候呢，养育自己的子女时呢，那时候呢又因为生活的压力，对吧，还有时代的局限，还有生存的焦虑，年轻时呢自己呢心理成熟度也不够，所以做不到养育孩子时的必要条件，就是耐心，常常呢比较严厉呀、控制呀、苛刻呀，对吧。而另一方面呢，就是内面温柔呀、包容呀，那部分就被压抑了，没有机会释放。等到带孙子的时候呢，生存压力就卸下以后，机会就来了。对，它其实是一种反向的补偿。
2: 我看到网上有一种很动人的说法哈、就是说这个隔代疼啊，是老人把自己当年还没有来得及给出去的爱，全部都倾注到了孙辈的身上。那从发展心理学或者说精神分析的角度来说啊，这是不是一种补偿心理在起作用？那这种补偿对于老人他本人又意味着什么呢？
3: 这个说法其实非常准确哈。
2: 嗯，
3: 它是一种典型的那个潜意识补偿动力。
2: 嗯，
3: 很多老人呢年轻时养育自己的孩子有很多遗憾，比如说没有好好陪伴，没有耐心，太严厉，然后等到有了孙子呢，就这个未完成的情感呢终于有了出口。
2: 嗯，
3: 所以大部分老人呢疼孙子表面上是爱孩子，深处呢是安抚内心那个愧疚的自己，另外呢也在补偿自己小时候没有被很好的养育的遗憾，然后借助这个孙辈的宠养自己，然后这种补偿行为呢对于老人来说是人生的一次温柔的自我修复。
2: 借由孙辈来修复自己。
3: 但这只是一种想法哈，做不到的。
2: 还有就是从这个生命整合的角度来啊，有人会认为说老人疼爱孙辈其实是在抚摸自己生命的一种延续，是一种对衰老和流逝的一种温柔抵抗。那您如何看待这种隔代疼在老年人生命意义当中所构建的一个位置呢？
3: 从

0: 理动力的生命整合阶这个阶段来讲哈，就人到老年呢，会直面衰老、无力、价值感的那个消退，还有时间消逝的这个恐惧。而孙辈呢，是生命的延续，是血脉的延续，更是希望的延续。所以疼爱孙辈呢，或许是老人在告诉自己，我的人生没有消失，我的爱、我的善良、我的血脉都在继续的。对，所以隔代疼呢，确实有很大一部分是老人对抗这个虚无，对，完成生命圆满的意义。那他让衰老不再悲凉，让余生有温度、有寄托、有意义。
1: 那当我们把目光从孩子被怎样对待转向老人内心发生了什么的时候呢，您认为隔代疼这种情感实际上是满足了老人哪些他自己可能未曾说出来的那种心理需求，比如他是被需要感、价值感、或者是某种情感寄托呢？
0: 就是我做了20年的这个动力学心理咨询工作哈，总结老人三个核心的潜意识需求。第一个呢，就是重获价值感。他退休以后呢，价值消退。然后带孙辈的时候，让自己被需要、有用、不可替代。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弥补人生的遗憾，修复年轻时为人父母的所有亏欠。另外还有就获得情感归属，晚年孤独，孙辈的纯粹的亲近呢，是最治愈的情感滋养。年轻人看到的这个溺爱，老人内心运行的其实是自我救赎，自我圆满，对抗孤独，也就是借助孩子的身体补偿自己的灵魂。
1: 还是补偿。
0: 补偿。
1: 那有一种说法说，老人疼这个孙子啊，其实是在安抚内心那个曾经缺爱的自己。那您接触过有类似心理动力的老人吗？
0: 有的。
1: 当一位老人通过这个疼爱孙辈来疗愈自己的时候，那这是一种健康的心理补偿呢，还是一种需要被察觉的情感转移呢？
0: 这要分两种哈。就我在咨询中呢，非常常见的看到了，第一个是健康的隔代疼。就是有边界不越界。不干涉子女教育，只是单纯的疼爱、陪伴和付出。这是成熟的生命滋养，双向的温暖，是家庭最珍贵的温情。第二种呢，是那个过度的隔代疼，就是无底线的宠溺、护短。对抗子女教育，用孩子对抗孤独，绑架亲情。这个呢是未被觉察的情感的转移。老人呢把自己的创伤、遗憾、孤独全部投射到了孩子身上，让孙辈呢承担安抚自己的心理功能。对，这就会制造家庭的矛盾。
1: 也就是说，其实本来老人应该就是安抚孩子，但是反过来让这个孙辈成了他的这个情感的一个容器了。反过来了啊。那在您的咨询室里面，当您面对一位深陷隔代疼这种情感当中的老人的时候呢，您通常都会如何去帮助他们理解这份情感的价值呢？如何让他们看到这份疼本来是美好的，而不是家庭矛盾的源头？
0: 我一般都会跟老人说啊，你的爱是没有错的，错的是没有边界。对，你的柔软呢也很珍贵。珍贵呢就是不需要替代教育，所以帮助老人呢从间接的补偿自己回到直接的去疼爱自己的这个位置上。帮助老人做心理分化。对，比方说爱孩子是你的权利，但是立规矩呢是他父母的责任。你的疼是家庭的温度，那父母的严呢是孩子的高度。让老人看见被理解的爱，才不会用力过度。
1: 就是还是要把这个边界给分清楚。
0: 是的。
1: 每个人的在家庭当中，父母和老人他都会有各自的一个职责在内，他有他的位置，
0: 不能越界。
1: 还有就是，咱们聊完了这个隔代疼的这个深层次的这个心理啊，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回到现实当中啊，就是您给身处在这种家庭结构当中的年轻父母第一个建议是什么呢？当他们感受到老人的爱铺天盖地甚至有些越界的时候，如何稳住他们自己的情绪，而不是急于去纠正或者是评判呢？
0: 年轻人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什么呢？就是立刻对抗。立刻纠正。立刻否定老人。这个你深有体会。
1: 是的。
0: 对哦，那个动力学这个我从动力学这个角度呢去建议呢，就只有一句话，就是先接情绪再谈教育。对，先懂老人再立规则。对，年轻人呢，你要看见老人的越界不是针对你的，不是故意捣乱。他是创伤的补偿，是缺价值，是舍不得。对，当你看懂心理动力的时候，你就 会愤怒，只会体谅。
1: 嗯，
0: 所以当你情绪稳定的时候，家庭就不会撕裂。
1: 嗯，
0: 你不对抗，老人自然就松弛了。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你说的话，他才容易被老人接受嘛。
1: 啊，所以先去理解。嗯
0: 对、
1: 啊、
0: 先跟后代
1: 后啊先理解然后再整合
0: 对
1: 啊、嗯、那对于祖辈来说呢这份很浓烈的隔代疼涌上来的时候呢如果有的时候感到不被理解甚至感到很委屈的时候对吧这个老人讲我说你看我帮你带孩子、
0: 嗯、
1: 哎你还不买我好对吧老人经常会这样那老人自己可以做点什么来安抚自己的情绪呢您有什么样的一些具体的操作的方法给到我们的老朋友呢
0: 嗯有我讲三点哈，就是第一个是心理断舍离，
1: 嗯，
0: 就我的爱呢是自愿的，不是交换，不需要孩子百分百的认可，
1: 嗯，
0: 第二个是觉察动力，我现在的过度疼爱是疼孩子还是当年的自己呢？
1: 嗯，
0: 然后当我们看见的时候，其实我们内心的那个驱动力就缓解了哈，
1: 嗯嗯嗯。
0: 第三点呢就是边界的安放，我只负责温柔的陪伴，不负责包办人生。放手才是最高级的疼、
1: 嗯、
0: 老人的委屈呢往往来自于什么呢就付出太多、
1: 嗯、
0: 期待太多
1: 嗯
0: 把自我价值呢全部绑在了孙辈身上
1: 嗯往往就没有自我了
0: 对的
1: 对他把所有东西都让这个孙辈来承担来容纳
0: 就通过他们实现自我价值的呀
1: 嗯 嗯, 嗯但实际上他没有明白其实自我价值还是在自己而不是孙辈哈 啊那如果三代人坐在一起您会建议大家建立一种怎样的相处的姿态
0: 嗯、
1: 不是划分这个谁对谁错也不是划分谁管什么而是从情感层面上如何做到既尊重老人的这份疼又能够保持小家庭的这种稳定有没有一些温和的相处之道可以给到大家一些建议或者分享呢
0: 嗯总结一句那个家庭动力的核心哈
1: 嗯
0: 祖辈负责温柔的托底
1: 嗯
0: 父母呢负责成长托举孩子负责自然成长
1: 啊、
0: 所以不用争谁对谁错谁管的多谁管的少在情感上呢我们尊重老人的柔软接纳老人的局限
1: 嗯
0: 在教育上呢父母呢要守住底线
1: 嗯
0: 祖辈不突破边界、
1: 嗯、
0: 最好的三代相处是有爱不纠缠、
1: 嗯、
0: 疼爱不越界、
1: 嗯、
0: 包容不包办就像有的老人一样就是有儿女家的钥匙随时出进出
1: 嗯
0: 对
1: 嗯
0: 然后呢就是干涉就我真的见过把孙辈就讲的精神有状况了、
1: 哦、
0: 对、
1: 嗯、
0: 那就干涉太多了
1: 嵌入太多
0: 对的、哦、对的、
1: 嗯、那从这个埃里克森的这个他的这个理论上来讲每个年龄阶段的人他都有每个年龄阶段的一个任务
0: 发展任务对
1: 嗯, 嗯所以说就是大家把自己每个人都把自己给照顾好把自己的发展任务给完成
0: 所以显然这些老人们就是说他自己的任务没完成开始借助孩子来完成
1: 结果孩子也完成不了
0: 完成不了、
1: 三代人都没法完成哈嗯
0: 还拖着后面的第二代第三代的那个、
1: 就是所以说这个代际遗传就会一代一代影响下去啊
0: 是
1: 啊、那最后如果让您分别对这个老年人还有这个年轻的子女各说一句关于情绪的贴心话的话、那您最想说什么
0: 对老年朋友呢我会说你的隔代疼呢是此生最温柔的修行愿你深情不被消耗付出自带从容
1: 嗯
0: 对爱孩子也善待自己、送给年轻的父母呢说就是看懂隔代疼的
2: 不只有老歌还有新潮流
3: 不只有回忆还有新活法

0: 跳舞、旅行、玩短视频。
1: 我们这一代精彩才刚刚开始。
2: 老朋友，我想你了。
0: 老友新伴，潮玩晨间，
1: 你的生活就是头条。
0: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你好，老朋友》。大家好，我是宁宁，
3: 我是亚琼。
1: 那么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在每周一到周五早间的8点到10点，晚上的8点到9点，还会有一次重播。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关注。
3: 好，来看一下，
1: 欢迎大家可以加群的啊。我们群里边的朋友呢，都已经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留言了。可能有的老朋友还不是很熟悉啊，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你加入到我们这个听友群当中，不论您是发文字和语音，我们都是能够看到的。然后我们会把您的这个留言读出来，这样咱们就可以互动了。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看大家怎么说啊。陈说天黑了
3: 啊，所以

0: 这个竹韵啊发来这个强对流黄色预警，蚌埠气象台刚刚发布的一个强对流黄色预警的信号，预计在6小时内呢，我市的这个常怀卫镇、里楼乡、燕山乡、雪华乡、太极镇、马强镇、秦集镇、马城镇、长青乡、小蚌埠镇、五小街镇、曹老集镇、梅桥镇还有漠河口镇等一些乡镇会有雷电活动、并可能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
1: 嗯，好，谢谢陈的提醒啊。这个夏天就是好有这个强对流天气，
0: 对，而且它是局地的、
1: 对，
0: 它甚至都不是全市的，
1: 对，就去了一部分啊。
0: 孙股长说，
1: 美丽姐早上好啊，美丽姐来了啊，还有欢迎未来啊。孙股长怎么讲，
0: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
0: 老朋友们，你们好
1: 啊！孙股长，早上好啊！
0: 早上好，早上好！
1: 大家此时此刻在哪里做些什么可以分享，又或是传递路况，又或者是对我们节目所播出内容分享自己的看法和观点，都是可以的。想听什么歌，也可以告诉咱们啊。
0: 好，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说说跟老年人相关的话题。
1: 嗯，
0: 就是
1: 这个又是什么事儿？
0: 免费体检，
1: 哎，这个你别说，还真有，
0: 对，到处都有吧？
1: 对对对，
0: 哎，到处都有上门宣传的，
1: 嗯，
0: 有在小区里宣传的，还有在那个淮河大坝上的，
1: 有，
0: 对吧？
1: 这个事儿呢是发生在广州啊，79岁的郭阿姨被邀约参加免费健康检测，一台仪器往头上一盖，屏幕就显示这里堵了啊，吓得她就赶紧花钱买所谓的神药。
0: 这神药叫啥呢？叫你看，叫乌硝蛇牛黄酸冻干粉。我跟你讲，文化程度差一点的，你都读不全这个药名，这个神药的名字。
1: 你把这个名再跟大家说一遍。
0: 嗯，乌硝蛇牛黄酸冻干粉。
1: 实际上是什么呢？
0: 就几毛钱的麦芽糖精、麦芽糊，
1: 出厂价几毛，卖给老人几十到200元。
0: 哎，免费体检、专家讲座，全是骗子的套路啊！
2: 今年79岁的郭阿姨就是众多受骗老人中的一位。当初她被业务员邀约前往门店参与免费健康检测，一场所谓专业仪器检查成了她跌入骗局的开端。
3: 我们不相信了，他就拿一个跟你戴上那个头里有一个机器帮你叫，就在那个荧屏上反映出来，你这里又堵了，那这里又堵了，就这样了。
2: 抓住老人心生恐慌的心理后，嫌疑人立刻推出一款产品，刻意抬高产品身价，营造稀缺高端的假象。郭阿姨被这套虚假说辞彻底打动，先后多次掏钱购买产品，累计花费高达40000元。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该团伙售卖产品全程不标注单品单价，不公示盒装售价，每次直接向老人报出20000元、30000元的高额总价，刻意模糊收费标准，让老人难以核算产品真实价格，只能被动掏钱。
3: 后来他就告诉我，你们吃了我们这些药啦，对你的骨头好的，这里都没得买的，要到北京去买的，你们买得到就好了。
2: 情感笼络是该团伙行骗的另一大核心手段。业务员主动上门，频繁陪独居老人聊天谈心，帮忙买菜做家务，长期贴心相处下，不少老人放下全部防备，将这群陌生骗子视作自家晚辈。有的老人累计投入60000余元，买回大批罐装粉剂，坚持服用半年之久，自身血糖指标没有任何改善。面对老人的质疑，骗子不断更换产品品类，以换新药对症调理为说辞，持续给老人制造下一款就能见效的虚假期待，反复诱导老人持续大额消费。
3: 我们买的，他说他来一次又换第二种药了吧，第二次来又不是那种了吧，你说这种不好，那就换一种吧。
2: 2026年4月6号，广州警方在工作中发现保健品诈骗案件的相关线索，办案民警第一时间将涉案产品送检，传唤相关工作人员开展初步核查，一个特大保健品诈骗团伙逐步浮出水面。
4: 我局的辖区一个派出所了，就接到一个普通的消费的纠纷警情，我们在处置这个警情的途中呢，就发现了一些 嫌疑人的手机里。

0: 面存在着大量的话术，包括一些聊天记录。经过两个多月的侦查，就摸出来了七个窝点，有六个团伙在活跃在我们老城区里面，去专门做这个保健品诈骗老人家的。
1: 经过两个月不间断深挖彻查，警方完整摸清该团伙上下游人员架构、资金流向与作案链条。这是一个线下引流邀约、现场洗脑宣讲、高额推销转化、长期情感维系善后的诈骗团伙。
0: 当时我们的民警曾经也去过那个点，各个窝点去看过情况，但是发现他们在楼下包括在公司的门口都有把风看风的人员，我们的侦查民警是不可能进去。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像郭阿姨那种，他们去参加讲座的时候是邀约制的，不是说什么人都能进他公司，只是对应的业务员带着对应的一个老人家过去才行。
1: 6月11号清晨，广州警方在全市七处涉案窝点开展集中收网。行动现场民警当场抓获以于某为首的120名涉案人员，扣押涉案粉剂食品、标准化诈骗话术脚本、老年人客户信息台账以及涉案赃款赃物。抓捕结束后，办案民警巡线追查产品源头，先后奔赴广东、山东两处生产工厂，固定完整证据链。核查结果彻底揭开骗局真相。
0: 这些工厂其实只是一个有资质的食品加工厂，并不是药品厂来的，只是食品厂。所谓的保健品，其实真实成分都是麦芽糊精，出厂价仅仅是几毛钱，往往被这帮犯罪分子卖到几十到两百不等。
1: 独居，手握稳定退休金，日常缺少子女陪伴，这是该诈骗团伙长期锁定的核心作案目标。骗子精准拿捏老年人重视身体健康、渴求情感陪伴的心理，先用贴心陪伴拉近距离获取信任，再借夸大疗效的普通食品包装成特效保健品，层层诱导掏空老人积攒多年的养老积蓄。警方提示，老年人一定要警惕免费体检、健康讲座类推销，切勿相信能治病的特效保健品。保健品不能替代药品，看病购药选择正规渠道，遇可疑推销及时联系家人或报警。子女也要多陪伴老人，常讲解养老诈骗套路，留意长辈大额支出，用亲情降低受骗风险，共同守护老人养老钱。

0: 看到刘健的留言啊，他说我别的什么都不相信，我只相信早上老早去领免费鸡蛋，领过就走。
1: 哎，领过就走没问题，但是问题就在于领过他不让你走，让你

0: 如果说他需要你关注什么公众号、啊、或者是需要你扫码才能给你领鸡蛋、啊、那这个鸡蛋你还领不领？
1: 对，
0: 嗯，
1: 就是
0: 你会领吗？
1: 你看他关注的是什么，比如说他只是关注一个公众号而已、嗯、可能有些企业宣传作为公众号、嗯、那可以，反正我先领走了之后先关注，关注完了之后再取消
0: 再取关，
1: 对，
0: 是吧，
1: 再取关也没问题，也许人家工作人员只是为了完成一个比如说细本的任务、嗯、对不对、嗯、但是如果说他让你加什么群啊，什么加什么企业微信啊，这个就要长个心眼了、嗯、因为你不知道他要干什么、嗯、因为进入私域当中之后很有可能会有一些推销、嗯现这个套路，如果他只是推销给你一些产品也就算了、嗯、就怕是以推销产品为引子，实际上是实施诈骗套路、
0: 嗯、好，那刘建来您可以说一说，如果说他让你扫个什么码呀，取这个就是关注一个什么公众号呀，
1: 什么加一个什么企业微信啊，
0: 对，要这样的话才给你领鸡蛋，那这样你还领吗？
1: 对啊、
0: 大家也可以聊一聊你的做法是什么样的哈。
1: 好，
0: 接下来跟大家说一说啊，这有一名男子造谣，造谣什么呢？全程停水停电，哎，结果被罚了。这是近期啊，央视记者梳理近期的这个涉灾谣言，归纳为四类。第一类就是造成民生恐慌型的，编造停水停电；
1: 还有就是冒充官方虚构政策通知型的，谎称什么水库开闸啦，人员要转移啦；还有那种就是凭空捏造，就是编造什么水库塌方呀，比如说还有人说水库塌方了，鳄鱼都逃出来了，
0: 哎呦我的天哪这水库是养鳄鱼的地方吗
1: 是吧，养了啥鳄鱼啊，真的是、
0: 还有这个旧闻翻炒的啊，说这个用往年的旧视频冒充当下的灾情、嗯、那么遇到以上内容大家要先核实再转发，别让谣言跑在真相前面。
2: 近日某短视频平台上有账号发布视频称，台风将于当晚5:30到10:00抵达临沂郯城，全程停水停电的假消息，还说让大家多接点自来水。
3: 虚假的台风积水信息容易让市民盲目囤货，产生恐慌，打乱防汛救灾的指挥部署。视频的内容啊，与现实情况明显不符。
2: 公安机关立即对相关谣言进行处置，同时锁定了谣言发布者蒋某的真实身份，并依法对违法行为人给予行政处罚。
4: 违法行为人如实交代发布虚假汛期信息，纯粹是为蹭防汛热点、博取流量、涨粉丝。
2: 警方提示，汛情台风相关信息务必以相关部门的官方发布为准，切勿盲目转发来源不明的图片视频，如发现网络谣言请及时向平台以及公安机关举报。
3: 假视频传播速度快，范围广，消耗应急力量，还会降低大家对官方防汛通知的信任，真遇到险情时啊，很容易耽误避险。
4: 网络并非法外之地，编造传播涉汛谣言必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2: 近日辽宁沈阳部分地区遭遇强降雨，7月14号网络上出现大量沈阳全城停水的虚假消息，并通过平台及业主群广泛传播。对此沈阳水务集团联合当地网信部门发布辟谣信息，该网传信息为虚假谣言，全市停水检修等重要通知仅通过集团官方公众号发布，非官方渠道消息请勿轻信转发，请市民理性辨别，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记者梳理发现，近期针对灾情出现的谣言主要分为这样几类：一、造成民生恐慌型，编造停水停电与群众生活直接相关的虚假信息；二、冒充官方虚构政策通知型，造谣者发布水库即将开闸、泄洪、人员转移、补贴发放等虚假信息；三、凭空捏造型，在本地并无对应灾情的情况下自行编造灾害信息，例如有账号发布洪水信息，编造水库塌方、鳄鱼出逃等内容的情况；四、旧闻翻炒型，使用往年旧素材冒充当下的新灾情，将旧视频旧图片重新剪辑，冒充近期事件扩散，
5: 如利用去年的防汛视频冒充台风实时灾情，播放量数小时可能达到数万次，还有的发布今年陆汛以来停水视频，其实是几年之前的画面，将外地正在发生的灾情嫁接到本地， 例如发布

0: 某地遭遇洪水灾害的视频素材全是来源于外地洪灾的现场。
1: 专家分析，很多人面对灾害带来的潜在威胁，大脑会优先接收风险类信息，这个时候对信息真伪辨别度会降低。
2: 像这种灾害会对人产生信息性的焦虑，或者叫做不确定性的降低啊。那这种灾害心理压力不仅仅来自灾害本身，来自不知道下一步要干什么，需要有一个东西来填补你心里这个信息给你带来的不确定性的感觉。
1: 专家指出，从法律和社会治理层面来看，涉灾谣言不同于一般网络谣言，具备特殊的社会危害性，必须快速辟谣，及时下架不实信息，阻断谣言蔓延。
0: 这是一种特殊类型的虚假信息，是故意编造传播虚假信息，通过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刑法上针对寻衅滋事行为的打击来实现治理。故意编造传播不实信息造谣，然后导致社会秩序的扰乱，可以适用寻衅滋事等相关条款。
2: 谣言并为什么要立马下架啊？是因为信息传播在心理上有很强的先发优势，对一个信息一旦植入了人脑之中，它对人的大脑你信念的影响是最大的，所以后面的证据是要反驳这个证据，它形成了一种所谓的心理锚点。谣言是明显具有很强的情绪传染性的特征的，然后这些视频它会造成人的恐惧啊、焦虑啊、愤怒啊等等这种非常高唤醒的情绪，它比平静的信息要传播的要更急、更远、更快一些，造成这个心理上的社会风险的放大。
1: 专家建议，涉灾谣言的治理还需多方协同，除依法惩治手段外，还应压实平台责任，切断谣言传播的土壤。
0: 需要充分利用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对违规账号予以禁言、禁封处置。他通过流量获得了收益，要对这种收益确立追缴机制。造谣者他不是追求利润，那就要对他的这种账号予以禁言甚至封禁的处理，对他行为人申请新账号也予以限制乃至一定时间的禁止。
3: 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4: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3: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4: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3: 你好，
4: 你好，老朋友。
5: 好，刚才呢问了大家一个灵魂拷问啊，就是有这个免费领鸡蛋的，如果说让你扫码或者是关注什么公众号才能给你领，还领不领呢？刘健说加关注不怕，领过鸡蛋之后再把关注给它删掉，就是不能扫码。如果扫不清楚的码，有可能就把你的钱套进去了。
6: 哎，你还是有这根弦的啊，扫码是坚决不能扫的啊。还有就是渐行渐远就说了，只关注一个公众号，那领过鸡蛋之后立马取关，你看跟我的操作一样。
5: 他说以前有一个亲戚去领鸡蛋，他的手机被对方的从某个平台贷款了1块钱。
6: 后来连续几个月每个月银行卡上都会扣除20多块钱，一查才知道是某个贷款公司的利息钱。你想，
5: 他说你看一个月每个人扣20多块钱，这撒开这么大的网能挣很多钱。
6: 对，这就是骗子的套路。
5: 哎，那我想问一下渐行渐远啊，
6: 后来怎么解决的呢？
5: 对，后来是怎么处理的呢？你们发现之后有没有报警，还是怎么处理的？
6: 对，
5: 哎对，美丽姐说，鸡蛋我没领过，但是呢，淘宝搞活动1块钱四袋方便面的活动，扫码领了一次，然后就取关了。没啥问题，仅此一次。
6: 因为以前像咱们出去搞活动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官方的公司，比如说我们电台，对不对？也会扫码关注一下我们的频率。
5: 对
6: 啊，那我们也会给大家发放一些，比如说我们的纪念品啊，我们的周边一些小东西啊这样的。
5: 关注我们蹦蹦广播这个公众号
6: 是没问题的。
5: 对，
6: 就是你看这个单位是不是一个正规单位？
5: 对，
6: 但是呢，也不排除有没有人冒充我们的单位啊，也有可能的。
5: 对
6: 对，
5: 但是你
6: 大家还是要擦亮眼睛去看一看它的真实性。
5: 关注我们的这个官方的公众号是没有问题的。
6: 对，关注我们蹦蹦广播的公众号，让你扫码了关注一下是没有问题的。尤其是咱俩出去啊，我们要是拿着一个二维码，拿着一个什么那个就是一个那个叫什么易拉宝的那个 牌子出去啊，跟大家说，哎，扫码关注一下我们蹦蹦广播，来关注一下你好老朋友，我们送你一些礼品，哎，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5: 结果人家扭头就找人家，你们是骗子。或者是来一群人讲，你们给我送吉他。
6: 没有。我们可以给你拍两张自拍照送给你们。
5: 就是大家记得扫码呀、就是、或者是关注什么号啊、嗯、要一定要找正规的，就是官方的啊，就是如果说做活动的话。
6: 对，就是大家看一看、嗯、很多的一些比如说扫码的活动它是不是真是有效的，还有就是现在很多的商家、嗯、比如说一些大的商场啊，他们也会搞一些比如说扫码啊，参与这个商场里的一些优惠活动领券啊，尤其在什么618啊、嗯、双十一啊之类的。那这个活动呢，大家可以去谨慎选择一下，看看自己有没有需要购买的东西。
5: 嗯，
6: 因为在这样的活动当中的确是有些商品会得到一些实惠的、
5: 有优惠的、
6: 但是呢我觉得平时在那个什么菜市场门口啊，大街上啊，让你什么扫码呀、嗯、加什么公众，不是加公众号，让你加什么企业微信啊什么之类的，搞什么免费的这个那个活动的、
5: 哎、那个就免了吧，
6: 那个我觉得就算了吧、嗯、啊、那个、
5: 我原来去那个大楼去买鞋
6: 啊、嗯、
5: 就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他说你关注我们的这个公众号、
6: 哎、
5: 然后就能有优惠，
6: 对
5: 啊、能打折什么的，
6: 嗯，
5: 好，我关注了，关注他就是需要办个会员，填一下你的简单的这个身份信息、嗯、
6: 对，
5: 你的生日啊什么的，然后就是说你要买东西，他就会给你优惠。
6: 像我平时喜欢吃的几个小零食店、我都是会员，也是会有让我扫码，然后进入那个小程序。每次买东西的时候呢，看就满多少，比如说满39减2块钱、这个样子。哎，其实这个时候也是 OK 的，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包括很多的一些私营的一些药房，
5: 嗯，
6: 咱们老朋友去买药的时候，你成为他的会员，扫他们的码，每次买药可能。这个就是50块钱减2块钱，哎，其实也行、但是我们就真的不建议大家去到那个大马路上去扫，那无缘无故的扫个码领个鸡蛋什么的、你不知道扫的是什么码呀。
5: 美丽姐说如果咱们俩去的话，她说两位美女骗子，我乐意被骗。
6: 那不行。那对吧，比我们美的美女多的是呢，啊、是美女你们都乐意被骗吗？
5: 一句玩笑话啊，
6: 啊，
5: 看渐行渐远啊。他说到刚才自己家这个亲戚的事儿啊，亲戚呢就是，手机扫码扫那个不明的二维码，结果被贷了1块钱，后面呢就是每个月都被扣20多块钱，后面是怎么处理的呢？他说到了派出所，警察讲金额太小，又构不成立案。
6: 嗯，
5: 警察呢就把他的这个手机拿过来，在微信小程序里找到了那个贷款软件。然后还了那1块钱，然后再删除那个小程序。
6: 怎么就贷1块钱，每个月还20块钱？这啥套路啊？
5: 就等于是说，警察呢说金额太小不能立案，
6: 嗯，
5: 然后呢就把他那个软件给他删了，
6: 反正把原来贷的那1块钱呢也还了，
5: 就
6: 把这个事结束了，
5: 就等于是这么处理的
6: 啊、
5: 这样的
6: 也算是挽回、损失虽然说不大，但是也要长一个教训，
5: 对。就不能胡乱扫码，
6: 就是到外面这个码不能乱扫哈、
5: 对，
6: 包括现在其实咱们自个儿出去搞活动的时候，也尽量不去搞这个扫码的这样一个活动了，因为就是大家会跟大家讲，搜索啥啥啥啥、搜索我们的抖音里的这个账号、搜索，大家去搜索，能搜到这个官方账号就是 OK 的。
5: 好，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啊，大家。哎，我都不好再说了。关注蹦蹦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啊，
6: 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关注我们的，
5: 这是我们官方的啊，
6: 官方的公众号。然后呢，回复“老朋友”3个字就可以扫我们码入群了。
5: 对，
6: 没有扫码，但我们这个码是个验证码啊。

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过去，我们听广播，
2: 丫鬟请儿，落难松半截，
3: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歌舞一片。
1: 现在我们听广播。
4: 大家好，我是亚琼，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5: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6: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7: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8: 朗诵不仅是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
5: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8: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夕阳魂。
1: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9: 很多朋友啊，尤其是很多老年朋友也喜欢喝咖啡。
10: 对，嗯，那我虽然不是老年，我喜欢喝咖啡，但是有的时候也会带着身边年纪稍长的一些朋友喝咖啡。
9: 嗯，其实一些功能饮料当中也含有高浓度的咖啡因、牛磺酸、刺激性的添加剂等成分。那么健康人群适量的饮用呢，可以短暂的提神醒脑。但是如果说有这个心脏病的老朋友，或者说有房颤患者的朋友，摄入了这个咖啡因之后，就会导致心率加快。
10: 哎，专家就介绍说呢，咖啡对于心血管的影响呢是双向的，过量的饮用会增加心律失常的发生率。
11: 一些功能饮料中含有高浓度咖啡因、牛磺酸、刺激性添加剂等成分，健康人群适量饮用可短暂提神醒脑，但房颤患者的心血管系统本身处于敏感紊乱的状态，摄入咖啡因后会快速刺激人体交感神经，直接导致心率加快、心肌收缩力增强、血压波动升高。
12: 喜欢喝各种饮料，比如说可乐呀，过量的饮用咖啡呀，实际上都是可以增加房颤发生率的。
11: 专家介绍，咖啡对心血管的影响是双向的，适量的咖啡可以起到保护心脏的作用，但是过量的咖啡会增加心律失常的发生率，日常饮用要控制好量。
12: 研究表明啊，就是每天喝咖啡就一到两杯，相当于什么概念呢？就是咖啡因大概在100到200毫克这个范围之内，那么对心血管呢，它是有一定的保护作用的，但是超过了这个量，它是有增加它的发生的，更推荐喝低浓度咖啡。
9: 嗯，所以呢，大家还是尽量的喝一些低浓度的，或者说不要喝那么多啊，尤其是对于这个有心脏病啊、有房颤这样的疾病的这个朋友来说哈。
10: 啊，年轻朋友其实也不建议喝太多，就是这个东西它是双向的，你稍微喝一点儿，那可能对于你的这个心血管有一定的好处，但是
9: 喝太多，或者说可以提神醒脑。
10: 对，但是什么东西都是过犹不及。
9: 好，我们接着来说一说这个喝过了咖啡，接着说一说喝醋啊。
10: 对，
9: 你别看这个醋，有一些朋友他是喜欢喝的。
10: 对，有人就直接喝醋。曾经我就看我身边的一位老朋友，他就直接喝醋。我说不酸吗？
9: 他怎么说？
10: 酸，但是能软化血管。
9: 那喝醋是不是真的能软化血管呢？
10: 实际上并非是如此。酸，这个里面醋是里面有酸，对不对？这个醋虽然能够溶解这个钙盐，但是人体有强大的酸碱平衡的调节机制，血液的 pH 值始终是要维持稳定的，所以你喝再多的醋你也起不到软化血管的作用。
13: 这个是一个动脉硬化的血管，我们看见血管的管腔已经狭窄了，在这个管腔的两端看见这些黄色的这些颗粒状的，就是在内膜下沉积的脂肪，那么在这个脂肪里面还有大量的钙盐，所以它就会变得非常硬。那喝醋能软化血管的这个说法，它可能的依据是什么呢？是咱们把那些鱼刺啊或者骨头泡在醋里，它能软，这是确定可以，因为醋是酸性的，它可以把那个钙盐溶解之后呢就变软，甚至还有人喝醋来让这个鱼刺软化，放在食道里的。那么我们血管里的呢，动脉硬化 除了这个脂质之外，有大量的钙盐，刚才说了有钙沉着，因为有钙沉着所以才很硬。那么您喝下去的醋最终有多少有效的酸性成分能到到循环系统？从西医的病理生理来说，它基本上就否定了你醋可以到血液循环里去溶解钙盐，因为人的循环系统的 pH 值或者叫酸碱度是固定的，大概在 7.35 到 7.45。 如果你喝更多的醋，它吸收进血液，它一定有办法把这种酸性的甚至是碱性的物质把它平衡掉，所以维持在一个比较正常的这个酸碱度是没有办法去对这些钙盐或者是硬化的起什么作用。
9: 嗯，还有人说呢，我们这个脚上不是有很多的穴位吗？
10: 对，
9: 有的穴位呢是能止疼的。
10: 哎，的确啊，这个有中医告诉我们说，用艾灸，用艾灸我们的内外踝尖穴，就是脚踝内外两一共四个穴位啊，可以清热解毒，可以疏风通络，从而去缓解牙疼的症状，是不是很神奇？
14: 牙痛也是这样的，所以呢，就是说我们牙痛呢，也可以取脚上的穴位来进行一个这样的一个治疗。
15: 好的，那么这个穴位在哪儿？
14: 一个是内踝，一个是外踝。顾名思义，很简单，这两个穴位是在我们的内踝和外踝最高点的部位。
15: 内踝尖穴、外踝尖穴，一共四个穴位。
14: 对，一个脚上有两个，因为它的病位是在上。也就是前面我们说到的上病下治，那么我们使得这个症状如何缓解，就要把这个风热从上面往下引。这种方法呢，我们临床上取得比较多的就是一个艾灸的办法。那么通过艾灸的办法呢，使风热之邪从下来引到下面以后把它缓解掉。最常用的就是我们讲的是叫温和灸法，就是说我们把艾条点燃以后，距离这个穴位3到4厘米左右这个距离，然后来进行一个施灸。那么把艾条固定在那儿，不要来回的动的。如果热量你觉得烫的时候呢，就可以稍微再远一点，远一点。我们有一种办法能够测它的温度是否正常，就是用我们的另外一只手放在这个穴位的两侧，两指食指和中指微微的张开，然后呢中间就是这个穴位所在，然后把艾条放在上面来施灸。那灸的时候呢，如果你的手感觉到烫的时候呢，这个穴位一定是烫了。如果你这个穴位感觉到温度不够的时候呢，你这个手指是首先感觉到的，所以呢我们可以用另外一只手放在这个穴位的旁边来进行一个感觉温度的感温方法就可以了。
9: 我们听友刘静啊告诉咱们说，这个醋呢虽然不能软化血管，但是醋能降低血糖，
10: 这个有科学依据吗？
9: 这个我们还真不太了解。
10: 我们的群里，我们知道咱们的群里也是有这个老朋友是医生的，啊，是医生的朋友，懂医的朋友来给咱们解释解释啊。
9: 问一下田主任，
10: 对，没想到
9: 刚才亚琼跟我说，他都想念田主任
10: 啥时候来啊？田主任最近出差了，
9: 出差了，
10: 在蚌埠啊，我好想念他。
9: 好，我们再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染发的问题啊。其实你看，有很多老朋友头发老是白啊，那就经常去染发。
10: 包括
9: 也有很多年轻的朋友，他们当然不是去染黑，是染其他的颜色。
10: 对，今天换紫色，明天换绿色，就是那种。
9: 还有染那种什么奶奶灰的。
10: 对
9: 啊，就反正各种颜色。色吧，根据自己的喜好啊。但是要告诉大家的是，这个染发剂确实含有致癌物质，长期频繁接触会增加皮肤基底细胞癌、卵巢癌、淋巴癌等患病风险。你偶尔染发影响不大，但是呢，应该避免频繁过度染发。
16: 不管你使用哪一种染发剂，那您一定要仔细的去阅读它的产品说明书，你要去看一看它的成分。那么还有一个建议呢，就是在染发之前，其实你是需要做皮肤敏感测试的。我们很多染发剂其实都有写，但大家都不看也不做。就是如果你在染发之前你先做了这个皮肤敏感测试，至少你可以避免因为过敏导致了一系列的这个皮炎呀这些问题。所以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染发剂尽量的不要直接的接触到皮肤上面，所以我们在染发的过程中你是需要做一些防护的。大家基本就是记不记得你染发的时候，那个理发师会给你戴一个耳套？
15: 耳套有。
16: 为什么？它就是其实就是避免这个东西直接碰到你的皮肤。第三点呢，就是我们不建议大家去频繁的染发，比如说一年你最好不要超过2次3次这样的。如果有的人每个月染，甚至一个月染好几次，那这个风险就会增加。

0: 温暖有趣，不必太激烈，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不忘初心，青春朝气永在，志在千里，归来仍是少年。 FM107.9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看到刘健啊，他说醋和辣椒都可以平稳降糖，这个是有科学依据的
2: 哦。回头我们去查一下啊，我们问问一些专业人士，不是不相信刘健啊，就是我们觉得我们还缺少一些能够说服我们的一些数据。
1: 不是不相信刘健啊，是我们确实
2: 不了解，
1: 不了解啊，不太清楚。对对 对，如果真的是有科学依据的话，那当然可以啊。
2: 对
1: 啊，
2: 是的，
1: 大家
2: 醋和辣椒，
1: 喝一点醋呀，吃一点辣椒呀，这个我们能够平稳降糖，这肯定是没
2: 有问题的，当然是有好处的嘛，当然好了，对不对？
1: 但是我知道这个吃一点辣椒是可以祛湿的。
2: 啊、哦，这个是
1: 对
2: 对，你看这个，那为什么说南方就是些江南那些，他们像湖北啊、武汉啊，包括像那个四川啊，他们都吃麻吃辣，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可以祛湿。
1: 对
2: 啊、
1: 好，还有美丽姐，美丽姐说她特别喜欢喝咖啡，但是喝完之后呢，心跳加速，胃反酸，戒了。
2: 所以说，咖啡其实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去喝的。就比如说，我跟我的好朋友在一起，他就是不能直接喝那个手冲。就他的手冲里面是要加一点什么奶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因为他喝那个直接喝的话，或者喝直接喝美式的话，他会心跳加速。所以说咖啡因这种东西啊，真的不是人人都合适的哈。
1: 好，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懒人减肥法。
2: 哎，对，很多人说，哎呀，我就不想动。
1: 我不想运动，我就是不想动。
2: 我也不想节食。
1: 那不节食不饿肚子又不想运动。哎呀，那怎么办才能瘦呢？才能减肥呢？
2: 那就需要营养科学的去吃。那怎么样吃呢？那今天的我们的老朋友顾中医老师说了，不节食不饿肚子，做好三件事儿，照样能够瘦得健康。
3: 想要减肥就觉得是要饿肚子了，或者还得天天拼命运动呢？其实啊，减肥真的不用这么苦。那如果我告诉你一种方法，可以好吃懒做，也就是说，不但可以多吃一些主食，还能靠躺平瘦下来。今天我们先纠正一个常见的误区，就是减肥它并不是说要戒碳水，因为很多人现在
4: 一听主食就很害怕。
3: 但其实科学研究早就发现了，重点还是控制好总热量。另外，吃对碳水，少吃脂肪，反而更容易瘦，而且呢还能更饱一些啊。先来说什么是对的碳水啊，千万别把什么蛋糕啊、饼干呀、冰激凌那些甜点放在里边了。那我们这里指的是说像全谷物啊、杂豆啊、薯类啊，还有各种新鲜的蔬菜水果，那这些都可以算一算。那你可以把日常的一些白米饭、白面条换成像小米呀、燕麦呀、糙米啊，或者红薯、玉米、山药这些啊，这些食物呢，它的能量密度低，饱腹感强，可以让你更满足一些。再有啊，就是过去呢，很多人都会讲说，
5: 长期的高碳水认为会增加脂肪的储存，
3: 但实际上这些年的研究显示，在控制总热量的前提之下，高碳水啊，尤其是一些复合性的碳水化合物，它配合着一些低脂肪的饮食结构的话，并不会增加你的脂肪氧化或者增加你的脂肪合成。尤其呢，我们从人体的代谢角度来说啊，这个体脂平衡，身体的体内的脂肪的囤积，它更容易受到总脂肪摄入的影响。特别是大部分过剩的碳水化合物，它是以糖原的形式储存人体内的啊，只有很少的一部分，大概约占碳水饮食的1%到2%会转化为脂肪。那这个比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低。那抛开微观角度，我们再来说整体的情况。

0: 其实最近几十年，大家是主食吃的少了，脂肪吃的多了，那反而中国人越来越胖了。那这也是可以观察到的一个明确的证据。比如啊，中国居民的碳水化合物的供能比例，在80年代的时候是70%，那现在只有一半了。而且脂肪供能的比例是严重超标的，所以说真正该注意的还是饮食中脂肪的增加，而不是碳水。那再来说说蛋白质，很多人减肥呢，它掉秤快，那这时候主要还是水分和肌肉的问题。那这样的话，当你这段时间是快了啊，过段时间它更容易反弹，
1: 反而会整体来说越来越难受。
0: 而蛋白质呢，不光可以帮助你分解脂肪，也能让你更有饱腹感，不容易饿，不容易乱吃零食。最重要的就是它能帮助你保留你的肌肉，那这样可以维持你基础代谢，你就慢慢变成躺着不动的时候，你由于基础代谢还能维持，所以躺着也能瘦的一种易瘦体质。再一个呢，也有研究发现，蛋白质吃得够的话，比你单纯的节食减肥效果也要好一些。它可以让你的体重和体脂减得更多，同时呢，减少肌肉流失和代谢下降。那这背后的原理呢，其实有比它消化相对来说更慢一些。比如说它的食欲激素可以由于蛋白质的摄入来调节，让你自然的少吃一些。而且消化吸收蛋白质本身的过程中，它消耗的能量也比碳水和脂肪要高得多。那么再来说最后一个减肥利器，就是睡觉就千万别小看这一点。长期睡眠不足，你的食欲会变多，你更想吃高热量的食物反过来的话，如果你能够每天睡到7到8个小时的话，不用刻意节食，身体也会自然的少吃一些。那减轻压力之后，你的体重也容易慢慢降下来。所以我们再回顾一下刚才我们讲到的很简单的三件事。第一，多吃优质碳水，主食里多加点全谷物杂豆薯类，代替那些精白米面千万就别再吃那些蛋糕饼干冰激凌之类的，把它们作为主食。第二呢，就是吃够蛋白质。减肥期间呢，普通人一天每公斤体重大概吃1.2克蛋白质就够了。比如说一个60公斤的人，差不多一天得吃72克蛋白质。分次呢，三餐呢，相当于早餐你得保证有一袋牛奶，一个鸡蛋，然后中午呢保证有一块鸡胸肉或者鱼肉，晚餐呢再来点豆腐加点瘦肉，那其实就容易实现。第三呢，就是好好睡觉，每晚保证7到8个小时那其实这个睡眠既舒服又可以让你更好的减重，它是一种非常轻松的又让你享受的减肥方式。总之，吃得好，睡得足，不用拼命运动，其实也可以轻松持续的瘦下来，这样不仅更健康，还可以让你有更好的身材。
2: 大家
3: 听明白了
2: 对，
3: 要多吃蛋白质，然后主食里边呢要多加一些谷物，
2: 对，优质碳水，
3: 然后就是要这个睡好觉，
2: 对
3: 这三点很重要，
2: 就是只要把这三点做到，其实你可以慢慢瘦下来好，我们接着来说就是夏天，尤其是夏天就你们有没有到一些公共场合，比如坐电梯，比如坐公交车你总会到商场就是总会遇到那种体味特别重的人，
3: 就是身体的气味，
2: 对，就特别大的人你也不是说嫌弃他，确实那个味儿吧，你确实有点受不了，
3: 不好受
2: 对，那在我们的人群当中，就身体的味道它排行第一名的是哪类人，最后一名的人又是哪一类人呢？我们听一听顾老师怎么说，结果其实是有一点出人意料的。
0: 你有没有遇到过排队时候的气味平衡呢？就是身后来了一位味道非常厚重的兄弟，整个队伍都要散开有些人可能会认为年轻的时候肯定就会味道比较好都说的是一些油腻中年男，对吧那你可能就太天真了。有科学家真的认真研究过这个问题，他们招募了一批志愿者分成了青年组、中年组、老年组，男女分开，在非常严格的控制条件，比如说要用没有味道的洗涤剂，不能吃辛辣食物，连续5晚独自睡觉等等等等的情况之下，最后做了实验，分析了他们最纯粹的原味体香。接下来怎么着呢，就让一群年轻人来盲测评价，结果发现最好闻的竟然是中年女性，而最不受欢迎的没错就是我们这种中年男性了。真的非常扎心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这个老年男性是不是，其实老年男性呢他的排名也是挺靠前的青年女性和老年女性是在中间的位置至于青年男性的嘛位置是稍微靠后这么一个排名。那为什么中年男性他的体味会垫底，中年男性的体味不受欢迎呢，可能是有一种叫做二人吸醛的物质有关随着年纪的增长，我们的皮肤抗氧化能力会下降，皮肤表面呢会有脂质氧化的现象相应产生的物质在40岁之后它的味道就会更浓郁一些含量会更高一些，尤其是二人吸醛，据称呢它有油腻味和草腥味中年男性它是因为一方面这种物质它开始出现了，另外一方面呢油脂分泌又没有像老年人那样开始大量的减少，所以说体味就会更明显。 至于老人味呢，在严格控制卫生条件的研究之下，老年人的体味会被认为是中性的。那我们常说的那些老人味，可能更多的是因为

0: 卫生啊，或者饮食习惯啊，居住环境啊，还有某些疾病导致的，而不单纯是因为年龄决定的。具体到每个人身上啊，其实体味最主要还是两大源头，一个是皮肤，一个是口腔。皮肤上呢会有汗液、皮脂经过细菌分解氧化产生挥发性的物质。那男性呢，一方面受到激素的影响，皮脂分泌通常会更旺盛，那体味可能会更强烈。另外一方面呢，也可能也跟接下来的卫生有关。那口腔的味道呢，也与食物以及口腔卫生直接相关。一方面是吃大蒜、洋葱、红肉等等一些含硫较高的食物，它的代谢产物就可能会通过呼吸和汗液排出。那再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口腔卫生差的话，细菌滋生也会导致口臭。那所以对应的秘籍啊，下面就可以奉上了。
1: 就是如果你想改善自己的体味的话，或者想让你家的那个臭宝子，或者是某些长辈变得更好闻的话，那有几招是很管用的。
0: 第一呢，就是注意个人卫生了，勤洗澡，早晚刷牙，勤换洗衣物和床上用品。第二呢，是健康生活方式，控制体重，均衡饮食，减少那些含硫物质的摄入，多运动。第三呢，就是如果你有一些基础性的疾病的话，一定要规范治疗，避免一些异常的体味，包括有一些比如生酮饮食，它有可能会也会让你出现特殊的一些口臭啊之类的一些味道。第四呢，就是保持环境清洁啊，家居一定要勤打扫，每天要开窗通风。第五呢，就是老年人他的嗅觉可能会减退，那这时候他可能没觉得有相应的味道，晚辈呢还需要多关心提醒，帮助他保持卫生啊，比如说口腔清洁等等这些。
2: 说实话，这个结果是有点出乎意料啊。
3: 对，没想到就是体味最轻的是中年女性，体味最重的是
2: 中年男性啊。对对对，
3: 他一个最高，一个最低啊。的确，这种让我们觉得有点出乎意料。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也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的重播的时间呢是在晚间的8点到9点，欢迎到时大家持续关注。
2: 是，也欢迎大家可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就可以扫码加群了。明早8点钟我们再见，
3: 拜拜。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爱孩子，很多时候我们需要接纳他。
2: 妈妈，我的超级战车放哪儿啊？
3: 哎呀，等等，妈妈现在正忙着呢，一会儿给你找啊。
2: 就现在，就现在找，找找。
3: 好好说话。
2: 我就不好好说话，臭妈妈，臭妈妈，臭！
3: 你怎么还打骂呢？
4: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奶奶给你找。
3: 哎呀妈，您这不是惯着他吗？
1: 但是接纳不代表我们溺爱孩子。
5: 龙龙啊，爸爸猜你很着急，对不对？
2: 嗯。
5: 为啥着急啊？
2: 我要给大家展示我的超级战车。
3: 着急也不能动手啊。
5: 妈妈不问清楚就批评你，龙龙不满意了是吧？
2: 嗯。
3: 龙龙，这点是妈妈的不对，可是你也不能动手打妈妈呀。
2: 哦，妈妈，对不起。
3: 那跟奶奶怎么说呢？
2: 请奶奶帮我找超级战车好吗？奶奶。
3: 哎呦，好好。
1: 接纳是对不当行为背后的情绪和动机的理解，但如果对不当行为本身停止认知，那就是溺爱了。爱孩子，我们需要正确的接纳。
6: 无止境，广闻天下。FM107.9 AM1557，蚌埠综合广播。News Radio。连线你我他，帮助千万家，倾听百姓呼声，提供政策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1079百姓热线。
7: 听见心灵的声音，看见迷茫的困惑，遇见美好的未来，心灵有约。本节目由蚌埠会硕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支持播出。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锁定调频107.9，收听1079百姓热线。今天是周三，又是我们心灵有约栏目的播出时间啊。那现在呢，正好是在暑假啊，不知道收音机边家里边有这个青少年有孩子的朋友，是不是会遇到这样的一些烦恼？暑假当中呢，孩子上网啊，玩手机啊，这个时间多了。而家长呢，因为工作呀、做家务啊一些事情呢，又不可能以守在孩子身边24小时来看着他，所以说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家长有时候呢就会有一些焦虑啊，总不能这样一个假期就沉迷在手机网络当中吧。哎，不知道您呢是不是遇到了这样的一些烦恼？有些家长呢当然也会想办法啊，要做一个智慧的家长嘛，所以会想各种办法，软硬兼施啊，但是可能呢这个效果并没有达到我们所想要的，就是孩子啊能够科学的啊能够自律的控制我们上网玩手机的时间，然后把其他的时间呢用来做更加有益的一些事情。所以说呢，在这种情况下，家长呢就更加的焦虑，好像是自己非常的无奈，不知道该用什么办法来应对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遇到的这样的一种烦恼。所以说呢，家长到底应该怎么做啊？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邀请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家庭教育高级指导师吴玉梅老师。希望吴老师呢，通过具体的他遇到的一些真实的案例啊，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困扰着很多家长朋友的话题。吴老师您好。
8: 啊，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今天来到节目和大家来交流青少年网络沉迷的问题。
0: 那刚刚我们开头的时候呢说到了这个暑假当中啊尤其凸显，那有些家长朋友呢实际上他们也想了一些办法，那有些可能比较严厉的啊批评管教控制或者呢有一些呢是用软的啊哄他啊，或者说你要怎么怎么样不玩手机或者是少玩手机，我就给你什么样

0: 什么样一些奖励，就是有一些这个承诺。总之呢，好像是各种办法都想了，但是这个效果并不能达到自己的满意和理想。所以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啊，也想请您从这个心理的角度来帮助大家分析分析这个问题，看看有什么好的办法来解决没有。
1: 嗯，好了，太好了哈。我们今天呢，从心理学角度呢来解读一下这种情况。其实我们任何看起来孩子不恰当的行为背后哈，其实都有一些未被满足的心理需求。
0: 哦，
1: 嗯，看起来我们今天孩子啊沉迷网络呀，然后手机放不下去呀，他缺失的这个心理需求是什么呢？我们总结起来啊，就是四大点。
0: 哦，就是因为有四点心理方面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是哪四大点呢？
1: 嗯，对，第一大需求呢叫掌控感。
0: 掌控感。
1: 对，第二个呢叫认可感。
0: 嗯，认可感。
1: 对，第三呢是价值感。
0: 价值感。
1: 对，第四是叫社交需求。
0: 社交需求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请您来逐一的给大家来分析一下。首先我们说这个掌控感，一般可能家长不大会关注到孩子的掌控感，因为孩子从小到大都是听家长安排。你这个孩子你要什么掌控感呢，是吧？大家可能第一没意识到，第二个可能也不大能够理解孩子为什么需要这种掌控感，他要掌控什么。
1: 嗯，好的。好，我认识的一个啊初二的一个男生，整天呢手机不离手啊，妈妈看到以后哈、就很着急啊，
0: 是啊，
1: 就想去没收孩子的手机。结果呢这个孩子呢他就用啊说，你如果要没收我的手机我就跳下去给你看。
0: 就威胁家长。
1: 对对对，那看到这种情况那个家长就很紧张呀。
0: 是啊是啊，
1: 甚至呢还有一些孩子会以没收手机呢作为一个要挟，说你要没收我手机啊我就不上学。
0: 嗯
1: 啊，就这种情况的时候呢看起来孩子是不是很极端。
0: 是
1: 是，所以呢其实呢孩子呢他其实只是想拿回啊他的掌控感。
0: 哦，
1: 对，因为我们想一想，一个初中的一个孩子啊13、14岁啊，他这时候你会发现他现实生活中能掌控的事情特别少。比如在上学的时候哈、老师要去掌控他。
0: 对，他都是被管的。
1: 对，
0: 被掌控的。
1: 对对对、就是上课要听老师的，在生活中要听家长的。
0: 是
1: 就是他的现实生活中没有他可以掌控的事情、
0: 哦、
1: 你看作业要按时写，
0: 是
1: 成绩还要提升，
0: 是
1: 然后呢什么时候要睡觉要熄灯，全都是他不可掌控的事情。
0: 嗯，
1: 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孩子就会觉得我不自由。我想说了算，因为孩子到了这个年龄阶段啊，所以他想拿回他的掌控感啊。那他在哪里能拿到呢？现实世界找不到，那他就到网络世界或者手机里去掌控啊。一款游戏，哎，打起来，我想打快还想打慢，想打赢还打输，都可以他自己掌控。是，所以这时候呢，孩子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的掌控感，他就到了网络世界来找到。啊，所以网络就成为了他的一个避难所。
0: 嗯，所以您刚刚说的这种情况啊，你孩子一拿出来不上学呀，或者是我有什么极端的一些行为啊，家长就担心啊，万一要真这样怎么办？
1: 嗯，
0: 那玩就玩吧，最后肯定还是无奈的来妥协，是吧？怕引起一些让自己后悔的一些结果，或者是把这个
1: 一些冲突，
0: 对，把这个局面弄得更僵。
1: 对
0: 啊，那您刚刚说的这个掌控感呢？那听了以后我们就有一些了解，就是孩子尽管在我们眼里，他还是一个小孩儿，好像他不需要掌控什么，我们都帮你掌控好了，你操什么心？但事实上可能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他需要有这种掌控感，是吧？
1: 对的对的，是的，
0: 能够体现出来他自己的这种成长和能力。
1: 对，他要感觉受到啊，我长大了，我很多事情我是可以自己做主的。
0: 嗯，那要听您那么说啊，这家长还真不能硬来，是吧？
1: 对，是的，
0: 这是第一种情绪。那还有第二种情绪呢，您刚刚也说到，就是认可感。
1: 对对对，其实认可感啊，我们古语就有一句话哈、叫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其实说到的哈，就是认可感。
0: 哦，就是这个比较容易理解一些，是不是家长我们是不是对孩子要多一些认可他的一些地方。
1: 是的是的，因为孩子在现实世界中他其实是很需要被认可的，比如老师的认可、家长的认可和同学的认可。但是你会发现现实又这么残酷，就是很卷啊。
0: 是
1: 对，就是学习也很卷啊，然后呢他要排名啊，家长呢在平时的朋友中呢还会有些攀比，孩子总会觉得我怎么努力都达不到哈，就是家长口中的那个别人 人家的孩子那个样子。
0: 是的是的
1: 啊，就是因为每个孩子他都会感觉到，就是你认可我了，我才会觉得哈，我更有力量感，
0: 对，
1: 我才能够觉得我是可以的，我能做得更好。但是孩子想获得这种认可感发现太难了啊，我考了99分，家长会觉得哎，你怎么没考100分，
0: 是
1: 啊，这我这次考了已经进步了进步了5名，家长怎么也觉得个呢，你怎么进步了这么慢，
0: 嗯
1: 啊，所以孩子在现实生活中想获得的认可感他要付出巨大的努力，
0: 嗯，
1: 但是他在网络世界中呢，他获得努力就很容易呀、啊，但是叫及时反馈，
0: 是
1: 啊，每打一个游戏就会旁边就会有个声音说，哎呀你真棒你真厉害再坚持一下、
0: 嗯、
1: 啊，孩子这种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的这种认可感他在网络世界中就很容易得到了、
0: 哦、
1: 这就是孩子想要的认可感，他需要他就要获得，他就只能在手机或网络中去获得。
0: 嗯，这个在生活当中呢也确实有这种情况，这个家长啊可能就一直觉得我应该严格要求孩子，我一表扬你你就翘尾巴，所以说呢哪怕孩子说取得了一点这个成绩和进步之后、
1: 嗯、
0: 家长呢也总是哎很严厉的要求他，你还可以更好，你还可以做得更好，是吧，就是在这方面呢比较吝啬一点，这样呢就导致了这个孩子像您所说的这个得不到认可，在这种情况下那他只好像您刚刚介绍的就要转移到其他地方、嗯、能够认可他的一些地方去，
1: 嗯，
0: 所以啊这个在后面呢再向大家介绍我们要怎么办满足孩子的这种认可感的需求，其实做起来应该也是比较简单的、啊、刚刚呢说了两种了，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这个社交的需求，
1: 嗯
0: 啊，这个也有一些家长认为你有同学你也有好朋友是吧，我们平常也没拦着你，你上课跟同学上学的时候都是可以有交流的呀，假期我们也会安排跟其他的好朋友会聚聚餐啊，一起出去玩啊，他不认为孩子跟大人一样有这种社交方面的需求，所以呢往往会忽略了。但是我们也想知道这孩子他在生活当中的这些需求他还不够吗？
1: 嗯，是的哈、啊。刚才主持人说到了，好像孩子身边不缺人，
0: 对
1: 不对？不缺朋友，但是我们说真正去理解他的好朋友、
0: 哦、
1: 其实孩子是感受到是很少的，他还是很孤单的。
0: 嗯
1: 啊，就像比如我们说孩子的真正的一个社交，要有一个好的社交，他有一些社交特质和一些社交能力。
0: 嗯
1: 啊，这种社交特质呢，我们通常会说，一个人你要去懂得去尊重别人吧。对吧，你要会有宽容之心嘛，啊你要会负责任吧，啊最重要你要靠谱吧，
0: 嗯
1: 啊，但是你会发现很多的孩子在现实生活中他这种特质不具备，他只是

0: 机，这时候呢他就会代替孩子来帮孩子去管手机、
1: 嗯、
0: 啊，比如给他制定啊手机我们一天能玩多长时间了呀，啊，然后呢就是手机我们只能玩什么样的一些的类型啊，哦，这时候
1: 有各种限制，
0: 对，各种限制，这时候孩子他感受到了不是你在爱我，他会感觉到你不是管手机，你是在管我，就会造成家长管得越严，这个孩子呢他可能就会偷偷的啊去玩啊，就会偷，你要管得一松，这个孩子呢他可能玩的就很久，他就会放任自己，
1: 是，
0: 所以这时候你会发现很奇怪的一个现象，就是家长和孩子之间的关系不再是亲子关系了，它变成了一个像警察和嫌疑人的关系啊，
1: 是，
0: 就是一种互相监视的关系，
1: 嗯
0: 啊，所以这时候孩子就会觉得话，你不信任我，你不觉得我能管好手机，你说好的啊手机啊让我管，结果呢你又反过来管我，
1: 嗯
0: 啊，所以孩子，
1: 那这个呢是吴老师呢给我们大家分析的，孩子啊、嗯，沉溺于网络啊，玩手机这个时间长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方面的需求？那我们分析了原因之后，大家更想知道的是我们应该怎么做？稍后我们请吴老师呢再给大家支招。
2: 听见心灵的声音，看见迷茫的困惑，遇见美好的未来，心灵有约。本节目由蚌埠会硕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支持播出。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心灵有约》，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国家级二级心理咨询师、家庭教育高级指导师吴玉梅老师，和大家来聊一聊青少年沉迷手机、沉迷网络游戏应该怎么办这样的一个话题。刚才我们了解到了孩子的心理的需求得不到满足，所以造成了这样一种现象。吴老师，那我们家长应该怎么办？
0: 嗯，好的，其实我们要客观的去看待啊我们现在的这个世界啊、
1: 嗯、
0: 网络其实就是孩子的啊第二世界，我们称为啊00后的孩子其实就是网络世界的个原住民啊，
1: 是，
0: 对，我们其实要帮，不是把手机从孩子手里给他夺走啊，其实是要帮助孩子建立一个健康的上网的一个习惯啊，所以非常我们今天的孩子呢，嗯，是无时不刻其实他都需要用这种手机，他进行，我们说第一满足心理需求，其实他也会去满足他的正常的一些学习需求，就像我家孩子啊现在上大学了啊、嗯、他就会用网络上的很多的一些资源来去帮他去写作文呀，对，写一些论文啊呀，然后呢去做一些资料的收集啊，他会运用很熟练的去用一些 AI 的这些工具，他就会觉得他在这样的一个有巨大的网络资源的这里面，他学习能获得的信息会更多，所以他在这学习中的胜任感也会很强，
1: 是，
0: 所以我们今天呢是教会的是要教会孩子做手机的主人，而不是在做手机的奴隶。
1: 对
0: 啊，所以我们经常很多父母说啊，能管住自己啊，有自律的习惯，这就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人。所以恰恰今天呢，我们正好用还教会孩子管住网络、使用网络的时间、使用手机的这种方式，我们来练就孩子管理自己的能力。
1: 嗯
0: 啊，那我们怎么做呢？通常呢，我们总结了呢有三点啊，三步啊。第一步呢，就是先建立亲密的亲子关系。我们俗话说哈，叫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就叫有关系了。
1: 嗯、
0: 啊，关系呢，它是一个土壤。啊，我们去给孩子制定很多的规则，这个规则它其实是个种子，只有土壤好了，这个种子才会发芽。
1: 是，
0: 嗯，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要想建立孩子一个良好的、信任的、理解的、尊重的亲子关系，孩子的他的心门就会打开。那当孩子感受到我们父母对他的这种认可呀，啊，对他的这种接纳呀、理解呀，他接下来才会心平气和的和我们进行个沟通。
1: 对，愿意跟孩子、嗯。跟家长说说心里话。
0: 对、是的。
1: 就是首先一个要想办法要建立和孩子之间的亲密的关系啊，不要弄的是一成敌对的，一说话就剑拔弩张的那种气氛，是吧？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好，这是第一个方面。那建立了好的这个关系之后，再接下来怎么办？
0: 嗯，那就好说了、啊，这时候呢，有了好的亲子关系呢，那我们就接下来就开始啊，叫制定上网

0: 规则了。
1: 哦，
0: 对，那我们就要把事情呀，叫一是一，二是二的要摆出来了。
1: 但是吴老师，您刚刚说到啊，就是这个怎么上网，就是不是家长管的太多了吗？那在这儿家长怎么来制定这个规则，让孩子能接受呢？
0: 啊，对。所以呢，这时候沟通是必要的，所以我们就会建议家长要做一个家庭会议，然后呢，在会议上我们要制定一个家庭的上网的一个公约。
1: 哦，就是说让孩子也参与到其中，是吗？
0: 对，是的，
1: 让他有这个自主，有发言权、自主权、决定的权利。
0: 对，是的，是的，所以让孩子真正感受到我是家庭中很重要的一员。
1: 嗯
0: 啊，嗯，所以这时候呢，当我们制定好了手机规则以后，比如一天要玩多长时间呀，超时了该怎么办呀？
1: 哦、
0: 如果没超时又怎么办呀、
1: 嗯？
0: 设定了一个奖励和惩罚的制度，然后在一周再做一个总结。
1: 嗯、
0: 哎，让孩子会看到，哎，我实实在在的我自我管理的能力的现状是什么样子的。
1: 嗯，
0: 对，所以这个上网的家庭上网公约还是很必要的、
1: 哦、所以说要让孩子有决定自己怎么来使用手机的这个权利啊，大家共同商定，共同来遵守。
0: 是的、嗯、是的，是的。
1: 那我想像您刚刚说的，如果有了这样一个规则之后，孩子在遵守了，比如说一个礼拜我们在小结复盘的时候，是不是这个时候家长就要对他提出来一些这个表扬和认可？那这个是不是就让孩子能够感觉到我是可以掌控我自己的，是吗？
0: 说
1: 是不是就拿到掌控感了？
0: 是的，说的太棒了哈。
1: 嗯，
0: 一周一个总结，就像复盘一样，让孩子在这个复盘的过程中，他感受到了家长对他的认可感，也感受到了他自己的价值感。
1: 嗯，那这样接下来呢，就是帮孩子拿回这个掌控感，当然不仅仅表现在用手机方面，是吧？
0: 嗯，是的，是的。其实在现实生活中的这种掌控感，孩子慢慢长大了，其实是可以他做到很多的。就比如我们先从练习孩子的生活的掌控感开始吧。啊，他可以自主的去安排他自己穿什么吧。
1: 嗯、
0: 啊，他自己今天个呢，他是先写作业还先运动吧？他的作息时间的安排，他其实都是可以他自己来安排进行掌控的。
1: 嗯，就是我们家长啊，要把一部分事物、孩子的事物的安排的权利，要交给孩子去完成。
0: 是的，
1: 啊、不要所有的事情都帮办代替，帮助他来管理他自己。
0: 对，是的，先从小事做起，让孩子感受到了他的掌控感，也感受到了父母对他的这种信任。
1: 是，
0: 嗯，慢慢的呢，我们在大的一些事情上，然后再让孩子做一些决定，然后并且我们家长还要做好给孩子兜底的这个心理。
1: 是是，
0: 对，
1: 就是你放手去管理，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再商量讨论。如果万一出现什么问题，有爸爸妈妈在，你不用担心。
0: 对，
1: 是吧？
0: 是的，
1: 这样呢就给孩子足够的这种信任。
0: 是的，
1: 嗯、
0: 是的，所以这孩子的掌控感拿到以后，在现实生活中他有了，他就不会再到网络世界中去寻找。
1: 是这样的、
0: 嗯，
1: 那有了掌控感，然后自己又可以来独立的决定自己的一些事情，那我想这个孩子所谓刚刚说的最后一点价值感，一定也就又回来了，是吗？
0: 是的，
1: 嗯、
0: 其实都是一贯办那个叫一脉相承的、啊。
1: 是的，
0: 对他有了掌控感以后，他自己做了他自己的主人以后，这时候他就可以在现实世界中去批量的去制造他的一种价值感，
1: 是
0: 啊、来抵消网络的那种即时的快乐、
1: 嗯、
0: 啊，比如他慢慢的他就可以在小事上去找到了他的一些成功体验、
1: 嗯、
0: 啊，比如他主动的帮家里人去做一些家务呀，收碗筷呀，去给花花草草浇浇水呀，哎，这时候父母看到以后呢，我们及时的去认可到他，哎，这时候他的价值感啊，又慢慢的去增长了。
1: 是，
0: 嗯，
1: 那刚刚呢，您说的这几个办法呢，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我们家长可以从一件事情、一件小事开始啊，慢慢的来培养孩子自己本来欠缺的这四方面的心理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呢，孩子就会逐渐逐渐的就会有一些改变啊，他会把更多的一些精力和时间花在他自己的这个事情的管理方面，自己的这种提升方面。
0: 是的，是的、
1: 嗯、
0: 所以啊当小事做好以后，他接下来对于学习这件看起来很困难的事情，他也就不会那么抵触了。
1: 是，
0: 所以慢慢呢他就会有精力去投入到学习中啊、
1: 嗯、
0: 再慢慢的呢，家长呢也要对孩子的一些兴趣方面啊要给予一些认可、
1: 哦、
0: 哎，而不是反对孩子啊除了学习什么兴趣都不能做。
1: 嗯
0: 啊，所以你看我遇到一个朋友啊，他家的孩子15岁了，突然迷上了钓鱼。
1: 哦、oh.
0: 哎。

0: 哎，爸爸就很认可他，然后还会陪他一起去上网去搜啊不同的鱼喜欢吃什么样的鱼啊啊，然后呢发现这样去做过以后，孩子哈就发现了爸爸妈妈很爱我啊，
1: 是
0: 很认可我的兴趣，哎，孩子的这种认可感啊、价值感啊、掌控感啊都来了。
1: 对
0: 啊，这个孩子在现实生活中感觉到我就是我自己的主人。
1: 是
0: 啊，
1: 那这样的话呢，跟家长有了这样一种亲密的关系，也得到了充分的尊重，所以说呢，他也会非常理性的来对待和父母之间的一些不同的一些地方。这样的话呢，我们在交流起来，或者是一些事情的处理的结果方面呢，也就更加的容易，效果呢也会更加好一些。
0: 对，是的，所以我们经常说哈，网瘾从来不是孩子单方面的问题，而是我们亲子互动、成长环境共同催生的结果。当我们看懂了孩子行为背后的脆弱与需求以后，在现实生活里去给他更多的尊重、选择权和正向肯定，网络自然就不会成为他唯一的精神寄托。
1: 是的，那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呢，最后小结一下您的这个观点啊，也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一些听众朋友们，如果正是遭到这些事情的困扰的时候呢，能够从今天开始把这样的一种理念用到我们和孩子的这种交流管理当中来。就是说孩子，我们今天讲的是沉迷网络玩手机，他的背后呢是有他的一些心理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那家长呢应该重视孩子的这种需求，而不是一味的简单粗暴的来切断网络，或者是对抗孩子的这样一种行为。
0: 对
1: 这样的话呢，可能啊会适得其反。那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吴玉梅老师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做这么细致的分享，同时呢又有了一些非常具体的我们家长可以操作的一些方法，希望呢能够给一些焦虑的家长朋友们啊一些帮助，也希望您听了我们今天的节目之后呢，哎，可以试着用吴老师刚刚告诉我们的这样的一些方法跟孩子聊一聊，建立良好的关系啊，重塑彼此之间的这种信任，同时在这个基础上呢引导孩子能够合理的使用网络啊，限制自己使用手机的这种行为，更加科学的来使用或者说来利用好手机这样一个工具，满足孩子内心的情感的需求，让他感觉到我们的这个家庭的氛围是温暖的，爸爸妈妈对我是尊重的，是包容的，守护孩子的心理健康。所以我们最后呢也非常希望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在爱和理解当中自在成长的向阳生长。好，再次呢感谢吴玉梅老师的分享，谢
0: 谢
1: 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观众朋友。
1: 好，朋友们，我们今天的心灵有约节目呢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2: 善意是美妙的乐章，善意所及之处宛如一阵春风，一泓清泉，一缕芳香，一阵琴声，令人沉醉。善意是黑夜的月光，是深陷泥潭时出现的绳索，畏缩不前时身后有力的手掌。善意是迷途时前方闪着微光的道路，让你重获希望。存善心，行善举，你手边的温度，他心间的温度。
3: 来，小伟，尝尝这个。最近工作怎么样啊？
4: 好。
5: 我的新衣服好看吗？
4: 好看。
5: 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啊？我们分手吧。
4: 好。
6: 哎，你去哪儿啊？
2: 泰戈尔说过，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如果你的手机

0: 都有一片不可逾越的净土。不管您从事何种行业，都应该遵守法律，一同守护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2: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
1: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0: 法律在线继续与您暖心随行。今天的法治朋友圈，我们和大家说说赌球。世界杯总是能吸引球迷为之狂欢，但是呢，当人们为绿茵场上精彩的攻防欢呼的时候，总是有人会将体育赛事异化成为非法牟利的工具，在赌博网站上下注赌球，甚至发展下线招揽他人参赌，一步一步滑向犯罪的深渊。我们接下来关注的这起案件是湖北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审结的一起利用足球赛事的热度，然后通过网络组织他人赌博案件。
1: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2024年的五月，欧洲杯开幕倒计时一个月的时候，魏某和他的上线吴某取得联系，两个人商议啊，就利用快到来的欧洲杯赛事组织网络赌球。吴某在一家网络赌博网站为魏某呢注册了一个多个会员账号，这样一来，一条依托足球赛事的非法赌球链条就此铺开了。当天欧洲杯揭幕战哨声吹响，而魏某的赌球生意就同步开张了。他把手里的会员账号分发给陈某、秦某等人，并且呢定下了规则，说每个账号的持有者都可以自行投注，也可以招揽身边的朋友参与，每产生一笔下注的流水，持有者就可以按比例来获得返利。如果说投注者输了钱，持有者呢还能额外获得输钱金额 10% 的所谓的好处费。魏某呢还承诺所有的返利和好处费等到欧洲杯结束，就是结算以后结束以后统一去结算。陈某拿到这个账号之后就迅速的开工了，他不仅自己下注，还拉来了身边多人去参赌，累计接受了投注25万多元。而且为了扩大这个业务啊，他又发展了白某作为他的下线，然后由白某去继续招揽别人投注，同时负责记账啊制作统一的表格啊等等这些工作，把每一笔投注的输赢流水都理得个清清楚楚。秦某也同步开张，自行投注之外呢，他也招揽别人去参赌，累计接受投注50000元。此外呢，还有很多人从魏某那儿领取账号，各自投揽招揽投注，而魏某本人直接投注并且接受他人下注的金额累计高达72万多元。那么警方根据前期的侦查线索，把魏某和陈某等人就抓获归案了。随后呢，白某经过公安机关的电话通知也是自行到案，秦某被抓获归案。警方在侦查当中提取的微信聊天记录呀，支付宝的这个转账流水呀，还有一些群聊数据和电子记账本等等一些证据，都把这条赌球链条的每一个环节完整的还原了。那么当地的法院经过审理认为，魏某、陈某、白某和秦某以盈利为目的组织三人以上赌博，赌资数额累计50000元以上，其行为已经构成了赌博罪。那么这起案件呢，呈现的是一个典型的金字塔式的结构。魏某是在这个塔尖上负责对接上线，申请账号，设定这个返利的规则和发展下线。而陈某和秦某等人呢处于中间层，这个中间层呢就是领取

0: 账号，然后各自去招揽人员，而白某都处于比较下层的，负责记账啊、统计啊这些工作。从账号的分发到下线的招揽，从接受投注到资金的结算，每一个环节可以说是分工明确，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组织赌博的链条。那么法院呢，综合考虑了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性质，还有情节以及社会的危害程度等等，依法以赌博罪对魏某等四名被告人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年4个月到11个月不等，并处罚金15,000到8,000元不等，其中呢一个人还适用缓刑。同时呢，对各被告人退出的涉案赌资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并且继续追缴其余的涉案的赌资。在一审宣判以后呢，当事人都没有上诉，这个案件呢已经是生效了。今天我们说了两起跟赌球相关的案例，那么一起呢是赌博开设赌场罪，还有一起呢是赌博罪。其实无论是这两个罪名的哪一个，都是由贪念而生的。这个是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激战刚刚结束，那么各类的赌球平台借赛事的热度也是在这段时间蠢蠢欲动。有不少的赌民就觉得小赌怡情嘛，甚至把这个赌球看作是看球的一个调味剂啊，大家见面了，互相说一说啊，我压了哪个球队，他压了哪个球队。但是法律的红线是不容试探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第303条第一款的规定，以盈利为目的聚众赌博或者以赌博为业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而赌博罪当中的聚众对人数呢，是要求的门槛非常的低，3个人以上就可以达到聚众这种程度。但是其实实际参与赌博人数的这个多少、抽头余力的数额、赌资的大小，都会影响到最终的量刑。而这起案件当中，魏某这些人正是从拉几个朋友起步，最终呢发展成了涉案金额超100万元的赌球的团伙。从看台到法庭，往往只是隔着一场赌局的距离。而我们前面说的开设赌场罪作为一个独立的罪名，它其实是源自赌博罪，两者之间呢是具有一种天然的渊源和这个竞合性的。开设赌场罪和赌博罪的区别就是在于经营性。开设赌场罪呢，把赌场作为一种营业来经营，并且通过这种营业获得利益。那么在规模呀，在稳定性、公开性还有组织性方面，都体现出了一种显著的特征，就是围绕着经营性的特征所去延伸的。那正是因为这种经营的需要，赌场的开设者就需要控制管理一定的规模和稳定的组织啊，去持续的公开的维持和扩大赌场的经营，并且从中去牟利。所以呢，开设赌场罪的行为人一般呢不参与赌博，但是他的主观目的和客观行为都集中在稳定并且扩大经营，持续通过赌场经营获取收益这个方面。而公开则当然的成为扩大经营的手段之一。那像我们第二起案件当中，魏某虽然在团伙中处于核心位置，但是他的行为的本质仍然是召集多人参与赌博并且从中抽成，还没有达到对赌博场所规则还有资金结算具有支配性控制的这种程度，所以最终呢依法认定为是赌博罪。无论是赌博罪还是开设赌场罪，网络赌球从来都不是无痕的犯罪。社交软件的每一条聊天记录、支付工具的每一笔转账流水，还有网站上的每一次登录操作都算数，它都会在这个大数据当中留下非常清晰的痕迹。我们都知道赌博之害不只是在于钱财散尽，更在于它会让人滋生这种不劳而获的恶习，然后最终一步一步的滑向更深的泥潭。所以我们也提醒大家，文明观赛，理性看球。无论是你看这个世界杯，还是看其他的什么样的这个比赛，用呐喊助威代替下注博弈，用欣赏来代替赌球投机，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贪念让这个体育盛宴变成人生的红牌罚下。
1: 本期主题提示，每到大型足球赛事，部分球迷心存侥幸，跟风参与网络赌球，认为只是看球助兴，无伤大雅。

殊不知，看似普通的线上投注早已触碰法律红线，极易卷入刑事犯罪。2024年欧洲杯期间，武汉法院审结一起典型网络聚众赌球案件，被告人魏某借机搭建多层赌球链条，分发赌球账号，设置返利提成规则，组织多人招揽亲友投注，形成层级清晰的赌博团伙，全案累计赌资超100万元。法院审理认定，团伙以盈利为目的聚众赌博，为形成经营性赌场规模，最终以赌博罪对四名被告人分别判处刑罚，涉案赌资全部依法没收追缴。网络赌球全程留痕，有据可查，不存在侥幸空间。体育赛事传递拼搏向上的正能量，绝非非法牟利的工具。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0: 普法小课堂。那么问题来了，
1: 担心幼儿园小学化，新小区没配套幼儿园？别慌，2025年6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正式施行。这部法律专治各种学前焦虑。今天的微普法小课堂和您说一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3岁前的宝宝能上幼儿园吗？不能。3到6岁适龄儿童由幼儿园等机构提供专业的保育，3岁前宝宝主要靠家庭养育。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规定，本法所称的学前教育是指由幼儿园等学前教育机构对3周岁到入学前的儿童实施的保育和教育。幼儿园入学要考试吗？幼儿园禁止任何形式的考试或测试，禁止项目包括拼音测试、数学口算、英语对话等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规定，学前儿童入幼儿园接受学前教育，除了必要的身体健康检查外，幼儿园不得对其组织任何形式的考试或者测试，唯一检查项目只有量身高、体重、测视力等必要的健康检查。幼儿园里教授拼音、算术等小学课程算违法吗？违法，这些都属于小学化教育。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规定，幼儿园不得采用小学化的教育方式，不得教授小学阶段的课程，防止保育和教育活动小学化，小学坚持按照课程标准零起点教学。新小区附近没有幼儿园怎么办？新建小区必须自带幼儿园。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规定，新建居住区等应当按照幼儿园布局规划等相关规划和标准配套建设幼儿园，配套幼儿园应当与首期建设的居住区同步规划、同步设计、同步建设、同步验收、同步交付使用。建设单位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将配套幼儿园作为公共服务设施移交地方人民政府，用于举办普惠性幼儿园。幼儿园教师资质有何要求？想当幼儿园老师，必须过2关：资格关，必须有幼儿园教师资格证，其他教师资格需加学前教育专业培训；安全关，查犯罪记录，有虐待、吸毒、酗酒等问题的人坚决不能当老师。公办幼儿园会变私立吗？不会。公办园不改制，不办盈利机构，不被资本收购。残疾儿童入园被拒怎么办？普惠性幼儿园应当接收能够适应幼儿园生活的残疾儿童入学。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从入园年龄、教学规范到师资资质，全方位守护孩子们的快乐童年。
2: 说真实案例，讲清晰法理，上午11点，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期待您的收听和参与。
3: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4: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5: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4: 这里是 FM107.9，AM765，蚌埠综合广播。
5: You are listening to 蚌埠 News Radio，
4: 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6: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7: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FM107.9，蚌埠综合广播，
6: 法律在线，与您暖心随行。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不仅为您普及法律知识，同时也为您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和我们进行联系，热线的号码是2061331和2061332，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给我们留言。

0: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说真实案例，讲清晰法理，知法学法用法，法律在线，暖心随行。
2: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法律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要连线的是安徽辉景律师事务所的石佳楠律师。今天呢，我们要来说说保险理赔方面的问题。今日上线律师石佳楠，安徽辉景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专注于民商事法律领域，擅长处理合同、债权等纠纷。好，我们来连线石律师。您好，石律师。
3: 嗯，主持人好。嗯，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2: 嗯，您好，石律师。
3: 对，你好。
2: 我们今天说保险合同的问题。那么现在买保险的朋友还挺多的啊，出现比较多的可能就是车险，就是买了汽车上路之前我们要这个买一个保险。大家关注的内容大多是集中在什么理赔的金额呀，啊，保障哪些项目呀，但是常常会忽略合同当中的免责条款。一旦出险申请理赔，那么有的时候保险公司就会拿出这种免责的约定拒绝去赔付。好多人一看，哎呀，我这个白纸黑字上面写明了这种情况，什么样的情况下是免责的，那我有只有自认倒霉，是不是这样呢？今天呢，我们想请石律师在节目当中来通过真实的案例给我们说一说这方面在我们的老百姓投保人在理赔的时候啊需要注意的问题。石律师，您手边有一个挺典型的案子是吧，您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说一说好吗？
3: 嗯，好的，行，给大家讲一下，近年发生的一起很典型的案例。
2: 嗯，
3: 就是2020年的时候，7月25日，周某驾驶岳父张某名下的小客车，行驶到 G351线仁寿段时，与一辆电动三轮车相撞，三轮车上乘坐的王大妈受伤住院22天，经鉴定机构构成9级、10级两处伤残。
2: 嗯。
3: 交警认定了双方负事故同等责任，王大妈无责任。肇事车辆呢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事故也发生在保险期间内。按理说该赔的保险公司呢都得赔。可是保险公司只肯在交强险里赔付10000元，商业三者险一分不赔。理由是呢写在保险单特别约定栏里，未按规定检验或检验不合格的车辆发生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原来这辆车的检验有效期是到2020年6月30日。事故发生时已经逾期了25天，没有年检。对，保险公司据此认定了免责条款写得明明白白，还特地加黑加粗了，商业险不赔。王大妈这一方呢不服，起诉到法院。案件审理中呢出现了一个关键证据，司法鉴定显示这辆车的转向器制动器全部符合国家安全技术标准，也就是说车虽然是逾期年检，但车况是合格的。没年检和这起事故之间呢没有什么因果关系。更重要的是呢，法院指出对免责条款保险公司光加黑加粗还不够，加黑加粗只是完成了提示，法律还要求保险公司对免责条款的内容向投保人做出明确说明。庭审中呢，保险公司拿不出任何证据证明自己已经向投保人明确说明过这条免责条款。依据保险法第17条，不 被做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免责条款不产生效力。最终呢，法院判决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范围内赔付王大妈30000余元，并返还周某垫付的8000余元。
2: 嗯，
3: 保险公司呢上诉，也被中院
2: 驳回。
3: 嗯，中院驳回。对，
2: 嗯，好，这个案子我们大概了解了。案情其实没有这么复杂，就是一辆电动车和一辆机动车发生了碰撞，然后呢造成了这个电动车的乘客这个受伤。受伤以后呢，明明这个机动车它是有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的，但是保险公司拒绝去理赔，原因就是这辆机动车没有就是逾期没有年检，就是这么一个
3: 对吧
2: 这么一个事情。那么我们看到在这起案件当中，其实也有很多我们需要去学习的一些法律知识，比如说最关键的就是在这个格式条款的这种有效性方面。那么我们知道，就基本上有过这种经历的人都知道，我们在投保的时候所签的这个合同，绝大多数它都是格式合同，就是你治好的，你好了以后，我们只需要在上面填上什么投保人啊之类的这样的关键信息，然后这个双方签字，基本上这个合同签合同的过程就算是告一段落了，是不是？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这个格式合同里面的并不是说你签了字，所有的里面的条款都一定是这个有效的条款。我们接下来要请石律师从您的这个法律的这个角度、司法实践的角度来给我们说说这个格式条款的有效性，好吗？
3: 嗯，好的。
2: 嗯
3: 嗯，保险法第17条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保险公司呢需要做两件事。
2: 嗯，
3: 一是提示，要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二是明确说明。
2: 嗯。
3: 要把免责条款的内容向投保人讲清楚。
2: 嗯，
3: 这两道门呢，缺任何一道，免责条款就不产生任何的效力。
2: 嗯，
3: 加黑加粗加框只能算完成了提示这一大。
2: 嗯，
3: 对，
2: 嗯，
3: 明确说明做到了没有，举证责任在保险公司。
2: 嗯，
3: 如果保险公司证明不了，就要承担败诉的后果。
2: 嗯
3: 嗯，除此之外呢，保险法第19条还规定，凡是不合理的免除保险公司依法应尽的义务，加重投保人责任，排除投保人主要权利的格式条款直接无效。
2: 嗯，
3: 保险法第30条确立了不利解释原则，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法院应当做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
2: 嗯，就是格式条款里面的内容，在这个投保人投保的时候，就是在签这个合同的时候，一个是提示，一个是明确说明。刚刚我们那起案件当中，他是有这个提示的，是有加黑加粗的这个内容，这个内容提示的，但是没有明确说明。您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就是在日常的这个实践，就比如说我们在签合同的过程里面，怎么就叫尽到了明确说明的这个义务？如果说我们刚才也提到，这个行为它的举证人是保险公司，就是保险公司这一方，你必须要证明自己在明确说明这一点上是做到了的，对吧？那么保险公司一般会提供哪一类的证明，去证明自己已经有明确说明的这个行为呢？
3: 嗯，很简单，一个就是我们在购买保险的时候，保险公司一般是会给我们电话录音。
2: 嗯，
3: 在这个电话录音里面，保险公司会很明确的说一些那个对于格式条款的一些免责的内容。
2: 嗯，
3: 他如果如实告知了，那么这就被当做证据提交给法院。
2: 嗯，就是在
3: 尽到义务
2: 录音录像当中这一部分。

0: 以后，那么保险公司才知道这个车它是一辆逾期年检了的车辆。那么您刚才在解释这个案件的时候也提到，虽然它是一辆逾期年检的车，但是车况最后经过司法鉴定它是合格的，就是说它的没有年检这件事情和出事故之间是没有这样一个因果关系的，是吧？
1: 对。
0: 那么在这个案子的这个判决上面，这个行为它有没有起到一个决定性的作用？
1: 对于这个呢，如实告知义务的规则，保险公司也常常反过来用你投保时没有如实告知来拒赔。但是呢，保险法第16条给这项义务上了三道锁。第一呢，是投保人只回答保险公司问到的问题，保险公司没问的，不算隐瞒。第二呢，是保险公司发现未如实告知的，合同解除权有30天，过期作废。第三呢，合同成立满2年，保险公司原则上不再解除合同。故意隐瞒和重大过失未告知，法律后果也不一样。后者应当退还保费。
0: 我们现在在签订跟车辆有关的保险合同的时候，一般会不会去特意核查这个车有没有脱保，或者有没有逾期年检脱险，脱检，或者是逾期年检？
1: 一般的我们都会相应的去核实一下，但是我们在如果这个年检的期限在保险合同之内年检了，这是有些人可能是不太会注意到这个问题。但是案例也说了，即使你那个车辆逾期年检了，但是如果它车辆车况是符合正常的可以行驶的，也是可以向保险公司索赔的。
0: 那么前面我们还提到了一个，如果没有如实告知的话，有一个30天的合同解除权的一个期限，这个是怎么适用的呢？
1: 如果保险公司或者发现这30天内，投保的车辆，有一些安全事故的隐患的话，他们是可以行使这个解除权的。
0: 您说的这个30天指的是合同签署之日起30天，还是知道这个车辆有问题之后的30天？
1: 发现这个车况的，是签订之日起满30天，
0: 满30天，30天内是可以去解除合同的。但是如果过了这个30天，你再提出去，解除合同，这个就不行了，是不是？还有一个就是2年的合同成立满2年的，保险公司就是也不能解除合同了。
1: 对，原则上不管发生任何原因都不可能再解除了。
0: 好，前面呢我们说到的是跟这个案件哈有关系的一些这个法律知识，那么尤其是合同当中的这个格式条款它的有效性的一个提示和明确说明的这两个这个义务，大家尤其要注意。那么还有一点我们还想请您补充的给我们解释一下，就是这个不利解释原则。就是您刚才说这个法院如果说在一个条款当中它有2种不同的解释，而且不同的解释呢它倾向于保护不同的这个当事人的这种利益的时候，更会倾向于去保护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这种利益，对吧？那么这个我们怎么去理解它？
1: 如果投保人被保险人尽到了自己应当尽到了义务，他在比如讲行驶过程中遵守了交通规则，按正常的在道路上行驶，没有酒驾呀或者什么义务的话，它是正常的，是可以理赔的。
0: 好，前面呢我们就这个案例呢已经给大家说清楚里面存在的一些我们需要知道的法律知识点。那么稍后的时间里呢，我们的法律在线依然继续，你也可以通过20613332，或者呢你也可以给我们发送微信来把您的问题告诉我们来寻求咨询。我们的热线号码是20613332，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蹦埠广播，然后在后台呢来给我们留言。今天呢在线解答朋友们疑问的是来自安徽辉景律师事务所的石佳楠律师。好，石律师，我们稍事休息片刻，待会儿回到节目中来。
1: 好的。
2: 从出生到暮年，从柴米油盐到事业打拼，法律从不是遥远的条文，而是守护你我一生的铠甲。
3: 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丽。交网络交友投资类安全保障到底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才？

0: 算是履职。
1: 如果见义勇为受了伤，谁来为这份善意兜底？这笔债务需要共担吗？
2: 2026年，法律在线全新出发，聚焦民生高频纠纷，拆解婚姻家庭合同交易物权保障里的法律逻辑，用通俗语言讲清硬核法条，用真实案例教会维权方法。
3: 我目前交钱的限额是，你需要在18万之内全额赔付。
4: 共同生活期间，他的这个财产是怎么处理？
5: 涉及到工伤认定的法律法规，主要就是《工伤保险条例》以及《社会保险法》。
2: 法治如光，声波传扬，法律在线与耳畔点亮正义微光，守护你人生路上的每一份笃定与晴朗。
6: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7: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
6: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8: 今日上线律师：石佳楠，安徽辉景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专注于民商事法律领域，擅长处理合同、债权等纠纷。法律在线，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连线的是辉景律师事务所的石佳楠律师。今天呢，石律师跟我们说到的是保险公司的这种免责条款是否有效的问题。前面石律师通过一个案例呢，和我们说到了其中我们需要知道的、了解的一些这个法律知识。那么可能很多朋友说这个太专业，要我自己我去处理的话，我可能处理不来。那么石律师，您能不能给我们说说，就是如果我们出了这种事故，车辆出了事故，那么保险公司提出来说免责条款啊，我可以免责。那么我们作为我们来说啊，今天听了节目，我知道我这个是有这个司法依据的，我是可以去维权的。但是我按照什么步骤去维权？我怎么样去操作呢？您给我们的朋友简单的说一说这个大概的流程，好不好？
3: 好的，首先呢，投保时我们要如实回答保险公司书面询问的问题，问什么就答什么，不隐瞒，也不必主动补充。健康告知车辆使用性质务必如实勾选。第二呢，私家车主跑网约车、顺风车前，要先把保单变更为营运性质，几万元保费差额和上百万自负风险，孰轻孰重一目了然。第三呢，就要按时年检，按时续保，驾驶证、行驶证状态保持正常，别给拒赔留口实。第四呢，是收到拒赔通知要书面对条款留证据，记住加黑加粗不算数，明确说明才算数，举证责任在保险公司。第五点呢，就是协商、投诉、诉讼、法律援助，四条路都通，别轻易放弃自己的合法权益。
8: 好，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们一定要理智。就是有的时候你这个争吵啊发生这种矛盾口角，我没有任何的益处啊，反而是这种理性的依法去解决，才能够让你维护住你的这个应该依法享有的这个权利啊。那么，刚才我们说了这个说到了一点，就是年检，有没有这个按期年检和？出事故之间的这种因果关系，其实在处理这起案件的时候也有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那么可能有人就说有一些这个保险里面的这个条款，有一条就是酒驾就不赔，免赔免责哈，这样的一个条款。那么这个酒驾不赔和我们今天提到的没年检不赔，这个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说，这个态度是一样的吗？
3: 是不一样的，这是很多人都不知道的关键区别。按照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十条，保险公司把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作为免责事由的，比如酒驾、无证驾驶、肇事逃逸，只要尽到提示义务就行，不用再明确说明。因为这些新闻本身法律就明令禁止。投保人应当知道后果，但是呢，车辆未年检，没有从业资格证这类规定，属于管理性、命令性规定，
8: 就它不是属于。

0: 禁止性规定，
1: 哎，对，
0: 不一样的啊。
1: 对，拿他们当免责事由呢，保险公司照样是要履行完整的提示加明确说明义务。缺一样条款就不生效。另外呢，如果免责事由和事故的发生没有因果关系，比如车没年检，但经鉴定车况完全合格，法院通常也不支持拒赔。
0: 好，我们大概明白了这两者之间的这个不同。今天呢，我们也从案例出发啊，和大家说到了很多的这个法律规定，尤其聚焦保险合同当中的这个免责条款是否有效，是否这个遇到了这个事故之后真的能不赔，这件事上有了一个这个明确的这个法律上面的一些规定。那么其实就是总的来说，预先印制的这种免责条款，它不等于就是合法免责。如果说没有尽到充分的提示啊、告知啊这个义务，那么相关的约定很可能就会无效。所以我们也提醒大家，你无论是你签这个保险合同也好，或者是其他各类合同也好，一定要去留意一些限制性的一些条款。如果遇到纠纷，要保留好相关的凭证。那遭遇侵权的时候，我们也要知道拿起法律的武器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要结束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要谢谢石嘉南律师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给我们普及法律知识，给我们解答听众朋友的疑问。好，石律师，我们在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1: 好，再见。
0: 再见。
2: 生活的褶皱里总藏着难解的迷茫，前行的步履间难免撞见无形的屏障。
3: 当困惑缠绕心头，当权益亟待守望，谁能为你拨开迷雾？谁能为你点亮星光？
2: 法律在线，以温情为笔，拆解法条的庄重；以真情为舟，载你驶过维权的风浪。
3: 没有生硬的说教，只有娓娓的指引；没有遥远的隔阂，只有触手可及的守望。
2: 每一次聆听，都是与安心的相逢；
3: 每一段陪伴，都是为生活的护航。
2: 锁定法律在线，与法同行，岁岁温暖明亮。
4: 每一栋华丽的高楼都凝聚他们的汗水，但高楼之下也许辛劳却被付诸流水。每一个生命的成长都饱含父母的心血，但年华易逝，也许付出只化作鬓白和眼泪。每个家庭的愿望都是幸福团圆，但意外和伤害也许会使生活陷入灰暗和迷惘。人生难免遭遇困难挫折，但请相信，有爱就有希望。法律援助就在你身边，12348热线随时为你答疑解惑。我们会帮你伸张正义，我们会为你维护权益。法律援助，让每个人都享有公平正义，让陷入困境者因获得援助而感受爱的温暖。

0: 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综合广播。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记录真实，记载变化，
1: 传播蹦埠，聆听世界，
2: 为您展现蹦埠的发展，
3: 为您带来蹦埠的最新新闻。
4: 目标是确保交通安全。
5: 有了外交部交替人士。
0: 综合广播，直播蹦埠，
1: 直播蹦埠。
6: 在今天的直播蹦埠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马军到五河县调研重点在建项目和村两委换届筹备工作，
7: 郭振县战高温赶工期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
6: 天龙河水系连通工程完成通水实验，投用后将让龙子湖水活起来，
7: 榜样两优一先先进典型专栏是优秀党务工作者杨小莲，深耕乡土建初兴，实干赋能促振兴。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一零七点九蹦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蹦埠，我是明宇，
7: 我是牛磊磊，一起来关注今天直播蹦埠的具体内容。
0: 综合广播，直播蹦埠，
1: 直播蹦埠。
7: 记者顾凯报道。7月20号下午，市委书记马军到五河县调研重点在建项目和村两委换届筹备工作。
6: 在五河县张庙社区，马军指出，要夯实基层基础，扎实做好村两委换届筹备工作，统筹各方力量，全面摸清底数，掌握村情民意，严格遵守换届程序和换届纪律，确保安静平稳顺利。要坚持正确用人导向，把担当尽责、为民造福的好干部选出来用起来，健全完善基层人才培养和绩效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基层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要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用好农村闲置资产、特色资源等各类要素，选准选优优质项目，因地制宜培育壮大乡村特色产业，持续拓宽农民增收渠道，真正做到富一方百姓、保一方平安、正一方风气。
7: 在三京纺织年产8000万米复合涂层纺织面料项目，马军鼓励企业在数字赋能、做大做强的同时，当好五合招商的合伙人，积极开展以商招商，吸引更多上下游企业落地集聚，在互利共赢中实现降本增效。在中欧智慧农旅融合示范项目，马军要求紧盯时间节点，加快建设步伐，着力打造集种植、采摘、观光、科研等于一体的高端农业项目，确保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达效。
6: 调研中，马军强调，五河县要坚定信心、鼓足干劲，大抓产业、大抓制造业，持续培育壮大纺织、服装、机械制造、绿色食品、新能源、新材料等主导产业，要抓实优质项目加实务工作量，严格落实招商引资研判、六位项目调度等有效机制，让更多真金白银优质项目落地见效。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积极解决企业急难筹办的问题，助力本地企业做大做强，奋力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加快蹦埠振兴贡献更大力量。好，继续来关注新闻。天龙河水系连通工程承载着打通天龙河、龙子湖水系的重要任务。工程自去年10月份开工建设以来，各节点正在有序推进。目前顶管工程地下作业全部完成，本月初进行通水实验。
8: 在天龙河连通工程迎宾大道控制闸节点，工人们正在进行闸室内外的装饰装修作业。该工程西起秦集站，东至龙子湖，实施长度 13.75 千米，分为4公里地下顶管工程和三水统筹工程两部分建设。施工负责人李乐：
9: 蹦埠市天龙河连通工程的主要任务是实现蹦埠市天河湖到蹦埠市龙子湖之间水系的连通贯通，已经在7月7日完成了通水试验，现在已具备常规通水能力。
8: 工程从秦集站抽取天河湖水，利用天河张公湖引水渠穿过迎宾大道，通过管道与下游江桥建沟连通，流入龙子湖。主要建设内容包括秦集干渠、天工河清淤清障工程、疏浚江桥建沟、新建疏水涵洞、迎宾大道控制闸、解放路控制闸等。今年1月，4公里地下顶管正式开顶，作业中遇到不少困难。施工负责人李乐：
9: 首先，这个顶管的深度比较大，都在15米，是15到17米。然后地下管线复杂，然后还有这个中间还有岩石段。现在目前已克服所有困难，实现了这个全线的贯通。等下一步，我们对这个现有的天工河及下游的江桥建沟进行这个清淤和河道扩宽的治理，同时结合我们的旅游生态，打造这个亮点工程。
8: 据了解，三水统筹工程已完成前期手续和招标工作，即将开工建设。项目投用后，将让龙子湖水活起来，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有机统一。记者周学伟、易红林报道。
7: 近日，固镇县迎来持续高温闷热天气，县域各重点项目建设节奏不断，施工人员坚守岗位抢抓工期，全力保障项目建设平稳有序推进。
5: 在固镇县王庄镇长三角绿色农产品加工产业园施工现场，机械轰鸣，人员穿梭，各作业面一派紧张有序的建设景象。当前这个项目的四栋厂房正有序开展基础施工、内支撑搭设等作业，各节点任务正按计划稳步落地。在紧张推进施工进度的同时，项目方进一步加强高温天气保障，专门设置茶水休息区，常态化配备藿香正气水、人丹等防暑药品，足量供应矿泉水、西瓜等降温补给，为施工人员提供阴凉的避暑休整场所。项目工人赵小博：
10: 天气热了，然后我们就是中途的时候可以到茶水亭，然后吃个西瓜呀，还有备的人丹呀，还有矿泉水，然后大家可以那个防暑解渴。
5: 针对持续高温天气，项目方动态优化施工排班，推行错峰作业模式，避免在高温时段开展露天作业，同时加密安全巡查频次，确保高温季节施工安全可控。固镇县王庄镇长三角绿色农产品加工产业园项目管理负责人包超：
11: 现正值高温天气，我们通过错峰施工、细化管理、强化保障，在保证安全和质量底线的基础上，全力抓工期，力争项目早日的竣工投产使用。
5: 据了解，这个项目总投资1.28亿元，占地约86亩，总建筑面积约57000平方米，属省重点项目，目前总体进度在20%左右，预计明年4月竣工。项目投入后，将有效完善当地农产品加工产业配套，为固镇县深度融入长三角绿色农产品供应链体系，带动县域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固镇柔媒记者寻康、温世彪报道。
0: 综合广播直播蹦布，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12: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13: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14: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的分明，穿着白下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0: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13: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15: 今日提醒。
7: 好，来关注今日提醒。当前正值三伏高温暑期，野外戏水行为增多，警方结合典型案例发布安全警示，破除防护误区，筑牢暑期防溺水安全防线。
6: 警方指出多重溺水风险隐患， 水库、江河、野塘水下面是暗藏了深坑、淤泥、暗流，水温温差易引发抽筋，结伴玩水易盲目施救。

0: 造成连环落水，水上乐园回水口暗藏危险，呛水还可能会诱发迟发性肺水肿，事后突发险情，不少家长存在着陪同救安全，自己会游泳就能够救人的错误认知，极易放松监护。
1: 各类水域均存在溺水隐患，低龄儿童需留意家中浴盆水缸，学龄儿童远离池塘水渠水库，青少年切不要私自到江河湖泊野泳，下水前没有热身，水中追逐打闹，身体患病下水，高估自身水性，都极易引发溺水。
0: 警方提示野外水域一律不要前往，戏水请选择正规的游泳馆，家长要全程贴身看护孩子，切勿擅自下水救人，优先呼救喊人，抛掷漂浮物施救，广大家长务必加强安全教育，时刻紧盯孩子行踪，严防溺水悲剧。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听今天白天蚌埠地区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上，蚌埠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3到4级，白天最高温度30到31度，明天早上最低温度26到27度，预计明天23号白天大雨的天气。
1: 好，以上您收听到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本次新闻节目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恰冰、江志杰，总监制李杰，是由明宇、牛磊磊为您主持播报。了解更多信息，您还可以关注蚌埠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感谢您的收听。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蚌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将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欢迎您继续收听。

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数据显示，我国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情况持续向好。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进口、出口均实现两

0: 数增长，内外循环更加平衡。尖刀使命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正在举行，第三个比赛日，看解救人质科目高手如何过招。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或将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伊朗军方表示，攻击核设施意味着扩大战争。21号，俄国防部称在多地拦截并摧毁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方面称在多个方向压制或击落俄无人机。
1: 观众朋友，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今天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2: 数据显示，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情况持续向好。
3: 由教育部教育督导局组织开展的2023至2025年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素质教育取得丰硕成果，80%左右学生数学、语文、英语、科学等基本素养达到课程标准要求，55%左右达到优良水平，进入世界教育强国领先行列。学生的国家认同感、国家安全意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感、行为习惯规范程度较高的占比持续提升。此外，学生身高、肺活量、体能等生长发育指标向好，肥胖率和视力不良检出率上升趋势明显遏制。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以立德树人为根本，近年来各地打通校内校外育人场景，构建起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育人生态。近年来，各地落实健康第一要求，全面推行中小学每天综合体育活动2小时，普遍探索实施课间15分钟，身上有汗，眼里有光，正在成为现实。
1: 国新办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进口、出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内外循环更加平衡。
2: 15/5/17，我国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无感通关将成为常态。
4: 发布会上，海关总署署长孙维军介绍，我国贸易体量全球最大，海关监管服务对象全球最多，平均每天监管40万个集装箱、1500万吨货物、2200万个快件包裹、200万名人员进出全国各口岸。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进口、出口均实现了2位数增长，内外循环更加平衡。上半年有进出口记录的企业增加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外贸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15/5/17将商签更多贸易准入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进口量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选择，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系统性提升海关现代化水平，保障进出口货物既通得快又管得好，将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参加城市扩展至全国所有省份，升级旅检智能系统，实现进出境守法旅客无感通关，继续发起打击毒品、洋垃圾、濒危动植物等跨境走私犯罪活动的梅龙、大地女神行动，为全球海关治理贡献中国力量。
5: 我们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人工智能加大数据加智能装备将广泛赋能海关业务，让无感通关成为常态，开创更优监管、更高安全、更大便利、更严打私工作新局面，为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保驾护航。
1: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今天正式发布，我国将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
2: 零碳工厂建设是指通过技术创新、结构调整和管理优化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
1: 今天上午。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举行新闻发布会，有关负责人介绍，截至六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三项社会保险人数均同比增加。
1: 三项社会保险总收入4.88万亿元，总支出4.14万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
2: 截至六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参保人数分别为10.76亿人、2.49亿人、3.23亿人，分别同比增加473万人、435万人、2283万人。一至六月，三项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4.88万亿元，总支出4.14万亿元，六月底累计结余11.07万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截至六月底，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超过2990万人，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委托投资运营规模达3.42万亿元，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13.9亿人，其中领用电子社保卡11.14亿人，累计开通189项全国性服务。
0: 今天上午10时54分，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上海东部海域使用引力一号遥自运载火箭，将搭载的东坡13-14型、东坡17-20型、西光2号01型、天仪49星、紫丁香3号卫星共9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
1: 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引力一号运载火箭的第三次飞行。
0: 正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的尖刀使命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进入第三个比赛日，今天的比赛科目是解救人质。
1: 特警队员们将完成狙击枪射击、高楼索降、破门解救人质等一系列高难度任务。
3: 今天的比赛科目是解救人质，每一组是由7名特警队员组成的，分别是5名突击手和2名狙击手。现在2名狙击手是先行出发，他们迅速地奔向前方的狙击楼，分别要爬上3楼和4楼的位置，将要对远处的200米和280米的2个目标靶进行射击。第一枪开响之后，在起点处等待的5名突击队员随即出发，他们奔向的是即将执行解救人质任务的轮胎房，开始破门。轮胎房里一共是有5个房间，5名队员呢要进入其中的5个房间，分别是3个明房和2个暗房，每人手枪里都有1发子弹，都要对自己的一个目标靶进行射击。狙击任务是已经完成了，非常快呀，这2名选手到4楼通过索降的方式回来。我们看到这一队的速度非常快，现在他们手里搬着的是一个80公斤重的假人，现在已经完成了比赛。这一组的速度应该是非常快的。解救人质的项目它非常考验7名队员之间的协同，它的容错率非常的低。明天的科目呢是追捕突击，我们也会继续为大家发回报道。
0: 国务院台办今天上午举行发布会，针对台陆委会近日威胁岛内民众审慎赴陆，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回应表示，越来越多台湾同胞来大陆交流，民进党当局却罔顾事实，欺骗恐吓，其行可耻，其心可诛。
4: 据国家出入境管理局统计，今年一至六月两岸人员往来311.9万人次，同比增长22.1%，其中台胞来大陆285万人次，同比增长24.9%。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来大陆交流参访、学习就业、旅游观光，我们依法维护来大陆的台湾同胞生命财产安全和合法权益。广大台湾同胞平安顺利往返两岸，民进党当局罔顾事实，编造谎言，屡屡翻炒所谓失联人员数据，企图制造寒蝉效应，欺骗恐吓台湾民众，以达到限缩两岸交流、隔断两岸同胞亲情的目的。其行可耻，其心可诛。
0: 这两天，天津、河北、陕西、安徽等地。

0: 凌强对流天气，多地出现强降雨，局地有冰雹、短时锋利达15级。今天清晨，天津市中心城区普降大雨，伴随短时大风，影响早高峰出行。天津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大部分地区将出现1小时3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局地有冰雹，伴有6到8级大风，局地短时大风9级。 河北多地近日遭遇短时强对流天气，大范围降雨并伴随大风，局地风力达15级。石家庄、保定多条高速沿线出现树木倒伏，经快速协同处置，通行秩序很快恢复。昨天，河北省水利厅、河北省气象局再次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陕西省咸阳市气象台昨天下午发布雷雨大风黄色预警。 部分地区出现局地短时暴雨或冰雹，造成农田积水，对农作物造成损害。昨天，安徽潜山市出现持续降雨，多个乡镇部分低洼农田出现积水，当地水稻正处于分裂拔节期，持续深水浸泡会造成减产风险。
1: 昨天晚上雨太大了，就浸不赢了。现在如果再冲破的话呢，季节完了，能救得了石头了。
2: 等你的那个所有的这个地埋站呢，都全力开机排水。
0: 如果是浑水呀，淹的时间比较长啊，肯定那个清水。受降雨影响，昨天安徽岳西暨318响长段道路及部分村组道路边坡出现塌方，阻断道路通行，当地迅速管控排障清淤，转移隐患区域农户，巡查监测地质灾害点。
3: 今天上午，水利部滚动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
4: 水利部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截至今天上午，全国19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截至7月22号9时，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江苏、广西等第19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2.26米。据预报。 7月22号至7月24号，受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流域松花江干流赵源江段、辽河流域辽河下游干流盘山以下河段及浑河下游干流邢家窝棚以下河段、海河流域缙运河等主要河流及江苏里下河地区部分河流将维持超警。受降雨影响。 珠江流域桂南沿海、长江流域鄂东泗水、淮河流域、泌河等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7月22号8时至7月23号8时，湖北东部、安徽西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
3: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业养殖企业和农户的信贷支持力度，做好金融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
5: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新疆、甘肃、内蒙古、陕西、四川、重庆、河南、山东、浙江、福建等地有35到36摄氏度高温天气。
3: 四川东北部、重庆西南部、新疆局地超过40摄氏度，预计未来3天上述地区高温仍持续。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0: 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获悉，截至2025年底，我国获得 CMA 资质认定的各类检验检测机构共有54340家，向社会出具检验检测报告共5.71亿份，实现营收5303.08亿元。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持续加大仿冒假冒网站举报受理处置力度。 今年上半年共转交处置仿冒假冒网站759个，较2025年同期增加159%，涉及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社会组织和国际组织5类网站。记者昨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 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今年12月31号。育儿补贴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至其年满3周岁。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昨天通过公益验收，转入试运行，面向全球科研用户开放。 标志着这台取得多项全球首创技术的大国重器正式建成，将为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推动核能开发等提供重要平台。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中国油气勘探开发发展报告2026》，数据显示，去年我国原油产量达 2.16 亿吨历史新高，天然气产量连续九年超百亿立方米增长，油气产量当量达到 4.2 亿吨的新高。

0: 有着古老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从历经800余年风霜不老的入城要道五洞桥，到博物馆中送运千年的文物之旅，再到九峰山路下的绿色秘境，处处彰显着华夏文明在浙中沃土的绵延更续。
1: 周馆长了，周馆长你好，
2: 欢迎你们。
1: 我和小伙伴们来找你找灵感来了。
2: 嗯，好的。
1: 我想挖掘一些我们本土的历史文物素材，创作一个舞台艺术作品。那这样呢，又能体现我们的历史文化底蕴，还能丰富我们群众文化生活。
2: 好的，那我们边走边看吧。
1: 走。
2: 看到的呢是1:1的戏台的复刻模型。那我们台州的戏曲文化比较历史比较悠久，每逢节日的时候，重要的节日，我们都会有这个戏曲的演出，老百姓就非常的喜闻乐见的一个节目。
1: 我记得九峰公园就有一个古戏台，它就是上面是刻着一边是龙，一边是凤。
2: 对的对的，我们有大户人家做的，它的规模会比较大一点。
1: 嗯，
2: 那么一般的村里面就是会小一点。
1: 据我了解啊，这戏班在农村演出啊，这个氛围就是特别好，繁荣至今。
2: 对对对，
3: 从在我记事儿开始，就是从小看戏看到大的。
1: 对，我小时候就趴在这个戏台下就这么看戏。
2: 哎，说到戏曲啊，我们馆里正好有一件跟戏曲有关的镇馆之宝，那我们要么去看一下。
3: 可以去看它。
2: 我们看到的这一件就是我们镇馆之宝之一，它讲的是北宋的参军戏的一个形象。那么参军戏呢，相传起源于南北朝时期。那么当时的因为一个参军贪污，所以呢，皇帝就让刘伶来扮演这个参军，让别的演员来戏弄他，那么由此作为取乐。那么这一件文物呢，他的人物形象非常的生动，然后面部的表情很丰富，是我们灵隐寺的这个专形象。
1: 是不是南戏就是起源于这个参军戏的？
2: 是的。那么南戏的一些念白啊，一些滑稽或者是插科打诨的一些
1: 表演
2: 都是从这里出来的。
4: 你们看，戏中用的每一个人物都栩栩如生。
3: 对对对，好像每个都想当主角的感觉。
5: 那就让他来当主角吧。
6: 刚从这千年的戏砖活过来。
1: 哎，就叫戏砖甄奎。

不是走，就是可有稀缺人物的走掉，是从临时是他超脱的千年宝贝。

想到这两块行居了千年的文物没停留活过来哟，暂且要当别人啊，这是条腰椎先开球两箱哦，不到

晚等一超威摸走就等不及哟、哦。林妹妹，今天是从古当今天上神仙。

0: 一草一黑的，不三不动人心的往年绿带也半草。天边落客，三日三夜啊，比不为呀。
1: 妈妈，
0: 一个七八岁的小人拉着给娘个绣门。
1: 妈妈，这两块砖明明是同一块，为什么要分开？为什么要争来争去啊？
0: 对呀，一句话，地心蒙众人，他们像梁山伯与祝英台，心中心对，像牛郎织女悄悄相偎。他们本来就是一对，可以强强联手，走得超脱啊！
2: 望日暮，七孔灯墙，西边天大垂丝黑。共赏共用杨国粹，李月芳花垂万对。娘粉花桂保护起来，粉不保护我起来，粉花垂金翠起来，吉星。

0: 山海之城，文脉千年。从巧夺天工的方黄竹雕，再到细腻传神的剪纸技艺，台州大地不仅承载着东海翻涌的豪迈，更孕育出一方水土独有的匠心与灵性。这里非遗不是陈列于时光深处的标本，而是鲜活在街巷阡陌间的呼吸与脉搏。
1: 王爷翻黄竹雕始创于清道光八年，通俗的讲，这个王爷翻黄翻出来就是那个黄面，我们通过层层胚片以后留下两三行的厚的竹黄片，它通过蒸煮压做成各种各样的器，在上面构图绘画，然后再雕刻，制成各种各样的工艺品，然后深受大家的喜欢。
2: 黄岩剪纸的剪纸风格呢，非常富有地域特色，它的线条呢比较朴拙大气，厚重见秀，比较的擅长捕捉生活题材。我和父亲沈雷先生呢一起创作了沈雷沈阳剪纸新360行，我呢希望呢我们有更多的表现菊香风情的剪纸呢出来，更多的体现家乡的美景。
3: 草编有7000多年的历史，它起源于节神祭祀。周易中记载，大节祭大事，小节祭小事，说的就是草编。草编曾经用来编织很多的生活用品，如今草编正逐步进入到我们学校的课堂，小朋友非常喜爱。我们可以用草编编织各种各样有趣的东西，比如说花鸟虫鱼都可以用草编来编织。草编正从生活场景逐步进入到我们文化生活的一部分。

据老师讲，呼吸器也响起了，张学孔又创辉煌。年前千亿不夸张，那个月经比得上，给不自己金丝。

0: 产业的厚土，滋养着文化的新枝。咱们的乡村不仅钱袋子鼓了，精神家园也更丰盈了。
1: 退休了嘛，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跳跳舞啊，唱唱歌，天天的来，风雨无阻，
2: 能让心静下来。而且这也是传承传统文化嘛，社会富裕了，我们才有底气和闲心去追求这种精神上的享受和传承。
3: 我就问的是你为我何来，我却问你说世界之上何最伟大，
4: 天地伟大，
3: 何最伟尊，
4: 祖母为尊，
3: 你在教的自己
4: 孝顺父母，
3: 他教父儿女
4: 尊敬公婆，
3: 却有嘞，你既知道他教父儿尊敬公婆，今日是你公婆吃上阵，你为何不去拜谁啊？

0: 动了父王的旨意，不得不去呀。
1: 包啊，既然东宫太子奉了父王之意，也要先去拜寿，可讲起来就是你父王嘛。
0: 我父王怎么样啊？
1: 他虽不能先去拜寿，也要陪葬一门后礼，何况是你。
0: 我也怎么样？
1: 你是封家王的后裔，我高爷的妻子。
0: 此刻你国家虽有小功劳，你尽管开车广业，娘是我王家，啥不是我王家的本色，哪与你国家父子的富贵
1: 嘿。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2: 武侠街，刮目相看，亲明亮，衣没睡，
3: 眼子去哪儿了？裤子怎么也不见了？
4: 用眼太多罢工了，
5: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6: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7: 法润心田，点亮生活。这里是法律在线精编重播版。
1: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8: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1: 这里是 FM 107.9 ，AM 765，蚌埠综合广播。
8: You are listening to 蚌埠 News Radio，
1: 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9: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10: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 107.9 蚌埠综合广播，
11: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12: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9 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不仅为您普及法律知识，同时也为您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和我们进行联系，热线的号码是20613311和20613332。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给我们留言。

0: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说真实案例，讲清晰法理，知法、学法、用法，法律在线，暖心随行。
2: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法律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要连线的是安徽辉景律师事务所的石佳楠律师。今天呢，我们要来说说保险理赔方面的问题。今日上线律师石佳楠，安徽辉景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专注于民商事法律领域，擅长处理合同、债权等纠纷。好，我们来连线石律师。您好，石律师。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2: 您好，石律师。
3: 对，你好。
2: 我们今天说保险合同的问题。那么现在买保险的朋友还挺多的啊，出现比较多的可能就是车险，就是买了汽车上路之前我们要这个买一个保险。大家关注的内容大多是集中在什么理赔的金额呀，保障哪些项目呀，但是常常会忽略合同当中的免责条款。一旦出险申请理赔，那么有的时候保险公司就会拿出这种免责的约定拒绝去赔付。好多人一看，哎呀，我这个白纸黑字上面写明了这种情况，什么样的情况下是免责的，那我有只有自认倒霉，是不是这样呢？今天呢，我们想请石律师在节目当中来通过真实的案例给我们说一说这方面在我们的老百姓投保人在理赔的时候需要注意的问题。石律师，您手边有一个挺典型的案子是吧，您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说一说。
3: 对对对，
2: 好吗？
3: 好的，行，给大家讲一下，近年发生的一起很典型的案例。就是2020年的时候，7月25日，周某驾驶岳父张某名下的小客车，行驶到 G351 线仁寿段时，与一辆电动三轮车相撞，三轮车上乘坐的王大妈受伤住院22天，经鉴定机构构成9级、10级两处伤残。交警认定了双方负事故同等责任，王大妈无责任。肇事车辆呢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事故也发生在保险期间内。按理说该赔的保险公司呢都得赔。可是保险公司只肯在交强险里赔付10000元，商业三者险一分不赔。理由是呢写在保险单特别约定栏里，未按规定检验或检验不合格的车辆发生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原来这辆车的检验有效期是到2020年6月30日。事故发生时已经逾期了25天，没有年检。对，保险公司据此认定了免责条款写得明明白白，还特地加黑加粗了，商业险不赔。王大妈这一方呢不服，起诉到法院。案件审理中呢出现了一个关键证据，司法鉴定显示这辆车的转向系制动系全部符合国家安全技术标准，也就是说车虽然是逾期年检，但车况是合格的。没年检和这起事故之间呢没有什么因果关系。更重要的是呢，法院指出对免责条款保险公司光加黑加粗还不够，加黑加粗只是完成了提示，法律还要求保险公司对免责条款的内容向投保人做出明确说明。庭审中呢，保险公司拿不出任何证据证明自己已经向投保人明确说明过这条免责条款。依据保险法第17条， 未做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免责条款不产生效力。最终呢，法院判决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范围内赔付王大妈30000余元，并返还周某垫付的8000余元。保险公司呢上诉，也被中院驳回。对，
2: 好，这个案子我们大概了解了。案情其实没有这么复杂，就是一辆电动车和一辆机动车发生了碰撞，然后呢造成了这个电动车的乘客这个受伤。受伤以后呢，明明这个机动车它是有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的，但是保险公司拒绝去理赔，原因就是这辆机动车没有就是逾期没有年检，就是这么一个
3: 对吧
2: 这么一个事情。那么我们看到在这起案件当中，其实也有很多我们需要去学习的一些法律知识，比如说最关键的就是在这个格式条款的这种有效性方面。那么我们知道，就基本上有过这种经历的人都知道，我们在投保的时候所签的这个合同绝大多数它都是格式合同，就是你治好的，你好了以后我们只需要在上面填上什么投保人啊之类的这样的关键信息，然后这个双方签字，基本上这个合同签合同的过程就算是告一段落了，是不是？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这个格式合同里面的并不是说你签了字所有的里面的条款都一定是这个有效的条款。我们接下来要请石律师从您的这个法律的这个角度、司法实践的角度来给我们说说这个格式条款的有效性，好吗？
3: 好的。保险法第17条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保险公司呢需要做两件事。一是提示，要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二是明确说明。要把免责条款内容向投保人讲清楚。这两道门呢，缺任何一道，免责条款就不产生任何的效力。加黑加粗加框只能算完成了提示这一段。明确说明做到了没有，举证责任在保险公司。如果保险公司证明不了，就要承担败诉的后果。除此之外呢，保险法第19条还规定，凡是不合理的免除保险公司依法应尽的义务，加重投保人责任，排除投保人主要权利的格式条款直接无效。保险法第30条确立了不利解释原则，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法院应当做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
2: 就是格式条款里面的内容，在这个投保人投保的时候，就是在签这个合同的时候，一个是提示，一个是明确说明。刚刚我们那起案件当中，他是有这个提示的，是有加黑加粗的这个内容，内容提示的，但是没有明确说明。您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就是在日常的这个实践，就比如说我们在签合同的过程里面，怎么就叫尽到了明确说明的这个义务？如果说我们刚才也提到，这个行为它的举证人是保险公司，就是保险公司这一方，你必须要证明自己在明确说明这一点上是做到了的，对吧？那么保险公司一般会提供哪一类的证明，去证明自己已经有明确说明的这个行为呢？
3: 很简单的一个，就是我们在购买保险的时候，保险公司一般是会给我们电话录音。在这个电话录音里面，保险公司会很明确的说一些那个对于格式条款的一些免责的内容。他如果如实告知了，那么这就被当做证据提交给法院。
2: 就是在录音录像当中，这一部分涉及到这一部分的比如说免责这么重要的这个内容，他在语言当中和投保人的这种语言沟通里面，他必须要提到，是不是？
3: 是的。
2: 并且可能要询问对方，你知道了，你明白了吗？这样的一些语言，是吧？
3: 对。
2: 那这样的一些语言就能够证明保险公司已经尽到了明确说明的义务，加黑加粗只能证明他是尽到了提示义务，这两个并不是二选一，而是必须要有，是不是？
3: 对，好。
2: 那么在这起案件里面，我们还看到，就是车出事了以后，那么保险公司才知道这个车它是一辆逾期年检。

0: 了的车辆。那么您刚才在解释这个案件的时候也提到，虽然它是一辆逾期年检的车，但是车况最后经过司法鉴定它是合格的，就是说它的没有年检这件事情和出事故之间是没有这样一个因果关系的，是吧？
1: 对。
0: 嗯，那么在这个案子的这个判决上面，这个行为它有没有起到一个决定性的作用？
1: 对于这个呢，如实告知义务的规则，保险公司也常常反过来用你投保时没有如实告知来拒赔。
0: 嗯，
1: 但是呢，保险法第16条给这项义务上了3道锁。
0: 嗯，
1: 第一呢是投保人只回答保险公司问到的问题，保险公司没问的，不算隐瞒。第二呢是保险公司发现未如实告知的，合同解除权有30天，过期作废。第三呢，合同成立满2年，保险公司原则上不再解除合同。故意隐瞒和重大过失未告知，法律后果也不一样。后者应当退还保费。
0: 我们现在在签订跟车辆有关的保险合同的时候，一般会不会去特意核查这个车有没有脱保，或者有没有逾期年检脱险，这个脱险或者是逾期年检？
1: 一般的我们都会相应的去核实一下，但是我们在如果这个年检的期限在保险合同之内年检了，这是有些人可能是不太会注意到这个问题。但是案例也说了，即使你那个车辆逾期年检了，但是如果他车辆车况是符合正常的可以行驶的，也是可以向保险公司索赔的。
0: 那么前面我们还提到了一个，如果没有如实告知的话，有一个30天的合同解除权的一个期限，这个是怎么适用的呢？
1: 如果保险公司或者发现这30天内，投保的车辆，有一些安全事故的隐患的话，他们是可以行使这个解除权的。
0: 您说的这个30天指的是合同签署之日起30天，还是知道这个车辆有问题之后的30天？
1: 发现这个车况的，是签订之日起满30天，
0: 满30天，30天内是可以去解除合同的。但是如果过了这个30天，你再提出去，解除合同，这个就不行了。是不是？
1: 对。
0: 还有一个就是2年的合同成立满2年的，保险公司就是也不能解除合同了。
1: 对，原则上不管发生任何原因都不可能再解除了。
0: 好，前面呢我们说到的是跟这个案件哈有关系的一些这个法律知识，那么尤其是合同当中的这个格式条款它的有效性的一个提示和明确说明的这两个这个义务，大家尤其要注意。那么还有一点我们还想请您补充的给我们解释一下，就是这个不利解释原则。就是您刚才说这个法院如果说在一个条款当中它有2种不同的解释，而且不同的解释呢它倾向于保护不同的这个当事人的这种利益的时候，更会倾向于去保护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这种利益，对吧？那么这个我们怎么去理解它？
1: 如果投保人被保险人尽到了自己应当尽到了义务，他在比如讲行驶过程中遵守了交通规则，按正常的在道路上行驶，没有酒驾呀或者什么义务的话，它是正常的，是可以理赔的。
0: 好，前面呢，我们就这个案例呢，已经给大家说清楚里面存在的一些我们需要知道的法律知识点。那么稍后的时间里呢，我们的法律在线依然继续，你也可以通过20613332，或者呢，你也可以给我们发送微信来把您的问题告诉我们来寻求咨询。我们的热线号码是20613332，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然后在后台呢来给我们留言。今天呢，在线解答朋友们疑问的是来自安徽辉景律师事务所的石佳楠律师。好，石律师，我们稍事休息片刻，待会儿回到节目中来。
1: 好的。
2: 从出生到暮年，从柴米油盐到事业打拼，法律从不是遥远的条文，而是守护你我一生的铠甲。
3: 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丽。交网络交友投资类安全保障到底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才算是履职？如果见义勇为受了伤，谁来为这份善意兜底？

0: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1: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
0: 法律在线，与您暖心随行。
2: 今日上线律师石佳楠，安徽辉景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专注于民商事法律领域，擅长处理合同、债权等纠纷。法律在线，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连线的是辉景律师事务所的石佳楠律师。今天呢，石律师跟我们说到的是保险公司的这种免责条款是否有效的问题。前面石律师通过一个案例呢，和我们说到了其中我们需要知道的、了解的一些这个法律知识。那么可能很多朋友说这个太专业，要我自己我去处理的话，我可能处理不来。那么石律师，您能不能给我们说说，就是如果我们出了这种事故，车辆出了事故，那么保险公司提出来说免责条款啊，我可以免责。那么我们作为我们来说啊，今天听了节目，我知道我这个是有这个司法依据的，我是可以去维权的。但是我按照什么步骤去维权？我怎么样去操作呢？您给我们的朋友简单的说一说这个大概的流程，好不好？
3: 好的，首先呢，投保时我们要如实回答保险公司书面询问的问题，问什么就答什么，不必不隐瞒，也不必主动补充。健康告知车辆使用性质务必如实勾选。第二呢，私家车主跑网约车、顺风车前，要先把保单变更为营运性质，几百元保费差额和上百万自负风险孰轻孰重一目了然。第三呢，就要按时年检，按时续保，驾驶证、行驶证状态保持正常，别给拒赔留口实。第四呢，是收到拒赔通知要书面对条款留证据，记住加黑加粗不算数，明确说明才算数，举证责任在保险公司。第五点呢，就是协商、投诉、诉讼、法律援助四条路都通，别轻易放弃自己的合法权益。
2: 好，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们一定要理智，就是有的时候你这个争吵啊发生这种矛盾口角，我没有任何的益处啊，反而是这种理性的依法去解决，才能够让你维护住你的这个应该依法享有的这个权利啊。那么刚才我们说了这个说到了一点，就是年检有没有这个按期年检和出事故之间的这种因果关系，其实在处理这起案件的时候也有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那么可能有人就说有一些这个保险里面的这个条款，有一条就是酒驾就不赔，免赔免责哈，这样的一个条款。那么这个酒驾不赔和我们今天提到的没年检不赔，这个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说，这个态度是一样的吗？
3: 是不一样的，这是很多人都不知道的关键区别。按照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十条，保险公司把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作为免责事由的，比如酒驾、无证驾驶、肇事逃逸，只要尽到提示义务就行，不用再明确说明。因为这些新闻本身法律就明令禁止，投保人应当知道后果。但是呢，车辆未年检，没有从业资格证这类规定，属于管理性、命令性规定，
2: 就它不是属于禁止性规定。
3: 哎，对，
2: 不一样的啊。
3: 对，拿他们当免责事由呢，保险公司照样是要履行完整的提示加明确说明义务。缺一样条款就不生效。另外呢，如果免责事由和事故的发生没有因果关系，比如车没年检，但经鉴定车况完全合格，法院通常也不支持拒赔。
2: 好，我们大概明白了这两者之间的这个不同。今天呢，我们也从案例出发啊，和大家说到了很多的这个法律规定，尤其聚焦保险合同当中的这个免责条款是否有效，是否这个遇到了这个事故之后真的能不赔这件事上，有了一个这个明确的这个法律上面的一些规定。那么其实就是总的来说预先印制的这种

0: 免责条款，它不等于就是合法免责。如果说没有尽到充分的提示啊、告知啊这个义务，那么相关的约定很可能就会无效。所以我们也提醒大家，你无论是你签这个保险合同也好，或者是其他各类合同也好，一定要去留意一些限制性的一些条款。如果遇到纠纷，要保留好相关的凭证。那遭遇侵权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拿起法律的武器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要结束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要谢谢石嘉南律师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给我们普及法律知识，给我们解答听众朋友的疑问。好，石律师，我们在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1: 好，再见。
0: 再见。
2: 生活的褶皱里总藏着难解的迷茫，前行的步履间难免撞见无形的屏障。
3: 当困惑缠绕心头，当权益亟待守望，谁能为你拨开迷雾？谁能为你点亮星光？
2: 法律在线，以温情为笔，拆解法条的庄重，以真情为舟，载你驶过维权的风浪。
3: 没有声韵的说教，只有娓娓的指引；没有遥远的隔阂，只有触手可及的守望。
2: 每一次聆听都是与安心的相逢，
3: 每一段陪伴都是为生活的护航。
2: 锁定法律在线，与法同行，岁岁温暖明亮。

0: 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
1: 阿边，
2: 阿边，
3: 阿边，
1: 阿边，
2: 阿边，
3: 阿
2: 边，阿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扼住命运的咽喉。胡永军发誓这辈子绝不再依靠岳父，要做自己的人生主角。之后他投奔妹妹创业，踩中风口，大获成功。然而在波诡云谲的投资市场，得失仅凭一念间，最终从巅峰滑落时，他却还是指望靠岳父兜底。他能如愿吗？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扼住命运的咽喉。

2024年春节，胡永军带全家人去了亚龙湾的度假村过年。看着孩子嬉戏，父母和妹妹一家安康，他的心情特别舒畅。除夕那天，妻子林双多次催促，他才给岳父打了个拜年电话，给岳母发了红包，便没有任何联系。丈夫对自己家人的冷淡让林双很难过。时年34岁的胡永军，父母务农，妹妹胡永红比他小4岁。作为寒门长子，他一直渴望出人头地。2008年，胡永军到天津上大学，跟河北女孩林双相识相恋。起初他并不知道，看上去质朴低调的林双是个富二代，他家在当地有个暖气片厂。林双的父亲林根生去探访女儿时，见到了胡永军，对他印象很好。得知胡永军要靠助学贷款读书时，林根生便请他为厂里设计广告，以体面的方式帮他减轻经济压力。毕业后，胡永军在一家企业做销售。同年，胡永红考入一所211院校，他承担了妹妹的学费和生活费，日子依旧过得拮据。2年后的林双毕业，胡永军跟他回了老家，开始在岳父厂里任职。婚后，他跟岳父母住，没有什么生活开销，收入都补贴了自己家里。每次探亲，他的父母都反复叮嘱，让他好好的孝敬岳父母，好好对林双，好好工作。他也对岳父母充满感恩，不仅生活上体贴，工作也非常拼。林根生很器重女婿，手把手的教。我老了，林双他哥不成器，当年跟我闹翻就跑了，厂子将来只有你能挑大梁。岳父的信任让他信心十足，林双也对丈夫寄予厚望。2017年，林双在外混迹多年的哥哥林强带着妻儿归来，有儿子做润滑剂，他跟父母的关系缓和了不少。之后林根生开始全力扶持林强，大有让他接班的架势。而胡永军也感受到了林强的敌意，不仅工作中刁难，对他说话也很刻薄，甚至当面说他攀高枝。林双告诫哥哥，别没事找事儿。林强骂他，最后是林根生呵斥，两人才住嘴。胡永军无法忍受这种侮辱，跟岳父提出想出去闯闯。林根生安抚他说，你哥能力有限，生产销售还得靠你，将来就算分家，我也不会让你们夫妻俩吃亏的，你别把他的话放在心上。就这样，胡永军留了下来，但林强每天摆出一副老板架子，对他的付出不屑一顾，他憋屈极了，只能跟妹妹吐槽。那时胡永红已经

一跃进入互联网公司工作了3年。当时他所在的团队有设计项目找外包，他鼓励哥哥捡起老本行，做做兼职。一年下来，胡永军在业界打出了名气，兼职收入比工资还高。时机成熟后，胡永红鼓励哥哥辞职，到南方开设计公司。胡永军心动了，但林根生夫妇不同意女婿离开，轮流做工作。林双也很纠结，担心出去干有风险，要吃苦。而林强则趁机煽风点火，真有本事就搞出点名堂看看，别整天占着便宜还假清高。他的话彻底激怒了胡永军，他第一次跟妻子发飙，你哥这么看不起我，你还拦着我不让走，我这辈子就是讨饭也不会靠你们家过日子了。林双不敢再多言，林根生见拦不住他，只能说，不管怎样，厂子有你跟林双一份，欢迎你随时回来，家里我说了算。一心存芥蒂的胡永军认为岳父扶持他的根本原因还是为给自己儿子兜底，如今的他再不会把这碗恩情鸡汤当回事儿了。2019年3月，胡永军的设计公司开业，只有他一个光杆司令，因为妹妹有人脉关系，加上他业务熟练，很快就接了不少代运营。之后妹妹幕后操刀，哥哥设计运营，他们自己也做了3个热门方向的自媒体账号。因为熟悉套路，涨粉很快，账号很快就做到了同领域当中的中部规模，日常的广告收入一年就达几百万。干到第二年底，兄妹俩分别买房买车，公司也招聘了7-8名员工，小有规模了。那年春节后，胡永军接了林双和孩子过去团聚，临走他给岳父母送了贵重的礼物，给林强的儿子封了个大红包，挣足了面子。但私底下，胡永军对大舅哥依旧鄙视，没头脑，不读书，格局又小，做不成大事儿。林双知道丈夫心结未解，她曾经跟表妹徐静吐槽过自家的矛盾，幸好要走了，眼不见为净。表妹羡慕地说，你老公真能干，别操那么多心，管好自己的小家庭才是王道。林双到公司后开始管账，她也想快点融入公司，但隔行如隔山，她跟徐静网聊说，他们每天讨论选题，我根本不懂。徐静劝她，哎呀，管好账，管好钱，管好孩子就行了。徐静能感觉到表姐的内心有些失衡了。那年6月，胡永红跟男友和平结婚，对方是个程序员，胡永军给了妹妹20万嫁妆，林双震惊了。胡永军说，我能有今天全靠我妹，我们兄妹可不会像你家那样斤斤计较。不久胡永红怀孕，索性离职待产，这时账号的广告断崖式的下滑，胡永军焦虑不堪。胡永红建议哥哥往短视频转向，那可能是下一个风口。胡永军相信他的眼光和判断，他让林双把账目盘一盘，准备投入到新赛道。林双劝道，创业要家企分离，赚到钱要慢慢拿回家里，万一公司破产，避免家里也跟着遭殃。胡永军嗤之以鼻，我给你家打工的时候没人这么分离，等我跟我妹要创业就要分离了。夫妻俩为此闹得很不愉快。不久，林根生驾车跟妻子一起遭遇车祸，他多处骨折，妻子则脾脏破裂。胡永军陪林双赶回老家，主动承担了所有手术费用。之后，林双留下照顾父母。没了林根生坐镇，林强根本玩不转整个厂子。林双每天守在医院，还要操心厂里的事儿，简直是心力交瘁。这期间，林更生还想劝女婿回来，甚至保证胡永军回来接手，他就让林强回家当个闲人。看到厂子变成了烂摊子，胡永军内心暗爽，表面却说，要给大哥锻炼的机会，就像我，如果没出去闯，都不知道自己有这么大的能量。回去后，胡永军启动了新项目，为了让妻子安心，新公司写了林双的名字，租了新办公室，还招聘了10人左右的团队。胡永红又拉了2位有电商资源的合伙人，

创业，兄妹俩将全部身家都投进去了。等林商回来时，新公司已经顺利开始运转，他依旧管财务，业务方向胡永红说了算。这期间，林商会根据过往做实体经济的经验提些建议。胡永红觉得嫂子影响了自己的权威，跟哥哥商量之后，让林商去管了琐碎的选品和议价。之后，林商再没精力管兄妹俩的决策了。胡永军发誓，这辈子绝不再依靠岳父，要做自己的人生主角。之后，他投奔妹妹创业，踩中风口，大获成功。然而，在波诡云谲的投资市场，得失仅凭一念间。最终从巅峰滑落时，他却还是指望靠岳父兜底，他能如愿吗？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扼住命运的咽喉。

头一年公司发展很快，赚了些钱，但短视频新玩法频出，他们很快就跟不上节奏了。胡永军跟妹妹去杭州考察后，决定扩大规模。林双坚决不同意，办公室刚用了一年就搬，装修就白花钱了，给员工涨点工钱，让他们多干点，招人成本太高。胡永军打断他，你啥也不懂，别说了。他急了，你们兄妹俩太激进了。之后胡永军干脆以孩子即将上小学要接送辅导，不能输在起跑线上为由，让妻子回家做了全职妈妈。回归家庭后，林双在跟徐静的聊天中没少表达自己的担忧。创业简单守业难，他们这种玩法跟赌博有什么区别？徐静说，我不懂，但我现在啥都在直播间买，又便宜又快，你也别瞎操心，他们有经验，就让他们去折腾呗，再不济你们还有房子保底，怕啥呀？而胡永军也确实是怀着这种心态放开了手脚干。他跟妹妹说过，咱过去没钱，现在至少每个人都有房有车，失败了就从头再来，否则一辈子被人看不起。之后胡永军兄妹签了一批小有特色的博主，准备做 MCN 公司。公司规模扩大了2倍，员工最多时有40多人。可好不容易有2位签约博主火了，却立马就闹解约走人了。没了收入来源，人工和租金成本令他们逐渐不堪重负。2024年12月公司关门大吉，清算完毕，胡永军亏了300万。尽管肉疼，但林双安慰丈夫，电商赚钱快，赔钱更快，算了，咱们就回去接手暖气片厂吧。原来在过去2年，林强能力有限，厂子生产和销售能力缩水了大半，继续下去迟早会关门。所以听闻女婿二次创业受阻，林更生便主动动员女儿女婿回来。胡永军犹豫再三，提出不会再不明不白的白干，他会卖掉房子给厂子注资，但要明确一半份额归他们。林更生答应了。2025年春节，林双盘账时发现，厂里开年要进货的钱竟被林强全部转走了。他公开叫嚣，想白白分走一半，那就自己想办法弄点钱来经营，还四处宣扬胡永军在外面亏光了钱就回来继续吃软饭。林更生夫妇掌控不了。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1: 李逵摔死鄂太岁郭守元，这家捅了马蜂窝了。幸亏有燕青跟着，要他呀肯定叫官府给抓住。燕青领着他到李师师家了，拿李师师家做保护伞，这就对了。可他们俩坐下一口水没等喝呢，外头乱套了，整个几条街道全封锁了，挨家挨户的搜查，这军队是越聚越多。同时呢，把郭守元手下受伤的打手带来了，叫他指认人证。

因为他们是当事人呢，认识无关茂相啊。外头这一乱，咣咣咣咣这一砸门，弄得是人心惶惶。李师师告诉手下的人，你们稳住神儿啊，先上门，不要营业了，这场风波过去之后照常营业。妈妈，哎，丫头，您到外头盯着点，如果查到咱们家，我不用告诉您，您怎么答对您就知道了。哎，我明白。哎呀，这怎么回事儿？这是连个节都过不好。老太太叨叨咕咕到了门口了，正好这阵儿，当兵的队官明眉瞪眼来到李师师家门前，一抬头一看李师师这养母在门口呢，认得，哎呀，这不是李妈妈吗？您挺好啊，挺好啊，军爷，这怎么回事？哎，甭问了，是这么回事。哦，那各位辛苦了，过节也过不好，挨家挨户搜查，可不是怎么的？怎么我家也得搜查吗？不，您家就用不着了。不过我们得问清楚，有没有闲杂人来？一个黑脸的，一个白脸的，没有。这么半天了，一个客人也没有。这个你们放心，不信就到里边看看。那算了算了算了，打扰您了，走走走走，过去了。这个门口非等闲呢，谁不知道？李师师跟皇上特殊的关系，无人不晓。你要把这门口的人给得罪了，你还好得了吗？所以你看着挺难，挺危险，哎，轻飘飘过去了。老太太转身回来跟李师师一说，师师笑着点点头，好了，妈妈没您什么事了。我陪着客人说几句话，您歇会儿去吧。哎，好了。其他人全退出，这屋里就剩下李师师、燕青和李逵。这李师师啊，眼睛都会说话，瞅着燕青一笑，稳稳当当，笑森森的就问，兄弟，我说呢，无事不登三宝殿，恐怕把姐姐你早就忘了，今儿个是遇上事儿了，到姐姐家来避风来了，是不是？跟我说实话，死人的事儿跟你们是不是有直接的关系？要说实话，别骗你姐姐。哎呀，恩姐，这就应了那句话，凭着真人别说假话。燕青扑通跪下了，恩姐呀，您得帮帮忙，您是神仙，您猜对了，是这么回事。燕青毫没隐瞒，和盘托出。李逵在旁边听着不爱听，看燕青的动作不爱看，心说充其量是个姚姐，你挺大男子汉给他磕什么头啊？你看可怜八字的那个样。但李逵不敢说旁的。李师师听完了一笑，我的好兄弟，看来你心里还真有你这姐，你真说了实话了。我说兄弟，你到我家来就对了。他哪个门口都能搜，挖地三尺也得把凶手找出来，唯独我这个门口他连进他也不敢进。不是姐姐夸海口，刚才的事儿就是个见证，是不是？姐姐，要不我怎么来了呢？这样吧，现在的事儿还远没有结束，他们抓不着凶手，绝不能善罢甘休。听说城门都关闭了，你们想走也走不了了。今儿晚上啊，你就在姐姐这儿委屈一晚上，明天想办法，我再送你们出城，你看怎么样？多谢恩姐。李师师把人叫进来，给安排了住处。哎，这哥俩这心才放下。等屋没人了，李逵探着身子问燕青，我这小妖姐还挺咔嚓，真能办正事，待着你的。我说大哥，这事儿完不了啊，就即便官府抓不着咱，咱宋哥哥也不能饶咱俩呀，咱俩也没请假，私自

0: 离开营地私自跑到这儿逛灯来了，这本身就违反了军纪啊。哥哥是黑脸的，能饶过咱吗？哎，等着吧，好戏在后头呢。
1: 那怎么办呢？我这人就这样，有事不怕事。既然哥哥生气，那他就处分。燕青，你放心，跟你没关系，你全推到我身上。
0: 可不都是因你惹的祸呗？不推也是那么回事啊。算了，别说了，别说了。
1: 住了一晚上，这一晚上京城就没闲着。有人禀报了童贯，童贯急得直颠屁股呀。
0: 怎么的？他就一阵风刮没了，挖地三尺也得给我找出来。
1: 两个连一个都找不着吗？
0: 那个黑脸的白脸的究竟是姓字名谁？
1: 那不知道啊，他跟谁也没打招呼，谁也说不清。
0: 我们这么估计着，肯定不是好人得了。哎，好人胆小，谁敢干这事儿？
1: 童贯把这个事儿跟高俅说了，这高俅这小子奸呢，把当事人给找来了。当事人吓得直哆嗦，在那跪着，一个个鼻子也歪了，脸也苍起来了，叫李逵给揍的。高俅就问那两个人说话哪儿的口音？
0: 山东的。
1: 山东的。长得什么模样？
0: 仔仔细细跟我讲。那他们是一块儿来的，有个漂亮小伙没身手，但是他俩是一起的，这是千真万确。那小伙长得真漂亮，面似冠玉，细眉朗目，穿的吧一般，干什么的看不清楚，但是打人这主我们记得，大块头，短脖根，大黑脸，连蹦胡子，一对大眼跟铜铃一样，挺厚的嘴唇，有时候哇哇还直叫唤。这家伙邪乎的厉害，就他三下五除二把我们打伤了，把我们大爷从楼窗户给扔下去了。
1: 他使什么家伙事儿？
0: 没使家伙事儿，赤手空拳。
1: 这高俅眨巴眨巴眼睛，怎么那么像李逵呀？
0: 我跟梁山的人打过交道，唯独李逵就这副德行。
1: 那漂亮小伙谁？
0: 梁山的人我见过，不过记不太清，漂亮小伙不少，这叫不准。
1: 莫非宋江纵容他的部下进城看灯？
0: 那皇王圣旨布告在那贴着，不经过特殊的允许，没有皇上的旨意，没有我的令箭，军营的人禁止进京啊。难道说宋江偷着违抗，派他的弟兄进城，把李逵放进来了？
1: 不能。宋江是十分精细的人，他没那么大胆子。
0: 要不是李逵，他能是谁呢？
1: 他就怀疑上了。
0: 详细给我搜，不搜出来不开城门，逛灯的人倒霉，一个也不放他们回家。
1: 好家伙，到第二天中午了，这还没完，还搜呢。
0: 今年这灯节是灰心丧气，哪是灯节，纯粹是鬼节，这要了命了。
1: 大伙怎么说咱不提，放下远的咱说近的。说燕青和李逵心似油烹啊，心说完喽，天亮了，宋哥哥一点名，谁都有，就没我们俩，肯定知道我们俩不守军纪了。
0: 这个泰山压顶的压力啊，等着回去受处分吧。但是不管怎么说，得离开京城啊，在这儿不是那么回事儿。
1: 叫伙计一打听，城门还关着呢，不经过特殊的允许，谁也不准进城，谁也不准出城。燕青一看，还得找李师师。
0: 姐姐，您还得帮个忙啊，我们都是军人呐，军务在身，不能耽搁呀。你看在这城里头一待，家里头不知我们哪儿去了，能不着急上火吗？
1: 另外这官面上到连营里头。

0: 要点名要查，一看没我们，不打自招就露馅了，你得想法把我们送出城去。哎呀，送出城可难点，容我想想啊。李师师真有道言，杏眼圆翻，转来转去，好吧，不过呢你们得兜个圈子，我从丰丘门把你们送出去，你们兜一个大圈才能回连营，怎么说你们到家也得天黑了。那也行，只要能出城就行。我有办法了，兄弟，一会儿委屈委屈你，我找俩丫鬟给你化化妆，你男扮女装，你呀、就扮成我家里的一个丫鬟，另外你那个哥哥李逵也让他委屈委屈，我有一乘轿子，屁股底是个座，然后让他藏在那个座里头，我在上面一坐，谁也不能上我身子底去搜查去，你看好吗？
1: 姐姐，那太好了，我谢谢你了，我愿意从命。
0: 李师师真有道言，人家有专门的轿子，出门能拿布量吗？就好像现在有家庭的轿车，跟这意思差不多。李师师那轿子是皇上花钱给打造的，还格外的宽大，坐着非常舒服。他这屁股底下是个下厢，要出远门带点衣服换洗的东西，有些秘密的玩意儿都搁到这下厢，要一个人在里头撅着，富富有余。人家个轿子就在后院，李师师马上把他妈妈找来了，怎么说人家是一家人呢，咬了半天耳朵。老太太一听，
2: 丫头啊，我也才是这么回事啊，这一下可捅娄子了，这要叫高俅他们知道，咱还活得了吗？
0: 妈妈不必担心，高俅知道多个什么呢，顶多我跟皇上面前掉两滴眼泪，我哄哄官人，大官人只要一点头，什么事儿都没了。
1: 可也是说的不假，
0: 李师师可不是吹牛，就即使这事儿整个露了馅了，李师师把胸脯一拔，对，我包庇燕青了，我包庇凶手李逵了，你看怎么地吧，不行我不活了。一扭的一掉眼泪，那八臂徽宗什么气儿都没了，一道旨意或者一句话烟消云散。李师师心里有这根呢，还得亲自护送，上面好对付，底下不好对付。把轿子准备好了，燕青还得做李逵的工作，跟李逵一说，一开始李逵不同意，我挺大老爷们儿钻到那下乡里头去，他拿屁股还坐着我，我下半辈儿我都得倒霉，这我不干。燕青气得光就给他一拳呢，
1: 不是，都是你这黑鬼惹的祸，这么多人受株连呢，好不容易想出办法来了，你还拒绝，你还讲条件，你倒霉活该，你自己找的。今天我就命令你，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好了好了，哎呀，还我这还有管家的，行了，我听你的，行了吧。
0: 燕青真急了，这事儿还得瞒着上边的人，瞒着邻居，你知哪个耍坏给你走漏消息，就人家这院里的人是一家的人，有些人都吃李师师的饭，哪个敢走漏消息。在保密的情况下，轿子准备好了，把轿子里边这下乡的盖掀开了，收拾得干干净净，先让李逵这个爹钻里边去。李逵是摇头涮甲，不服不忿，往里头一钻，把把盖一扣，严丝合缝。李逵还说呢，快点啊，时间长了非闷死不可，这玩意儿就透不过气儿了。多多少少给他牵了点缝，从外表看不出来。把四个抬轿的人也找来，让他们穿好衣服，李师师也换了一套新衣服，让丫鬟们带着香，带着供果。什么意思？出城烧香，丰丘门外八里地 有一座奶奶庙，香火很盛。李师师全交代好了，让他妈妈也跟着。燕青呢，经过化妆之后，成个俊俏的大姑娘，跟随那些丫鬟一起出城。这燕青也没办法，往人群里头一扎，你就分不出来男的女的，你不仔细看，你看不出来。前呼后拥啊，由后院出去，直接奔了街上的。再往街上一看，路径人稀，市道口都有军队在这把着。他们这个叫的和尚和尚，嘎吱嘎吱嘎吱，抬轿的人受不了，媳妇这分量可够沉的。你想那李师师，人家多。

0: 子，一看是李师师的人，笑着一点头，放心了。一路是畅通无阻，来到封丘门。这封丘门呢，城门关闭，大锁锁着，100多当兵的在这怒目横眉，严阵以待，就好像出入城的人都是凶手似的，如临大敌，弓上弦，刀出鞘。李师师的叫的刚到，这帮人就围拢上来，站住，落轿落轿。陆志山的心都提得嗓子眼儿，恐怕发生变故，老天保佑平安无事。他往后一看，没人跟踪，问手下人，手下人都说就是咱自家人，没有外人。哎呀，好了，快快快快，把我兄弟叫来。一会儿燕青来了，把衣服脱掉了，又换成了男装。燕青倒地下磕头啊，姐姐，我谢谢你，您帮了大忙了。兄弟不必客气，恐怕被人发现，你们快些逃命去吧，往后这种事儿最好别做呀。啊，千言万语难以倾诉，大清白日的，万一叫谁看见呢？燕青谢过之后，又命人把叫的那座底板打开，把李逵给放出来了。哎呀，燕青心说，李逵呀，非闷死不可呀，不定得缓多半天他才能清醒过来。哪知道打开盖一看，人李逵在里睡着了，索性的没打鼾声，他要一打呼噜跟那雷差不多少，很可能被人发现。等把李逵唤醒，李逵伸伸懒腰，好叫好叫，我这到哪儿了？嘿，你个糊涂蛋，我们逃离了虎口，快些跟我逃命，快走。李逵也没说旁的，跟着燕青两个人是逃之夭夭。李师师降了乡，怎么回城，怎么安排，咱不必细说，单说燕青和李逵兜了个大圈子啊，一直来到陈桥门外，回到连营。这连营里都乱套了，就他俩不在，别的人基本都在。那宋江的心都提了到嗓子眼儿，派人到城门口那打听，有人回报说坏了，昨天城里出事了，说出了人命了，叫一个黑脸的把什么人给摔死了，现在城里都戒了严了，正在捉拿凶手。宋江一跺脚，没外人，肯定是李逵。哎呀呀呀，宋江是又气又恨又疼的慌啊！刚要派人去找，这功夫燕青和李逵回来了。燕青啊，就硬着脑瓜皮来见宋江啊，犯了错了，没办法。等进了连营一看，宋江居中而坐，那些弟兄们站立两旁，表情不一啊，唯独宋江面沉似水。燕青哭痛就跪下了，哥，请求您处分吧。李逵也跪下了，哥哥生气了吧，你爱咋地咋地吧，我这一堆这块我交给您了，交给旁人我不甘心，交到您手里杀剐存留，我连吭声都没有。宋江啪一拍桌子，你们俩哪儿去了，说怎么回事。燕青毫没隐瞒，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把经过讲述一遍。宋江扭回头问李逵，燕青说的是真的吗？
1: 真的，一字不差，哎，一点也没说瞎话。哥，我知我捅了娄子了，但是那不是为我，你是没看见的，你要看见废管子气炸了，哎，光天化日抢男霸女，胡作非为，我能不管吗？咱是梁山的好汉呢，扶困济危呀，是咱的天职。反正我也知道不应当背着你去看灯，不应该到京里去捅娄子，但事情已经发生了，您看怎么办，随便吧。

0: 我把你二人用绳捆上，交给城中的有司衙门，杀人偿命，欠债还钱。
1: 李逵一听乐了，哥，真的？你真忍心那么做？那城里人没抓着我们，嘿，你倒拿绳把我们捆上，送到城里交给高俅，
0: 哈哈哈，高意思，来吧，
1: 你说咋地？我听你的还不行？其实李逵这也赌气，宋江说的也是气话，能那么做吗？哎呀，吴用众人赶紧过来求情啊！大伙儿七言八语这一劝说，宋江这气儿才消了。最后叫他哥俩起来，拉着燕青和李逵的手，宋江意味深长地说：“二位贤弟啊，你们真有个马高凳短，哥哥我就不能活了，我疼你们呢。”你知道大伙多着急，哎，我能忍心把你交出去吗？无非是吓唬吓唬你们而已。
2: 哥呀，我知道你舍不得，往后我肯定听您的就得了，我再不捅娄子了。
1: 燕青一边擦眼泪一边也说，这事儿主要是怪我，怪不着李逵，我要不挑头他也不能去。哎呀，往后我吸收经验吧。皆大欢喜，宋江告诉所有的人守口如瓶，这件事绝不能对外张扬，怎么说自家人得向着自家人。其实这事儿能完得了吗？那童贯首先就不行啊，童贯心说我外甥的就被摔死了就拉倒了，他老找高俅来，一查到底肯定这毛病出在宋江手下的人，不如请旨查宋江的连营，肯定把凶手能揪出来。他们正在这折腾的时候，三六九大朝，皇上升座宝殿了，文武百官齐聚隆德殿参王拜驾，然后分立两旁，大伙往龙书案上一看，寺外的奏章落了两大摞呀。再看八弟徽宗道君天子脸都青了，往回圣殿龙帘在那撂着，皇上在帘里边你看不清楚，今儿个早早的把这帘卷起来了，你看得非常清楚。就见八弟徽宗沉默了片刻，这才问高俅：“臣在。”这两天你看了鞭报了吗？臣没有看过，不知主公您指的是什么？
0: 嘿，高俅啊，可惜你身为精英殿帅，天都要塌下来了，你还不晓得啊？你自己拿下看看去。高俅跪着爬到龙书案附近，把那些鞭报拿过来，跪着展开观瞧，一看他冒了汗了。什么原因？都是南省的告急文书啊，方腊造反，方腊造反，方腊打下这，方腊打下那，打下这，打下那，丢城失地，是损兵折将啊，南方都乱了套了。其实这方腊早就有名，八弟徽宗都写在纸签上，南方的方腊，但是那阵没形成气候，现在成了气候了，方腊居然在南省设县，面南背北登基做了殿了，自称南方大帝。就这镇南王方腊呀，封百官，也穿上龙袍，也带上天平冠，而且呢设立州治省台司院衙门，俨然就跟八弟徽宗平起平坐，一个在北边一个在南边，俩皇帝，那能允许吗？八弟徽宗故此动怒啊。那怎么今儿升殿才说呀？他刚得着这个情报，这是肃太尉肃元景昨天晚上进宫向他告急，他才了解了真相，气得他几个时辰都没安稳呢。

0: 又等着升殿，好研究研究怎么对付。今天满朝文武到齐了，皇上这一说完了，有的人知道怎么回事，有的人还不清楚。八弟徽宗告诉，看看这些告急的文书，你们挨个都给我看一遍。文武百官每个人都看了一遍，都知道怎么回事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这召集八八支派龙书案怎么办？怎么办？你们说，你们大伙说。刚说到这儿，老太师蔡京出班跪倒，吾皇万岁万万岁，臣有本上奏，说你有何良策，快说。陛下，我看您不必着急，龙体至关重要啊，那兵来将挡，水来土屯，这道理很浅显，方腊形成不了气候。别看一时之间聚集乌合之众，闹了个乌烟瘴气，天兵一到立刻瓦解冰消啊。臣的意思是，现在宋江统领10万人马驻扎在陈桥门外，你说他们待着干什么？主公即刻降旨，委派宋江为征讨方腊的元帅，率领他手下的军兵马上南征不就得了吗？我相信宋江只要一过了江，方腊就没有几天好日子过了。陛下，不知我这主意您能采纳否？
1: 对呀，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八弟徽宗心说，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想到这儿，即刻拍板，老爱卿言之有理，快快快，用我的金牌把宋江卢俊义给我调到此处。简短解说，宋江卢俊义骑着快马进了城，立刻更换了朝服，来到八宝金殿。两个人在金阶的下边跪倒身躯，小臣叩拜圣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你们两个进前跪。是。两个人往前跪爬了几步，离着还远，再往前来。哎，是。又爬几步还远。那位说，为什么呢？封建年代等级森严呢，那叫品级台，一凳一凳一凳的啊。你什么品级的，什么身份的，站到什么地儿，那都是有尺寸，不能错。宋江和卢俊义那官太小了，咱们前文书说了，他俩一个正八品，一个从九品，都好像未入流差不多，哪有品级，也就是说没有资格，就跪到殿门口，离着皇上十分遥远。这皇上三令五申，俩人紧往前爬着，这才离着不远了。两个人不敢仰视，趴伏在地。八弟徽宗看了看他们，宋江卢俊义，小臣在，小臣在。朕加封宋江为征南的元帅，卢俊义为征南的副元帅，兼任先锋之职，命你二人即刻回营点兵，大兵出发去征讨方腊。具体细节由蔡太师当面交代。臣遵旨，遵旨，万岁万岁万万岁。两个人从殿上退下来了，来到殿外，宋江仰面看了看天，这心里的是百爪挠心，不知的是高兴还是难过。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开车堵在马路，
2: 加班加到麻木，
3: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4: 心情不好想哭。
5: 停，别再 emo，
6: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5: 听相声，
6: 听小品，
5: 陪你笑到捧腹，
6: 两个人，
5: 两张嘴，
6: 让你不再孤独。
7: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8: 感恩的心，感谢有你。
9: 别客气啊。
8: 伴我一生，让我有勇气做我自己。
9: 我倒也没想陪你一生。
8: 不是，你想什么呢？
9: 啊，你不是在唱这首歌表达对我的感激之情吗？
8: 我觉得你这是梦没醒啊。
9: 哎，其实啊，有些时候我们关爱陌生人反而多一些。
8: 嗯，
9: 我们会把耐心呢、这个和善呢、留给我们的同事啊，不太熟的那些人，反而有时候对亲人啊多了一些疏离感。
8: 就是啊，我们总把坏情绪、不耐烦留给了朝夕相伴的家人。所以啊，我觉得你应该把你的好情绪留给你的家人，比如小霍，可以主动承担一些这个家庭事务，拖地啊、做饭啊、洗碗啊、洗衣服啊、晾被啊等等等等。
9: 哎妈呀，这也太多活都交给我了。
8: 这你就不懂了吧？你这叫通过行动给你媳妇儿提供更好的情绪价值。
9: 我怎么不懂啊？人姜昆、唐杰忠做得好着呢。
10: 了解唐杰忠老师的人都知道，唐杰忠跟他的爱人，打小的事叫做青梅竹马，两小无猜。
11: 我们的感情很有基础。
10: 结婚以后，是相敬如宾，举案齐眉，
11: 那是情深意长。
10: 都说你们两个人甜甜蜜蜜，
11: 比蜜还甜呢。
10: 都说你们两个人狼狈为奸
11: 啊。
10: 郎才女貌
11: ，对吧？
10: 郎才女貌，
11: 这就说明我们俩很般配，
10: 很般配，各个方面都很有基础
11: 啊。
10: 你在我们这个整个圈子里来讲
11: 啊，
10: 对唐老师这个家庭啊，大家都是抱有很大的兴趣。你看我们下班以后
11: 啊，
10: 张家不去，李家不去，专门爱上唐杰忠老师家里来吃。
11: 我们的群众关系很好。
10: 为什么是这样呢？
11: 为什么？
10: 你爱人长得太漂亮。
11: 像话，
10: 你吃醋吃醋吧。
11: 什么叫吃醋？
10: 你爱人长得漂亮，这是您的骄傲啊。
11: 这骄傲是骄傲，你们也不能冲这个来啊。
10: 我们大家伙看你们两个人在家里是怎么样相敬如宾、恩爱的生活嘛。
11: 哦，那还差不多，
10: 对不对？取点经，尤其对我们年轻人也是个教育
11: 啊。
10: 到家里一看，人家这都是个小两口、老两口，对不对？这老两口那过日子真是太好了
11: 啊！
10: 可以说是互相关心、互相尊重、互相支持。
11: 这几条啊，在家庭生活里特别重要，
10: 特别重要。我觉得您做的最好。尊重您的爱人，
11: 是
10: 您是一个有成就的演员。
11: 哎，不敢这么说，
10: 艺术家。可是呢，爱人是个普通的工人。现在退休在家中。
11: 对，
10: 可是您把自己爱人摆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上。
11: 那是，演员在家里也不能摆架子，
10: 很尊重他的爱人。您爱人过去在工厂里头，那个时候曾经是劳动模范。
11: 对
10: 啊，当过突击队长。
11: 是，
10: 那时候有个外号
11: 叫什么？
10: 叫小钢炮。
11: 你说的那个，那都是几十年以前的事儿。
10: 别看几十年以前的事儿，您永远不忘，时不常的挂在嘴边上提醒您的爱人记住自己的荣誉。
11: 对，不能忘记过去，
10: 是吧？
11: 哎，
10: 时不常的见到自己爱人就亲热的叫一声，小胖，有没有？
11: 对，我还真叫过。
10: 高兴的时候就叫一句，好胖。
11: 有时候我也这么说，
10: 没人的时候更亲热了。放在跟前，好胖。
11: 肥皂粉呐，没那么多，就俩字儿，泡泡，
10: 就叫泡泡。您爱人对您也很尊重啊。
11: 那是，
10: 每一次您一进家门，您看您爱人诚惶诚恐
12: 啊，唐老来了。
11: 我们家哪有这么大规矩啊？
10: 不叫唐老啊，有时候叫您老唐，
11: 是
10: 对不对？亲热的时候就管您叫唐。
11: 那是我叫他泡泡的时候，他叫我唐。
10: 没事。哎呦，我觉得这个场面非常好看呐。两个人没人的时候，你看叫的那个亲劲儿，一叫。泡泡糖，
11: 别卖了，都卖光了，我们俩卖泡泡糖呢。
10: 什么？说明你们两个人，简直 娇似妻啊。
11: 哎，我们俩是少年夫妻老来伴。
10: 其实您爱人也挺喜欢文艺的。哎，不过那个水平咱不敢恭维，是吧？
11: 反正就爱唱，
10: 爱唱。嗯，您是个艺术家啊，您不把自己的这个标准跟自己的爱人给拉平了，
11: 那是。
10: 爱人在家里哼哼唧唧的啊，您是采取一种很欣赏的态度。哎，啊，有一天我一推门进去啊，唐老师站在爱人的边上，爱人在窗前，不知想起什么事了，啊，哼着当时年轻的时候谈恋爱时候唱的歌，
11: 是
10: 手里拿着针线活，嗯，一边做一边唱。花针阴拉线，线穿针，穿而不知你呀儿心。大家伙看看，60多岁的人在那儿。我们唐老师在旁边看着很欣赏，一直是欣赏的态度，从来不说什么。
11: 是，人家能够引起我对过去的回忆啊，你说我说什么呀？
10: 就是啊，哎，啊，我们很多客人坐在那儿，啊，有的时候给我们唱个歌，啊，我都觉得您有点下不来台，您也不说什么。
11: 他怎么唱的？
10: 那天当着我们几个客人，啊，哎，我给老唐啊编了个歌，你们听听。都说我们家的老唐胖，他胖来胖去他有模样，他手不胖来脚不胖，就是肚子胖来脑袋胖。打开肚子看一看，
11: 哎，干嘛呀？开膛啊。
10: 你说您听他唱那歌，您在旁边一点什么都不说，
11: 人家跟我开个玩笑，我说什么？
10: 有的时候这个老爱人在家里边啊干的活，嗯，跟唱那歌都不搭调。哦，可是您在旁边也不说什么。
11: 是啊，
10: 那天在厨房里头啊包饺子，哦，这手拿盆，这手往里搁馅儿，嗯，干的是包饺子的活啊，啊，唱的是除四害讲卫生的歌。哎呦啊，在那儿一边包饺子一边唱，
11: 怎么唱？
10: 臭虫和苍蝇啊，都是那害人虫，一个臭烘烘啊，一个那嗡嗡嗡，大家起动手啊，一起那搞卫生，来把歌拿过点来，我抓着一个捏死一个，抓着一个捏死，
11: 行了行。我可得说几句了。
10: 怎么了？
11: 啊，你这个饺子跟臭虫苍蝇一块捏，我吃得下去吗？
10: 您嘴上是这么说，您当时言语了吗？
11: 我也是跟他开个玩笑，我呀，啊，该吃吃该喝喝，
10: 对不对？您对他的尊重，哎，换来了他对您工作上的支持。
11: 那是感情啊，就是事业的基石。
10: 大家看我们在这个舞台上滔滔不绝讲出来，有的时候欢欢乐乐的，
11: 是
10: 好像是随口说出来的。哎，实际我们创作要付出很辛勤的劳动，
11: 确实不容易。
10: 有的时候一宿一宿的不睡觉，哎，啊，熬夜。
11: 哎，有的时候呢，啊，我老伴也陪着我一宿一宿的不睡。
10: 人家不光在旁边陪着啊，嗯，他替你着急啊。
11: 是啊，因为他知道啊。我们之所以这么辛苦啊，那是给广大群众制造欢乐。
10: 对，这是一个制作过程。哎，所以他在旁边看着啊，一看唐老师写到深夜，有点冷了，1点钟的时候赶紧，老唐来，套上毛背心，
11: 这怕我凉着了。
10: 又写，嗯，凉的不冷。老唐来，套上毛坎心，
11: 多关心我啊。
10: 到了3点钟的时候，来，老唐披上棉袄，
11: 怕我冷啊。
10: 到4点钟，来，老唐套上棉裤，
11: 怕我冻着啊。
10: 到了5点钟，老唐来，再弄上大衣。
11: 这多好啊。
10: 到了6点钟拿起毯子，老唐你怎么不出声了？
11: 是我都喘不过气来了。好嘛，我这捂汗呢，这是
10: 一看您出了汗了就更着急了。一出汗，哎呦，快点快点，嗯，赶紧把冰镇啤酒给您摆上，
11: 这就凉快了啊。
10: 汗一没了，快点快点，要一杯热烘烘的咖啡，
11: 又暖和了啊。
10: 一看，哎呀，又出汗了，赶紧快点冰棍，
11: 又凉快了。
10: 一会儿热茶
11: 可以
10: 啊，冰激凌
11: 好，
10: 最后就给您送医院去了。
11: 是啊，我这肚子受不了了。哎呀，真有意思。
10: 写出了相声就得到外地去演出去，
11: 那是
10: 来锤炼我们自己的节目。
11: 哎，这就是我们的任务
10: 啊。您说您忙不忙？哎呀，常年到辈子不在家。
11: 对，啊，经常到外地去巡回演出。
10: 巡回演出，嗯，上飞机场啊，上火车站，
11: 对，
10: 可以说是家常便饭。
11: 那是，
10: 你就说到这个火车站去送您吧，嗯，虽然是3天2头的，您要上火车，嗯，可是每一次您出发的时候，您爱人都亲亲热热的把您送到火车站。
11: 哎，您别小看这一送，嗯，这一送送的我心里热乎乎的。
10: 对，哎，这送，哎，你看老伴儿一高兴，嘴里也唱，
11: 爱唱嘛。
10: 送进送到火车上，
11: 上火车了，
10: 家里。

0: 忙。
1: 你说我老伴多理解我，
2: 当时您心情激动啊！
1: 哎，
2: 你想老伴唱得这么好，您也高兴的唱几句，
1: 我也得唱。
2: 一挥手，再见吧，妈妈。
1: 我跟他哪能唱这歌啊？
2: 那您唱什么？
1: 我还用他那个调，唱我的心里话。
2: 那您是怎么唱的？
1: 送你送到火车厢，
2: 给送下来。
1: 家里的事儿我无牵。

0: 啊，你们老伴儿都更激动了。
1: 那是啊，
0: 一转身，嗯，送锦送到花沙上，
1: 又给我送回来了。

0: 怎么全在车下的？
1: 人家车早开了。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3: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5: 要我说呀，这真正的爱心传递从来都是始于家人，始于小家。
6: 怎么讲呢？
5: 放下手机，耐心倾听父母琐碎的唠叨，
6: 不顶嘴。
5: 夫妻之间相互体谅包容，理解彼此的不容易。
6: 哎，不吵架。
5: 哎，这份常在烟火日常当中的家人关爱，就是最朴素最珍贵的善意了。
6: 哎，比如说
5: 可以把生活上的烦恼跟妈妈说说，
6: 妈妈还准备了一些唠叨
5: 啊，工作的事情向爸爸谈谈
6: 啊。怎么着，你把歌词融进来了？
5: 常回家看看吗？
6: 哎，你这么一说啊，这家庭啊，有什么事儿大家商量着来。你像江宝林和赵娜苏图他们这样的家庭会议，我觉得也可以多开开。
7: 我慢慢跟您说一下。
8: 您说说。
7: 都是文艺界的演员。头一个就是我父亲。
8: 干什么？
7: 他是一个曲艺演员。
8: 唱什么的？
7: 唱山东快书的。
8: 哦，快书演员。
7: 二一个是我大哥。
8: 干什么？
7: 他是演京剧的。
8: 哦，
7: 唱温武老生的
8: 京剧演员。
7: 三一个是我大嫂子。
8: 但是
7: 他是个演评剧的。
8: 哦，评剧演员。
7: 哎，四一个就是我爱人。
8: 但是
7: 他是演歌剧的。
8: 哎，怎么了你这是？说好好话扭的什么？你
7: 我跟你学不
8: 着。嗨，编瘸了你。
7: 再有的就是我们的姑娘。
8: 干什么？
7: 今年14岁。京剧院四年级的学生。
8: 哦，也唱京剧。
7: 唱青衣花旦。
8: 好。
7: 再有的就是我说相声。
8: 哎，
7: 六个人。
8: 你们这六口人不挺好吗？
7: 是啊。
8: 那么你这钱都哪儿去了呢？
7: 我也纳闷。
8: 哎，纳闷
7: 啊？他不是，我前者纳闷，现在好像是不纳闷了。
8: 对，
7: 现在我现在好像明白了，我了然了，我如梦初醒了，我恍然大悟。
8: 哎，这什么乱七八糟的，你哪儿那么些零碎的？
7: 现在我明白了。
8: 明白不就完了吗？
7: 我呀跟您说一下，钱究竟哪儿去了？
8: 哪儿去了？
7: 仗着咱们这儿没外人。
8: 哎，不，等会儿，这坐着好几百位，没外人。
7: 没外人。
8: 还没外人？
7: 没有外国人。
8: 哎，嗨，那外国人不听。

0: 相声，
1: 后来也没有外人，
0: 哎，
1: 都是我们亲爱的观众。
0: 那倒是，
1: 我跟您说一下，
0: 您说说，
1: 您要我挣的这钱本来花不了，
0: 嗯，
1: 剩下应该怎么办呢？
0: 存在银行里啊。
1: 过去我不是这样想，
0: 嗯，
1: 过去我总认为把钱存到银行里头，这玩意取着不方便，不是我搁兜里方便。
0: 哎，
1: 你由于这样就造成我生活上没有计划，浪费了。
0: 嗯，
1: 您按照那个月来说吧，一号我领了工资，
0: 嗯，
1: 我到的百货大楼我转了一圈。我这160块钱一出门还剩8.4块
0: 哟，钱呢？
1: 都买东西了。
0: 买什么呢？
1: 我说看见什么买什么。
0: 那用得着吗？
1: 用不着我也要买嘛。
0: 买了干什么呀？
1: 买完了存着。
0: 哎，你这叫什么思想？这都是。
1: 您算吧，到了7号的那天，我连坐车的钱都没了。
0: 哎呦，
1: 我上了汽车了，我买9分钱的票，一摸兜就还有5分。
0: 这，
1: 哎呀，还差4分，我跟这乘务员说了半天好话都不成。
0: 那也不行。
1: 再后我找了个窍门。
0: 什么窍门？
1: 我给他个4分钱的邮票。
0: 给邮票。
1: 他要送信不就省着买邮
0: 票？嗨，那不行，
1: 结果不行啊，贵姓就下来了，
0: 快下去！
1: 我站在便道上，我想着我怪难过的。哎，差4分钱都不让我坐车，我想起来我多难受，我非常的痛苦。
0: 别哭，哪儿的事儿还哭呢？还
1: 怎么了？你这
0: 这都是你生活没计划造成的。
1: 哎，同志啊，
0: 嗯，
1: 别看您的态度不好，
0: 怎么？
1: 我应该感谢您。
0: 干嘛？
1: 您这是帮助我。
0: 哎，
1: 现在我已经改了嘛。
0: 是啊，
1: 不但是您关心我呀，
0: 嗯，
1: 我们家里的几口人呢，对我非常的关心。
0: 是，
1: 他们经常的给我开家庭会议帮助我。
0: 应该给你开家庭会议帮助您。
1: 就是嘛。
0: 最近开了吗？
1: 开了。
0: 哪天开的？
1: 上礼拜七。
0: 哎，嗯，
1: 上礼拜早晨7点呢，就是。
0: 哎，好，他把两句话搁一块说。都谁到会啊？
1: 到会的我爸爸、我大哥、我大嫂、我爱人、我们那姑娘6个人。
0: 哦，会议内容是
1: 在生活上铺张浪费，叫我今后坚决的纠正。
0: 对，
1: 嗯，
0: 谁掌握会议？
1: 什么？
0: 谁掌握会议？
1: 这是掌握这会场啊！
0: 啊，
1: 鄙人，
0: 谁？
1: 我。
0: 诸位上演啊，叫这损益1.08的主掌握会议。嘿，
1: 废话，我们这会场你甭管存多少钱。
0: 哎，得得。
1: 哎，我爸爸、我大哥坐好了，我首先站起来直开会词。
0: 对，开会词。
1: 当然了，我们这会议吗？
0: 嗯。
1: 那天我这样说的。
0: 怎么说的？
1: 同志们。
0: 哎，我说你等会儿，我说您等等等等。
1: 您这意思要发言呢？
0: 啊，
1: 你先举手。
0: 哎，我举手干什么？我举手，我也不参加你们这会议。
1: 你要干嘛你？
0: 你管谁叫同志？
1: 管我爸爸。
0: 嗨。那怎么叫同志啊？
1: 应该叫什么？
0: 叫爸爸。
1: 还没等我说话，我大哥站起来了。
0: 怎么样？
1: 老二，你先坐那儿，你这太不像话了。你这个生活这么浪费，给你开会呀，你好好听取大家的意见。
0: 对，啊，
1: 对爸爸太不尊重了，太没有礼貌了。
0: 嗯，
1: 爸爸您别生气，你对老二也是，你该尽量批评他。您可以说一说吗？
0: 就是。
1: 结果我爸爸站起来说了一席话，我这么一听，我非常的受感动。
0: 是，
1: 嗯，
0: 他怎么说的？
1: 我爸爸这样说的。
0: 哦，
1: 咱们今天开个家庭会议，咱们这个会议呢。是由打这个6:60开，
0: 6:60
1: 就是7点的，就是，咱们要开到它8:04。
0: 哎，嗯，
1: 就是9点的，就是。
0: 你说9点多好呢？
1: 咱们这个会议呢，一共是开它120分钟，
0: 120分钟，
1: 就是2小时，就是。
0: 哎，他净这词儿。
1: 咱们这个会呢，主要就是为了老二这个生活问题。
0: 嗯，
1: 你这简直太不像话了。咱们大家为了帮助他改正，咱们随便的说一说，有什么讲什么啊。我先说，
0: 嗯，
1: 不过我这个人呢，一说话我就想起来旧社会。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我们过着幸福的生活，我必然要想着过去的一种悲惨的日月。
0: 对，
1: 在那个时候你们都小，我为了养活着你们，跟人老板去干活去，常常都把我打坏了，打伤了，3天打鱼2天晒网，我这一个月干不了10天的工作啊。虽然是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可是挣的这个钱呢，不用说穿衣服吃饭都不够啊。
0: 哎，
1: 嗯，在那个时候我呀很喜欢唱山东快书。
0: 嗯，
1: 后来我才改了行啊。
0: 哎呦，
1: 我本想改了行以后唱了快书当了演员不就好了吗？
0: 嗯，
1: 结果我这一改行是倒霉起手啊。我改了行以后还是叫人轻视看不起，每天还是挨打受气啊。
0: 嗯，
1: 后来到了解放以后啊，我们才彻底的翻身。
0: 对，
1: 共产党和毛主席给我们带来的幸福，我退了休了，到了年节的领导还是到家里来看望我们，多好啊啊。那么你们一个月挣这么多的钱，剩下这个钱应该怎么办呢？把这存到银行里头帮着祖国建设，这是工人阶级应该做的。
0: 对，
1: 可是老二你就不是这样，你挣的这个钱得乱花。那天我到他屋里一瞧，把我气坏了。
0: 嗯，
1: 他光那收音机买了4个，搁那存着。
0: 我，
1: 你这不是浪费吗？那个衣服够80新就不穿了。
0: 嗯，
1: 他最浪费的就是那皮鞋，我一数啊，是13双0一只。
0: 哎，那只呢？
1: 那只叫耗子给拉走了。
0: 嗨，这耗子还拉皮鞋呀？
1: 我说他皮鞋里拌了馒头。
0: 对，好嘛，还浪费粮食。
1: 我说都有点。
0: 嗯，
1: 哎，我就说到这儿，我不说了，你们大伙儿都提一提吧。
0: 嗯。
1: 我爸爸叫大伙儿给我踢一脚。
0: 应该啊，
1: 我坐在那儿心里头我不害怕。
0: 怎么了？
1: 你想这个情节，我们这是家庭会议，
0: 是啊，
1: 没有外人。
0: 嗯，
1: 我爸爸虽然生气，那是我父亲。
0: 嗯，
1: 我大哥跟我一脸同胞。
0: 嗯，
1: 我嫂子是外星人，我爱人像我，我们的姑娘还怕我，谁敢给我踢？
0: 嚯，
1: 结果出我所料呀。
0: 怎么样？
1: 都给我提了意见了。
0: 那应该呀。
1: 头一边提意见是我大哥。
0: 哦，他是干什么的？
1: 我大哥是个京剧演员呢。
0: 对，
1: 唱文武老生的。
0: 是，
1: 他那刚沏上一茶杯水。
0: 嗯，
1: 这手呢托着茶杯，这手举手发言。
0: 哦，
1: 发言力老实说就得了。
0: 怎么了？
1: 三句话不离本行，他给我唱上京剧了。
0: 是啊，
1: 那个词儿吧是批评我的词儿。
0: 嗯，
1: 那个调子是京剧老生的调子。
0: 哦，
1: 特别好听。
0: 哎，我说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学学。

0: 戏想起来了，
1: 是啊，
0: 他给我唱了评戏了，
1: 您给我们学学。
0: 我学学，
1: 来来，
0: 把手绢拿出来，一冲着我叫上板了。
1: 哦，
0: 嗨，二弟呀，
1: 这就来了，
0: 我站起身来，哎哎，把话讲，叫一声二弟，你听一个端详，你生活浪费，我有感想，我想起了旧社会。

0: 五天喝不了一碗汤，你们给人家去把活儿干，长长的被老板把你们打伤。自从来了共产党，人民的苦处就一扫光。年满60罢休退，生老病死都安排妥当。每逢到了年节日，领导家里来探望，又是问长又是问短，党的恩情死爹娘，过去的苦楚二弟你全都忘。你这样浪费实在是不妥当。
1: 好，
0: 咚个里个咚个里个咚，
1: 哪来的弦啊？
0: 我把收音机开开了。
1: 为啥？好嘛，开会你开收音机干什么？
0: 我那不有四个了？
1: 还别提那四个了。
0: 呵，嗯，哎呀，我听完了非常的受感动，
1: 是不是？
0: 这个时候我爸爸要举手发言。
1: 你爸爸干什么的？
0: 唱山东快书的。
1: 对，
0: 他把本拿下来跟我唱着山东快书了。
1: 是啊，
0: 嗯，我学学啊。
1: 您来来。
0: 闲言碎语不要讲，叫一声老二听断响。今天大家批评你，我认为理由很正当。政府把咱来号召，要把余钱存银行，帮助咱国家大建设，把祖国建设的富有强。多修铁路跑火车，多建高楼好炼钢，那么工人阶级带头干，才不亏咱们八家当。老二你这点木做到，我越思越想，气得慌。我要不看你个子大，我这就揍你两巴掌。
1: 嚯，要揍你、哎、
0: 我爸爸要揍啊。
1: 是啊，
0: 我赶紧的站起来表表态度吧。
1: 哎，你说相声的能唱吗？
0: 讲究说学逗唱。
1: 哦，
0: 我知道我爸爸喜欢听河南坠子。
1: 是，
0: 我给来段河南坠子。
1: 哦，
0: 词儿是我立保证的词儿。
1: 对，
0: 冲着我爸一抱拳我唱上了。
1: 您来来，
0: 叫一声爹爹的别生气，孩儿我言来听个仔细呀。噔噔噔了噔，
1: 还有弦儿。
0: 今天你们大家提意见，我认为提的都不利。从今天我要立保证，我要改掉这种坏习气。噔噔噔了，
1: 他又来了。
0: 每月的开支有计划，富裕钱存在了银行里。我要是说了不算话，请大家再把这个意见提。一呀，嗯哎，嗯哎，一呀，一呀。
1: 怎么了？
0: 我找不着调了，我。
1: 嗨，你怎么找不着调了？
0: 我爸爸那憋着揍我两巴掌，你不知道？
1: 好，吓着。
0: 就是，
1: 嗯，
0: 我认为立完了保证就没事了。
1: 没事，
0: 打没打到我们那姑娘那儿了？
1: 哦，
0: 她要举手发言。
1: 她是干什么的？
0: 唱青衣花旦的。
1: 对，
0: 我们这姑娘一说话，整个那个青衣道白那个味儿一样。
1: 是吗？
0: 特别好听。
1: 您学学。
2: 啊，弟弟，大家提的非常有理。我们应当艰苦朴素，勤俭持家，就该将我们的余钱存入银行，当治国家建设乃为真理。你怎么偏偏这样浪费？真是岂有此理！
0: 哎呀，我那么一想，你是我姑娘得批评我呀。
1: 那也应该。
0: 不应该。
1: 嗯，
0: 我挥手啪去一巴掌。
1: 哎，你怎么打人呢？你
0: 坏了，我火上来了。
1: 那不行啊，
0: 我这一打我们这姑娘不答应。
1: 那是啊，
0: 跟我一边哭着跟我一边讲道理。
1: 嗯，
0: 她给我唱了青衣了。
1: 是啊，
2: 爹爹浪费你不瓦盖，你大女儿为何来？为呀爹爹
1: 好热闹。
0: 我们这孩子一哭啊，我爱人那举手发言了。
1: 你爱人干什么的？
0: 我爱人演歌剧的。
1: 对，
0: 他主要批评我为什么要打孩子。
1: 嗯，
0: 那个词儿是批评我打孩子那个词儿，
1: 是
0: 那个调子很好听。
1: 嗯，
0: 是兄妹开荒的那个调子。
1: 是吗？
0: 我爱人一直我唱上了。
1: 您给来来，
0: 你。

姑娘的本是一个小孩子了吧呀，还为什么你不加解释跟他着急？现在本是新也不新社会，就不许你打孩子，你要跟他爸里说你是封建顽固的旧脑壳了吧呀，还从今的以后就不许打来，不许打来。

0: 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0: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2: 心情不好想哭。
3: 停，别再 emo，
4: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3: 听相声，
4: 听小品，
3: 陪你笑到捧腹，
4: 两个人
3: 两张嘴，
4: 让你不再孤独。
5: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6: 哎，瑶瑶，
3: 嗯，
6: 其实啊，我觉得关爱家人是一方面，很多人啊会陷入一个误区，
3: 嗯，
6: 说是什么关爱呀，就一定是捐款呀，献大爱心啊，其实不是的。
3: 哎，
6: 善良是没有门槛的，一些细微的小事儿都可以温暖他人。
3: 没错啊，比如说早高峰拥挤的电梯里，咱们主动多等一秒钟，帮助陌生人按住开门键，也是举手之劳啊。
6: 哎，开车的时候等一下步履蹒跚的老人，
3: 嗯，
6: 这都是我们的关爱。
3: 没错，门口遇到外卖小哥、保洁阿姨，咱们多说一声谢谢，少一份苛责。
6: 哎，这现在话叫关爱，你知道还有一种说法就叫热心肠。
3: 哎，谁说的呀？
6: 前妻宋卫杰呀。
7: 感谢大家的掌声鼓励。
8: 哎，谢谢大家。
7: 哎，宋卫杰
8: 啊，
7: 你发现了吗？
8: 发现什么呀？
7: 我
8: 你
7: 是一个热心肠。
8: 热心什么热心肠、
7: 啊？就是我这个心啊、肠啊、肚啊、肺就跟那咕嘟咕嘟咕嘟咕嘟。
8: 明白了，明白了。您是一毛血旺。
7: 什么叫毛血旺啊？
8: 毛你不是你说的吗？
7: 啊，
8: 你那个血
7: 啊，
8: 肠子
7: 嗯，
8: 肚
7: 嗯，
8: 午餐肉就跟那咕噜咕噜。
7: 不是。是我这个浑身啊，就从这儿往上就特别的跟那儿孤独，跟那儿折腾，我这点东西，
8: 哦、
7: 就您说，
8: 您是不是要说热血沸腾啊？
7: 对，沸腾，我沸腾，
8: 是，
7: 你疼不疼？
8: 我哪个沸腾啊？
7: 就你疼不疼？
8: 我现在有点头疼。
7: 你别头疼啊！
8: 头疼，我难受啊！
7: 你别难受，你有什么跟我说，
8: 啊、
7: 我帮你解决。
8: 要说这个
7: 啊、
8: 嗯，还真只有你能帮我解决。
7: 说吧，
8: 我想换一搭档。
7: 叫人话吗？
8: 这怎么不叫人话呀？你都不正常了，前妻，我沸腾，我得孤独，这个是正常吗？这个
7: 不是，你看看台下的谁正常？
8: 还你最不正常。
7: 我是说我是一个热心肠。
8: 热心肠。
7: 对，想就帮助别人。
8: 哦。
7: 你是热心肠吗？
8: 热心，我也算热心肠，
7: 是吧？就我们说什么呢、
8: 嗯、
7: 想作为一个热心肠的人、
8: 啊、
7: 去呼吁大家多去帮助别人。
8: 哎，你这话说对了，
7: 对吧？该出手的时候还是得出手。
8: 哎，风风火火成九州，
7: 没错嘛。像之前特别热点那个话题
8: 什么呀？
7: 服不服？
8: 我服啊。这你们逗哏那我们捧哏都得服啊。你说什么事？你说这可乐我就演，你说这不可乐我就改吗？
7: 不是服不服我，是服不服大妈？
8: 更服了，这个人家吃过盐比我走过桥多。这，
7: 哎呀，您没明白，就是说在这马路上，人大妈可能晕倒了，咣当倒那儿了，服不服？
8: 想想呗。
7: 我跟你说，就这人，都得想想。
8: 不是你得想想，琢磨琢磨。
7: 我不琢磨。
8: 你不琢磨。
7: 我前妻
8: 啊，
7: 作为全国极其优秀且数量很少的女相声表演还没有艺术家。
8: 你等，还没有艺术家就别说了，行不行？
7: 那我作为
8: 啊
7: 群英会最优秀的女逗哏，首先
8: 这场可能就你一个女逗哏，知道吗？
7: 你甭就甭管怎么着
8: 啊，
7: 新时代的好青年，
8: 好青年怎么样？
7: 我能眼睁睁的看着吗？
8: 不能看着，
7: 我闭上，
8: 闭上。

0: 就我必上，我必上，
1: 必须得上前。
0: 对，我必须得上去。
1: 真的，
0: 大妈那晕倒了，
1: 嗯，
0: 我赶紧就过去，
1: 过去，
0: 把手机拿出来。
1: 对，哎哎，别去，该该、啊，趁人大妈晕倒掏人手机。
0: 我是那人吗？
1: 我可别包庇罪犯，我跟你说。
0: 不是，我把人手机拿过来，
1: 嗯、
0: 看看那电话本
1: 儿、哦，
0: 给家属打个电话。
1: 是是是。
0: 等家属来了，
1: 怎么样？
0: 我再不言语。
1: 再不言语
0: 啊？这这多少都有点顾虑。
1: 你也稍微有点害怕。
0: 但是呢，
1: 嗯、
0: 该帮的该做，咱们该做就得做这点事儿。
1: 那你确实称得上热心肠。
0: 那当然了，
1: 嗯，
0: 因为我们家都热心肠。
1: 怎么这热心肠还有遗传性啊？
0: 我奶奶。
1: 哦，
0: 热心肠，
1: 你奶奶也扶老太太过马路？
0: 不是
1: 啊，
0: 我奶奶做过最热心肠的事儿。
1: 什么呀？
0: 给别人介绍对象。
1: 嗨，这不新鲜。
0: 怎么不新鲜了？
1: 他们那年龄的女同事都好张罗这事儿，
0: 那街坊四邻
1: 啊，
0: 十里八街的，
1: 怎么着，
0: 都靠我奶奶给说对象，
1: 都是她介绍的。
0: 那可不嘛，
1: 呵。
0: 李叔家那儿子，
1: 哦，
0: 赵姨家那闺女，
1: 哎呦，
0: 张大家的外孙子，李大娘家的外甥女儿，
1: 哦，
0: 前院的狗，后院的猫，全都配上对儿，
1: 动物也管
0: 啊！我奶奶热心肠，
1: 是啊，
0: 就这么说吧，
1: 怎么呢？
0: 就你别让我奶奶知道你没对象，
1: 哎呦，
0: 但凡知道
1: 怎么样，
0: 顿时给你高低杠，
1: 高低杠。怎么你奶奶还热衷于体操事业？
0: 高低杠，什么叫体操事业
1: 啊？
0: 就是高。低跟你杠上，
1: 还得杠上。
0: 对了，
1: 就这么大瘾，
0: 介绍到你满意为止。
1: 至于不至于、啊、
0: 这就哎，你有对象吗？
1: 我有对象。
0: 是我奶介绍的吗？
1: 那不是，
0: 那不算。
1: 对，不算像话吗？
0: 赶紧就离婚。
1: 别离婚，你盼我点好啊。
0: 你这样，你离了婚给我奶打电话行吗？
1: 干嘛呀？不
0: 给你介绍对象吗？
1: 有对象，确实有对象。
0: 有对象啊、哎、行吧，
1: 就算热心肠。
0: 热心肠啊，
1: 热心肠
0: 就传到了我爸爸这儿。我爸在食堂工作，
1: 哦，
0: 嗯、就食堂那个剩菜剩饭呀，
1: 啊，
0: 都靠我父亲一人打扫。你乐什么？
1: 哎，你爸爸是能人呢，简姐。
0: 那可不，
1: 比我强啊！
0: 就这么些、
1: 哎，能真比我强？
0: 嗯、
1: 啊，你琢磨食堂这个多少员工跟那儿吃饭，最后他一人吭哧吭哧，这确实稍微不讲卫生。虽然光盘行动做得很好。
0: 你确实没有什么幽默感，宋老师。
1: 怎么呢？
0: 是打扫，
1: 打扫
0: 就是规矩，收拾卫生。
1: 妈呀，哎、收拾卫生，你告诉我
0: 什么
1: 这、哎、
0: 不是吃剩饭去了？
1: 哎呀，这误会了。
0: 你想那大叔做饭多辛苦啊？
1: 确实确实。
0: 伺候完大家吃完饭了、
1: 啊，
0: 人家也得休息，得吃饭呀。
1: 哎，
0: 这时候呢，我爸就把这点剩菜剩饭全都给收拾喽。
1: 哦，收拾了，
0: 收拾卫生啊。
1: 哦。那算热心肠，
0: 热心肠吧。嗯、
1: 啊，
0: 传到我这儿了。
1: 你也收拾卫生？
0: 我收拾什么卫生啊？
1: 没错，
0: 我热心肠。
1: 怎么体现？你能怎么体现呀、啊？
0: 哎呦，我跟你说，真的，我这个人是一个极大的热心肠。嗯、甭管说啊，去哪儿演出
1: 啊、嗯，
0: 我得冲在第一个。
1: 去哪儿冲在第一个不叫热心肠。
0: 去山里演出。
1: 山里演出。
0: 我冲在第一个。
1: 哦，慰问还真。
0: 去镇里演出。
1: 怎么样？
0: 我冲在第一个
1: 啊！
0: 去乡里演出、
1: 嗯，
0: 我冲在第一个。
1: 那个
0: 去村里演出、
1: 那个，
0: 我冲在第一个。
1: 你是真没商演、啊，净搞那慰问。
0: 这叫什么叫没商演、啊？
1: 倒是奉献了，把节目带给咱。
0: 确实，确实没什么商演
1: 啊, 啊。
0: 不是说这，我冲在第一个是为了演出
1: 啊，为演出
0: 对吧？
1: 有热情，
0: 有热情啊！
1: 哎、
0: 平时到这个食堂吃饭
1: 都冲在第一个。
0: 对呀、啊。嗯，
1: 这个确实是啊，朋友们也别什么，我给他作证。
0: 嗯，
1: 他为什么得冲在第一个？
0: 你给大伙说说。
1: 因为他个儿矮，站在头楼啊，他能进去；站在后边就进不去。
0: 不是这意思。
1: 吃不饱，他更矮啊！
0: 别说话，冲第一个是为了把大伙的盒饭都拿回来，省得你们这个跑腿了。
1: 这太对了，
0: 对不对？
1: 拿过来之后，他先挑中间那最热乎的，要不然就挑那什么。
0: 你闭嘴吧。是让大伙儿先吃饭，别饿着，这叫热心肠
1: 啊！行行行，你算是个热心肠，
0: 那肯定是啊。
1: 哎、
0: 但是啊，前两天真是好心办坏事儿，
1: 还能办坏事儿？
0: 也不是说前两天
1: 啊，
0: 就正热的时候，夏天
1: 是
0: 我们胡同口有这个下棋的大爷
1: 哦。
0: 你说吃完饭没事干了，不就出去看看下棋吗？
1: 啊、
0: 刘大爷跟李大爷这正上。

0: 盘呢。
1: 哦，
0: 俩人好，我跟你说倍儿热闹。
1: 哦，怎么呢？
0: 老李，
1: 嗯，
0: 走啊，
1: 啊
0: 走这步啊！我给你下这么多年棋没长进，臭棋篓子。哎呦，我就站边上看呗，
1: 也不敢言语，
0: 对吧？你观棋不语真君子，
1: 把这话想起来了，
0: 主要也不会，
1: 哎，是是，
0: 正看呢，
1: 嗯，
0: 拿余光一扫，
1: 怎么呢？
0: 边上那井盖没盖盖，
1: 哦，
0: 你说这多危险呀！
1: 太危险了，
0: 过来过去的人，
1: 对呀，
0: 磕着碰着掉下去，太危险了。
1: 是啊，
0: 我热心肠，
1: 怎么呢？
0: 我给他盖上啊！
1: 呵，可以啊！
0: 我平时也健身啊，
1: 有点力气，
0: 三下五除二，扛上就给盖上了。
1: 好了，
0: 回来接着看吧，
1: 看呗。
0: 看没五分钟呢，
1: 嗯，
0: 那井盖掀开了
1: 啊，
0: 打里边出来一人，张嘴就骂街，
1: 骂什么呀？
0: 我就检查这会儿功夫
1: 啊，
0: 谁把盖儿给我盖上了？
1: 哎，别说了。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3: 呀吼！
4: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5: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6: 小霍，
1: 嗯，
6: 你看前期还说呢，说自己这个热心肠啊是家族遗传的，从奶奶爸爸到自己这全家呀都爱帮人张罗事儿。
7: 我觉得这就对了。咱们从小老师不就教育我们乐于助人，
6: 当然我们要明白啊，这倡导关爱和善良不是让我们无底线的做烂好人，也不能盲目的牺牲自我。
7: 哎，善良有锋芒，热情有底线，守住原则，明辨是非，不愚善不盲从才是最好的。
6: 关爱啊是不分节日的，温暖也不分大小。
7: 哎，在帮助他人的时候没有说今天是周六日我们就休息了。你看看林永健一直为社区的朋友们是热情服务。
8: 小郭，
9: 哎，
8: 门外来人了吗？
9: 来了，
8: 请他们进来吧，不差这两分钟，天冷。
9: 好嘞，开门喽。
10: 哎呦，
9: 哎，慢点，
8: 慢点，大家排好队，
9: 慢点，慢点，
10: 哎，
9: 别着急啊。
10: 大堂经理呢？大堂经理，那个姓林的。
8: 哎呀，贾小姐，今儿准备投诉谁呀？
11: 啊不投诉，取钱。
8: 哦，取钱呢？
11: 哎，
8: 自动柜员机没人。
11: 我要取的钱柜员机没有。
8: 外汇呀？
11: 人民币。
8: 你取多少人民币柜员机里没有啊？
11: 四五块。
8: 这柜员机里是没有。
11: 哎，
8: 不是，你取这么零的钱干嘛呀？
11: 哎呦，一碗馄饨四两包子，真好的呀。
8: 早点呢，要早点钱都现取啊。
11: 是的呀，
8: 您干脆呀、啊、取张100元的
11: 啊，
8: 能吃一个星期。
11: 不行啊，你想一下啊，我买完包子拿着零钱走在大街上，
8: 嗯，
11: 万一被人家撞一下，我这个小身板肯定就倒下了呀。哎呦，你在想啊，零钱撒了一地呀，被大风刮得跑来跑去，留我一个弱女子在寒风中抽泣呀。哎呦，那个画面
8: 啊。夏小姐，
11: 想想我就害怕呀。
8: 哎，我还是给您拿号吧，不让您取钱我害怕。
11: 好的呀，好的。
8: 哎，您拿好了。哎，走好。哎呦，老爷子，您怎么来了？
12: 拿号。
8: 您不是刚取完钱吗？
12: 那我再把它存上。
8: 哦，刚取完就存上。
12: 那是我看的在不在。
8: 嘿，您等着。哎，老爷子，我呀在这儿干了3年了。
12: 哦，
8: 其实我知道您是相声演员杨。
12: 杨少华。
8: 嗯，
12: 不，他快90了。他来不了，我跟你说啊、
8: 嗯，
12: 说相声难啊。
8: 哦，说相声难，
12: 尤其那贯口。
8: 哦，贯口也难。
12: 难。
8: 您来了。
12: 我来了。
8: 来了。
12: 自从桃园三结义、
8: 嗯、
12: 大爷姓刘名备字玄德、
8: 嗯、
12: 家住大树楼桑，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蒲州解良县、
8: 嗯、
12: 三弟姓张明飞字以德、
8: 嗯、
12: 后续四弟姓赵明云字子龙、
8: 嗯、
12: 他的长晚坡赵子龙说你把这号我让我拿走。
8: 老爷子、赵子龙七进七出那一段你可没说呀。
12: 那说不了了，一说那个这难忘今宵了。
8: 嘿，这老爷子。

0: 你好，
1: 你好，我要出趟国。
0: 好啊，
1: 去呀、啊。哎呦，
0: 我办签证打流水单。
1: 哦，流水单呢？啊，
2: 二楼。
1: 得嘞。嗯。
3: 办房经理。
1: 在。您办什么业务啊？
3: 交罚款，我那个车被贴条了。
1: 哦，交多少钱呢？
3: 18000。
1: 嚯，罚这么多呀？您那车停哪儿了？不会是停那个交管局院里了吧？
3: 嗨，路边顺手一停，然后出国旅行，一走就是半年，把这个事儿忘得干干净净。回来一看，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3: 车被贴成了报刊亭。
1: 您还是去交管局吧，我们这儿啊交不了那么多。
3: 那行。
1: 您走好。
4: Hello。Excuse me.
1: Hello.
4: My name is 杨子。Can you help?
1: 我帮你看。哦，你要办信用卡呀？嗯。你看啊，这上面提示了，让你填这个证件类型。
4: 长方形。就是那个可以翻页的呸。
1: 喂，我给您做个示范。
4: 啊、哎，对喽。嗯。I said, thank you.
1: No, thank you.、嗯你看啊，证件类型你要写身份证或者是护照。
4: 年龄？
1: 年龄。
4: 婚姻状况？
1: 未婚。
4: 手机号？手机号。
1: 我胡写一个啊。
4: 哇哦，原来这一栏是可以胡写的。
1: 这一栏不可以胡写的。嗯，要写真的吗？
4: 真的。
1: 真的。
4: 你的。
1: 哎，1860幺，我怎么也成这味儿了？你看啊，写上了，这儿画勾，画勾，画勾。
4: 得嘞，谢谢。再见。
1: 哎，你不办业务了、啊、不办卡了？
4: 不办了呀，我是替我姐姐要你电话号码的，记住啊，最近有陌生电话，一定要接啊。嗯，姐夫再见。
1: 姐夫？哎，你姐是谁呀？
0: 嚯，您这是流水单，
5: 我这是万年历。
0: 不是，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5: 大型民营社区综合经济支柱产业。
0: 简单说，
5: 便利店。
0: 对。哦，我说嘛，这么长流水单。哎呀，
5: 家里那位管得严，超过300就得打报告。
0: 哦，
5: 存的是勤了点，改天加吃去。嗯，就你弟妹做那炸酱面。
0: 嗯，
5: 嘿，
0: 嘿，
5: 呵
0: 呵，
5: 没见了您呗。喂，
0: 哎，什么时候吃啊？咱俩进去说，咱俩别在外边说，咱俩今年必须
1: 别拉拉扯扯
0: 的，说清楚。咱俩，我给你，
6: 别咱咱的，就是我说你听着，被动接受，完了
0: 啊！不行不行不行，我一肚子的学问，我要说要说要说。
1: 我插一句啊，
0: 不让插，我告诉你，我这些年的书不是白看的，四大名著随便问。
6: 四大名著里边的事你都知道吗？
0: 不是吹牛，我倒背如流。问。
6: 林黛玉葬花以后那把锄头放哪儿了？
0: 锄头放。
6: 三国演义，周瑜周公瑾火烧赤壁那天是礼拜几？
0: 礼拜几。
6: 水浒传那个坏蛋高俅，他踢球踢什么位置？
0: 踢球踢。
6: 西游记孙悟空丢丢丢，一个跟头108000里，那一个丢多少里？
0: 丢。
1: 您是专家？
6: 不是。
1: 那您是学者？
0: 不是不是。
1: 那你俩到银行干嘛来了？
0: 这儿暖和呀。
6: 哎呦，该回家接孩子。
0: 哎，我在盘饺子馅了。我告诉你，明年咱们接着问，
6: 再读十年书吧。
0: 好。
1: 谁能告诉我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
3: 孩子。
1: 李大妈、哎、您办什么业务啊？
3: 哎呀，那个，我忘了。
1: 没关系，慢慢想。
3: 哎，好，今天早晨，嗯，我去跳广场舞，那个教练说，
1: 大妈，倒远了，什么业务？
3: 哎呀，我一进这银行门我就忘了。
1: 没关系啊，来，咱从这儿走到那儿，您边走边想，不就想起来了吗？
3: 好。我想起来了，
1: 嗯，
3: 我第一次谈恋爱的时候，
1: 大妈，这比这广场舞啊倒得还远，您就想什么业务？
3: 我想起来了，
1: 什么？
3: 是密码，我忘了。
1: 没关系呀、啊，咱填个表，重置密码，
3: 行吗？
1: 没问题。

0: 来来来，
1: 二号柜台办理业务。
2: 经理啊，经理，你赶紧过去看看去吧，那边那大爷爱上咱的提款机了
0: 啊。爷爷，
3: 哎，爷爷，您办什么业务啊？
4: 哈哈，之前5000，这不要过年了吗？
0: 你小点声，财不外露。
4: 财不外露。
3: 收入密码确认。
4: 收入密码确认。
0: 哎呀，爷爷，它不是声控的呀！您看我这手了吗？您顺这个方向往那儿看，有一个绿箭，你怼它。
4: 怼它。钱呢？
0: 呀，超时了，您得从头再来。
4: 从头来呀、啊、
0: 嗯，
4: 哎呀，取钱5000，这不要过年了吗？
0: 不是这个头。输入密码确认。
4: 早说呀，你这孩子，
0: 我错了。
4: 输入密码确认。
0: 哎，快取啊！
4: 不行，加手！
0: 哎呀，哎呀，
4: 哎，哎，
0: 哎，这钱取的真不容易呀、啊！您可得放好了。
4: 放心吧，我在这嘎子窝里头啊，缝了个灯，很安全。
0: 哎呀，别说那么细，不说了啊，您慢走。
4: 我不走，你走。哈哈哈
5: 哈！孩子。
0: 哟，
5: 孩子，
0: 大妈，不会新密码又忘了吧？
5: 告诉你，这回忘不了了。
0: 啊，
5: 咪嗦拉咪嗦，拉嗦咪哆瑞，愉快的歌声满天飞，一二三四六八，我的密码是12346。
0: 要别说了，大伙儿都知道了。
5: 哎呦，
0: 没事儿，我给您拿了个号，咱们重置密码。
5: 哎呦，
0: 快点，快点
5: 啊，
0: 快点，快点！你磨叽什么呀？一会儿耽误了大伙的事儿，是你负责，我负责。我告诉你，我是负不起这责任，我都负不起责任，你负得起吗？把东西拿出来呀！
5: 哎，
0: 小林，
6: 哎，
5: 哎呦，
0: 小，
5: 啊，他没了。
0: 哎呦喂，怎么临了到银行里告诉我没了？我嘱咐你多少回也把这东西放好了，我不让你拿包你非拿包，你拿了包把东西放在包里，东西没了你拿一空包，你拿空包干什么来了？干什么干什么呀？我让你找东西你翻我干什么呀？你以为我是变戏法的？一个枣俩枣仨枣走你没了，我这儿能有吗？我这儿他
7: 爷爷，
8: 你还
5: 看你这个人真是的，你让我拿的包你又不把东西放在我包里，我还说你要是不放在这包里呢，这东西就容易找不着，你死活是不听我的，非要自己拿，你找不着你瞪我，你找着你还瞪我呢。
0: 你叨叨你叨叨什么呀？你有我说的这么好吗？你有我这么多词吗？你有我说的这么快吗？你有我一张嘴就招人烦吗？你干嘛来了？送礼物啊？说话。
5: 林经理，我也不会说话。
0: 哎呦，你不会说，你说什么？我说。小林呐、啊，过了年你就要调走了。今儿个咱们这片的老街坊、老邻居是来欢送你来了。咱们这片社区啊，老年人特别多。3年来，你对我们的关心照顾是无微不至啊。特别是你对大爷我呀，去年我在这儿犯病了，要不是小林给我做那人工呼吸，我今儿就来不了了。孩子呀、啊，为了感谢你呀、啊，大爷，我用刻了半辈子石碑的精湛技法，我给你雕了一个半身像，底下我还刻了一行字：林永健生于1982年。下边那行字啊，将来你自个儿刻。背后。我用微雕技法把你这3年来的所作所为，你干的那一桩桩一件件的好事都刻在了你的后脊梁骨上。孩子呀，好自为之，请终长鸣。

0: 谢李大爷。
1: 孩子，大妈这脑子能把你忘了，你可不能忘了大妈呀。
2: 哎呦，好了好了好了，林经理啊，不光是不能忘记大妈啊，叫小姐也不能忘记的。在我的投诉下，能坚持三天的大堂经理不多，你三年啊，这算是高寿了好吧。以后啊，不管有谁欺负你，告诉蒋小姐，我一张嘴就 KO 他。
3: 哎呦喂，
4: 杨大爷，
3: 您给小林准备的什么礼物啊？
5: 留了个扣。赵子龙杀得其进其出，我还没跟他说呢。你打算听吗？
0: 打算听啊。
5: 那你还得回来。
0: 你再回来不能忘了这儿啊。
3: 我谢谢大伙这三年来在工作上给我的支持和信任。谢谢。谢谢。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
2: 最痛苦的是我不会
1: 多少次折断过翅膀。
3: 阿边，
0: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扼住命运的咽喉。胡永军发誓这辈子绝不再依靠岳父，要做自己的人生主角。之后他投奔妹妹创业，踩中风口，大获成功。然而在波诡云谲的投资市场，得失仅凭一念间。最终从巅峰滑落时，他却还是指望靠岳父兜底。他能如愿吗？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扼住命运的咽喉。

2024年春节，胡永军带全家人去了亚龙湾的度假村过年，看着孩子嬉戏，父母和妹妹一家安康，他的心情特别舒畅。除夕那天，妻子凌霜多次催促，他才给岳父打了个拜年电话，给岳母发了红包，便没有任何联系。丈夫对自己家人的冷淡，让凌霜很难过。时年34岁的胡永军，父母务农。妹妹胡永红比他小4岁，作为寒门长子，他一直渴望出人头地。2008年，胡永军到天津上大学，跟河北女孩凌霜相识相恋。起初他并不知道，看上去质朴低调的凌霜是个富二代，他家在当地有个暖气片厂。凌霜的父亲林根生去探望女儿时，见到了胡永军，对他印象很好。得知胡永军要靠助学贷款读书时，林更生便请他为厂里设计广告，以体面的方式帮他减轻经济压力。毕业后，胡永军在一家企业做销售。同年，胡永红考入一所211院校，他承担了妹妹的学费和生活费，日子依旧过得拮据。2年后的林霜毕业，胡永军跟他回了老家，开始在岳父厂里任职。婚后，他跟岳父母住，没有什么生活开销，收入都补贴了自己家里。每次探亲，他的父母都反复叮嘱，让他好好的孝敬岳父母，好好对凌霜，好好工作。他也对岳父母充满感恩，不仅生活上体贴，工作也非常拼。林根生很器重女婿，手把手的教。我老了，凌霜他哥不成器。当年跟我闹翻就跑了，厂子将来只有你能挑大梁。岳父的信任让他信心十足，林霜也对丈夫寄予厚望。2017年，林霜在外混迹多年的哥哥林强带着妻儿归来，有儿子做润滑剂，他跟父母的关系缓和了不少。之后，林根生开始全力扶持林强，大有让他接班的架势，而胡永军也感受到了林强的敌意。不仅工作中刁难，对他说话也很刻薄，甚至当面说他攀高枝。林霜告诫哥哥，别没事找事儿。林强骂他，最后是林根生呵斥，两人才住嘴。胡永军无法忍受这种侮辱，跟岳父提出想出去闯闯。林根生安抚他说，你哥能力有限，生产销售还得靠你，将来就算分家，我也不会让你们夫妻俩吃亏的，你别把他的话放在心上。就这样，胡永军留了下来，但林强每天摆出一副老板架子，对他的付出不屑一顾，他憋屈极了，只能跟妹妹吐槽。那时胡永红已经毕业，进入互联网公司工作了3年，

当时他所在的团队有设计项目找外包，他鼓励哥哥捡起老本行，做做兼职。一年下来，胡永军在业界打出了名气，兼职收入比工资还高。时机成熟后，胡永红鼓励哥哥辞职，到南方开设计公司。胡永军心动了，但林根生夫妇不同意女婿离开，轮流做工作。林双也很纠结，担心出去干有风险，要吃苦。而林强则趁机煽风点火，真有本事就搞出点名堂看看，别整天占着便宜还假清高。他的话彻底激怒了胡永军，他第一次跟妻子发飙，你哥这么看不起我，你还拦着我不让走，我这辈子就是讨饭也不会靠你们家过日子了。林双不敢再多言，林根生见拦不住他，只能说，不管怎样，厂子有你跟林双一份，欢迎你随时回来，家里我说了算。一心存芥蒂的胡永军认为岳父扶持他的根本原因还是为给自己儿子兜底，如今的他再不会把这碗恩情鸡汤当回事儿了。2019年3月，胡永军的设计公司开业，只有他一个光杆司令。因为妹妹有人脉关系，加上她业务熟练，很快就接了不少代运营。之后妹妹幕后操刀，哥哥设计运营，他们自己也做了三个热门方向的自媒体账号。因为熟悉套路，涨粉很快，账号很快就做到了同领域当中的中部规模，日常的广告收入一年就达几百万。干到第二年底，兄妹俩分别买房买车，公司也招聘了七八名员工，小有规模了。那年春节后，胡永军接了林双和孩子过去团聚，临走他给岳父母送了贵重的礼物，给林强的儿子封了个大红包，挣足了面子。但私底下，胡永军对大舅哥依旧鄙视，没头脑，不读书，格局又小，做不成大事儿。林双知道丈夫心结未解，她曾经跟表妹徐静吐槽过自家的矛盾，幸好要走了，眼不见为净。表妹羡慕地说，你老公真能干，别操那么多心，管好自己的小家庭才是王道。林双到公司后开始管账，她也想快点融入公司，但隔行如隔山，她跟徐静网聊说，他们每天讨论选题，我根本不懂。徐静劝她，哎呀，管好账，管好钱，管好孩子就行了。徐静能感觉到表姐的内心有些失衡了。那年6月，胡永红跟男友和平结婚，对方是个程序员，胡永军给了妹妹20万嫁妆，林双震惊了。胡永军说，我能有今天全靠我妹，我们兄妹可不会像你家那样斤斤计较。不久胡永红怀孕，索性离职待产，这时账号的广告断崖式的下滑，胡永军焦虑不堪。胡永红建议哥哥往短视频转向，那可能是下一个风口。胡永军相信他的眼光和判断，他让林双把账目盘一盘，准备投入到新赛道。林双劝道，创业要家企分离，赚到钱要慢慢拿回家里，万一公司破产，避免家里也跟着遭殃。胡永军嗤之以鼻，我给你家打工的时候没人这么分离，等我跟我妹要创业就要分离了。夫妻俩为此闹得很不愉快。不久，林根生驾车跟妻子一起遭遇车祸，他多处骨折，妻子则脾脏破裂。胡永军陪林双赶回老家，主动承担了所有手术费用。之后，林双留下照顾父母。没了林根生坐镇，林强根本玩不转整个厂子。林双每天守在医院，还要操心厂里的事儿，简直是心力交瘁。这期间，林更生还想劝女婿回来，甚至保证胡永军回来接手，他就让林强回家当个闲人。看到厂子变成了烂摊子，胡永军内心暗爽，表面却说，要给大哥锻炼的机会，就像我，如果没出去闯，都不知道自己有这么大的能量。回去后，胡永军启动了新项目，为了让妻子安心，新公司写了林双的名字，租了新办公室，还招聘了10人左右的团队。胡永红又拉来2位有电商资源的合伙人，这次创业兄妹俩将全部身家都投进

去了。等林商回来时，新公司已经顺利开始运转，他依旧管财务，业务方向胡永红说了算。这期间，林商会根据过往做实体经济的经验提些建议。胡永红觉得嫂子影响了自己的权威，跟哥哥商量之后，让林商去管了琐碎的选品和议价。之后，林商再没精力管兄妹俩的决策了。胡永军发誓，这辈子绝不再依靠岳父，要做自己的人生主角。之后，他投奔妹妹创业，踩中风口，大获成功。然而，在波诡云谲的投资市场，得失仅凭一念间。最终，从巅峰滑落时，他却还是指望靠岳父兜底。他能如愿吗？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扼住命运的咽喉。

0: 头一年公司发展很快，赚了些钱，但短视频新玩法频出，他们很快就跟不上节奏了。胡永军跟妹妹去杭州考察后，决定扩大规模。林双坚决不同意，办公室刚用了一年就搬，装修就白花钱了，给员工涨点工钱，让他们多干点，招人成本太高。胡永军打断他，你啥也不懂，别说了。他急了，你们兄妹俩太激进了。之后胡永军干脆以孩子即将上小学要接送辅导，不能输在起跑线上为由，让妻子回家做了全职妈妈。回归家庭后，林双在跟徐静的聊天中没少表达自己的担忧。创业简单守业难，他们这种玩法跟赌博有什么区别？徐静说，我不懂，但我现在啥都在直播间买，又便宜又快，你也别瞎操心，他们有经验，就让他们去折腾呗，再不济你们还有房子保底，怕啥呀？而胡永军也确实是怀着这种心态放开了手脚干。他跟妹妹说过，咱过去没钱，现在至少每个人都有房有车，失败了就从头再来，否则一辈子被人看不起。之后胡永军兄妹签了一批小有特色的博主，准备做 MCN 公司。公司规模扩大了两倍，员工最多时有40多人。可好不容易有两位签约博主火了，却立马就闹解约走人了。没了收入来源，人工和租金成本令他们逐渐不堪重负。2024年12月公司关门大吉，清算完毕，胡永军亏了300万。尽管肉疼，但林双安慰丈夫，电商赚钱快，赔钱更快，算了，咱们就回去接手暖气片厂吧。原来在过去两年，林强能力有限，厂子生产和销售能力缩水了大半，继续下去迟早会关门。所以听闻女婿二次创业受阻，林更生便主动动员女儿女婿回来。胡永军犹豫再三，提出不会再不明不白的白干，他会卖掉房子给厂子注资，但要明确一半份额归他们。林更生答应了。2025年春节，林双盘账时发现，厂里开年要进货的钱竟被林强全部转走了。他公开叫嚣，想白白分走一半，那就自己想办法弄点钱来经营，还四处宣扬胡永军在外面亏光了钱就回来继续吃软饭。林更生夫妇掌控不了儿子，只能劝女婿别往心里去。见此情景，胡永军彻底斩断了回来的想法。与此同时，不甘失败的胡永红跟他聊起了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这个新风口，兄妹俩一拍即合，决定卖房最后一搏。两个月后，林双反复催丈夫回老家时，他才坦白卖房的钱又投资了。林双气得去公婆家大闹一场，胡永军骂他，钱都是我跟我妹赚的，你没资格发表意见。胡永红也信誓旦旦地跟嫂子保证，你放心， AI 是人类的未来，这次绝对不会亏。那时研发进入尾声，前期投的钱已经花光，胡永红提出把自己的房子卖掉追加投资。胡永军阻止了妹妹，
1: 我来想办法借钱吧，反正做起来赚就能还上，你卖了房就无家

可归了。之后，胡永军背着妻子用营业执照借款100万。小程序推出后，兄妹俩亲自上阵，通过各种渠道推广销售。趁着 ChatGPT 的热度，他们的软件和配套的课程销售火爆。转眼到了6月，人工智能的热潮退去，小程序访问量变成负数。他们的软件常自动退出，用户使用体验非常差，投诉不断，后台几乎瘫痪了。与此同时，没钱支付高额利息的胡永军开始被持续催债。他找妹妹商量，希望她能卖房救急。可没想到，答应想办法的胡永红几天后关了手机，带着丈夫和孩子玩起了失踪。不久，林双也接到催债电话，至此她才知道，不光房子没了，丈夫还用她的名义借款，对方威胁如果不还钱，就到她家去以偿抵债。气疯的林双赶紧去找丈夫算账，而为了躲债，胡永军已经搬去了一处偏僻的民房。见面后，林双质问道：你这么做，想过我跟孩子将来怎么办吗？胡永军懊丧地说：这债肯定是我来背，回去赚钱了慢慢还。他怒不可遏道：你拿什么还？凭什么你俩创业，我们家要遭殃啊？尤其是当他得知胡永红消失后，彻底崩溃，怒骂他俩是农夫和蛇，害他背债还要连累家人，骂他假清高，活该受穷一辈子。愤怒中，他扇丈夫很多耳光仍不解气，又朝他腹部猛踢。失去理智的胡永军掐住了林双的颈部，最终导致他窒息而亡。案发后，胡永军在父母的督促下报警自首。当地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处胡永军无期徒刑。而躲到丈夫老家的胡永红，在案发后得知噩耗，悔恨交加。她处理了房产，归还了林双名下债务后，长跪在林根生夫妇面前表达忏悔。然而无论如何补救，被毁掉的两个家庭都将永远活在伤痛之中。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听见心灵的声音，看见迷茫的困惑，遇见美好的未来，心灵有约。本节目由蚌埠会硕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支持播出。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锁定调频 107.9 收听1079百姓热线。今天是周三，又是我们心灵有约栏目的播出时间啊。那现在呢正好是在暑假啊，不知道收音机边家里边有这个青少年有孩子的朋友是不是会遇到这样的一些烦恼。暑假当中呢，孩子上网啊玩手机啊这个时间多了，而家长呢因为工作呀做家务啊一些事情呢

0: 不可能守在孩子身边24小时来看着他。所以说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家长有时候呢就会有一些焦虑啊，总不能这样一个假期就沉迷在手机网络当中吧。不知道您呢是不是遇到了这样的一些烦恼。有些家长呢当然也会想办法啊，要做一个智慧的家长嘛，所以会想各种办法，软硬兼施啊，但是这个效果并没有达到我们所想要的，就是孩子啊能够科学的啊自律的控制我们上网玩手机的时间，然后把其他的时间呢用来做更加有益的一些事情。在这种情况下，家长呢就更加的焦虑，好像是自己非常的无奈，不知道该用什么办法来应对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遇到的这样的一种烦恼。家长到底应该怎么做啊？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邀请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家庭教育高级指导师吴玉梅老师，希望吴老师呢通过具体的他遇到的一些真实的案例啊，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困扰着很多家长朋友的话题。吴老师您好。
1: 啊，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今天来到节目和大家来交流青少年网络沉迷的问题。
0: 那刚刚我们开头的时候呢说到了这个暑假当中啊尤其凸显，那有些家长朋友呢实际上他们也想了一些办法，好像是各种办法都想了，但是这个效果并不能达到自己的满意和理想。所以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啊，请您从这个心理的角度来帮助大家分析分析这个问题，看看有什么好的办法来解决没有。
1: 好了，太好了哈。我们今天呢从心理学角度呢来解读一下这种情况。其实我们任何看起来孩子不恰当的行为背后哈，其实都有一些未被满足的心理需求。看起来我们今天孩子啊沉迷网络呀，然后手机放不下去呀，他缺失的这个心理需求是什么呢？我们总结起来啊，就是四大点。
0: 就是因为有四点心理方面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是哪四大点呢？
1: 对，第一大需求呢叫掌控感。
0: 掌控感。
1: 对，第二个呢叫认可感。
0: 认可感。
1: 对，第三呢是价值感。
0: 价值感。
1: 对，第四是叫社交需求。
0: 社交需求。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请您来逐一的给大家来分析一下。首先我们说这个掌控感，一般可能家长不大会关注到孩子的掌控感，因为孩子从小到大都是听家长安排。
1: 好的。好，我认识的一个初二的一个男生，整天呢手机不离手啊，妈妈看到以后哈就很着急啊，
0: 是啊，
1: 就想去没收孩子的手机。结果呢这个孩子呢他就用啊说，你如果要没收我的手机我就跳下去给你看，
0: 就威胁家长。
1: 对对对，那看到这种情况那个家长就很紧张呀。
0: 是啊是啊，
1: 甚至呢还有一些孩子会以没收手机呢作为一个要挟，说你要没收我手机啊我就不上学。就这种情况的时候呢，看起来孩子是不是很极端。
0: 是，
1: 所以呢其实呢孩子呢他其实只是想拿回啊他的掌控感。因为我们想一下，一个初中的一个孩子啊，13、14岁啊，他这时候你会发现他现实生活中能掌控的事情特别少。比如在上学的时候哈，老师要去掌控他。
0: 对，他都是被管的。
1: 对，
0: 被掌控的。
1: 对对对，就是上课要听老师的，在生活中要听家长的。
0: 是，
1: 就是他的现实生活中没有他可以掌控的事情。
0: 哦，
1: 你看作业要按时写，
0: 是，
1: 成绩还要提升，
0: 是，
1: 然后呢什么时候要睡觉要熄灯，全都是他不可掌控的事情。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孩子就会觉得我不自由。我想说了算，因为孩子到了这个年龄阶段啊，所以他想拿回他的掌控感啊。那他在哪里能拿到呢？现实世界找不到，那他就到网络世界或者手机里去掌控啊。一款游戏，哎，打起来，我想打快还想打慢，想打赢还打输都可以他自己掌控。是，所以这时候呢，孩子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的掌控感，他就到了网络世界来找到。所以网络就成为了他的一个避难所。
0: 所以您刚刚说的这种情况啊，你孩子一拿出来不上学呀，或者是我有什么极端的一些行为啊，家长就担心啊，万一要真这样怎么办？那玩就玩吧，最后肯定还是无奈的来妥协。是吧？怕引起一些让自己后悔的一些结果，或者是把这个对把这个局面弄得更僵。
1: 对
0: 啊，那您刚刚说的这个掌控感呢？听了以后我们就有一些了解，就是孩子尽管在我们眼里，他还是一个小孩儿，好像他不需要 掌控什么，我们都帮你掌控好了，你操什么心？
1: 嗯，
0: 但事实上可能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他需要有这种掌控感，是吧？
1: 对的，对的，是的，
0: 能够体现出来他自己的这种成长和能力。
1: 对，他要感觉受到啊，我长大了，我很多事情我是可以自己做主的。
0: 嗯，那要听您那么说啊，这家长还真不能硬来，是吧？
1: 对，是的，
0: 这是第一种情绪。那还有第二种情绪呢？您刚刚也说到，就是认可感。
1: 对对对，其实认可感啊，我们古语就有一句话哈、啊，叫“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其实说到的哈、啊，就是认可感。
0: 哦，就是这个比较容易理解一些，是不是？家长，我们是不是对孩子要多一些认可他的一些地方？
1: 是的，是的，因为孩子在现实世界中，他其实是很需要被认可的，比如老师的认可、家长的认可和同学的认可。但是你会发现现实又这么残酷，就是很卷啊。
0: 是
1: 对，就是学习也很卷、啊，然后呢他要排名啊，家长呢在平时的朋友中呢还会有些攀比，孩子总会觉得我怎么努力都达不到哈，就是家长口中的那个别人家的孩子
0: 那个样子。是的，是的
1: 啊，就是因为每个孩子他都会感觉到，就是你认可我了，我才会觉得哈我更有力量感，
0: 对、
1: 我才能够觉得我是可以的，我能做得更好。但是孩子想获得这种认可感，发现太难了啊！我考了99分，家长会觉得，哎，你怎么没考100分？
0: 是
1: 啊，这我这次考了，已经进步了进步了5名，家长怎么也觉得个呢？你怎么进步了这么慢？
0: 嗯
1: 啊，所以孩子在现实生活中想获得的认可感，他要付出巨大的努力。
0: 嗯，
1: 但是他在网络世界中呢，他获得努力就很容易呀、啊，那是叫及时反馈。
0: 是，
1: 哎呀，每打一个游戏，就会旁边就会有个声音说：“哎呀，你真棒，你真厉害，再坚持一下。
0: 嗯”
1: 啊，孩子这种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的这种认可感，他在网络世界中就很容易得到了。
0: 哦、
1: 这就是孩子想要的认可感，他需要，他就要获得。他就只能在手机或网络中去获得。
0: 这个在生活当中呢也确实有这种情况，这个家长啊可能就一直觉得我应该严格要求孩子，我一表扬你你就翘尾巴，所以说呢哪怕孩子说取得了一点这个成绩和进步之后、家长呢也总是要求他你还可以更好，你还可以做得更好，是吧？就是在这方面呢比较吝啬一点，这样呢就导致了这个孩子像您所说的这个得不到认可，在这种情况下，那他只好像您刚刚介绍的，就要转移到其他地方，能够认可他的一些地方去。还有一种呢，就是社交的需求。这个也有一些家长认为，你有同学，你也有好朋友，假期我们也会安排跟其他的好朋友会聚聚餐啊，一起出去玩啊。他在生活当中的这些需求，他还不够吗？
1: 是的哈、啊，刚才主持人说到了，好像孩子身边不缺人，
0: 对
1: 不对？不缺朋友，但是我们说真正去理解他的好朋友、其实孩子是感受到是很少的，他还是很孤单的。就像比如我们说孩子的真正的一个社交，要有一个好的社交，他有一些社交特质和一些社交能力。这种社交特质呢，我们通常会说一个人你要去懂得去尊重别人吧，对吧？你要会有宽容之心嘛，啊，你要会负责任吧，啊，最重要你要靠谱吧，但是你会发现很多的孩子在现实生活中，他这种特质不具备，他只是会去要求别人怎么样，但是他自己是做不到的，所以友谊的小船很容易说翻就翻，就是不会持续和长久。还有点呢，他不具备一些社交的能力。这个能力，比如就说你要懂得同理吧，你要懂得合作吧。你要先懂得要学会去帮助和关心别人吧，但是现在这个孩子发现这个能力也是不具备的，很难考虑到他人感受。有时候孩子这一块的慢慢时间长了就会觉得啊，不能我总付出呀，你要付出呀，所以时间一长，孩子的这种我们现在叫深友谊啊，他就很难维持，慢慢孩子就觉得是有朋友，他很多朋友可能都是靠一些物质维持起来的。所以孩子他发现现实生活中的这种社交太难了啊，我还要就考虑别人的感受，那我有什么话我还不能说，那他在哪里说呢？那在网络和游戏里说吧，想说啥就说啥， 所以就会出现一些语言的一些暴力。
0: 哦，
1: 对，所以孩子呢在现实生活中，当他不懂，是没有具备一些社交的特质和社交的一些能力的时候，可能他在现实生活中还会遭遇到一些霸凌，一些语言的霸凌，一些行为的霸凌。所以孩子

0: 就会觉得我好孤单，我想要一个无拘无束的一个一个这样的场景，一个环境，我来尽情的去表达我自己。
1: 嗯，
0: 所以网络就实现了它需求。嗯，
1: 在生活当中呢，像您所说的这样的一种友谊，它可能需要双向的一种奔赴，是吧？有可能是这个孩子他本身自己的这个能力不具备，另外一个呢，有可能他认为自己还不错，但是找不到能和他谈得来的人，或者说可以两个人啊能够有更好的友谊的这样的一种同学或者是朋友。
0: 对，
1: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转而到网络当中去，这样的话一个是自己非常的自由，第二呢也没有什么精神上的压力，就是比较放松，所以这种情况下使他们转向了这个网络。
0: 对，是的，
1: 这是第三种这个情况。还有您刚刚还说到了有一种，就是孩子希望心理当中呢能够找到这种价值感啊，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需求？
0: 嗯，好的，其实人人哈都需要会感觉到我是有用的，我是行的，我是可以的。
1: 是，
0: 对。但是我们家长呢总觉得孩子哈这也做不好那也做不好啊，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其实就把孩子给看小了。对，所以比如管理手机这件事情吧，家长呢他不信任孩子能管住手机，这时候呢他就会代替孩子来帮孩子去管手机，比如给他制定啊手机我们一天能玩多长时间了呀，然后呢就是手机我们只能玩什么样的一些的类型啊，这时候
1: 有各种限制。
0: 对，各种限制。这时候孩子他感受到了不是你在爱我，他会感觉到你不是管手机，你是在管我，就会造成家长管得越严，这个孩子呢他可能就会偷偷的去玩啊，就会偷，你要管得一松，这个孩子呢他可能玩的就很久，他就会放任自己。
1: 是，
0: 所以这时候你会发现很奇怪的一个现象，就是家长和孩子之间的关系不再是亲子关系了，它变成了一个像警察和嫌疑人的关系啊，
1: 是，
0: 就是一种互相监视的关系。
1: 嗯
0: 啊，所以这时候孩子就会觉得哈，你不信任我，你不觉得我能管好手机？你说好的啊，手机啊让我管，结果呢，你又反过来管我。
1: 嗯
0: 啊，所以孩子感受不到，就是爸爸妈妈信任我，我有能力，我能把一些事情给做好。所以孩子这方面的这个做不好事情，他感觉我不行的这种感觉，我们就成为一个叫价值感。所以他没有了这种价值感，那他到哪里去寻找呢？他到网络上啊，所有人都会觉得你真棒，你真厉害。
1: 嗯，确实啊，越是这个孩子这样想，越是去玩，越是上网，那家长反过来又越认为你管不好自己。
0: 对，
1: 所以
0: 恶性循环。
1: 对，恶性循环，而且呢，可能越来越严重，甚至。我们也知道有些家庭呢也遭遇到这个孩子沉迷于网络啊，这样一种更加糟糕的这个境地。那这个呢是吴老师呢给我们大家分析的，孩子啊沉溺于网络啊，玩手机这个时间长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方面的需求。那我们分析了原因之后，大家更想知道的是我们应该怎么做。
0: 好的，其实我们要客观的去看待啊我们现在的这个世界啊，网络其实就是孩子的第二世界，我们称为00后的孩子其实就是网络世界的个原住民啊。
1: 是，
0: 对，我们其实要不是把手机从孩子手里给他夺走啊，其实是要帮助孩子建立一个健康的上网的一个习惯啊。所以非常我们今天的孩子呢，是无时不刻其实他都需要用这种手机，他进行我们说第一满足心理需求，其实他也会去满足他的正常的一些学习需求。就像我家孩子啊现在上大学了啊，他就会用网络上的很多的一些资源来去帮他去写作文呀，写一些论文啊呀，然后呢去做一些资料的收集啊，他会运用很熟练的去运用一些 AI 的这些工具，他就会觉得他在这样的一个有巨大的网络资源的这里面，他学习能获得的信息会更多，所以他在这学习中的胜任感也会很强。
1: 是，
0: 所以我们今天呢是教会的是要教会孩子做手机的主人，而不是在做手机的奴隶。
1: 对
0: 啊，所以我们经常很多父母说啊，能管住自己啊，有自律的习惯，这就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人。所以恰恰今天呢，我们正好用教会孩子管住网络、使用网络的时间、使用手机的这种方式，我们来练就孩子管理自己的能力。
1: 嗯
0: 啊，那我们怎么做呢？通常呢，我们总结了呢有三点啊三。

0: 步啊。第一步呢，就是先建立亲密的亲子关系。我们俗话说哈，叫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就叫有关系了。啊，关系呢，它是一个土壤啊。我们去给孩子制定很多的规则，这个规则它其实是个种子，只有土壤好了，这个种子才会发芽。
1: 是，
0: 嗯，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要想建立孩子一个良好的、信任的、理解的、尊重的亲子关系，孩子的他的心门就会打开。那当孩子感受到我们父母对他的这种认可呀，啊，对他的这种接纳呀、理解呀，他接下来才会心平气和的和我们进行一个沟通，
1: 对，愿意跟孩子跟家长说说心里话，
0: 对，是的。
1: 好，这是第一个方面。那建立了好的这个关系之后，再接下来怎么办？
0: 嗯，那就好说了。啊，这时候呢，有了好的亲子关系呢，那我们就接下来就开始啊，叫制定上网规则了。
1: 哦，
0: 对，那我们就要把事情呀，叫一是一，二是二的要摆出来了。
1: 但是吴老师，您刚刚说到啊，就是这个怎么上网，就是不是家长管的太多了吗？那在这儿家长怎么来制定这个规则，让孩子能接受呢？
0: 啊，对。所以呢，这时候沟通是必要的，所以我们就会建议家长要做一个家庭会议，然后呢，在会议上我们要制定一个家庭的上网的一个公约。
1: 哦，就是说让孩子也参与到其中，是吗？
0: 对，
1: 让他有这个自主、有发言权、自主权、决定的权利。
0: 对，是的，所以让孩子真正感受到我是家庭中很重要的一员。所以这时候呢，当我们制定好了手机规则以后，比如一天要玩多长时间呀，超时了该怎么办呀？如果没超时又怎么办呀？设定了一个奖励和惩罚的制度，然后在一周再做一个总结。让孩子会看到，哎，我实实在在的我自我管理的能力的现状是什么样子的。对，所以这个上网的家庭上网公约还是很必要的。
1: 所以说要让孩子有决定自己怎么来使用手机的这个权利啊，大家共同商定，共同来遵守。
0: 是的。
1: 那我想像您刚刚说的，如果有了这样一个规则之后，孩子在遵守了，比如说一个礼拜我们在小结复盘的时候，是不是这个时候家长就要对他提出来一些这个表扬和认可？那这个是不是就让孩子能够感觉到我是可以掌控我自己的，是吗？
0: 说的
1: 是不是就拿到掌控感了？
0: 说的太棒了哈。一周一个总结，就像复盘一样，让孩子在这个复盘的过程中，他感受到了家长对他的认可感，也感受到了他自己的价值感。
1: 那这样接下来呢，就是帮孩子拿回这个掌控感，当然不仅仅表现在用手机方面，是吧？
0: 是的。其实在现实生活中的这种掌控感，孩子慢慢长大了，其实是可以他做到很多的。就比如我们先从练习孩子的生活的掌控感开始吧。他可以自主的去安排他自己穿什么吧。他自己今天的他是先写作业还先运动吧。他的作息时间的安排，他其实都是可以他自己来安排进行掌控的。
1: 就是我们家长啊，要把一部分事物，孩子的事物的安排的权利要交给孩子去完成。
0: 是的。
1: 不要所有的事情都帮办代替。
0: 对，是的，先从小事做起，让孩子感受到了他的掌控感，也感受到了父母对他的这种信任。
1: 是，
0: 慢慢的呢，我们在大的一些事情上，然后再让孩子做一些决定。然后并且我们家长还要做好给孩子兜底的这个心理。
1: 是
0: 对，
1: 就是你放手去管理，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再商量讨论，如果万一出现什么问题，有爸爸妈妈在，你不用担心。
0: 对，
1: 是吧？
0: 是的。
1: 这样呢，就给孩子足够的这种信任。
0: 是的。所以这孩子的掌控感拿到以后，在现实生活中他有了，他就不会再到网络世界中去寻找。
1: 是这样的。那有了掌控感，然后自己又可以来独立的决定自己的一些事情，那我想这个孩子刚刚说的最后一点价值感一定也就又回来了，是吗？
0: 是的，叫一脉相承的。
1: 是的。
0: 对，他有了掌控感以后，他自己做了他自己的主人以后，这时候他就可以在现实世界中去批量的去制造他的一种价值感。
1: 是。
0: 来抵消网络的那种即时的快乐。比如他慢慢的他就可以在小事上去找到了他的一些成功体验。比如他主动的帮家里人去做一些家务呀，收碗筷呀，去给花花草草浇浇水呀。这时候父母看到以后呢，我们及时的去认可到他。这时候他的价值感又慢慢的去增长了。
1: 是。 刚刚呢您说的这几个办法呢，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我们家长可以从一件事情一件小事开始啊，慢慢的来培养孩子自己本来欠缺的这四方面的心理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呢，孩子就会逐渐逐渐的就会有一些改变啊，他会把更多的一些精力和时间花在他自己的这个事情的管理方面，自己的这种提升方面。
0: 是的是的，所以啊，当小事做好以后，他接下来对于学习这件看起来很困难的事情，他也就不会那么抵触了。
1: 是，
0: 所以慢慢呢，他就会有精力就投入到学习中啊。再慢慢的呢，家长呢，也要对孩子这些兴趣方面哈、啊，要给予一些认可
1: 哦，
0: 哎，而不是反对孩子啊，除了学习什么兴趣都不能做。
1: 嗯
0: 啊，所以你看，我遇到一个朋友啊，他家的孩子15岁了。突然迷上了钓鱼、
1: oh.
0: 哎，爸爸就很认可他，然后还会陪他一起去上网去搜啊不同的鱼喜欢吃什么样的鱼啊啊，然后呢发现这样去做过以后，孩子哈、啊、就发现了爸爸妈妈很爱我啊，
1: 是
0: 很认可我的兴趣，哎，孩子的这种认可感啊、价值感啊、掌控感啊都来了。
1: 对，
0: 那、啊、这个孩子在现实生活中感觉到我就是我自己的主人。
1: 是
0: 啊，
1: 那这样的话呢，跟家长有了这样一种亲密的关系，也得到了充分的尊重，所以说呢，他也会非常理性的来对待和父母之间的一些不同的一些地方。这样的话呢，交流起来或者是一些事情的处理的结果方面呢，也就更加的容易，效果呢也会更加好一些。
0: 对、
1: 嗯、
0: 是的，所以我们经常说哈，网瘾从来不是孩子单方面的问题，
1: 嗯，
0: 而是我们亲子互动成长环境共同催生的结果。
1: 嗯，
0: 当我们看懂了孩子行为背后的脆弱与需求以后，在现实生活里去给他更多的尊重、选择权和正向肯定，网络自然就不会成为他唯一的精神寄托。
1: 是的，那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呢，最后小结一下您的这个观点啊，也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一些听众朋友们，如果正是遭到这些事情的困扰的时候呢，能够从今天开始把这样的一种理念用到我们和孩子的这种交流管理当中来。就是说孩子，我们今天讲的是沉迷网络玩手机，他的背后呢是有他的一些心理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那家长呢应该重视孩子的这种需求，而不是一味的简单粗暴的来切断网络或是对抗孩子的这样一种行为，这样的话呢可能啊会适得其反。那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吴玉梅老师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做这么细致的分享，同时呢又有了一些非常具体的我们家长可以操作的一些方法，希望呢能够给一些焦虑的家长朋友们啊一些帮助，也希望您听了我们今天的节目之后呢，哎，可以试着用吴老师刚刚告诉我们的这样的一些方法跟孩子聊一聊，建立良好的关系，重塑彼此之间的这种信任，同时在这个基础上呢引导孩子能够合理的使用网络，更加科学的来使用或者说来利用好手机这样一个工具，满足孩子内心的情感的需求，让他感觉到我们的这个家庭的氛围是温暖的，爸爸妈妈对我是尊重的，是包容的，守护孩子的心理健康。所以我们最后呢也非常希望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在爱和理解当中自在向阳生长。好，再次呢感谢吴玉梅老师的分享，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观众朋友。嗯，
1: 好，朋友们，我们今天的心灵有约节目呢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走遍中国。
2: 千载光阴，凝结着虔诚的守望，一部家谱记载着血脉的绵延，一个姓氏承载着文化的记忆，在现代社会的各个角落，中华儿女用不同的方式追寻着同一个答案：我是谁？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所有的追寻最终都指向这里，中华民族的精神标志，人文初祖轩辕皇帝的安息之地。今天，让我们跟随现代寻根者的脚步，踏上这场跨越5000年的溯源之旅。

0: 皇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循其，长而敦敏，成而聪明。这是2000年前的记录者司马迁太史公在《史记》这本书当中对皇帝的描述。在《武帝本纪》后面的文章当中，太史公还记述了皇帝战败蚩尤、征战四方、平定中原的丰功伟绩。从中我们似乎看到了一位人文出祖的非凡形象，但是皇帝究竟有着怎样的容貌与智慧？他又是如何带领中华民族在5000年间生生不息的呢？今天就让我们循着太史公的笔墨，走进皇陵县的皇帝陵，一起开启一场与人文出祖皇帝的对话之旅。
1: 鸿飞，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欢迎啊，欢迎。
0: 咱们现在已经在这个皇帝陵的景区里边。
2: 对，
0: 那皇帝的陵墓在哪儿呢？
2: 皇帝陵墓就在眼前这座山的山顶之上。
0: 在这个山的山顶。
2: 对，
0: 这个是叫什么山？
2: 这叫乔山。那么山下这条河呢，称之为沮河，古时候叫祖河。它绕着这个山南山北绕了一圈，使整个这个山势呢，它有一种龙跃长河的这种气势。
0: 那显得很灵动啊。
2: 对，
0: 那这个陵寝墓在哪儿呢？带我看看。
2: 好，那我们现在就去看一下皇帝陵寝这边。
3: 位于陕西省延安市皇陵县城北的皇帝陵，是国家5A级旅游景区。1961年3月，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编为古墓葬第1号，而第2号和第3号分别为孔林和秦始皇陵。
2: 哎，段老师，我们现在这边看到的这个就是皇帝陵冢了，
0: 就是这个土丘，
2: 对，
0: 就是冢，是吧？
2: 对，是皇帝的陵冢，它呢高是3.9米，周长48米，面积呢约在200平米左右。
0: 这边是朝南，是吧？
2: 对，
0: 这个地势选址上它有什么讲究吗？
2: 古人选择这个就是下葬的这个地，首先要确定的一条线就是子午线
0: 啊。
2: 对，古人为什么要选择下葬在这儿？因为这个地方古人认为风水特别好，
0: 他觉得这个地儿好。我们怎么能从这个周围的山势地形这个水的走向能看得出来吗？
2: 我们在这儿看不出来，我们到后面去，这个龙玉阁上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0: 那边还有个山。
2: 对，是的，来这边。
0: 现在看到这个
4: 整个可以
0: 陵周边的景象，是吧？
4: 是的。
2: 我们对面这座山呢叫印台山，印台山的外形它就是一只俯卧的白虎。
0: 那边是什么？那边是龙吗？
2: 这边是凤凰山，整个山势呢像一只展翅欲飞的凤凰。然后在这边呢是玉仙山，玉仙山的外形呢它是一只乌龟的样子，所以整个周围的这个山势呢就是四灵：青龙、白虎、朱雀、玄武。
0: 那鹏飞，我们已经参观过皇帝陵了，那皇帝本人究竟长什么样子呢？给我们描述一下。
2: 想知道皇帝长什么样，先不着急，我们先去看一双奇特的脚印。好，段老师，我们该看一下这双，就是我说的那个奇特的大脚印儿。
0: 这太大了，这个，这个得有5-60公分吧？
2: 它长是62厘米，深2厘米。
0: 62厘米，
2: 对，
0: 我穿28的鞋，就是皇帝的脚有2个我这么大。
2: 对，如果这双脚印的主人呢，按照现在的标准码来计算他的鞋码呢，要达到114码。
0: 那他是什么时候刻的？为什么要刻这么一双脚印呢？
2: 这个呢，他是1956年的时候出土在我们皇陵县城南的周家洼村。那么据专家考证，它是汉代的一个文物。
0: 为什么要刻这么一双脚印呢？
2: 这和我们今天穿这个鞋子有关。就是传说呢，皇帝有一位妻子叫做嬷嬷。有一天，他看到皇帝在这个河滩上走过去，留下一串长长的脚印。于是他就突发奇想，用脚呢去踩这个脚印，觉得脚底板呢不舒服，于是呢就用旁边的这个树皮，按照这个脚印的模型呢做了一个模型，绑在了脚底。那么皇帝看到之后呢，觉得非常好，于是呢把它改进以后推广到整个部落里面，这样鞋子就被他们发明出来。
0: 所以说传说中鞋是皇帝和他的夫人两个人一起发明的。那汉代人为了纪念他们，让每个人我们现在能有鞋穿， 就刻了这么一块大石头，
2: 对，就赞颂他的功绩的。
3: 当现代的脚步叩响古老的传说时，每一次驻足与丈量，都是一场跨越五千年的敬仰。
0: 鹏飞，我们看到了，这是传说中皇帝的脚印，那皇帝在古人心目当中是个什么形象呢？
2: 那现在呢，我就带你去我们的正殿来看一下皇帝的形象是什么样。来这边。
1: 这个呢，就是原来出租大殿，它是一个明代的一个建筑。
4: 哦，这是殿座本身。
2: 好，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呢，就是皇帝的石刻像了。它高是3.9米，宽3.3米，重11吨。
0: 哦，那这个艺术加工形象，鹏飞，它是根据什么来的呢？
2: 它是取自于山东嘉祥县武梁祠里面出土的东汉的石刻像为蓝本。东汉出土的那个石刻像呢，它只有一拃多高。这个是放大以后刻的。为什么要取那儿的画像？因为那个是全国目前能找到的最早的关于皇帝的这个形象。我们看到的这个皇帝呢，他不是一种霸气外露的一种形象，他是一种这个睿智的智者的形象，
0: 相对神光内敛一些。
2: 在《史记》中记载呢，轩辕乃修德振兵，这个德呢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善良，它是一种以德服人，表现了我们对在思想和这个精神上对皇帝的一种认同，
0: 所以老百姓如此的尊崇他。
2: 那我们接下来呢，就带你去看一下代表皇帝高尚品德的一个活化石。
0: 好，还有是吧？
2: 对，这边。

0: 老师，你看这个就是我所说的那个活化石，是相传轩辕皇帝亲手所栽植，距今呢已经有5000多年历史。那么整个这个树高呢是19.5米，下围呢是11.8。
1: 这个维度，那得几个人能搂过来它？
0: 我们当地呢有句俗语叫“七搂八咋搬，疙里疙瘩不上酸”，就是说7个成年人手拉着手，还合抱不拢这个树干的最粗部位，还剩八咋半，
2: 还差八咋半。
0: 对啊、
1: 哦，然后那就说，疙里疙瘩不上算是这些凸出来的，
0: 就是凸起来的一些疙瘩呢，还不算在其内。虽然这棵树呢5000多年了，它内部呢已经中空了，但是它这个表皮形成层呢依然每年都在生长啊，每年都会发出新的
1: 枝芽。我看这都长着绿枝，然后还往下掉这个，
0: 而且树底下你看发出来这么一棵小树苗。哦，
1: 等于这是他的小孩是吧？这个大概也就是个10年8年的样子啊，
0: 10多年的样子，也象征着中华民族啊生生不息啊，绵延不断。
3: 这棵5000年的皇帝手植柏，不再仅仅是一棵古树，它是一座活着的化石。前来瞻仰的游客，总会不自觉地停下脚步，尝试叩问年轮，聆听那跨越千年的回响。除了皇帝手植柏，景区里还有一棵名为保生柏的古树，同样历经了5000年风雨。历经沧桑而依旧挺拔，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而这份奇迹要归功于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便是自宋代起就在此守护，中国最早的专业护林员。
0: 这一通就是我给您说到那通非常特殊的保护柏树的碑刻。哦，
1: 你看这上面写着呢，小松柏约
0: 千
1: 亿啊，后边看不清了。
0: 对，后面看不清了。这通碑刻呢，是北宋嘉佑6年，宋仁宗赵祯啊，为了保护我们乔山的柏树，专门下达一道圣旨。它主要内容呢，就是号召当地的百姓呢，在这个乔山上栽植柏树。当年呢，是栽植了1413棵。啊，
2: 这还写着什么
0: 上栽栽植啊，
2: 什么什么特将指挥。
0: 对，然后看这嘉佑6年，
2: 然后这还写着敕旨，说明确实是皇帝发布的旨意。
0: 对，这通原碑呢看不太清楚，我们这边呢有先恢复的碑刻，我们来看一下。
1: 我们看一下这个。这个字体变化了，但是刻得非常清楚啊。
0: 对，这上面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当年是差人到乔山上栽植柏树1413棵。这也是我们黄帝陵最早的专职护林人员，而且这三户人家的名字也留在这块碑上，叫寇守文、王文正、杨玉。
2: 杨玉，
0: 这三户人家啊，免除他们所有的徭役赋税，让他们专门在乔山上种树护林。
3: 乔山拥有全球面积最大、保存最完好的人工种植古侧柏群，8万余株古柏覆盖3000余亩，其中超3万株树龄已超1000年。手植一株柏，心传万代魂。乔山之上，8万古柏森然成林，它们不仅是树木，更是无数祭拜者以虔诚之心接力种下的信仰。这片林海，自皇帝手植第一株柏树起，由后世接力种下的活化石林，见证了中华文明5000年的延续。
1: 刚才呢，我们看到的是历史上有明文记载的专业护林员。那现在呢，我们也请到了一位当代的科技护林工作者赵老师。
4: 在做古树的保护中，我们非常关心的就是古树它的长势。那么具体讲呢，就是它的身体状况如何？就和人做体检一样。
1: 所以我们也经常要定期的给一些树木做体检。
4: 对，比如说我们对它整个树木的稳固状况，用雷达来检测它体内的空腹状况。
1: 用雷达照它。哎，
4: 还有呢，就是我们对它现在的生理状况，比如说它的光合作用、光合能力有什么样的一种状况。那么我们一般用叶绿素分析仪，就像我们这位老师拿的这样一个仪器，
1: 就好像给人查血一样。
4: 像我们现在要测血氧饱和度的那个原理，那个设备的相似，夹住它的鳞叶片，然后我们来读取它里面 整个的叶绿素的含量。
2: 这个各位您在家里有一个小夹子一夹，说你血氧99，身体状况非常好。
4: 它这个就是现在比较便宜。
2: 哦，那这位老师，你能看到现在这个树的叶绿素含量是多少吗？
5: 这个是15.10。
2: 那对于这棵树在这个季节来说，这是个高数还是个低数呢？
4: 这个树枝在这个季节应该是正常的。
2: 嗯，但是如果冬天可能会更低，
4: 冬天
2: 夏天会更好吗？
4: 对。
3: 今天我们运用树冠分析仪测量树木的茂盛程度，采用雷达技术全面掌握树木的破损情况，借用先进的手段来守护这片古柏林，不仅是对生态的守护，更是对民族的根脉与精神互相的坚守。这份坚守是对历史长河中祖先叩问的回应，也是对未来后代的殷切寄语。
2: 司马迁在《史记》中说，皇帝修德镇兵，重五谷，抚万民。应该说啊，他不光是一位部落联盟首领，也是华夏文明的奠基人和初创者。而仰韶文化的发掘呢，就为我们从考古层面见证了那段文明初创时期的辉煌历程。
3: 位于黄帝陵附近的上城遗址，面积约1.25万平方米，是一处距今约6000年到5500年的仰韶文化中期遗存。来自陕西省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的副研究员张鹏程，是黄陵县上城遗址出土文物的主要发掘者。无数次行走在这片土地上，随手拾起的陶器片可能就是千年前的历史切片。尤其是2003年出土的彩陶，让张鹏程顿感与5000年前的皇帝建立了一次对话。当时的激动与兴奋，他至今记忆犹新。
6: 这就是当时发掘出彩陶盆的地方啊，
2: 就在这个地方。
6: 对，
2: 这地儿以前是个什么？
6: 这是当时黄陵中学的教师宿舍区，因为要修这个大殿，所以呢，让我们来这里进行考古发掘。当时我刚毕业，然后刚工作，然后在这里发掘出了这个仰韶文化的东西，然后这个看这些彩陶，当时就很兴奋。当时就想说，这里是黄帝陵啊，黄帝的传说一直是和这个仰韶文化的这个考古学文化的这个研究都是密切相关的。当时就想说，能不能够找到证据，然后把这个仰韶文化和黄帝陵进行直接的相关。
2: 那张老师，您说到的这个彩陶盆，这个文物本身它现在在哪儿呢？
6: 这个彩陶盆现在在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考古队里边放着。
2: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它吗？
6: 当然，我们随时可以去看。
2: 那咱们现在去看看，好吧？
6: 好的，好。它的这个器型和口沿来说，它应该是一个仰韶中期庙体沟的，陶钵。
2: 张老师，这两件就是您说的之前在黄陵挖掘出来的两件陶器是吗？分别叫什么名字？您给我们分别介绍一下。
6: 好的，这件呢就是这个叫彩陶盆，它距离现在大概这个5500年到6000年，
2: 历史的脉络就在这上面看到了。当时出土的时候，您还记得它大致是个什么样子吗？
6: 它上面呢是有五个这个鸟的形象，有五个鸟纹。
2: 这个是鸟头吗？
6: 对，
2: 这是两个翅膀。
6: 对，
2: 这是它的身体，是吧？
6: 对，是这样子。
2: 那张老师，当时在黄帝陵周边生活的这些部族，他们是都流行使用这样纹饰的陶器是吗？
6: 是这样子。这个鸟纹呢，它主要的流行区就是在现在的这个漯河流域啊，整个这个黄土高原和漯河流域都流行鸟纹。
3: 自陕西省白鱼山南麓奔流而下的漯河，一路贯穿黄土高原，它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而黄帝陵就在漯河中游区域。
2: 那张老师，这个体量更大一点的，它是个陶罐是吗？
6: 对，这个可以叫陶罐，也可以叫陶问。
2: 因为它已经非常大了。一般小一点的陶罐呢，是这个袈裟陶罐呢，它是用来做炊煮的，是一个煮饭的，
5: 扔到火里煮饭熬粥。
2: 对，但是这个它这个比体型比较大，它也比较厚，它这种往往都是做这个瓮缸，这种储藏用的，
5: 储存功能大于它的炊具功能。
2: 对，
5: 那这上面能反映出当时皇帝和他的部族当中一些什么样的生活习惯呢？
2: 这个情况呢，就说他这种储藏器，他是说他这个食物储备的问题，他有农业有采集，那么他就要这个在夏天大量的这个储存食物过，然后这个过冬。另外他也可能会就是多储存一些食物啊，以备灾年。
5: 所以你看这个。我们的华夏部族能够繁衍到如今啊，其实很朴素的一个概念就叫饱带干粮暖带衣，跟现代人的思维方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夏天容易采集到粮食的时候，反正捡到什么有碳水的有蛋白质的就先往里扔。
2: 对，是这样。
5: 那张老师，通过这两件相对完整的文物，我们能得出皇帝和他周围的这些部族，他作为一个部族首领和我们仰韶时期的文化之间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2: 在司马迁在《史记》里边，然后说他去探访这个皇帝的传说，他说他东边到海，西边到崆峒，北边到主国路，南边到这个江淮，说在这个广大区域里边都有皇帝的传说。现在我们从考古学的角度来再考察他的这个调查这个过程，那么可以发现这个皇帝传说分布的区域和仰韶文化的分布的区域呢是差不多的。而从时间上来说呢，我们现在一般认为呢，大概这个皇帝的这个传说呢应该是在仰韶这个时代。那么在这个黄土高原的这个核心区，有一条纵贯南北的河流，它是这个洛河。洛河呢流行鸟纹，流行花纹，而在洛河中游呢就是我们的皇帝陵。皇帝陵呢就处于这个整个这个仰韶文化的核心区，处于这个整个司马迁史记传说的这个核心区，所以我们觉得这个皇帝陵在这个地方可能是有冥冥中的因果，让我们在这里祭祀皇帝。
3: 这些出土的彩陶宛如一座连接古今的桥梁，

0: 甲午朝，皇帝李渊正在为皇家祖堂安史祖堂。接下来呢，我们就去里面找找皇帝卓越贡献的见证。
1: 兴农氏，造字术，制衣裳，造舟车，定算术，创医学。我们的先祖以智慧为火，双手为砚，铸就华夏文明的灿烂初章。皇帝史官仓颉于此造字，使文明破晓，薪火得传，而百家姓。 正是这史诗中最温暖的见证。自此，文字便转为刻入我们骨血的滚烫姓氏，成为每个家族生生不息的永恒密码。根据《史记》记载，皇帝是有25个儿子。
0: 其中得其姓的有14人，一共是12个姓氏。那么姓氏发展到我们今天呢，已经超过了万家姓。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姓氏呢多达23000多个，而人数超过5000万以上的大姓呢，就是李王张刘陈，合计人口是3亿8000万。这就是张王李赵遍地流，对吧？日常生活当中没有人不认识姓这几个姓的，大家也可以来这儿找一找您自己的姓氏啊。你比如说，我找找啊，轩辕皇帝出来有颛顼啊。 跟他分支的有神农氏、蚩尤，这都是分开的了。沿着皇帝这条脉络走，你看，
2: 这是直系的。
0: 走，哎，免贵姓段，我们家的段姓，这一趟线下来啊，百家姓啊，日常生活当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姓氏。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蒋沈韩杨，咱们在这个屏幕上都能看到啊，排行前多少的姓氏就都跑出来了。这我一眼就看见我们家姓氏了。 哎，这上面写了，说段氏的起源，我也得研究研究，这人呐，得知道自己祖宗是从哪儿来的。日常生活当中，老有人问我说：“哎，小段，你是不是这个大理段氏？”哎，云南大理那边有姓段的。其实我觉得您来到始祖堂，看到属于自己的姓氏，就会发现，这不再是一个普通的文字，而是把您我们每一个人变成了华夏文明这块版图当中一块非常鲜活的拼图。 这一趟的寻根之旅，让我们对最初的问题有了更深的了解。皇帝可能不再是一位具体的先祖，而是一个伟大时代的象征，是华夏文明破晓时刻的凝练之名。当我们纪念皇帝的丰功伟绩时，其实也是在致敬史前无数默默无闻、开创文明的先民，他们的集体智慧和形象汇聚在一起，成了“皇帝”这个名词。 于是，当我们置身在此，触摸文明的遗迹，行走在参天的古柏之下，就不再是普通的旅游，而好像是接受历史的认领与血脉深处的记忆重逢。在这里，我们寻找到了共同的根脉，也印证了我们之所以成为我们的精神魂魄。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九，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从跟跑到领跑，中国新能源汽车迈上新台阶。
2: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3: 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2: 海关总署表示，十五五时期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
3: 财政部通报，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 4.7%。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
3: 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特朗普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 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中国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上海临港南港码头，一艘完成装载作业的汽车滚装船即将驶离港口，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调度司机尹波涛说，今年上半年比往年更加忙碌。
5: 今年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4: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坚定不移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洞察世界汽车产业技术演进方向做出的重要论断。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6: 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交通装备，鼓励引导绿色出行，让交通更加环保，出行更加低碳。
4: 新能源汽车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汽车芯片、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壮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平均每53秒就有一台全新整车顺利下线。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考察，了解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进展情况。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要立足自主研发，也欢迎国际合作。牢记总书记嘱托，广汽集团联合国内的芯片零部件企业，组建起全产业链超万人的攻关团队。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芯片应用高级经理辛聪介绍，今年5月上市的一款车型搭载了1004枚国产芯片，是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100%国产化的智能新能源汽车。
7: 目前所有类别的芯片我们都实现了国产方案的突破，把产业链安全的话语权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同时，我们发起了汽车芯片应用生态共建计划，促进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共同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4: 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高地。
8: 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30度只
4: 下车喝杯咖啡的功夫，补能400公里。今年，我国车企正式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 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到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赢的未来版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9: 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4: 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十五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10: 落实各项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宣贯和落实，持续实施新一轮的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至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十五五”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3: 本台消息，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校长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

0: 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16.9%，出口增长13.4%，进口增长22.1%，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透露，未来五年，海关将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努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
2: 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我们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1: 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透露，2022年以来，我国先后完成越南、马来西亚、老挝等五国榴莲输华准入。去年榴莲进口达186.8万吨，数量比2022年翻了一番。未来五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3: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的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我们将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1: 数据还显示，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了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梅军表示，未来五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2: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多。
4: 12万1047亿元，同比增长4.7%。总体来看，财政收入平12万1047亿元，同比增长4.7%。总体来看，财政收入平稳增长，财政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财政部通报，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万1047亿元，同比增长4.7%。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绍，其中税收收入增幅持续提高，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97.3%。
6: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5: 支出方面，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7.6%，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10.8%。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7: 上半年我们下达了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1.2万亿元，支持地方按时足额发放养老金，下达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医疗保险补助资金3864亿元，巩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和保障水平，下达育儿补贴资金约1000亿元，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补助资金240亿元，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成本，下达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1567亿元， 支持地方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下一步将着力促进重点群体就业，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 一至六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我国加力推出稳就业政策，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中首次设立就业专栏。下一步将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组织百日千万招聘、金秋招聘月等专项活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崔鹏程表示，
8: 加力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五大领域专项培训，上半年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
1: 当前2026届高校毕业生已经离校，其中有些同学还在寻找工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
9: 对2026届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实名服务，也就是提供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荐，还有一次技能培训或者就业见习的机会。对于困难毕业生，我们组织党员干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进行1:1结对帮扶，优先推送岗位信息，组织培训见习，提供职业指导，实现一帮到底，不落一人。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汇集1.5万亿人次。
4: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六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4亿千瓦，同比增长10.8%。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7亿千瓦，同比增长15.8%；风电装机容量6.8亿千瓦，同比增长18.5%。
0: 交通运输部今天介绍，上半年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
4: 教育部今天介绍，目前我国共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0: 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林草多元供给和消费场景更加丰富，林草产业总产值迈上新台阶。
4: 甘肃省敦煌市今天介绍，2025年底，敦煌市地下水位较2024年底回升0.04米，这是自2010年以来敦煌市地下水位首次止跌回升。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2号，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1: 伊朗军方当地时间22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西部的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以及地面部队指挥中心的后勤装备。声明称，多哈军营是驻西亚美军的支援中心，大量美军人员和装备部署于此。此外，伊方当天还称袭击了驻约旦和巴林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称，伊朗或许已将离心机转移至搞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可能很快将对其进行猛烈打击。
12: 我认为伊朗或许已经转移离心机了，但我们并没有确凿记录，光有离心机没用，关键要看有没有核材料，我们紧盯核材料， 这才是重点所在。我们很可能很快就会对该区域发动打击，而且打击会非常猛烈。
11: 特朗普还称，伊朗方面迫切想要会面，但在他们准备好进行有实质意义的会面之前，美方不打算进行会谈。当地时间22号零。

0: 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威胁要袭击伊朗核设施和其他敏感设施，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伊朗将视其为美国在地区扩大战争的行为，美国及其盟友在地区内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的打击目标。稿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此外，当地时间2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对近几天美国与伊朗之间持续升级的军事冲突深感关切。他强调，这场冲突不存在军事解决办法，呼吁各方加大外交努力，推动达成和平持久的解决方案。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会众议院21号通过一项临时拨款法案，以维持联邦政府运转至12月4号，避免政府在今年秋季中期选举前因经费耗尽而停摆。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为推动仿制药生产回流美国，今年8月1号起，美国在未来2年将继续对所有进口仿制药免征关税。第三年，仿制药将适用100%的进口关税。从第四年起，仿制药进口关税将升至200%。
1: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
2: 韩国首尔市长吴世勋22号因违反政治资金法，被一审判处罚金，并面临失去公职的危险。
1: 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影响，纽约外汇市场美东时间21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
2: 德国铁路公司一名工作人员上周遭醉酒乘客殴打后跌下火车，身受重伤。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王远、赵初楠，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烈狱再奏，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依赖。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3: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
10: 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秋子。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蚌埠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蚌埠广播、蚌埠新世界进行全程同步直播，也欢迎各位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热线电话20613312，20613332 ，QQ 28582043355，官方微信蚌埠广播留言参与到节目中来。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城市管理局。下面我们来认识一下各位上线嘉宾，他们是市城市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牛志明。牛局长您好。
11: 主持人好。
10: 来到现场的还有市政园林科科长王阔、公用事业科副科长曹鹏程、执法信息科科长王海波，欢迎各位。地下管线是城市最基础的生命线，相关工作一直以来备受市民朋友们的关注。那近年来呢，还有一个词儿也经常出现在大众的视野，叫做韧性城市。但是呢，我们很多市民朋友们对于地下管线、韧性城市他们的一个具体的概念、他们的重要性以及二者之间

0: 关系没有一个具体的了解，今天的节目能请牛局长为我们介绍一下吗？
1: 好的，感谢广大市民对城市管理工作的关心和支持。今天就加强城市地下管线建设和管理，打造这个人行城市，和大家进行一个汇报交流。大家知道，地下管线是城市的这个血管和神经，应该讲就是讲承载着有供水、排水、燃气、通信以及这个电力等基础设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这个却至关重要的离子工程，也是直接关系到城市的安全运营和群众的安全生活，更是将建设人行城市一个核心基础。近年来，随着这个极端天气和暴雨的天气的一个频发，以对于这个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抗风险、抗冲击以及快速恢复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强化地下管线这个建设管理，补齐管网短板，提高城市的韧性，应该讲是我们城市建设的一个很重要的一项内容。
0: 那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韧性城市到底是什么样一个概念呢？
1: 韧性城市简单来说，就是在遇到暴雨洪涝以及管线突发故障的时候，城市能够抗得住冲击，能够减少损失，况且能够快速恢复一些城市建设功能的运转。地下管线呢，又是城市的生命线，如果出现了管网老化、标准偏低，一旦遇到了极端天气，就容易造成管线故障、供水、排水、燃气以及出现路面积水，给城市运行带来了这个大量的一些负面东西，城市运行陷入瘫痪。把地下管线的建设好，应该讲是筑牢城市韧性最关键的一道防线。城市呢，既要建好面子，更要建好离子工程。
0: 所以说我们这个地下管线更是我们建设韧性城市的一个核心的基础。好的，我们来接听一路热线。陈先生您好。
2: 喂，你好。
0: 哎，您好，您请说。
2: 我这银湖路的这个居民。然后我这边最近在修路，路封了一半就不好走，有时候。我想问一下这块咱们啥时候能修好？就能什么时候能完工？
0: 好的，
1: 杨局长。好的，感谢这位市民朋友的这个对城市管理的工作的关注。你反映的呢，应该是我们银湖路这个从红野路一直向西进行的一个供水管网的一个更新改造项目。改项目就从6月22号进场，我们计划呢是8月31号前完工。我们主要是利用这个暑假的假期期间，然后呢把地下管网的建设更新进行这个实施掉，减轻就是在开学期间对学生出行的一个影响。改项目呢，目前呢就是从这个南湖路以东已经完成了管网辐射，路面进行了恢复，以西正在加紧推进，下一步我们将督促这个施工单位加快进度，然后确保在合同的工期内完成这个给市民提供安全便利的出行。
0: 好的，也感谢陈先生的来电咨询，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城市管理局。那刚刚呢，牛局长就我们的地下管线和韧性城市的一个重要性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为我们进行了详细的解答。我们想了解一下，目前我市地下管线的管理主要是突出哪些方面的一些难题呢？
1: 这个城市地下管线应该讲作为一个离子工程啊，存在的问题目前还是有的。从我们蚌埠市目前存在的主要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呢，还是历史遗留的问题，一些老城区的一些管线，不论是排水管线还是我们的其他管线，存在的建设年代比较远，一些地理基础信息不全，还有这个就是什么隐患隐秘性比较强。第二个呢，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管线的权属单位较多，涉及到供水、排水、燃气、强电以及我们的这个通信管道等多家单位，统筹协调难度还是比较大的。第三个呢，就是我们重建设性管理在个别领域还是存在的，就是管网的日常维护还存在着不到位的一些现象。第四个就是我们道路施工或者我们的一些市政基础设施施工的时候，对于一些不明的管线会造成一些破坏。第五个就是部分管线的一些设计标准偏低，比如我们的老城区的排水管线涉及暴雨冲线期只有1到3年，按照新的规定应该讲3到5年的这个暴雨冲线期。所以我们正在通过普查建档、一些转向改造、联合监管和智慧检测的形式来逐步破解 存在一些问题。
0: 嗯，这就是我们

0: 前面临的一些突出的难题。
1: 是的，
0: 我们先来接听一路热线。邵先生您好。
2: 嗯，你好。
0: 哎，您好，您请说。
2: 嗯，我就是我走这边骑电动车，就看到这个有个线人裸露，大概有好几天了。嗯，地址的就在朝阳路与燕山路交叉口西北角那个位置，非机动车道。
0: 嗯，好的，牛局长。
1: 嗯，
2: 我
1: 是
2: 我。
0: 嗯，
1: 好，感谢您的关注。这个下线以后啊，我们会立即安排我们的地下管线中心安排人员到现场进行复核。
0: 嗯，
1: 如果是这个存在安全隐患的，立即立行立改进行整改。另外一个，对于如果没有安全隐患的，逐步对这个管线进行一个下埋，来确保群众出行的一个安全。
0: 嗯，好的，也感谢邵先生的来电咨询，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孟女士您好。
3: 哦，你好。
0: 哎，您好，您请说。
3: 就是那个高新区迎宾大道还有那个中环路的交口，下雨的时候会有那个污水积水淌到那个路上，希望能解决一下。
0: 嗯，好的，牛局长。
1: 好的。这位市民反映的应该位于这个迎宾大道和高新区的交叉口这一块呢，就是在降雨的时候我们安排人员进行巡查到现场看一下，如果是出现了这个污水管网堵塞导致的这个漫溢汇入到路面上的，我们会进行及时一个处置，确保这个群众出行的一个方便。
0: 嗯，好的，也感谢孟女士的来电咨询，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那刚刚呢，牛局长也是为我们介绍了目前我们的地下管线的管理主要存在哪些突出的难题。那我们在加强地下管网建设管理方面，我们具体都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呢？
1: 这个我们从这个管线存在的一些问题啊，我们是从这个以问题为导向抓手，主要做好以下几个工作。第一个呢，还是要持续完善地下管网的普查成果。我们利用这个地下管线这个平台，把这个各个产权单位的普查测绘成果融入到一张图，进行一个系统平台。然后对于这个全市的一些地下管线进行一个总合研判，形成一张图共享共用。第二个呢，就是还是要持续深化老旧管网的一些改造转型行动，比如我们的供水管网、我们燃气管网，还有我们的这个排水管网建设年代比较久远的材质不能满足安全要求的，要进行一个持续更新改造，提升这个管网的一些能力。第三个还是加快这个智慧管网建设，我们这个近年来充分利用这个省民线工程布设一些压力、流量包括泄漏、液位等检测的一些传感器感知设备，来这个构建线上预警、线下处置的这个应急体系，来推动管线管理的向逐步向智慧化进行这个转变。另外一个，这个也能够提前提高我们管线的韧性，提高我们的处置效能，然后精准做到事前预警、事后精准处置。
0: 嗯。
1: 第四个呢，还是要健全的管护制度，因为这个我们城市地下管线权属单位较多，我们的管养单位也应该讲按照专业分工，应该还是比较多的，所以这一块还是要严格控制这个管线的一个脚底一个日常养护，特别是要打击一些野蛮的施工行为，对一些燃气供水供电包括我们其他管网的一个迫害，落实长效的管护机制。第五，还是从制度层面上，制度层面我们要推动管线立法，我们目前蚌埠市地下管线条例立法这个正在制定过程中，计划年底能够实施。这一块呢，就是从法律层面上为这个地下管线的建设管理，包括规划我们后期的一些管养，提供了一些这个制度的一个保护，通过压缩这个权属单位的主体责任，完善部门联动，然后施工较低、第三方破坏的一个防控，日常巡护检查，落实全市民主体的管理，来全面保障城市地下管线的一个安全。
0: 嗯，
1: 当然我们也清醒的认识，实际上就是我们目前地下管线错综复杂，另外一个我们存在的短板、历史现状还是存在的，所以数字化管理我们的程度还不到，我们下一步还是要加强这个地下管线的一个管理和智慧化建设。
0: 嗯，好的，那我们来接听一路热线。王女士您好。
4: 你好。
0: 哎，您好，您请说。
4: 对，我现在有个问题，因为我家住在四里桥这边，就我每天上下班我都得走凤阳路，然后现在就这个路又在修路，东面这块呢就沥青路已经修了，那我就想知道四水桥这块大概什么时候开始给我们修？因为又要修多久？那上班不方便呀。
0: 好的，杨局长。
1: 好的。感谢这位市民对这个城市建设的关心，他关注的应该是我们目前正在实施的凤阳路白改口项目。我们从五月份进场过以后，因为考虑到这个整个路段还是比。

0: 较长的，对市民出行影响比较大。我们采取的是就是分段施工，在前期的时候呢，暑假之前，我们在这个麻城路以东到龙河路段，我们采用的是主车道全封闭施工。
1: 嗯，
0: 应该讲在我们这个限定的工期内完成了主车道的实施，还按照工期及时的开通了一个交通。后期我们通过这个优化，从这个龙河路一直到解放二路这一段，因为涉及了三中校区和这个老城区，应该讲市民出行的交通量呀、人流量比较大。我们这一块呢，采取的是半封闭施工，我们是要求施工单位利用这个暑假假期期间来把这个主车道进行完成施工。
1: 嗯，
0: 目前呢，南半部呢正在施工过程中，计划呢就是在8月31号前，南北两段主车道保持这个畅通。来方便市民出行，方便孩子开学过以后不要影响学生的这个出行。
1: 嗯，好的，也感谢王女士的来电咨询，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王先生您好。
2: 你好。
1: 哎，您好，您请说。
2: 这是在那个七中门口，
1: 嗯，
2: 他现在在修管道，
1: 嗯，
2: 他现在旁边留的那个汽车通行，就是我们回小区回家的那个路，
1: 嗯，
2: 那个太窄了，
1: 嗯。
2: 嗯，基本上要么就有的时候会超到后视镜、
1: 嗯、
2: 有的时候呢会刮到轮胎。
1: 嗯，好的，您的问题
2: 就少了施工了。
1: 嗯、哦、好的，姚局长。
0: 好的，这个你反映的是这个七中门口的这个地下管网施工留的这个预留通道太窄了，不便于这个出行。
1: 嗯，
0: 下线过以后我们立即到现场看一下，这个把施工围挡往后面锁一下，来进保证这个出行的安全。
1: 嗯嗯，好的，也感谢王先生的来电咨询，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秋子。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城市管理局，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热线电话2061331，2061332 ，QQ。2858204335，官方微信蚌埠广播留言参与到节目中来。刚刚的节目当中呢，牛局长也为我们介绍了我们具体采取了哪些措施来加强我们的地下管网的建设管理。我们想了解一下，那近年来在地下管网建设方面，我们都具体做了哪些工作，推进了哪些项目呢？牛局长。
0: 好的，近年来应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地下管网的建设，我们这个将其提为城市韧性和打造这个安全运行城市的一个主要抓手。
1: 嗯，
0: 城管局呢作为这个地下管线的这个牵头部门，我们呢也是建制系统推进，嗯，系统谋划，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工作。第一个就是加快持续加大这个污水管网建设力度，推动这个城区雨污分流。2023年到2026年，我们共计完成的雨污分流总长度是145公里，修复污水管网160公里。同时组织各个区对辖区内的雨污错混解和一些进行系统检测，建立问题台账，然后呢为精准改造提供支撑。目前呢，城区的主干道的检测和雨污分流改造已全面实现了全覆盖。第二个呢，就系统推进这个雨水管网建设。雨水管网主要涉及了排水防涝这一块呢，我们近年来实施了排水防涝一期、二期工程和老水泵线这个排水改造项目。2026年，我们呢排了三期项目。在这个上级资金的支持下，已经进行7月份进行开工，主要解决的是东海大道、燕山路和一些英明大道一些一落点的一些问题。同时呢，进行了管网建设6.4公里，修复管网是3公里，同步改造一些沿河的一些排入口，进行泵站一个设施一个提升。第三个就是开展老旧管网的一个更新改造，主要涉及到是供水管网。供水管网三年来累计完成供水管网是215公里。涉及了土山路、朝阳路，包括刚才市民反映的营湖路、解放二路等供水管网的更新改造，以及阳光苑、世纪家园和中心花园等居民区的一些供水管网改造。2026年，我们还会计划实施胜利路、营湖路等15条道路的供水管网改造。
1: 嗯，
0: 燃气管网方面呢，2025年我们已经完成了长征路、燕山路、解放路等燃气管网改造10公里，完成了47个老旧小区的这个燃气管网的更新改造。
1: 嗯。
0: 今年下半年计划改造中环线以及中环线以北、南环线的一些燃气管网改造，通过这个供水管网和燃气管网的老旧管网更新改造，来保证供水和燃气管网的运行安全，同时呢，也是减少这个管网事故的一些主要抓手。
1: 嗯，
0: 第四个呢，还是要提升我们的污水处置能力。近年来，我们先是又建立了第3污水处理厂二期、第4污水处理厂二期以及无小姐污水处理厂等污水处理设施，污水处理总能力，我们没。

0: 今天现在能达到每天的53万人，能够满足我们蚌埠城区的整个污水处理药需求。同时，我们的污水处理收集率也在82%以上。污水质效提升也在逐年在推进。我们的污水考核指标 BOD 指标，从2024年的98.2，已提升到2025年的103.68。应该讲，住建部以及国家对于这个污水处理质效有明确要求，要达到100以上。应该讲，我们蚌埠市提前实现了这个管理目标，质效管理目标。
1: 这是我们的第四个方面，提升了污水处理的一个能力。
0: 是的，
1: 而且我们现在已经是提前完成了我们的目标任务。
0: 对，
1: 好的，我们来接听一路热线。吴先生您好。
2: 你好，你好。
1: 哎，您好，您请说。
2: 我想给这个城市管理局提点建议。
1: 您请说。
2: 就是现在这个蚌埠市这个修城市这个道路还有管网还有这些污水啥的，这个铺盖这个面怪大。但是他修的时候，他这个有时候质量有时候要一定要保证。你这边既然花那么大力气修了，花那么财力都下去了。有时候时间不长，他那个人行道还有那个快车道，有时候都出现问题了。但是你这个质量有时候那个一定要保证，因为谁干的谁要一定要负责到底，起码保修几年或者都这么搞。但是你这个有的人行道铺那个砖，一踩都不本身的水。那个才干过，你要不这个，你要这个质量有点那个了。
1: 好的，非常感谢吴先生提出的意见和建议，牛局长。
0: 好的，谢谢吴先生。这个你反映的情况确实有时候存在。这个呢，城市道路不管是地下管网建设，还是我们的道路改造管理这一块呢，就是保证质量是确实第一位的。所以也出现了局部的路段，刚才吴先生反映的，就人行道铺过之后，一下雨才积水现象这一块呢，我们下线过以后，我们会下一步对加强这个建设过程中的质量管控。另外一个就是做一个回访机制，确保这个建设的质量，也督促施工单位这个按照规范要求保证质量。如果出现了这些就违反质量要求的，我们会加大处罚力度，来确保我们这个道路和这个管网建设这个质量。
1: 好的，也感谢吴先生的来电咨询。牛局长，我们最近呢在我们的马路上也可以看到很多工作人员在对这个窨井的井盖进行一个维护，是不是也是我们最近采取的一些工作措施呢？
0: 这个就是城市窨井盖啊，应该是关系到群众出行的安全，被我们讲叫脚下的安全。窨井盖管理呢，因为这一块也是一个比较部门涉及部门比较多的，就是我们地下管理的一个重要环节。加强窨井盖管理，也就是我们城市管理的一个重要一个工作，也是我们这个守护这个市民出行安全、加强城市韧性的一个重要举措。对于这一块来讲，我们呢就是建立一套机制，一个呢一个是日常巡查监督和派单处置机制。我们利用我们的这个数字化城管进行这个采集一些破损信息过之后，第一时间督促拆迁单位进行修复。同时，我安排我们的地下管线中心协调各个拆迁单位，按照规定时间内处置这个窨井盖的安全。目前来讲，我们这套机制应该讲能够更快地促进这个窨井的一个处置，确保这个出行安全。
1: 也是一个全链环的一个闭环式的管理机制了。
0: 是的，是的。
1: 好的，您刚刚的节目当中也提到了一个叫做管网检测，那这项工作是不是就相当于给我们城市的地下管网做一个全面的体检呢？
0: 是的，这个管网检测目的主要什么，就是还是要检查出来管网存在的一些问题、一些病灶，这样的话呢能够能精准的施策。主要呢第一个还是摸清甲底，找出问题。其实我们市里面老城区的部分管网，一个建设年代比较长，另外一个它的这个一些基础信息资料不全，这一块呢就要需要我们通过现在新的一些技术，包括一些 CCTV 技术，还有我们一些地下探测技术，对于管网的一些走向、埋设，包括材质、建设年代进行一个探测，来精准的摸清这个地下管网存在的一些假底。第二个就是呢，为下一步就是老旧管网改造，刚才说的老旧管网改造提供一个精准的一个依据。比如在龙族户籍聚会区，我们在其他道路管网改造之前，我们会进行一个全面体检，体检过以后对检测的一些病害，是不是需要整体更换管道，还是进行局部修复？这样的话，既能这个精准的这个制定方案，也能节省成本，避免一些浪费。
1: 对症下药。
0: 是的，是的。然后第三个呢，就是长效机为长效机制奠定一个基础。这个检测过以后，我们的所有的检测信息都会录入我们的信息平台，建立这个就像我们的这个以健康档案了。这样的话，能够给管网实施一个就是什么，由下一步的一些工作开展提供一些技术支撑。
1: 好的，我们来接听一路热线。葛先生您好。
3: 您好。
1: 哎，您好，您请说。
3: 我说一下这个城市建设马路，这个窨井盖基本上 是能够解决的，这都搞。

0: 新人出行的一些影响。目前存在这个搞突出的和凹形的部分，我们进行排查，排查出来过以后，我们建立清单，堵出这个拆迁单位，及时进行修复，来保证这个窨井盖与地面的一个平整。
1: 我有的时候看我们窨井盖的下面会有一个黑色的一个网兜，是不是也是出于一个安全考虑的一个管理措施？
0: 是的，我们这个按照这个窨井管理的一些强制要求就是这样，现在要有也防坠保安全的一个功能，就是一些窨井下面设一些防坠网，防止出现一些井盖丢失或者一些暴雨天气顶托出现过以后出现一些伤人情况。所以我们现在目前城区的一些防坠网在窨井下面安装，特别是我们排水管网，因为这个涉及到一些降雨期的都会出现一些重大安全隐患，我们都进行了全覆盖的一个安装的。
1: 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很多市民朋友们咨询的问题啊，都关于我们这个地下管网的一些建设啊、改造啊，可以看出大家的关注度非常高，也事关我们群众的一个切身的利益。那很多市民朋友们，大部分市民朋友们还是给予非常理解的态度。那节目的最后，能为我们广大朋友们说几句话吗？
0: 好的，一个呢，还是就是刚才在节目中，不管是这个市民提出来一些建议，还有一些要求，我们会在下一步工作中一个进行一个提升，包括一些精细化，还有我们一些建设工程的一些质量，这是给我们也提出了一个要求。我们要在城市管理过程中，不管是城市建设还是城市管理，都要这个提高标准，满足市民出行要求。第二个呢，就是结合这个城市地下管网建设呀，还是想给市民说两句。第一个呢，就是，确实这个地下管网建设和道路改造给市民出行造成了影响，这一块呢，还请市民给予更多的理解支持。因为地下管网这一块，特别是老城区，我们这一次这个特别大市民能发现，就是在暑假期间开了好多路，就是想就利用这个空档期，这个呢尽快的把管网实施好，这个方便这个到处开辟之后给整个出行带来的一个影响。这一块呢，我们会尽可能的就是讲这个减少施工栈道，一个优化施工方案，减少这个围挡的时间，给市民这个提供一些便利一些条件嘛。这一块呢，就是在这一块呢，请市民还给予一些支持吧，理解。第二个就是我们在工作中面还给予一些配合，这个目前呢还处于主汛期，特别是这个大家也能看到这个媒体报道，就是汛期期间出现道路积水情况还是比较多的。如果出现极端天气，道路出现积水和下山出现积水的时候，我们会按照一些要求进行防护。这一块，当市民出行受到影响，这个路过下穿或理解或积水路段的时候，还请听从我们工作人员的一些这个疏导。这一块呢，就是我们会确保这个市民出行的一个安全的。
1: 也请广大市民朋友们详细的去关注我们的气象预警信息，来合理的安排出行，守护自身的一个安全。
0: 是的，
1: 今天呢，非常感谢牛局长为我们带来的详细解答，谢谢您，也感谢各位嘉宾的积极参与。朋友们，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卫生健康委员会。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有一个真相始终难以戳破，那就是停滞不前才是烦恼的本质。消除烦恼根本不需要解决烦恼的源头。人虽然难以改变，人际关系却可以重塑。太过消极与太过积极都只是偏见的两种面孔。那些先入为主的观念正悄悄地禁锢着你的思维。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一某咨询室烦恼为什么会找上你。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 打开社交媒体，随手一刷就能看到满屏的 emo 焦虑心累，地铁里低头刷手机的面孔，深夜朋友圈里欲言又止的文字，朋友聚会时那句最近还行吧之后的沉默，这些细小的裂痕拼凑出一个让人无法回避的事实，几乎每个人都在和某种烦恼较劲。但烦恼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他为什么总是阴魂不散地缠着人？又凭什么有人被他压得喘不过气，有人却能够在他面前轻巧地绕过去？这让人忽然意识到一件事，烦恼本身或许不是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当烦恼来临时，你手里有没有那把能把它解开的钥匙？那这把钥匙藏在哪儿呢？要找到它，先得弄清楚烦恼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词典里的解释是烦闷苦恼，但这个定义太模糊了，如果非得给它一个更贴近真实的描述，或许啊可以这么说，烦恼是你站在一个岔路口，眼前有好几条路，但是呢你不知道该往哪里走，于是啊整个人就那么僵在了原地。停滞才是烦恼最核心的那个东西，只要人还在往前走，哪怕步子小得像蚂蚁爬，烦恼的重量都会一点点变轻。一旦行动起来，哪怕只是往前挪了微不足道的一小步，那种被困住的窒息感就会开始松动。这不是什么心灵鸡汤，而是一个被无数案例验证过的简单事实。人的大脑在行动时会分泌多巴胺，这种物质不仅让人感到愉悦，还会刺激前额叶的理性思考能力，让人更容易找到下一步的出路。反过来，越是不动，大脑就越被杏仁核绑架，满脑子只剩下恐惧和焦虑，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仔细剖析一下，被困住的烦恼者通常同时陷入三种典型状态。第一种是情绪上的痛苦和难受，胸口像压了一块大石头，看什么都觉得灰暗。第二种是认知上的迷茫，反复问自己怎么办，却怎么也想不出答案，脑子里一团浆糊。第三种是行为上的瘫痪，整个人像被施了定身咒，明知道该做点什么，可就是迈不开腿。这三种状态互相喂养，情绪让思维变慢，思维变慢让行动更难，行动停滞又让情绪更糟，最后人就像掉进了一个泥潭，越挣扎陷得越深。但是有意思的是，这三种状态中的任何一种被打破，整个死循环就开始松动， 比如情绪上稍微好一点，哪怕只是出去走了10分钟，呼吸点了新鲜空气，大脑里的血清素水平就会上升，人就没那么焦虑了。这时候再回头看那个问题，思路往往会清晰很多。再比如认知上突然灵光一现，想到一个具体的办法，哪怕那个办法不完美，但只要有了方向，心里的慌乱就会立刻减轻大半。又比如行动上硬逼着自己做了一点点小事，整理一下桌面，发一封邮件，打一个电话，做完之后那种我还是能做点什么的掌控感会瞬间把无力感冲淡不少。很多人对消除烦恼这件事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误解，总觉得必须把造成烦恼的那个源头连根拔起才算完事。比如工作不顺心，就觉得必须换一份完美的工作，跟某个人处不好，就盼着那个人从自己生活里消失，经济上有压力，就觉得必须立刻赚到一大笔钱才能安心。这种非黑即白的想法看起来痛快，实际上却给自己设了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目标。正因为本身问题就很难解决，人才会陷入烦恼。而如果从一开始就抱着必须彻底解决问题的念头，那只会让自己更加绝望。就像一个得了感冒的人，非要等到把全世界所有的病毒都消灭了才多一分。更重要的是，当一个人开始看到进展，哪怕只是微小的进展，他的自我效能感就会提升，这种我能行的信念会进一步推动他去做更多的事，形成一个正循环，这才是消除烦恼的正确节奏。可惜啊，大部分人都着急想一步登天，反而连第一步

都卖不出去。拿职场里最常见的人际关系问题来说，跟上司处不好，每天都像上刑场一样抗拒上班，这大概是打工人最有共鸣的烦恼之一了。如果非要追究源头，那解决方案确实只剩下两个，要么上司走人，要么自己走人。但真实的情况往往是，上司既不会走，自己又因为各种原因没法潇洒地一走了之。在这种进退两难的处境里，如果把目光从改变上司这个不可能的任务上挪开，转而看看自己能做些什么，局面就会豁然开朗。烦恼不是你需要打败的敌人，而是心灵派来的现实。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一某咨询室，烦恼为什么会找上你，欢迎继续收听。你永远不可能真正的改变另一个人，但人际关系本身却是可以改变的。就像两条原本相撞的河流，其中一条稍微偏一偏方向，两条河可能就各自顺畅地流下去。改变自己是痛苦的，但改变自己是可能的。改变别人是省事的，但改变别人几乎是不可能的。接受这个前提之后，很多烦恼就不会再死死地缠着人不放了。当你不再执着于他怎么这样，转而问自己我可以怎样，你的注意力就从外部转移到了内部，而内部才是你唯一有掌控权的地方。如果把烦恼完全看作一个坏东西，那其实也错过了它另外一面。人生如果完全没有烦恼，大概会像一道忘了放盐的菜，不能说不能吃，但吃起来总觉得缺了点什么。那些跨栏运动员如果没有前面的栏杆，跑步就变成了平淡无奇的直道冲刺，比赛也就失去了灵魂。烦恼在某种程度上扮演的就是栏杆的角色，它挡在前面，逼着你调整节奏，改变姿势，想办法跳过去。每一次成功的跨越，肌肉就结实一分，技巧就熟练一分，下一次在面对同样的高度时就不会再心慌。这就像打游戏，如果从头到尾都是毫无难度的小怪，你很快就会觉得无聊。正是那些把你卡住很久的 BOSS， 才让你在最终通关的那一刻体会到巨大的成就感。生活中那些让你辗转反侧的事情，回过头去看，往往都成了你后来最宝贵的资本。烦恼还是一种极其高效的成长催化剂，人只有在承受超过日常负荷的压力时，内在的能力才会被真正的激发出来。就像去健身房举铁，重量太轻了，肌肉根本不会生长，只有那个让你觉得吃力的重量才能真正的刺激到肌肉纤维。心理层面的成长遵循着完全一样的逻辑，那些让人彻夜难眠的困扰，那些让人反复纠结的选择，只要最后没有被压垮，都会变成内心最坚硬的铠甲。很多人工作几年之后回头看，发现自己成长最快、收获最多的，恰恰是当初觉得最难熬的那段日子。那些顺风顺水的时间，反而在记忆里模糊一片，什么痕迹都没留下。因为顺境只会让人舒服，而逆境才会逼着人去思考、去调整、去学习，这个过程才是真正的成长。更进一步说，烦恼还是一面特别诚实的镜子，一个人擅长什么，不擅长什么，心里真正在乎什么，想要逃避什么，在烦恼来临的时候全都藏不住。平时我们太容易回避自己的缺点，太擅长给自己找借口，但烦恼不会配合你演戏，他把你最薄弱的地方直接掀开给你看，逼着你承认自己确实有做不到的事情，有搞不定的局面。这个过程当然不舒服，但恰恰是这种不舒服才让人有机会看到真实的自己，看到缺点的同时也就看到了成长的方向，知道自己卡在哪里，才能有真

会性的去补课。从这个意义上说，烦恼其实是一个有点严厉但绝对尽责的老师，专门负责指出那些你自己不愿意看见的盲区。有人可能会问，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应该主动的去追求烦恼？当然不是，烦恼不是目的，它只是一个副产品，你在追求某个目标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的障碍。重要的是你对待它的态度，如果你把它当成敌人，你就会陷入对抗和消耗；如果你把它当成路标，你就会顺着它的指引去调整方向。烦恼告诉你哪里需要加固，哪里需要绕行，哪里需要放下。它就像一个随行的导航员，虽然说话不好听，但指的路大都是对的。回到最初的那个问题，为什么烦恼会找上你？原因可能很简单，因为你在往前走。一个站在原地不动的人不会迷路，只有那些正在赶路的人才会遇到岔路口，才会不知道该往哪儿走。烦恼不是生活对你的惩罚，恰恰相反，它是你还在努力活着的证明。它让你痛苦，但也让你清醒；它让你停滞，但也逼你思考；它让你看见自己的软弱，却也给了你一个机会，把这份软弱慢慢磨成坚韧。那些真正活得轻松的人，并非天赋异禀，没有烦恼，他们只是早早明白了一个道理，不必等乌云完全散开才出门，撑把伞先往前走，走着走着天就亮了。他们懂得把大问题拆成小问题，把远目标切成近步骤，把对他人的期待收回到自己身上，把对结果的执念转化为对过程的专注。他们也会烦，也会累，但他们不会让烦和累变成终点，因为他们知道，烦恼就像一场阵雨，你躲着它，它就一直在那儿下，你冲进去，跑起来，几分钟后就过去了，而你的衣服可能只是湿了边角，太阳一出来就干了。这本书一某咨询室《烦恼为什么会找上你》最打动我的是，它戳破了一个我长期深信不疑的错觉，总以为必须把问题的根源连根拔起，烦恼才会消失。其实停滞才是烦恼的本质，它没有劝我改变别人，而是让我看到改变自己与别人的关系就能让局面松动。作为万千读者之一，我深感被理解，被宽慰。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衣帽咨询室，烦恼为什么会找上你？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深夜来访者说，原来我的焦虑不是想太多，而是对失控的深层恐惧。读者转化师说，本书把焦虑拟人化，问他你想告诉我什么，你希望我怎么做，试了三次发现我的拖延症其实在保护我免于失败。读者常住居民说，这本书不是那种让你别想太多的鸡汤书，每个案例都像在照镜子，从职场内耗到原生家庭，从社交恐惧到自我怀疑。读完最大的收获是学会了和烦恼共处，而不是整天想着消灭它。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世界上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安赫尔瀑布。瀑布使人从心底感到大自然的震撼力，它壮观美丽，同时也充满了生机，是大自然的脉动，是大自然的乐章。委内瑞拉素有瀑布之乡的美称，在它崎岖多山的国土上，千万条河流穿山过岭，形成无数大大小小的瀑布，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世界上落差最大的安赫尔瀑布。安赫尔瀑布又称丘伦梅鲁瀑布，位于委内瑞拉东南部卡劳河的源流丘伦河上，1935年被美国探险家吉米·安赫尔于飞行中发现，并因此而得名。它隐藏在密林丛生的高山幽谷之中，千百年来鲜为人知。以前只有当地的印第安人知道这个瀑布的位置，并给它取名为出龙。安赫尔瀑布是一个多级瀑布，它从圭亚那高原奥扬特普伊山的斗岭凌空卸下，几乎未触及陡崖面，一泻到底落差竟达979米，最高一级落差达807米，宽约150米。瀑布于高山陡壁之间凌空飞垂，珠飞玉溅，云雾蒸腾，山谷轰鸣，衬衣两旁藤缠葛绕的参天古木和嶙峋山石，壮丽之外又添几分肃穆之美，使安赫尔瀑布愈显气势磅礴。近看它壮丽如人间飞鸿，远眺它柔美如月笼轻纱。每当晨昏之际，云雾弥漫崖顶，瀑布宛如一条英姿勃勃的银龙从天而降，发出隆隆的雷鸣声，在谷底珠飞玉散。如果遇有阳光照射，便有一条美丽的彩虹悬挂在柔媚的水雾上，像是有人舞动彩链，在引逗这奔腾咆哮的蛟龙。委内瑞拉著名的游览胜地卡奈马国家公园就因安赫尔瀑布而身价倍增。公园里河流交错，飞瀑争轩，高山壁立，并有一望无际的热带雨林和开阔的草地。另外还有以磅礴气势著称的斧头瀑布，好似千万头猛兽互相扭打着从百米高空翻滚下来，跌入深渊，激起巨大浪涛。深山幽谷中雾气蒸腾，景色蔚为壮观。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 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北京时间20点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你好，老朋友》精编版。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News Radio，
2: 喂，
3: 起床了，晨光不等人。
0: 今天的你比昨天更年轻。

0: 跳舞、旅行、玩短视频，
1: 我们这一代精彩才刚刚开始。
2: 老朋友，我想你了。
0: 老友新伴，潮玩晨间，
1: 你的生活就是头条。
0: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
3: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你好老朋友。大家好，我是宁宁。
1: 我是亚琼。
3: 那么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在每周一到周五早间的8点到10点，晚上的8点到9点还会有一次重播，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关注。
1: 好，来看一下，
3: 欢迎大家可以加群的啊，我们群里边的朋友呢都已经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留言了，可能有的老朋友还不是很熟悉啊，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你加入到我们这个听友群当中，不论您是发文字和语音，我们都是能够看到的，然后我们会把您的这个留言读出来，这样咱们就可以互动了。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看大家怎么说啊。陈说天黑了
1: 啊，所以这个竹韵啊发来这个强对流黄色预警，蚌埠气象台刚刚发布的一个强对流黄色预警的信号，预计在6小时内呢，我市的这个

0: 常怀卫镇、李楼乡、燕山乡、雪华乡、太极镇、马强镇。
1: 秦吉镇。
0: 啊，秦吉镇。
1: 太极镇。秦吉镇。
0: 太小了个字儿啊，秦吉镇啊。马城镇、长青乡、小蚌埠镇、五小街镇、曹老集镇、梅桥镇，还有漠河口镇等一些乡镇会有雷电活动，并可能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
1: 嗯，好，谢谢陈的提醒啊。这个夏天就是好有这个强对流天气。
0: 对，而且它是局地的，
1: 对，
0: 它甚至都不是全市的。
1: 对，就去了一部分 啊。
0: 孙股长说，
1: 美丽姐早上好啊，美丽姐来了啊，还有欢迎未来啊。孙股长怎么讲？
0: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
0: 老朋友们你们好
1: 啊。孙股长早上好啊。
0: 早上好，早上好。
1: 大家此时此刻在哪里做些什么可以分享，又或是传递路况，又或者是对我们节目所播出内容分享自己的看法和观点都是可以的，想听什么歌也可以告诉咱们啊。
0: 好，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说说跟老年人相关的话题。
1: 嗯，
0: 就是
1: 这个又是什么事儿？
0: 免费体检。
1: 哎，这个你别说，还真有。
0: 对，到处都有吧。
1: 对对对。
0: 哎，到处都有上门宣传的，有在小区里宣传的，还有在那个淮河大坝上的。
1: 嗯，有，
0: 对吧？
1: 这个事儿呢是发生在广州啊，79岁的郭阿姨被邀约参加免费健康检测，一台仪器往头上一盖，屏幕就显示这里堵了啊，吓得他就赶紧花钱买所谓的神药。
0: 这神药叫啥呢？叫你看，叫乌硝蛇牛黄酸冻干粉。我跟你讲，文化程度差一点的你都读不全这个药名，这个神药的名字。
1: 你把这个名再跟大家说一遍。
0: 乌硝蛇牛黄酸冻干粉。
1: 实际上是什么呢？
0: 就几毛钱的麦芽糖精、麦芽糊，
1: 出厂价几毛，卖给老人几十到200元。
0: 哎，免费体检、专家讲座，全是骗子的套路啊！
2: 今年79岁的郭阿姨就是众多受骗老人中的一位。当初她被业务员邀约前往门店参与免费健康检测，一场所谓专业仪器检查成了他跌入骗局的开端。
3: 我们不相信啊，他就拿一个跟你戴上那个头里有一个机器帮你叫，就在那个荧屏上反映出来，你这里又堵了，那这里又堵了，就这样啊。
2: 抓住老人心生恐慌的心理后，嫌疑人立刻推出一款产品，刻意抬高产品身价，营造稀缺高端的假象。郭阿姨被这套虚假说辞彻底打动，先后多次掏钱购买产品，累计花费高达40000元。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该团伙售卖产品全程不标注单品单价，不公示盒装售价，每次直接向老人报出20000元、30000元的高额总价，刻意模糊收费标准，让老人难以核算产品真实价格，只能被动掏钱。
3: 后来他就告诉我，你们吃啊，我们这些药啦，对你的骨头好的，这里都没得买的，要到北京去买的，你们买得到就好了。
2: 情感笼络是该团伙行骗的另一大核心手段。业务员主动上门，频繁陪独居老人聊天谈心，帮忙买菜做家务，长期贴心相处下，不少老人放下全部防备，将这群陌生骗子视作自家晚辈。有的老人累计投入60000余元买回大批罐装粉剂，坚持服用半年之久，自身血糖指标没有任何改善。面对老人的质疑，骗子不断更换产品品类，以换新药对症调理为说辞，持续给老人制造下一款就能见效的虚假期待，反复诱导老人持续大额消费。
3: 我们买的，他说他来一次又换第二种药了吧，第二次来又不是那种了吧，你说这种不好，那就换一种吧。
2: 2026年4月6号，广州警方在工作中发现保健品诈骗案件的相关线索，办案民警第一时间将涉案产品送检，传唤相关工作人员开展初步核查，一个特大保健品诈骗团伙逐步浮出水面。
4: 我局的辖区一个派出所了，就接到一个普通的消费的纠纷警情，我们在处置这个警情的途中呢，就发现了一些嫌疑人的手机里面存在着大量的话术，包括一些聊天记录。经过2个多月的侦查，就摸出来了7个窝点，有6个团伙在活跃在我们老城区里面去专门做这个保健品 诈骗老人家的。
2: 经过两个月不间断深挖彻查，警方完整摸清该团伙上下游人员架构、资金流向与作案链条。这是一个线下引流邀约、现场洗脑宣讲、高额推销转化、长期情感维系善后的诈骗团伙。
4: 当时我们的民警曾经也去过那个点，各个窝点去看过情况，但是发现他们在楼下包括在公司的门口都有把风看风的人员，我们的侦查民警是不可能进去。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像郭阿姨那种，他们去参加讲座的时候是邀约制的，不是说什么人都能进他公司，只是对应的业务员带着对应的一个老人家过去才行。
2: 6月11号清晨，广州警方在全市7处涉案窝点开展集中收网，行动现场民警当场抓获以于某为首的120名涉案人员，扣押涉案粉剂食品、标准化诈骗话术脚本、老年人客户信息台账以及涉案赃款赃物。抓捕结束后，办案民警巡线追查产品源头，先后奔赴广东、山东2处生产工厂，固定完整证据链，核查结果彻底揭开骗局真相。
4: 这些工厂其实只是一个有资质的食品加工厂，并不是药品厂来的，只是食品厂。所谓的保健品，其实真实成分都是麻药糊精，出厂价仅仅是几毛钱，往往被这帮犯罪分子卖到几十到200不等。
2: 独居，手握稳定退休金，日常缺少子女陪伴，这是该诈骗团伙长期锁定的核心作案目标。骗子精准拿捏老年人重视身体健康、渴求情感陪伴的心理，先用贴心陪伴拉近距离获取信任，再借夸大疗效的普通食品包装成特效保健品，层层诱导掏空老人积攒多年的养老积蓄。警方提示老年人一定要警惕免费体检、健康讲座类推销，切勿相信能治病的特效保健品，保健品不能替代药品，看病购药选择正规渠道，遇可疑推销及时联系家人或报警，子女也要多陪伴老人，常讲解养老诈骗套路，留意长辈大额支出，用亲情降低受骗风险，共同守护老人养老钱。

0: 看到刘健的留言啊，他说我别的什么都不相信，我只相信早上老早去领免费鸡蛋，领过就走。
1: 哎，领过就走没问题，但是问题就在于领过他不让你走，让你扫个码呀，什么关注个什么号啊，只是扫码关注个什么号也没啥问题。
0: 如果说他不扫码或者说不关注什么号就不给你领呢？
1: 对呀、
0: 那你还会不会去扫码或者是关注什么号呢？
1: 对呀、这个免费鸡蛋这个不是这么随便就那么免费领走的呀。
0: 对，他不可能让你什么都不干就免费领鸡蛋的。
1: 对，他也不是做慈善的、再说做慈善也不到菜市场门口做呀。
0: 哎，问问刘静啊，如果说他需要你关注什么公众号、或者是需要你扫码才能给你领鸡蛋，那这个鸡蛋你还领不领？
1: 对，就是
0: 你会领吗？
1: 你看他关注的是什么，比如说他只是关注一个公众号而已、可能有些企业宣传作为公众号、那可以，反正我先领走了之后先关注，关注完了之后再取消
0: 再取关，
1: 对，
0: 是吧，
1: 再取关也没问题，也许人家工作人员只是为了完成一个比如说基本的任务、对不对、但是如果说他让你加什么群啊，什么加什么企业微信啊，这个就要长个心眼了，因为你不知道他要干什么、因为进入私域当中之后很有可能会有一些推销、现这个套路，如果他只是推销给你一些产品也就算了、就怕是以推销产品为引子，实际上是实施诈骗套路。
0: 好，那刘建来您可以说一说，如果说他让你扫个什么码呀，这个就是关注一个什么公众号呀，
1: 什么加一个什么企业微信啊，
0: 对，要这样的话才给你领鸡蛋，那这样你还领吗？
1: 对啊、
0: 大家也可以聊一聊你的做法是什么样的哈。
1: 好，
0: 接下来跟大家说一说啊，这有一名男子造谣，造谣什么呢？全程停水停电，结果被罚了。这是近期啊，央视记者梳理近期的这个涉灾谣言，归纳为四类。第一类就是造成民生恐慌型的，编造停水停电；
1: 还有就是冒充官方虚构政策通知型的，谎称什么水库开闸啦，人员要转移啦；还有那种就是凭空捏造，就是编造什么水库塌方呀，比如说还有人说水库塌方了，鳄鱼都逃出来了。
0: 哎呦我的天哪，这水库是养鳄鱼的地方吗？
1: 是吧，养了啥鳄鱼啊，真的是。
0: 还有这个旧闻翻炒的啊，说这个用往年的旧视频冒充当下的灾情。那么遇到以上内容，大家要先核实再转发，别让谣言跑在真相前面。
2: 近日某短视频平台上有账号发布视频称，台风将于当晚5:30到10:00抵达临沂郯城，全程停水停电的假消息，还说让大家多接点自来水。
3: 虚假的台风积水信息容易让市民盲目囤货，产生恐慌，打乱防汛救灾的指挥部署。视频的内容啊，与现实情况明显不符。
2: 公安机关立即对相关谣言进行处置，同时锁定了谣言发布者蒋某的真实身份，并依法对违法行为人给予行政处罚。
4: 违法行为人如实交代发布虚假汛期信息，纯粹是为蹭防汛热点、博取流量、涨粉丝。
2: 警方提示，汛情台风相关信息务必以相关部门的官方发布为准，切勿盲目转发来源不明的图片、视频。如发现网络谣言，请及时向平台以及公安机关举报。
3: 假视频传播速度快、范围广，消耗应急力量，还会降低大家对官方防汛通知的信任。真遇到险情时啊，很容易耽误避险。
4: 网络并非法外之地，编造传播涉汛谣言必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2: 近日，辽宁沈阳部分地区遭遇强降雨，7月14号，网络上出现大量沈阳全城停水的虚假消息，并通过平台及业主群广泛传播。对此，沈阳水务集团联合当地网信部门发布辟谣信息，该网传信息为虚假谣言，全市停水检修等重要通知仅通过集团官方公众号发布，非官方渠道消息请勿轻信转发，请市民理性辨别，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记者梳理发现，近期针对灾情出现的谣言主要分为这样几类：一、造成民生恐慌型，编造停水停电与群众生活直接相关的虚假信息；二、冒充官方虚构政策通知型，造谣者发布水库即将开闸、泄洪、人员转移、补贴发放等虚假信息；三、凭空捏造型，在本地并无对应灾情的情况下自行编造灾害信息， 例如有账号发布洪水信息、编造水库塌方、鳄鱼出逃等内容的情况。四、旧闻翻炒型，使用往年旧素材冒充当下的新灾情，将旧视频、旧图片重新剪辑，冒充近期事件扩散。
5: 比如利用去年的防汛视频冒充台风实时灾情，播放量数小时可能达到数万次。还有的发布今年陆汛以来洪水视频，其实是几年之前的画面，将外地正在发生的灾情嫁接到本地，例如发布某地遭遇洪水灾害的视频素材全自来源于外地洪灾的现场。
2: 专家分析，很多人面对灾害带来的潜在威胁，大脑会优先接收风险类信息，这个时候对信息真伪辨别度会降低。
6: 像这种灾害会对人产生信息性的焦虑，或者叫做不确定性的降低啊。那这种灾害心理压力不仅仅来自灾害本身，来自不知道下一步要干什么，需要有一个东西来填补你心里这个信息给你带来的不确定性的感觉。
2: 专家指出，从法律和社会治理层面来看，涉灾谣言不同于一般网络谣言，具备特殊的社会危害性，必须快速辟谣，及时下架不实信息，阻断谣言蔓延。
5: 这是一种特殊类型的虚假信息，是故意编造传播虚假信息，通过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刑法上针对寻衅滋事行为的打击来实现治理。故意编造传播不实信息造谣，然后导致社会秩序的扰乱，可以适用寻衅滋事等相关条款。
6: 谣言为什么要立马下架啊？是因为信息传播在心理上有很强的先发优势，就一个信息一旦植入了人脑之中，它对人的大脑你信念的影响是最大的，所以后面的证据是要反驳这个证据，它形成了一种所谓的心理锚点。谣言是明显具有很强的情绪传染性的特征的，然后这些视频它会造成人的恐惧啊、焦虑啊、愤怒啊等等这种非常高唤醒的情绪，它比平静的信息要传播的要更急、更远、更快一些，造成这个心理上的社会风险的放大。
2: 专家建议，涉灾谣言的治理还需多方协同，除依法惩治手段外，还应压实平台责任，切断谣言传播的土壤。
5: 需要充分利用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对违规账号予以禁言、禁封处置。他通过流量获得了收益，要对这种收益确立追缴机制。造谣者他不是追求利润，那就要对他的这种账号予以禁言甚至封禁的处理，对他行为人申请新账号也予以限制乃至一定时间的禁止。
7: 日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8: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7: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8: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7: 你好，
8: 你好，老朋友。朋友
0: 好，刚才呢问了大家一个灵魂拷问啊，就是有这个免费领鸡蛋的，如果说让你扫码或者是关注什么公众号才能给你领，还领不领呢？刘健说加关注不怕，领过鸡蛋之后再把关注给它删掉，就是不能扫码。如果扫不清楚的码，有可能就把你的钱套进去了。
1: 哎，你还是有这根弦的啊，扫码是坚决不能扫的啊。还有就是渐行渐远就说了，只关注一个公众号，那领过鸡蛋之后立马取关。你看跟我的操作一样。
0: 他说以前有一个亲戚去领鸡蛋，他的手机被对方的从某个平台贷款了1块钱。
1: 后来连续几个月每个月银行卡上都会扣除20多块钱，一查才知道

0: 灸法，就是说我们把艾条点燃以后，距离这个穴位3到4厘米左右这个距离，然后来进行一个施灸。那么把艾条固定在那儿，不要来回的动的。这个如果热量你觉得烫的时候呢，就可以稍微再远一点，远一点。我们有一种办法能够测它的温度是否正常，就是用我们的另外一只手放在这个穴位的两侧，两指，食指和中指微微的张开，然后呢，中间就是这个穴位所在，然后把艾条放在上面来施灸。那灸的时候呢，如果你的手感觉到烫的时候呢，这个穴位一定是烫了。如果你这个穴位感觉到温度不够的时候呢，你这个手指是首先感觉到的。所以呢，我们可以用另外一只手放在这个穴位的旁边来进行一个感觉温度的感温方法就可以了。
1: 我们听友刘静啊告诉咱们说，这个醋呢虽然不能软化血管，但是醋能降低血糖，
2: 这个有科学依据吗？
1: 这个我们还真不太了解。
2: 我们的群里，我们知道咱们的群里也是有这个老朋友是医生的、是医生的朋友，懂医的朋友来给咱们解释解释啊。
1: 问一下田主任，
2: 对，
1: 没想到刚才亚琼跟我说，他都想念田主任了，
2: 啥时候来啊？田主任最近出差了，
1: 出差了，
2: 在蚌埠啊，我好想念他。
1: 好，我们再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染发的问题啊。其实你看，有很多老朋友头发老是白啊，那就经常去染发。
2: 包括
1: 也有很多年轻的朋友，他们当然不是去染黑，是染其他的颜色。
2: 对，今天换紫色，明天换绿色，就是那种。
1: 还有染那种什么奶奶灰的。
2: 对
1: 啊，就反正各种颜色。吧，根据自己的喜好啊。但是要告诉大家的是，这个染发剂确实含有致癌物质，长期频繁接触会增加皮肤基底细胞癌、卵巢癌、淋巴癌等患病风险。你偶尔染发影响不大，但是呢，应该避免频繁过度染发。
3: 不管你使用哪一种染发剂，那您一定要仔细的去阅读它的产品说明书，你要去看一看它的成分。那么还有一个建议呢，就是在染发之前，其实你是需要做皮肤敏感测试的。我们很多染发剂其实都有写，但大家都不看也不做。就是如果你在染发之前你先做了这个皮肤敏感测试，至少你可以避免因为过敏导致了一系列的这个皮炎呀这些问题。所以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染发剂尽量的不要直接的接触到皮肤上面，所以我们在染发的过程中你是需要做一些防护的。大家基本就是记不记得你染发的时候，那个理发师会给你戴一个耳套？
4: 耳套有，
3: 为什么？它就是其实就是避免这个东西直接碰到你的皮肤。第三点呢，就是我们不建议大家去频繁的染发，比如说一年你最好不要超过2次3次这样的。如果有的人每个月染，甚至一个月染好几次，那这个风险就会增加。

0: 温暖有趣，不必太激烈，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不忘初心，青春朝气永在，志在千里，归来仍是少年。 FM 107.9，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看到刘健啊，他说醋和辣椒都可以平稳降糖，这个是有科学依据的
2: 哦。回头我们去查一下啊，我们问问一些专业人士，不是不相信刘健啊，就是我们觉得我们还缺少一些能够说服我们的一些数据。
1: 不是不相信刘健啊，是我们确实
2: 不了解，
1: 不了解啊，不太清楚。对对 对,
2: 对，
1: 如果真的是有科学依据的话，那当然可以啊。
2: 对，是的，
1: 大家
2: 醋和辣椒，
1: 喝一点醋呀，吃一点辣椒呀，这个我们能够平稳降糖，这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2: 当然是有好处的嘛，当然好了，对不对？
1: 但是我知道这个吃一点辣椒是可以祛湿的。
2: 这个是
1: 对，
2: 你看这个，那为什么说南方就是些江南那些，他们像湖北啊、武汉啊，包括像那个四川啊，他们都吃麻吃辣，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可以祛湿。
1: 对啊。好，还有美丽姐，美丽姐说她特别喜欢喝咖啡，但是喝完之后呢，心跳加速，胃反酸，戒了。
2: 所以说，咖啡其实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去喝的。就比如说，我跟我的好朋友在一起，他就是不能直接喝那个手冲。就他的手冲里面是要加一点什么奶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因为他喝那个直接喝的话，或者喝直接喝美式的话，他会心跳加速。所以说咖啡因这种东西啊，真的不是人人都合适的哈。
1: 好，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懒人减肥法。
2: 哎，对，很多人说，哎呀，我就不想动。
1: 我不想运动，我就是不想动。
2: 我也不想节食。
1: 那不节食不饿肚子又不想运动。哎呀，那怎么办才能瘦呢？才能减肥呢？
2: 那就需要营养科学的去吃。那怎么样吃呢？那今天的我们的老朋友顾中医老师说了，不节食不饿肚子，做好三件事儿，照样能够瘦得健康。
3: 想要减肥就觉得是要饿肚子，或者还得天天拼命运动呢？其实啊，减肥真的不用这么苦。那如果我告诉你一种方法，可以好吃懒做，也就是说，不但可以多吃一些主食，还能靠躺平瘦下来。今天我们先纠正一个常见的误区，就是减肥它并不是说要戒碳水，因为很多人现在
4: 一听主食就很害怕。
3: 但其实科学研究早就发现了，重点还是控制好总热量。另外，吃对碳水，少吃脂肪，反而更容易瘦，而且呢还能更饱一些啊。先来说什么是对的碳水啊，千万别把什么蛋糕啊、饼干呀、冰激凌那些甜点放在里边了。那我们这里指的是说，像全谷物啊、杂豆啊、薯类啊，还有各种新鲜的蔬菜水果，那这些都可以算一算。那你可以把日常的一些白米饭、白面条换成像小米呀、燕麦呀、糙米啊，或者红薯、玉米、山药这些。这些食物呢，它的能量密度低，饱腹感强，可以让你更满足一些。再有啊，就是过去呢，很多人都会讲说，
5: 长期的高碳水认为会增加脂肪的储存。
3: 但实际上，这些年的研究显示，在控制总热量的前提之下，高碳水啊，尤其是一些复合型的碳水化合物，它配合着。

0: 些低脂肪的饮食结构的话，并不会增加你的脂肪氧化或者增加你的脂肪合成。尤其呢，我们从人体的代谢角度来说，这个体脂平衡，身体的体内的脂肪的囤积，它更容易受到总脂肪摄入的影响。特别是大部分过剩的碳水化合物，它是以糖原的形式储存人体内的啊，只有很少的一部分，大概约占碳水饮食的1%到2%会转化为脂肪。那这个比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低。那抛开微观角度，我们再来说整体的情况。那其实最近几十年，大家是主食吃的少了，脂肪吃的多了，那反而中国人越来越胖了。那这也是可以观察到的一个明确的证据。比如啊，中国居民的碳水化合物的供能比例，在80年代的时候是70%多，那现在只有1/2了。而且脂肪供能的比例是严重超标的，所以说真正该注意的还是饮食中脂肪的增加，而不是碳水。那再来说说蛋白质，很多人减肥呢，它掉秤快，那这时候主要还是水分和肌肉的问题。那这样的话，当你这段时间是快了啊，过段时间它更容易反弹，
1: 反而会整体来说越来越难受。
0: 而蛋白质呢，不光可以帮助你分解脂肪，还能让你更有饱腹感，不容易饿，不容易乱吃零食。最重要的就是它能帮助你保留你的肌肉，那这样可以维持你的基础代谢，你就慢慢变成躺着不动的时候，你由于基础代谢还能维持，所以躺着也能瘦的一种易瘦体质。再一个呢，也有研究发现，蛋白质吃得够的话，比你单纯的节食减肥效果也要好一些。它可以让你的体重和体脂减得更多，同时呢，减少肌肉流失和代谢下降。那这背后的原理呢，其实有它消化相对来说更慢一些。比如说它的食欲激素啊，可以由于蛋白质的摄入来调节，让你自然的少吃一些。而且啊，消化吸收蛋白质本身的过程中，它消耗的能量也比碳水和脂肪要高得多。那么再来说最后一个减肥利器，就是睡觉啊，就千万别小看这一点。长期睡眠不足，你的食欲会变多，你更想吃高热量的食物啊。反过来的话，如果你能够每天睡到7到8个小时的话，不用刻意节食，身体也会自然的少吃一些。那减轻压力之后，你的体重也容易慢慢降下来。所以我们再回顾一下刚才我们讲到的很简单的三件事：第一，多吃优质碳水，主食里多加点全谷物啊、杂豆啊、薯类，代替那些精白米面啊，千万就别再吃那些蛋糕啊、饼干呀、冰激凌之类的，把它们作为主食。第二呢，就是吃够蛋白质。减肥期间呢，普通人一天每公斤体重大概吃1.2克蛋白质就够了。比如说一个60公斤的人，差不多一天得吃72克蛋白质。分次呢，三餐呢，相当于早餐你得保证有一袋牛奶、一个鸡蛋，然后中午呢保证有一块鸡胸肉或者鱼肉，晚餐呢再来点豆腐啊，加点瘦肉，那其实就容易实现。第三呢，就是好好睡觉，每晚保证7到8个小时。那其实这个睡眠既舒服又可以让你更好的减重，它是一种非常轻松的又让你享受的减肥方式。总之，吃得好，睡得足，不用拼命运动，其实也可以轻松持续的瘦下来。这样不仅更健康，还可以让你有更好的身材。
2: 大家
3: 听明白了啊？
2: 对，
3: 要多吃蛋白质，然后主食里边呢要多加一些谷物，
2: 对，优质碳水，
3: 然后就是要这个睡好觉，
2: 对
3: 啊，这三点很重要，
2: 就是只要把这三点做到，其实你可以慢慢瘦下来啊。好，我们接着来说啊，就是夏天，尤其是夏天啊，你们有没有到一些公共场合，比如坐电梯，比如坐公交车，你总会到商场，就是总会遇到那种体味特别重的人，
3: 就是身体的气味，
2: 对，就特别大的人，你也不是说嫌弃他，确实那个味儿吧，你确实有点受不了，
3: 不好受啊。
2: 对，那在我们的人群当中，就身体的味道，它排行第一名的是哪类人？最后一名的人又是哪一类人呢？哎，我们听一听顾老师怎么说，结果其实是有一点出人意料的。
0: 你有没有遇到过排队时候的气味惊魂呢？就是身后来了一位味道非常厚重的兄弟，整个队伍都要散开。有些人可能会认为年轻的时候肯定就会味道比较好啊，都说的是一些油腻中年男，对吧？那你可能就太天真了。有科学家真的认真研究过这个问题，他们招募了一批志愿者啊，分成了青年组、中年组、老年组，男女分开，在非常严格的控制条件，比如说要用没有味道的洗涤剂，不能吃辛辣食物，连续5晚独自睡觉等等等等的情况之下，最后做了实验，分析了他们最纯粹的原味体香。哎，接下来怎么着呢？就让一群年轻人来盲测，评价结果发现，最好闻的竟然是中年女性，而最不受欢迎的，没错，就是我们这种中年男性了。哎呀，真的非常扎心啊！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这个老年男性是不是？其实老年男性呢，他的排名也是挺靠前的。青年女性和老年女性是在中间的位置。至于青年男性的嘛，位置是稍微靠后这么一个排名。那为什么中年男性他的体味会垫底？中年男性的体味不受欢迎呢？可能是有一种叫做二人烯醛的物质有关。随着年纪的增长，我们的皮肤抗氧化能力会下降，皮肤表面呢会有脂质氧化的现象。

0: 那个产生的物质在40岁之后，它的味道就会更浓郁一些啊，含量会更高一些。尤其是二烯醛，据称呢它有油腻味和草腥味。中年男性他是因为一方面这种物质它开始出现了，另外一方面呢油脂分泌又没有像老年人那样开始大量的减少，所以说体味就会更明显。至于老人味呢，在严格控制卫生条件的研究之下，老年人的体味会被认为是中性的。那我们常说的那些老人味，可能更多的是因为卫生啊，或者饮食习惯呀、居住环境啊，还有某些疾病导致的，而不单纯是因为年龄决定的。具体到每个人身上啊，其实体味最主要还是两大源头，一个是皮肤，一个是口腔。皮肤上呢会有汗液、皮脂经过细菌分解氧化产生挥发性的物质。那男性呢，一方面受到激素的影响，皮脂分泌通常会更旺盛，那体味可能会更强烈。另外一方面呢，也可能也跟接下来的卫生有关。那口腔的味道呢，也与食物以及口腔卫生直接相关。啊，一方面是吃大蒜、洋葱、红肉等等一些含硫较高的食物，它的代谢产物就可能会通过呼吸和汗液排出。那再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口腔卫生差的话，细菌滋生也会导致口臭。那所以对应的秘籍啊，下面就可以奉上了。
1: 就是如果你想改善自己的体味的话，或者想让你家的那个臭宝子，或者是某些长辈变得更好闻的话，那有几招是很管用的。
0: 第一呢，就是注意个人卫生了，勤洗澡，早点刷牙，勤换洗衣物和床上用品。第二呢，是健康生活方式，控制体重，均衡饮食，减少那些含硫物质的摄入，多运动。第三呢，就是如果你有一些基础性的疾病的话，一定要规范治疗啊，避免一些异常的体味啊，包括有一些，比如生酮饮食啊，它有可能会也会让你出现特殊的一些口臭啊之类的一些味道。第四呢，就是保持环境清洁啊，家居一定要勤打扫，每天要开窗通风啊。第五呢，就是老年人他的嗅觉可能会减退，那这时候他可能没觉得有相应的味道，晚辈呢还需要多关心提醒，帮助他保持卫生啊，比如说口腔清洁等等一些。
2: 说实话，这个结果是有点出乎意料啊。
3: 对，没想到就是体味最轻的是中年女性，体味最重的是
2: 中
3: 年
2: 男性啊。对对对，
3: 他一个最高，一个最低啊。的确，这种让我们觉得有点出乎意料。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也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的重播的时间呢是在晚间的8点到9点，欢迎到时大家持续关注。
2: 是，也欢迎大家可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就可以扫码加群了。明早8点钟我们再见，
3: 拜拜。
4: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你好，老朋友》重播节目，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21点整。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1: 李逵摔死鄂太岁郭守元，这家捅了马蜂窝了。幸亏有燕青跟着，要他呀肯定叫官府给抓住。燕青领着他到李师师家了，拿李师师家做保护伞，这就对了。可他们俩坐下一口水没等喝呢，外头乱套了，整个几条街道全封锁了，挨家挨户的搜查，这军队是越聚越多。同时呢，把郭守元手下受伤的打手带来了，叫他指认人证，因为他们是当事人呢，认识无关貌相啊。外头这一乱，咣咣咣咣这一砸门，弄得是人心惶惶。李师师告诉手下的人，你们稳住神啊，先上门不要营业了，这场风波过去之后照常营业。妈妈，哎，丫头，您到外头盯着点，如果查到咱们家，我不用告诉您，您怎么答对您就知道了。哎，我明白。哎呀，这怎么回事儿？这是连个街都过不好。老太太叨叨咕咕到了门口了，正好这阵当兵的队官明眉瞪眼来到李师师家门前，一抬头一看，李师师这养母在门口呢，认得。哎呀，这不是李妈妈吗？您挺好啊，挺好啊，军爷，这怎么回事？哎，甭问了，是这么回事。哦，那各位辛苦了，过节也过不好，挨家挨户搜查，可不是怎么的？怎么我家也得搜查吗？不，您家就用不着了。不过我们得问清楚，有没有闲杂人来？一个黑脸的，一个白脸的，没有。这么半天了，一个客人也没有。这个你们放心，不信就到里边看看。那算了算了算了，打扰您了，走走走走，过去了。这个门口非等闲呢，谁不知道李师师跟皇上特殊的关系无人不晓，你要把这门口的人给得罪了，你还好得了吗？所以你看着挺难，挺危险。

0: 轻飘飘过去了。老太太转身回来跟李诗诗一说，诗诗笑着点点头，好了，妈妈没您什么事了，我陪着客人说几句话，您歇会儿去吧。哎，好了。其他人全退出，这屋里就剩下李诗诗、燕青和李逵。这李诗诗啊，眼睛都会说话，瞅着燕青一笑，稳稳当当，笑森森的就问，兄弟，我说呢，无事不登三宝殿，恐怕把姐姐你早就忘了，今儿个是遇上事儿了，到姐姐家来避风来了，是不是？跟我说实话，死人的事儿跟你们是不是有直接的关系？要说实话，别骗你姐姐。哎呀，恩姐，这就应了那句话，凭着真人别说假话。燕青扑通跪下了，恩姐呀，您得帮帮忙，您是神仙，您猜对了，是这么回事。燕青毫没隐瞒，和盘托出。李逵在旁边听着不爱听，看燕青的动作不爱看，心说充其量是个姚姐，你挺大男子汉给他磕什么头啊，你看可怜八字的那个样。但李逵不敢说旁的。李诗诗听完了一笑，我的好兄弟，看来你心里还真有你这姐，你真说了实话了。我说兄弟，你到我家来就对了，他哪个门口都能搜，挖地三尺也得把凶手找出来，唯独我这个门口他连进他也不敢进。不是姐姐夸海口，刚才的事儿就是个见证，是不是？姐姐，要不我怎么来了呢？这样吧，现在的事儿还远没有结束，他们抓不着凶手绝不能善罢甘休，听说城门都关闭了，你们想走也走不了了。今儿晚上啊，你就在姐姐这儿委屈一晚上，明天想办法我再送你们出城，你看怎么样？多谢恩姐。李诗诗把人叫进来给安排了住处。哎呀，这哥俩这心才放下。等屋没人了，李逵探着身子问燕青，我这小妖姐儿还挺咔嚓，真能办正事，待着你的。我说大哥，这事儿完不了啊，就即便官府抓不着咱，咱宋哥哥也不能饶咱俩呀，咱俩也没请假，私自离开营地，私自跑到这逛灯来了，这本身就违犯了军纪呀。哥哥是黑脸的，能饶过咱吗？哎，等着吧，好戏在后头呢。
1: 那怎么办呢？我这人就这样，有事儿不怕事儿。既然哥哥生气，那他就处分。燕青，你放心，跟你没关系，你全推到我身上。
0: 可不都是因你惹的祸呗？不推也是那么回事儿。算了，是别说了，别说了。
1: 住了一晚上，这一晚上京城就没闲着。有人禀报了童贯，童贯急得直颠屁股呀，
0: 怎么的？他就一阵风刮没了，挖地三尺也得给我找出来，两个连一个都找不着吗？那个黑脸的白脸的究竟是姓字名谁？那不知道啊，他跟谁也没打招呼，谁也说不清，我们这么估计着肯定不是好人得了。哎呀，好人胆小，谁敢干这事儿？
1: 童贯把这个事儿跟高俅说了，这高俅这小子奸呢，把当事人给找来了，当事人吓得直哆嗦，在那跪着，一个个鼻子也歪了，脸也苍起来了，叫李逵给揍的。
0: 高俅就问，那两个人说话哪儿的口音？
1: 山东的。
0: 山东的，长得什么模样？仔仔细细跟我讲。那他们是一块儿来的，有个漂亮小伙没身手，但是他俩是一起的，这是千真万确。那小伙长得真漂亮，面似冠玉，细眉朗目，穿的吧一般，干什么

0: 也看不清楚。但是打人这主我们记得，大块头，短脖根，大黑脸，连蹦胡子，一对大眼跟铜铃一样，挺厚的嘴唇，有时候哇哇还直叫唤。这家伙邪乎的厉害，就他三下五除二把我们打伤了，把我们大爷从楼窗给扔下去了。他使什么家伙事儿？没使家伙事儿，持手空拳。这高俅眨巴眨巴眼睛，怎么那么像李逵呀？我跟梁山的人打过交道，唯独李逵就这副德行。那漂亮小伙谁？梁山的人我见过，不过记不太清，漂亮小伙不少，这叫不准。莫非宋江纵容他的部下进城看灯？那皇王圣旨布告在那贴着，不经过特殊的允许，没有皇上的旨意，没有我的令箭，军营的人禁止进京啊。难道说宋江偷着违抗，派他的弟兄进城把李逵放进来了？不能。宋江是十分精细的人，他没那么大胆子。要不是李逵，他能是谁呢？他就怀疑上了。查，详细给我搜，不搜出来，不开城门，逛灯的人倒霉，一个也不放他们回家。好家伙，到第二天中午了，这还没完，还搜呢。今年这灯节是灰心丧气，哪是灯节，纯粹是鬼节，这要了命了。大伙怎么说咱不提，放下远的咱说近的。说燕青和李逵心似油烹啊，心说完喽，天亮了，宋哥哥一点名，谁都有，就没我们俩，肯定知道我们俩不守军纪了。这个泰山压顶的压力啊，等着回去受处分吧。但是不管怎么说，得离开京城啊，在这儿不是那么回事啊。叫伙计一打听，城门还关着呢，不经过特殊的允许，谁也不准进城，谁也不准出城。燕青一看，还得找李师师。姐姐，您还得帮个忙啊，我们都是军人呐，军务在身，不能耽搁呀。你看在这城里头一待，家里头不知我们哪儿去了，能不着急上火吗？另外这官面上到连营里头要点名要查，一看没我们，不打自招就露馅了，你得想法把我们送出城去。哎呀，送出城可难点，容我想想啊。李师师真有道眼，杏眼圆翻，转来转去，好吧。不过呢，你们得兜个圈子，我从丰丘门把你们送出去，你们兜一个大圈才能回连营。怎么说，你们到家也得天黑了。那也行，只要能出城就行。我有办法了，兄弟，一会儿委屈委屈你，我找俩丫鬟给你化化妆，你男扮女装，你呀就扮成我家里的一个丫鬟，另外你那个哥哥李逵也让他委屈委屈。我有一乘轿子，屁股底是个座，然后让他藏在那个座里头，我在上面一坐，谁也不能上我身子底去搜查去，你看好吗？姐姐，那太好了，我谢谢你了，我愿意从命。李师师真有道眼，人家有专门的轿子，出门能拿布量吗？就好像现在有家庭的轿车，跟这意思差不多。李师师那轿子是皇上花钱给打造的，还格外的宽大，坐着非常舒服。他这屁股底下是个下厢，要出远门带点衣服换洗的东西，有些秘密的玩意儿都搁到这下厢， 要一个人在里头撅着，哎，富富有余。人家个轿子就在后院，李师师马上把他妈妈找来了。怎么说人家是一家人呢？咬了半天耳朵，老太太一听，
1: 丫头啊，我也猜是这么回事啊，这一下可捅娄子了。这要叫高俅他们知道，咱还活得了吗？
0: 妈妈不必担心，高俅知道多个什么呢？顶多我跟皇上面前掉两滴眼泪，我哄哄官人，大官人只要一点头，什么事儿都没了。可也是说的不假，李师师可不是吹牛，就即使这事儿整个露了馅了，李师师把胸脯一拔，对，我包庇燕青了，我包庇凶手李逵了，你看怎么地吧，不行我不活了。一扭的一掉眼泪，那八臂徽宗什么气儿都没了，一道旨意或者一句话烟消云散。李师师心里有这根呢，还得亲自护送，上面好对付，底下不好对付。把轿子准备好了，燕青还得做李逵的工作，跟李逵一说，一开始李逵不同意，我挺大老爷们儿钻到那下乡里头去，他拿屁股还坐着我，我下半辈儿我都得倒霉，这我不干。燕青气得光就给他一拳呢，不是都是你这黑鬼惹的祸，这么多人受株连呢，好不容易想出办法来了，你还拒绝，你还讲条件，你倒霉活该，你自己找的。今天我就命令你，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好了好了，哎呀，还我这还有管家了，行了，我听你的，行了吧。燕青真急了，这事儿还得瞒着上边的人，瞒着邻居，你知哪个耍坏给你走漏消息，就人家这院里的人是一家的人，有些人都吃李师师的饭，哪个敢走漏消息。在保密的情况下，轿子准备好了，把轿子里边这下乡的盖儿掀开了，收拾得干干净净，先让李逵这个爹钻里边去。李逵是摇头涮甲，不服不忿，往里头一钻，把盖儿一扣，哎，严丝合缝。李逵还说呢，快点啊，时间长了非闷死不可，这玩意儿就透不过气儿了。多多少少给他牵了点缝，从外表看不出来。把四个抬轿的人也找来，让他们穿好衣服。李师师也换了一套新衣服，让丫鬟们带着香，带着供果。什么意思？出城烧香。封丘门外八里地有一座奶奶庙，香火很盛。李师师全交代好了，让他妈妈也跟着。燕青呢，经过化妆之后成个俊俏的大姑娘，跟随那些丫鬟一起出城。这燕青也没办法，往人群里头一扎，你就分不出来男的女的，你不仔细看你看不出来。前呼后拥啊，由后院出去直接奔了街上的，再往街上一看，路径人稀，市道口都有军队在这把着。他们这个轿子合山合山，嘎吱嘎吱嘎吱，抬轿的人受不了，心说这分量可够沉的。你想那李师师，人家多清秀，满打满算不超过100斤，多这么个黑大汉李逵200多斤，多上2倍的分量，能不压的吗？压的是呲牙咧嘴呀、啊。李师师掀个轿帘在缝这说话，几位啊辛苦了，回来之后多给你们9钱、姑娘谢谢您，谢谢您，您放心吧。嘎吱嘎吱嘎吱嘎吱，走得还真快。咱这么说，所过的路口有卡子，一看是李师师的人，笑着一点头放行，一路是畅通无阻，来到封丘门。这封丘门呢，城门关闭，大锁锁着，100多当兵的在这怒目横眉，严阵以待，就好像出入城的人都是凶手似的，如临大敌，弓上弦，刀出鞘。 李师师弟。

0: 轿子刚到，这帮人就围拢上来，站住，落轿落轿。有个当头的是个副将，挎着宝剑过来了，哪儿的？丫鬟说话啊，我们是李府的。废话，张三李四有的是，哪个李府？我家姑娘是李师师，李府，李师师啊，惹不起啊，比哪官都大。哎呀，冒犯冒犯，这坐轿子的是谁？就是我们家姑娘。那请问你们这上哪儿去？我们打算出城到奶奶庙降香去。我们姑娘早就许下心愿了，出口是愿，不能糊弄菩萨和神灵，您说是不？
1: 哎，说的是。
0: 不过上峰有严令啊，不经过太尉高俅的允许，城门不能随便开呀。这不是这两天发生事儿了吗？我们知道发生事儿了。怎么？我家姑娘也在树内啊，哎，也不能例外呀。难道我们家还能是凶手不成吗？
1: 这不能这么说。但是这我职责所在，不敢轻举妄动啊。没有上峰的话，我把城门打开，这万一这
0: 一废话，他耽搁时间。李师师在轿子里听得清清的，师师一想啊，别浪费时间，迟则生变，你知哪个爹来了就麻烦了。李师师破例自己把轿帘撩起来，在里边说话了，是哪位军爷呀？
1: 哎呦，那将官一看李师师，哎呦，长得真漂亮，赶紧过来了。哎，是在下，我姓王啊，叫王军爷。
0: 刚才我们丫鬟都跟您说了吧？
1: 说了，都说了。
0: 军爷，你看什么时候了？天将过午了。就即使你顺利的放行，我们到那儿烧完香，拜完娘娘再回来，天也黑了。您行个方便吧，好吗？难道说我出城，你们还怀疑吗？
1: 不，姑娘您是例外。不过呢，我职责所在，没有上峰的话，我不敢开城啊。就即使什么事都没发生，我要做这么一下，上峰也得怪我。
0: 你指的上峰是谁？
1: 那还用问吗？枢密院的院使童贯，还有三司太尉高俅啊。这李师师逼得实在没辙了，但有一线之路，他不说这话。
0: 哦，高太尉和同枢密，
1: 正是正是。
0: 哦，王老爷，我再问你，是他们俩官大呀，还是皇上官大？
1: 姓王的没词儿了，就知道李师师言下之意。那当然了，那天子一言九鼎，谁大也大不过天子去了。
0: 你明白这个理儿就行啊。你把城门开开，有谁责怪你，你就说我说的。我在皇上的面前把这事儿澄清，跟你毫没关系。另外呢，你把名姓告诉我，也许皇上一高兴给你加官进击，你看好吗？
1: 哎呦，多谢姑娘，多谢姑娘。那好，有您这话我放心了。
0: 这位回头跟这些当兵的说，
1: 你们都听着啊，姑娘怎么说的你们可做个见证啊。啊，我们都听见了，都听见了。可开城，开。燕青在队伍之中高兴。
0: 燕青说，这了不得，枕边风是最硬的。李师师大好人，可给我们帮了大忙了。他说的一点不假，在皇上面前一嘀咕，这事儿完了。哎，
1: 心里高兴。就在这时，当兵的拿过钥匙来，嘎嘣一声把大锁打开，门栓拔掉，千斤闸板搅起来，嘎吱吱吱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城门开开，就剩下放吊桥了。吊桥再放下来，轿子就出城了。
0: 就在这紧关节要的节骨眼上，顺着玉路

马如飞，一匹快马直奔而来呀、啊！别开城，关上城门。姓王的这将军一听，哎哎，关城关城，锁上。姑娘，对不起啊，我说的不算，我的上峰来到。

京，离开京城。到了封丘门都讲好了，这城门都开开了，又出事了。在城里一匹快马赶到了，喊了一声别开城，稀了咣当，城门又关上了，大锁嘎嘣又锁上了。李师师吓得是芳心乱跳，玉体不安呢、嘴没说，心里想完了，肯定出事儿了。到了现在就得听之任之了。他撩开轿帘往外一看，是个军官，他不认识。就见来的这个军官跟守城的这王参将咬了咬耳朵，王参将这才跟李师师说：“姑娘，实在对不起，您了先请回吧。这上峰有令，任何人不准出城入城。我是上知下派，也是迫不得已。姑娘，实在对不起。”你说到这份上了，李师师就得顶尖上，能退回去吗？吃则生变呢，就差点门槛迈过去就完事儿的。还得说李师师经验丰富，别看是个女人，又是烟花厂中的女子，但是人心地非常善良，也有侠肝义胆。她心里慌乱，表面十分镇定，冲着来的那个军官一笑：“请问这位军爷，您是哪位？”“啊，免贵，我姓赵。”“你刚才说不准开城，这是哪家的命令？”“姑娘，这是三司殿帅高俅的命令。因为刚才有人送了信儿，说有人要出城，高殿帅下了令了，任何人不准出城。我也是个传达而已。那么请问军爷，你能不能见高太尉说一说，我要出城可以不？你问问他，连我都不行，我也就死了心了，好不好？”“好吧，烦劳姑娘稍后片刻。”这军官一拨马走了。那位说，他说的是实话吗？一点都不假呀。高俅眼珠子都红了，挖地三尺也得把凶手揪出来。他为什么这么感兴趣啊？他从多方面搜集的情报断定是宋江手下的人，那个黑脸蛋子的肯定是李逵。这要揪住他们的把柄，抓住一招之错，连宋江都活不了啊。要真把他们铲除了，高俅的心得多高兴啊。要其他的事儿，他根本就不过问。等这个军官回去见着高俅一说，出城的并非旁人，是名妓李师师，看那样挑理了，想叫我问问您，是不是包括他在内也不准出城。他出城干什么？听说上奶奶庙去降香，年前他就许下心愿了。你看偏赶遇上这事儿了，太尉您看我怎么交代。李师师，带我观看。这高俅啊，领着人马上到了封丘门了，从马上跳下来一看，一乘轿子，后边跟着几个丫鬟，剩下是抬轿的。高俅没办法，来到轿前。是李姑娘吗？李师师一看是高俅，这就不敢摆份儿。高俅那身份在那摆着呢。李师师叫丫鬟把轿帘挑起来，扶手板撤下，丫鬟搀着的从里边款款下了轿子，来到高俅近前万福。哟，这不是殿帅阁下吗？原来是姑娘。姑娘一向可好啊？过年了我也忙，还没顾得给你拜年去。要殿帅，您是金身大驾呀，我可担待不起呀。
我便说呀，怎么了？出什么？

0: 事儿了？难道说我出城许个愿都不可以吗？
1: 是这么回事。昨日城中发生命案，我们正接拿凶手，故此我传令紧闭城门。
0: 哦，是这么回事。那么请示殿帅，我难道是杀人凶手吗？还是我手下的人哪个是凶手啊？
1: 哎呀，不，姑娘，你可千万不要过意。
0: 既然如此，咱都是老熟人了，难道说我连这城门槛儿也不能迈出一步吗？你对我还有怀疑吗？
1: 当然不能。这
0: 他刚一打丝了雨，那意思就有门。
1: 李师师马上就进宫啊。
0: 殿帅啊，您看我们就这几个人，您挨个检查，看看哪个是凶手，如果真是就把他绳之以法，也包括我在内。你再看看我坐的轿子，你彻底的检查检查，有没有怀疑的，没有就希望你网开一面放行，要有你该怎么办怎么办。来吧，搜查吧，都过来，叫殿帅搜查。
1: 这叫将了高俅一军。高俅嘴说哪能呢，这个那个，但他眼睛始终贼溜溜直转。他一看抬轿的四个，跟着俩老妈，四个丫鬟，这四个丫鬟都水水灵灵的，哎，剩下就一乘轿的，要不就是李师师，没有闲杂人，没有李逵那模样的，哎，但他也犯疑，这李师师早不出城，晚不出城，当敢这个节骨眼上出城，真是叫人不可理会啊。但是事情头逼到这儿了，高俅又没办法，他知道李师师是何许人也。别看他是三司殿帅，李师师一怒之间在枕边上一吹风，皇上就得怪罪高俅。高俅对下边作威作福，在皇上面前不如一条哈巴狗，所以他也害怕。他一瞅没什么，能搜查那轿子吗？不可能的事儿，那是李师师专用的坐轿啊。高俅最后点了头了，姑娘，一场误会，你千万别过意啊，别挑我的理，我也是公事啊。开城！他一声令下，城开了。李师师表示了感谢，太尉啊，要不要派几个人跟着我去？不，姑娘，千万别生气啊。改日我到府上喝茶，
0: 那我就恭候大驾了。上轿启程。李师师把袖子一甩，大大方方钻进轿子，人抬轿起，出了封囚门。高俅眼睛再好使，漏了一切，那燕青男扮女装他愣没看出来。也许是燕青长得太漂亮了，也许是化妆化的就跟那女孩一样，他走了眼了。按下高俅暂且不说，单说李师师人抬轿起，眨眼之间就八里地呀，来到奶奶庙了。李师师吩咐一声落轿，从轿子里头出来，假装去方便，其实是透透风。到了旁边的树林，靠到一棵树上喘了半天气。这一路之上那心都提到嗓子眼儿，恐怕发生变故，老天保佑平安无事。他往后一看没人跟踪，问手下人，手下人都说就是咱自家人，没有外人。哎呀，好了，快把我兄弟叫来。一会儿燕青来了，把衣服脱掉了，又换成了男装。燕青倒地下磕头啊，姐姐，我谢谢您，您帮了大忙了。兄弟不必客气，恐怕被人发现，你们快些逃命去吧，往后这种事儿最好别做呀。啊，千言万语难以倾诉，大清白日的，万一叫谁看见呢？燕青谢过之后，又命人把轿的那座
1: 底板打开，把李逵给放出来了。哎呀，燕青心说李逵呀、啊、非闷死不可呀，不定得缓多半天他才能清醒过来。哪知道打开盖一看，人李逵啊在里睡着了，索性的没打鼾声，他要一打呼噜跟那雷差不多少、啊、很可能被人发现。等把李逵唤醒，李逵伸伸懒腰，嚎叫嚎叫，我这到哪儿了？嘿，你个糊涂蛋，我们逃离了虎口，快去跟我逃命，快走。李逵也没说旁的，跟着燕青两个人是逃之夭夭。李师师降了香，怎么回城，怎么安排，咱不必细说，单说燕青和李逵兜了个大圈子啊，一直来到陈桥门外，回到连营。这连营里都乱套了，就他俩不在，别的人基本都在。那宋江的心都提了到嗓子眼儿，派人到城门口那打听，有人回报说坏了，昨天城里出事了，说出了人命了，叫一个黑脸的把什么人给摔死了，现在城里都戒了严了，正在捉拿凶手。宋江一跺脚，没外人，肯定是李逵。哎呀呀呀，宋江是又气又恨又疼的慌啊！刚要派人去找，这功夫燕青和李逵回来了。燕青啊就硬着脑瓜皮来见宋江啊，犯了错了，没办法。等进了连营一看，宋江居中而坐，那些弟兄们站立两旁，表情不一啊，唯独宋江面沉似水。燕青扑通就跪下了，哥，请求您处分吧。李逵也跪下了，哥哥生气了吧，你爱咋地咋地吧，我这一堆这块我交给您了，交给旁人我不甘心，交到您手里杀剐存留，我连吭声都没有。宋江啪一拍桌子，你们俩哪儿去了，说怎么回事。燕青毫没隐瞒，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把经过讲述一遍。宋江扭回头问李逵，燕青说的是真的吗？
2: 真的，
1: 一字不差、哎、一点也没说瞎话。哥，我知我捅了娄子了，但是那不是为我，你是没看见的，你要看见废管子气炸了、哎、光天化日抢男霸女，胡作非为，我能不管吗？咱是梁山的好汉呢、啊、扶困济危呀、啊、是咱的天职，反正我也知道不应当背着你去看灯，不应该到京里去捅娄子，但事情已经发生了，您看怎么办，随便吧。
0: 好，我把你二人用绳捆上，交给城中的有司衙门，杀人偿命，欠债还钱。
1: 李逵一听乐了，哥，真的，你真忍心那么做？那城里人没抓着我们，嘿，你倒拿绳把我们捆上，送到城里交给高俅，
0: 好好好，够意思，来吧，
1: 你说咋地，我听你的还不行。其实李逵这也赌气，宋江说的也是气话，能那么做吗？哎呀，吴用众人赶紧过来求情啊，大伙儿七言八语这一劝说，宋江这气儿才消了。最后叫他哥俩起来，拉着燕青和李逵的手，宋江意味深长地说，二位贤弟，你们真有个马高凳短，哥哥我就不能活了，我疼你们呢，你知道大伙多着急、哎、我能忍心把你交出去吗？无非是吓唬吓唬你们而已。
2: 哥，我知道你舍不得，往后我肯定听您的就得了，我再不捅娄子了。
1: 燕青一边擦眼泪一边也说，这事儿主要是怪我，怪不着李逵，我要不挑头他也不能去，哎，往后我吸收经验吧。 皆大欢喜。宋江告诉所有的人，守口如瓶，这件事绝不能对外张扬，怎么说自家人得向着自家人。其实这事儿能完得了吗？那童贯首先就不行啊。童贯心说，我外甥的就被摔死了，就拉倒了。他老找高俅来，一查到底，肯定这毛病出在宋江手下的人，不如请旨查宋江的连营，肯定把凶手能揪出来。他们正在这折腾的时候，三六九大朝，皇上升座宝殿了，文武百官齐聚隆德殿参王拜驾，然后分立两旁。大伙往龙书案上一看，寺外的奏章落了两大摞呀。再看八地徽宗道君天子脸都青了，往回升殿，龙帘在那撂着，皇上在帘里边你看不清楚，今儿个早早的把这帘卷起来了，你看得非常清楚。就见八地徽宗沉默了片刻，这才问高俅：“臣在。这两天你看了鞭报了吗？”臣没有看过，不知主公您指的是什么。嘿，高俅啊，可惜你身为精英殿帅，天都要塌下来了你还不晓得啊，你自己拿下看看去。高俅跪着爬到龙书案附近，把那些鞭报拿过来，跪着展开官桥一看，他冒了汗了。什么原因？都是南省的告急文书啊，方腊造反，方腊造反，方腊打下这，方腊打下那，打下这，打下那，丢城失地，是损兵折将啊，南方都乱了套了。其实这方腊早就有名，八地徽宗都写在纸签上，南方的方腊，但是那阵儿没形成气候，现在成了气候了。方腊居然在南省涉县面南背北登基做了殿了，自称南方大帝。就这镇南王方腊呀，封百官，也穿上龙袍，也带上天平冠，而且呢设立州治、省台、司院、衙门，俨然就跟八地徽宗平起平坐，一个在北边，一个在南边，俩皇帝，那能允许吗？八地徽宗故此动怒啊。那怎么今儿升殿才说呀？他刚得着这个情报，这是肃太尉肃元景昨天晚上进宫向他告急，他才了解了真相，气得他几个时辰都没安稳呢，就等着升殿，好研究研究怎么对付。今天满朝文武到齐了，皇上这一说完了，有的人知道怎么回事，有的人还不清楚。八地徽宗告诉看看这些告急的文书，你们挨个都给我看一遍。文武百官每个人都看了一遍，都知道怎么回事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这召集巴巴之拍龙书案，怎么办？怎么办？你们说，你们大伙说。刚说到这儿，老太师蔡京出班跪倒：“吾皇万岁万万岁！臣有本上奏，说你有何良策？快说！”陛下，我看您不必着急。龙体至关重要啊，那兵来将挡，水来土屯，这道理很浅显。方腊形成不了气候，别看一时之间，哎，聚集乌合之众，闹了个乌烟瘴气，天兵一到，立刻瓦解冰消啊。臣的意思是，现在宋江统领十万人马驻扎在陈桥门外，你说他们待着干什么？ 主公即刻降旨，委派宋江为征讨方腊的元帅，率领他手下的军兵马上南征不就得了吗？我相信宋江只要一过了江，方腊就没有几天好日子过了。陛下，不知我这主意您能采纳否？
0: 对呀，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八弟徽宗心说，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想到这儿即刻拍板，老爱卿言之有理，快快快，用我的金牌把宋江卢俊义给我调到此处。简短解说，宋江卢俊义骑着快马进了城，立刻更换了朝服，来到八宝金殿。两个人在金阶的下边跪倒身躯，小臣叩拜圣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你们两个进前跪。是。两个人往前跪爬了几步，离着还远，再往前来。哎，是。又爬几步还远。那位说为什么呢？封建年代等级森严呢、啊、那叫品级台，一凳一凳一凳的、啊、你什么品级的，什么身份的，站的什么地儿，那都是有尺寸，不能错。宋江和卢俊义那官太小了，咱们前文书说了，他俩一个正八品，一个从九品，都好像未入流差不多，哪有品级，也就是说没有资格，就跪到殿门口，离着皇上十分遥远。这皇上三令五申，俩人紧往前爬着，这才离着不远了，两个人不敢仰视，趴伏在地。八弟徽宗看了看他们，宋江卢俊义，小臣在，小臣在。朕加封宋江为征南的元帅，卢俊义为征南的副元帅，兼任先锋之职，命你二人即刻回营点兵，大兵出发去征讨方腊。具体细节由蔡太师当面交代。臣遵旨，遵旨，万岁万岁万万岁。两个人从殿上退下来了，来到殿外，宋江仰面看了看天，这心里的是百爪挠心，不知的是高兴还是难过。

0: 市渐渐褪去喧嚣，万家灯火自地熄灭。中波15577千赫，调频107.9兆赫，陪伴了你一天的蚌埠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期待着明天与你相约，祝你晚安，
1: 祝你晚安。

这一刻，城市在晨光中苏醒，新的一天，新的起点，用话筒记录，用声音传递。中波15.57千赫，调频107.9兆赫，蚌埠综合广播，为你打开新视野，演绎新生活。

0: 力新闻，新鲜广播
1: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0: 这里是 FM 107.9 AM 765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2: 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普及优秀中国传统文化。欢迎收听百家讲坛。
3: 远离朝堂，赋闲隐居的辛弃疾如何坚守心中的夙愿？他笔下的诗词又饱含着怎样的深意呢？敬请收看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品读辛弃疾第11集《眼前万里江山》。

0: 从齐鲁大地耿精起义时的阵前搏杀，到投奔南宋步入仕途的矢志强国，辛弃疾这个曾经意气风发的少年英豪，在经过了20载的光阴流转与宦海沉浮之后，却一步步远离了金戈铁马的宋金前线和运筹帷幄的政治朝堂。公元1181年，已过不惑之年的辛弃疾因受弹劾，官职被罢，赋闲于上饶新居。这时诗词便成为了他抒发心中家国之梦的唯一选择。相比于少时征战厮杀的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此时的辛弃疾已然多了一份喜雨轰晴，一样春风几样清的情致。然而当闲居的一时欢乐逐渐散去，他的仇怨与伤情却在胸中翻涌，只能用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来聊以自慰。那么此时的辛弃疾对于家国之梦是否还有着少年时一般的火热？在他的笔下，渴望恢复山河为国征战的梦想又有着怎样的体现呢？苏州科技大学教授丁国祥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品读辛弃疾》，今天播出第11集《眼前万里江山》。
1: 在江西鞍马征程，在湖南贴完整治，意气风发的辛弃疾突然之间受到朝廷诏命，被解职了，回到了江西上饶的带湖别墅。这对于42、43岁的辛弃疾来说是莫大的打击。辛弃疾这憋得难受啊，在带湖游山玩水固然是常态，料理花草也是生活中的一种安排，小酒喝喝，小菜品品，小景赏赏，也是一种人间的快乐。但对于辛弃疾来说不快乐，是郁闷，是忧愁，是一种憋屈。所以在作品里面他流露出来的是对天下的牵挂，是对沦陷区的牵制，是对恢复统一的担忧。我们检点一下辛弃疾的作品，就可以发现上饶周边的很

0: 多景物，很多风景名胜区会经常出现在他的笔下，像鹅湖山、鹅湖寺、博山等等。因为他经常往还于这些地方，所以往往不是同一个时间会写出同样的作品。比如说丑诺至少有三首。第一首，
1: 烟无路陵荒池柳，喜雨轰晴。喜雨轰晴，一样春风几样清。醍醐脱裤催归去，万恨千情。万恨千情，各自无聊，各自明。
0: 这样的作品通俗易懂，简单明了，写了什么呢？烟无路陵荒池柳，春末夏初，水气很足，降雨充沛的时节，哪里？带湖附近，博山路上，路陵，有的版本做路迹，荒池柳，池边有柳树。什么天气情况之下？喜雨轰晴，刚刚下过一场雨，现在雨过天晴了，太阳出来了。好了，在江西带湖那一带，雨后春夏之间，太阳一出来意味着什么？热烘烘的，喜雨轰晴，有一种闷热的感觉。在这种背景之下，诗人放眼望去看到了什么？一样春风几样清。要没有生活体验的人可能没办法理解，清不是一个吗？怎么几样啊？外面都是绿颜色，会有不同吗？当然有不同，不同的植物它的绿是不一样的，墨绿、暗绿、淡绿、深绿、浅绿。一样春风几样清，植物写完了，写动物。醍醐脱裤催归去，脱裤是什么？布国鸟。催归是什么？杜鹃。万恨千情，他们在鸣叫，叫什么？求偶。还没有求到，万恨千情，所以各自无聊，各自鸣。是些鸟吗？小看辛弃疾了。他写的醍醐脱裤布国鸟、杜鹃鸟在鸣叫是什么？布偶，没有找到伴侣。对于辛弃疾来说，什么意思啊？他布偶吗？他没有妻子吗？不是，是不遇，是他的人生理想没有得到实现的平台，是他的人生道路没有走上巅峰，所以叫布偶，也就是不遇，也就是中国古代文人经常咏叹的主题，叫遇与不遇。辛弃疾在这里什么意思啊？说的就是自己还没有得到实现理想、实现自己远大抱负的这样的机会、这样的平台，所以郁闷，借助于布国鸟、杜鹃鸟的叫声表达出来。所以在第二首里面，我们就可以更进一步的看到辛弃疾的心思。什么心思啊？
1: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0: 年轻的时候还不知道什么叫愁，那时候刚到江南，担任江阴签判，担任滁州知州，没有什么愁的，意气风发，没有办不成的事。现在呢，尝遍了人间冷暖，对南宋的官场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真叫人犯愁啊，说不出来了，说不清楚了，只能哀叹一声啊，天凉了。

0: 秋天到了，这是自然的状态，也是南宋社会的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之下，以报国为第一志向的辛弃疾，他能不焦虑吗？能不着急吗？
1: 在山清水秀的上饶新居，辛弃疾写下的词句在明丽的风景中映照出自己内心的焦虑与烦闷。烟无路陵荒池柳，喜雨轰晴，似乎辛弃疾也在努力地说服自己去寄情于山水田园。但寥寥数笔之后，曾经那个忧国忧民立志报国的少年便又在笔端浮现。那么对于心底的那份难酬的壮志，辛弃疾又会如何用诗词表达？面对此时的遭遇，他又会用哪些古人、哪些典故自喻言志呢？
0: 再看第三首，此生自断天休问，独倚危楼，独倚危楼，不幸人间别有愁。君来正是眠时节，君起归休，君起归休，宿与西风一人秋。什么意思啊？没劲啊，我没有实现理想的机会啊，我报国无门啊，我一心想着君王三百州，一心想着要能够北伐中原，收复失地，恢复大宋的统一，现在我没有这个机会，郁闷压抑难受，能说多少吗？不能。等待时机吧。为什么呢？因为人世间总是有很多事情往往不能天遂人愿，即便像李广这样的人才，最后的结局也是悲剧性的。所以辛弃疾对李广是深表同情啊。
1: 千古李将军，多得胡儿马，李蔡为人在下中，却是封侯者。云草去尘根，剪烛添新瓦，万一曹家举力田，舍我其谁也。
0: 好像要去种地了。大家知道辛弃疾有一个非常美妙的号，编剧诗，好像是个农民是吧？洪迈在家轩记里面写到了，辛弃疾特地在他的带虎别墅里面留出了这么一块地，他种地了。这里他谈的千古李将军李广，一辈子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能征善战吗？有一次遇到个麻烦，李广这个时候伤得很重，被匈奴俘虏了。李广被匈奴人在两匹马之间弄绳子做了个兜，把李广放在里面，押往北去。李广假装自己不行了，斜着眼睛看看，旁边有一位匈奴的士兵骑的那匹马不错，而且他身上背的弓箭也不错，突然之间跳起来弹到他的马背上，把那位匈奴士兵推下去，把他的弓箭全部拿过来，骑着马快马加鞭冲回了自己正在南侧的部队当中，带着部队撤回去了，回到了汉界。这就是千古李将军夺得胡儿马这样一个过程。李蔡为人在下中，他一个堂弟叫李蔡，为人在下中，这是借鉴了九品中正制的一种对人的评价，分为三种，就上品、中品、下品。每一品里面又分为三品，叫上上品、上中品、上下品，中上品、中中品、中下品，下上品、下中品、下下品。李蔡为人在下中，也就是下中品倒数第二品，够差的了，可是他却得到了封侯的待遇，李广没有。辛弃疾愤愤不平，李广如此恭敬，尚且如 此，我们能干什么呢？功名追求暂且放一放吧，去做一个农民吧。怎么做呢？云草去成根，除草要除根，不然的话来就长出来了。剪竹添新瓦，这句话很多人可能不一定看得明白，什么呢？就是把那个竹子取下来，把它一破两半，把中间那个棘把敲掉，然后这个竹子就可以代替陶瓦，可以造房子，可以修亭子。好了，辛弃疾在这里修理他的园亭，修理完了以后感叹一句，弯叶草架举荔田，要鼓励种庄稼了。那除了我辛弃疾还有谁呀、啊？我就是第一个农民啊，最合格的农民啊。辛弃疾真的愿意这样的弯叶发生吗？他根本就不想去当个农民，也不想这样的弯叶发生。可是现在又有什么办法呢？焦虑的辛弃疾只能等待，等待着朝廷的召唤去实现他的理想。在等待的过程当中，他不妨暂时先安下他那颗报国的赤子之心，腾出时间来，既可以喝点美酒，赏点美景，品点小菜，也可以冷静的规划思虑，分析一下宋金之间的形势，规划一下如何北伐，如何恢复统一，如何实现自己的最大的理想。
1: 随着时间的推移，始终把家国社稷放在心中的辛弃疾，也不得不暂时接受了赋闲在家的现实。此时上饶的秀丽景致，悠闲的田园生活，也在慢慢抚慰着他报国无门的忧郁内心。在辛弃疾的笔下，也少了份愤懑忧虑，多了些宽慰豁达。那么词句之中，辛弃疾心境的变化有着怎样的体现？寄情山水之时，他心中的万里河山又将如何融入笔墨之中呢？
0: 辛弃疾心情稍微好转一点，出去旅游了，当然也是在他带湖别墅的周边，不是很远的地方。辛弃疾除了带湖有别墅啊，在江西盐山的瓢泉也有一套房子，而且规模还不小，经常往返于两者之间。这次他出去了，走着走着玩了一下，累了，找一个小酒馆坐下来喝喝小酒，看看窗外的景致，很美。看到了什么呢？
1: 春入平原荠菜花，新耕雨后落群鸦，多情白发春无奈，晚日清莲酒一奢，闲逸态细生涯，牛栏溪畔有桑麻，青裙搞妹谁家女，去趁残生看外家。
0: 这是一幅非常美妙的农耕生活图卷。辛弃疾坐在窗下品品小酒，看看窗外，而放眼看去，整个平原上一片白色的小花，什么花？荠菜花。新耕雨后落群鸦，刚刚耕过的土地下了一场雨之后，一群鸟停在这个水田里面。这些鸟为什么落到这个水田里面去啊？刚刚耕过的土地一降雨之后，水一泡，很多潜伏在泥里面的小虫子会浮出来，它们爬到上面来了，露出来了，鸟就来抓它们。这样的美妙的春光之下，有一件事情却没办法。什么事情啊？白发，多情白发，想了很多，长了满头的白发，春天是拿他没办法的，不可能把白发变成黑发。到了这个傍晚时分，

看看外面，青莲罩盏，什么东西？酒旗，青色的帘子，黄色的边，挂在个树干上或者竹竿上，上面写了个大大的字酒。辛弃疾能忍得住吗？最美了，坐在这里喝吧。闲逸态，细生涯，不是写辛弃疾了啊，看到的老百姓过的什么日子啊？很悠闲，很自在，小小的房子，小小的土地，小小的生涯，虽然谈不上诗情画意，却是自给自足，很自然。牛栏溪边有那么一块小小的空地，也种满了桑麻，不一定是桑是麻，有可能绿豆红豆，也就是说种满了庄稼。突然之间一个动态的画面映入眼帘，辛弃疾看到了一位女子，年轻的女子，穿了什么衣服啊？青色的裙子，白色的上衣。这个时候这位女子干嘛呢？急急忙忙的在赶路，去哪？回娘家。要知道这个时候可以回娘家，再过一段时间就不能了。为什么？注意这后面一句，去称蚕生看外家。撑着这个蚕还没有孵化出来，赶紧回娘家看望一下。蚕长出来之后能不能回娘家？不能。为什么？古人没有今天这么科学的经验，但是有一点他们是记得很清楚，叫什么呢？蚕是不能见到陌生人的，这叫蚕忌。养蚕的季节是禁止串门的，他们认为陌生人有可能把蚕给吓死了，可能影响生长，甚至于蚕会死掉。事实上是什么呢？蚕这种生物它的生命力特别娇弱，一旦你串门，可能风吹了，温度降低了，蚕会生病，也有可能带来什么细菌，蚕会生病。这是一个比较娇气的东西，老百姓养蚕就那么40多天的时间，就要收蚕茧的，收获就在这其后，所以千万不要串门了，所以赶紧去看一下父母。这是一幅动态的画面，很美。看完了，辛弃疾也满意了，回去了。还要不要再出去玩？当然了，平常有朋友来，不可能天天来，平常他也可以去访问朋友，拜访亲戚，但也不是常态啊。他有更多的时间，有大把的时间，那只能徜徉于带湖、盐山、瓢泉避暑、带湖避暑两处走走，周边的景观经常去观赏观赏。这不到了深秋时节，辛弃疾又一次出游了。我们说过，辛弃疾以带湖为中心也好，以瓢泉为中心也好，他出去玩的地方一般都不是很远，一般的情况之下当天都能往返。有的时候他可能在外面投宿一晚，住一个晚上。这一次在这个秋天，辛弃疾出去了，去玩去了，走着走着坏了，下雨，他赶紧找个地方避雨啊。结果呢，天色渐渐的昏暗了，要赶到那个投宿的地方，赶到那个镇上来不及了，倾盆大雨下来了，天色已经黑了，没办法，辛弃疾赶紧找个地方，想起来了，有这么一个地方了。哪里呢？这个附近有一个被抛弃的已经荒芜的尼姑庵，辛弃疾只好躲进去了。这一躲进去带来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冷，秋天雨后；第二个问题，没有来得及投宿到旅馆，晚饭问题没办法解决，饿。饥寒交迫的辛弃疾在外面玩了一天，来到这

一个破的案堂里面，临时住一晚上，很是狼狈，入睡了。一会儿没多久，惊醒过来了，外面又下雨了，又刮风了。这一醒过来，看到的眼前景吓了他一跳，看到了什么？老鼠、蝙蝠。 可能这两个动物也在纳闷呢，好久这地方没人了，怎么突然有人了？有人来了，是不是在来吃了？出来转转。老鼠来转了两圈，有人点了灯火了，蝙蝠来舞了两圈，心机就被惊醒了，看着老鼠，看着蝙蝠，你们也没吃的吧？我也没吃的，坐在床上。 再听听声音，下雨。再听听声音，刮风。再听听声音，哎呦，还有什么声音啊？窗户纸发出簌簌的声音，好像在发出某种议论。哎呀，那个床上有人呢。星期就坐在那里，听听这样的声音，脑海里面翻腾出来的是什么？不是雨，不是风，不是窗户纸，也不是眼前的老鼠、蝙蝠破床、破被。 和暗淡的油灯，而是想到了他的万里江山。不是看得见，是想得到，所以概括起来写出了一首小词：绕床击鼠，蝙蝠翻灯舞，屋上松风吹急雨，破纸窗间自语，平生塞北江南。 归来华发苍颜，步背秋宵梦觉，眼前万里江山。在外面游玩，下雨，找不到投宿的地方，临时找了个破房子过夜，忍饥挨饿受冻，看着这惊人的老鼠、恐怖的蝙蝠、昏暗的油灯，领略着。 冰凉的夜晚，辛弃疾没有为自己的处境而感叹、而悲哀、而难受、而着急。急的是什么？想到的是什么？万里江山。也就是说，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处境之下，无论在做什么，辛弃疾心里永远不会忘记他的人生奋斗目标——报国。 即便是在旅游，是在喝酒，是在喝醉了，更有甚者，为朋友送行，为亲友送别，为长辈做寿，他也没有忘记他的最高理想。对于自幼立志报国。 收复故土的辛弃疾来说，无论是寄情山水，还是放歌纵酒，心中对于家国那份炙热也丝毫没有退减。而在他的词作之中，很多题材都来源于日常生活，即便是这些词句，也能够表露出辛弃疾对于北伐报国的那份渴望和期盼。那么， 辛弃疾眼里的万里江山会被如何描绘？一篇赠予友人的祝寿词作，又表达出他怎样的家国情怀呢？宋孝宗淳熙十一年（公元1184年），韩元吉67岁，过生日这一天，请了一些亲友聚一聚。韩元吉是辛弃疾的长辈，长辈过生日了。 你作为宾客，作为晚辈到场，显然应该是多说几句“福如东海，寿比南山”之类的话了。没有，辛弃疾写一首词给他祝寿，压根就没有先说祝寿的事。过生日的事情，且慢放一放，先说什么呢？大事。渡江天马难来，几人真是经纶手？长安父老，心亭风景。
可怜

0: 依旧。以辅诸人，神州晨露几曾回首，算平戎万里，功名本是真如是，功知否，况有文章山斗，对同音满庭清咒，当年堕地，而今试看风云奔走，绿野烽烟，平泉草木，东山歌酒，待他年整顿乾坤事了，为先生寿。
1: 写的是什么？第一句，渡江天马难拦，几人争是经纶手。表面上一看，写的是什么？写的是当年西晋灭亡之后，琅琊王等人逃到了江南，建立了政权，所以留下了一个传说：五马渡江，一马腾龙。东晋政权建立，辛弃疾直截了当用这么一个故事，就是说南宋建立政权，南宋也就是跟东晋一样偏安一隅。然后呢，猛然地问了一句：南宋政权建立之后，这么多年下来，有几个人真正是治理国家的能手？这么多年过去了，是一种什么状态呢？长安父老，新亭风景，可怜依旧。好像没关系啊，有关系。当年桓温北伐，带着大军向西北地区攻击前进的时候，路过了长安东边的灞桥，长安的老百姓特地赶过来，美酒佳肴，有的长者都已经双泪垂下，在那里说没有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还能看见官军。故事只是故事，现在仍然是这样，可怜依旧，这才是关键。还是那样，还是难归难，百归百，还是分裂状态，国家没有统一。什么原因呢？没有真正的人才，没有能够端坐中枢，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掌握全局的人才。有的是什么？以辅助人，神州承诺几曾回首。这以辅是谁啊？王延，西晋的宰相大人，在那里手摇烛尾，夸夸其谈，每次妙语源源不断，玄奥的道理连绵不绝，治国平天下的方略基本没有，实际上是在嘲笑，在批评南宋政权。夸夸其谈的人多的是，立志报国、收复失地、完成统一的人才有几个？辛弃疾发出这样的疑问，是说没有吗？有，在哪儿？这儿，我辛弃疾就是一个。还有没有？有，这一位正在过生日的韩元吉大人就是一个。所以啊，平戎万里，风卷残云，收复失地，完成统一，这才是真正的儒生应该做的事情。您老人家明白不？人生七十古来稀，古人说的，韩元吉已经67岁了，还能不能横刀立马驰骋沙场？辛弃疾认为能，韩元吉本来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条件，况有文章山斗，也就是你文是泰山北斗级的人物，武呢行不行？当然行，对同音满庭清舟。这话说来又远了，北宋时期韩氏家族人才辈出，在汴京，也就是北宋的首都汴京，今天的河南开封，都有大块的居住地，其中分为两个家族，一个是襄州韩氏，一个是颍川韩氏。其中的颍川韩氏家族住的地方种了很多的梧桐树，所以又称为桐木韩家。 李韩仁吉就是同穆罕家的后人。所以说对同音满庭清奏，你韩家祖上曾经立有汗马功劳，当年你出生的时候就是惊天动地的，现在你也一定能够如风如云奔走沙场。你韩元吉就是什么样的人，就是宋朝的裴度，就是我大宋的李德裕，也是我大宋的谢安。怎么突然提到这三个人呢？绿野烽烟，绿野绿野堂，唐代宰相裴度退休之后住在洛阳的房子的名称绿野堂。裴度干了什么？削藩。唐宪宗元和十二年冬，大将军李硕在裴度的安排和组织之下，带着一支轻骑兵一夜即行军，获作蔡州无援军，使得藩镇割据伟大不掉的局面暂时得到了压制，强化了中央集权。李德裕干了什么？下决心平定了西北的叛乱。别人都不敢打，认为这个风险太大太危险，李德裕说打，有责任我来承担。
2: 大数据代表着无人机，代表是扁平化的管理，而四二四七呢代表着传统的重装步兵作战，是层层指挥以及苏联的军事体系。
3: 费奥多罗夫突然卸任在乌军内部引发不小震动，乌克兰空军副司令帕夫洛·叶利扎罗夫随后也宣布辞职，并在辞职信中直言，费奥多罗夫被解职是对国家防御能力的巨大灾难，将严重削弱防空力量。欧洲多国对此同样倍感担忧，毕竟此前正是费奥多罗夫牵头促成了乌克兰与欧盟的无人机合作协议，欧洲担心这项计划会遭遇变数。伊南教授，费奥多罗夫的离任会改变乌克兰现阶段的战术打法吗？这场高层人事变动又将对俄乌战场态势产生多大影响？
2: 乌克兰他现在已经有些成功的做法了，当然费奥多罗夫被撤职对于无人机的往战略层面使用肯定是有影响，把军队的经费大量向 AI 的自主作战无人作战倾斜，那么这个力度随着费奥多罗夫被撤职呢肯定会有所减缓。但是呢在战场上目前形成的乌军对无人机的大量的使用，短时间内还难以出现收缩，你可以说它一个长期的前景出现了问题，但是呢短期的战场上呢暂时还反映不出来。泽连斯基呢虽然把费奥多罗夫搞下去了，但是费奥多罗夫这套东西他毕竟还是要使用的，而呢泽连斯基呢还是把费奥多罗夫这个高级技术顾问评为自己的技术顾问，所以他还是需要费奥多罗夫这套新锐的前卫的代表未来的作战模式。所以说你别看这个人下去了，其实他这套东西还在，实际上是什么呢，这个战场成了一个巨大的试验场，各种各样的战法各种各样的军事思想都在这发生碰撞，吸取经验的绝不单单的是乌克兰方面和俄罗斯方面，欧洲方面正在大量吸取经验，美国方面正在大量吸取经验，就是我们所有的分析是为了什么呢，有句话讲历史其实就是当代史，你所分析的历史其实就是为了解决当代的问题，那么我们在分析别人的问题，分析乌克兰战场的问题，分析他们军事理念战法的分析，实际上是什么呢，也是我们从中应该得到什么样的借鉴，这给我们来说也是一种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3: 好的，感谢金一南教授，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本期一南军事论坛，下周再会。
4: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段义俊，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同比增长 4.7%， 民生等重点领域保障有力。
1: 前六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已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 1.1 万亿元，惠及 1.5 亿人次。
0: 15-5时期，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
1: 我国将启动建设国家级零碳工厂。
0: 一军方回应美国针对一基础设施的打击威胁，一议长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

0: 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到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十五五”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民生等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绍，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97.3%。
3: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2: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7.6%；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10.8%。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持续推进扩投资促消费，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
1: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有效激发市场活力，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在浙江长兴县化西街道包桥村，村民方永良家新购置的智能家电这几天陆续到货。
5: 我把冰箱、洗衣机都换了，像这个电视机5000块钱，有国补的话，现在已经好省750块钱。我家里基本上全部是智能的。
4: 商务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县乡消费活力持续迸发，线下参与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8.1%。四川推出政府补贴加商家让利和厂家直补等多重优惠，绿色智能家电和智能设备成为消费热点。广汉市民吴小雨说：“
6: 家里的旧冰箱用了好多年了，这次趁着国补政策换了一台一级能效的，补贴下来省了不少钱，既环保又实惠。”
4: 从全国看，政策红利正加速释放。在向绿转型方面，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六月达65.4%，支撑二季度新能源汽车零售市场渗透率62.4%，创历史新高。在向智升级方面，一至六月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同比增长13.4%，智能眼镜成为消费新热点。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认为，
7: 以旧换新政策赋予地方自主权，19个省份增设自主补贴品类，上海、江苏等多地把智能家居、适老化产品、前沿智能装备纳入补贴，培育新型消费赛道，拓展新产业发展空间。
0: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今年一到六月，中央企业生产经营稳中提质，运行态势平稳向好，实现利润总额1.4万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5%。国务院国资委负责人表示，上半年中央企业积极应对各种挑战和不确定性，实现可持续发展。科技攻关提速加力，产业布局结构向新向优，国资国企改革持续深化，全力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下半年中央企业将着力巩固经济运行良好态势，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制定实施好本企业“十五五”规划，抓好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方案的高质量实施，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提升战略支撑保障能力。
1: 海关总署负责人在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 16.9%， 出口增长 13.4%， 进口增长 22.1%， 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透露，未来五年，海关将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
9: 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进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8: 近年来，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透露，未来五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10: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地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8: 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了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梅军表示，未来五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9: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选择。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七一勋章获得者和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围绕发扬优秀特质、坚持不懈奋斗、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马善祥，从事基层群众工作38年，始终坚守人民立场，用心用情做好群众服务工作。
11: 我们基层在处理任何问题的时候，你都要站在人民的立场来认识、分析和处理。只要你选择了有利于群众的方法，就是选择了有利于解决问题的方法。
1: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赵乃香长期扎根多民族聚居社区，做实做细基层民族工作，把暖心服务送到群众心坎上。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代表梁衍坚守特殊教育岗位26年，始终秉持一个也不能少、每个都要出彩的育人理念，见证并推动特殊教育事业蓬勃发展。
12: 人工智能融入到了我们特殊教育的各个环节，我们运用特教云平台，用大数据把孩子们的成长轨迹进行详细的分析，让因材施教更加的科学和高效。
1: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钟百军扎根乡村20多年，盘活本土资源，发展循环经济，带动村庄实现产业腾飞，村民增收致富。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网约配送员王科浩深耕新业态党建工作，广泛凝聚骑手群体力量，带领团队化身城市流动哨兵，在平凡岗位上守护城市，服务民生。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 1.2%， 营业性货运量达280.7亿吨，同比增长 3.2%， 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达90.7亿吨，同比增长 2.0%。 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投资规模保持高位。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
0: 国家林草局昨天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林

0: 叶草原保护利用155规划，力争到2030年林草覆盖率达到 56.4%， 森林覆盖率达到 25.8%， 森林蓄积量达到224亿立方米，林草产业总产值达到14万亿元，林草产业迈上新台阶。
1: 国家体育总局近日印发《体育强国建设155规划》，这是第一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根据规划，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4成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 31.1%， 获得世界冠军数量位居前列，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
0: 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昨天在西安开幕。本次论坛以智慧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7个国际组织约800名嘉宾出席论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表示，如果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该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他说，这场战争的逻辑十分明确，也就是要么所有人都有，要么谁都没有。如果伊朗无法在地区出口石油，其他国家也无法出口石油。如果伊朗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地区内任何基础设施都不会安全。只有在美军不存在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安全。哈马斯新任领导人哈亚22号发表就任后首次视频讲话，强调哈马斯当前首要任务是全面停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包括彻底停止侵略和杀戮，实现以色列全面撤出加沙地带，同时恢复加沙地带接收人道主义援助的能力，并加快其重建进程。哈亚呼吁巴勒斯坦各派别立即启动对话，并着手构建民族机构的重建机制，其重点是在民主原则和民族共识基础上重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及周边此类设施。此前一天，他还宣称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否认搞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于搞山话题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伊朗民用设施遭轰炸威胁后，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2号收盘时上涨约 3%。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由于共和党和民主党在支出优先事项上存在分歧，9月份将出现联邦政府停摆。
0: 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22号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于2027年6月1号开始审理其所涉指控。当天，数十名来自全美各地的马杜罗支持者聚集在法院外举行抗议活动，要求立即释放马杜罗夫妇，呼吁美国停止对外军事干涉。数百名委内瑞拉民众同日聚集在为首都加拉加斯市中心的一处广场，要求美国释放其关押的伪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
1: 据秘鲁媒体22号报道，该国首都利马一处住宅当天凌晨起火，火势蔓延并阻碍逃生通道，造成至少10人死亡，包括多名未成年人。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属

0: 伏热，青铜藏梁。湖北省博物馆藏战国曾侯乙铜剑否，被称为历史上最早的冰箱，由外层的剑和内部的否。
1: 过去我们建立情感，堵出这个残件单位，及时进行修复，来保证这个已凝盖于地面的一个品质。
2: 记者张端宇，实习生高寒瑞报道。
3: 权威信息从这里传递，百姓视角由这里开启。1079早新闻，蚌埠人的新闻早餐。
4: 1079早新闻正在直播，接下来您将听到美好固镇专栏。固镇县供水部门加强设备检修，保障夏季高峰供水安全。
5: 2026年蚌埠市无偿献血公益活动启动。
4: 我市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丰富青少年暑期生活。
5: 今天迎来大暑节气，中医详解饮食起居和养生攻略，分龄养护更贴心。
4: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1079早新闻。眼下正值三伏天，进入夏季用水高峰期，固镇县供水部门提前部署，全面开展设备检修、管网巡检等工作，保障居民和企业用水安全平稳。
6: 在固镇经济开发区自来水厂，中环水务技术人员正对核心治水设备进行全覆盖检修，全面排查运行隐患。针对高温天气设备高负荷运行特点，进一步加密巡检频次，重点盯守供水关键节点，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同时加大出厂水质抽检密度，从源头守好水质安全关。在城区各居民小区，供水管网运维人员重点对地下二次增压泵房、楼道水表及供水管阀等设施开展排查，逐一核验设备运行状态，排查整治跑冒滴漏、水压异常等隐患，并测试高层住宅末端水压，记录用水高峰数据，为管网精准调度提供数据支撑。固镇中环水务经开区水厂负责人孔令虎：
7: 我们将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配齐配强应急抢修队伍与物资储备，进一步加密水质全流程监测频次，第一时间响应群众用水诉求，做到故障报修快响应，隐患问题快处置。
6: 据了解，目前固镇中环水务日供水总规模6.5万吨，服务覆盖全县11万用户。公司将持续跟踪气温变化与用水负荷走势，动态优化供水调度方案，以精细化运维全天候服务，应对夏季高温考验。固镇融媒记者寻康、温世彪报道。
5: 日前，先锋领航为爱挽袖2026年蚌埠市无偿献血公益活动启动。
6: 活动现场为优秀献血者颁奖，志愿者代表宣读倡议书，不少市民奉献爱心参加无偿献血。一位献血者告诉记者：
8: 因为我之前我奶奶住院的时候吧，都是别人给我奶奶献的，希望我的血也能为大家用到，然后尽到我的一份力。
6: 是涂山志愿者协会会长齐春正。
9: 无偿献血不仅是一份爱心，更是一份沉甸甸的社会责任，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崇高互助精神。
6: 是中心血站副站长于家红。
10: 现场呢也有100多人次参加我们无偿献血，为我们临床用血呢也缓解了一定的压力，也想通过本次活动呢，这个号召和组织我们的整个其他的说社会组织和爱心人士，能够积极加入到我们的献血队伍。
6: 据了解，我市出台多项无偿献血优待政策，献血者本人及其近亲属可按规定享受用血减免，累计献血达到2000毫升，还可申领无偿献血荣誉证，享受免费乘坐公交、免交公立医疗机构普通门诊诊查费、免费游览政府投资主办景区等三免福利。目前全市多家医院在出院结算窗口开通血费报销偿还直免服务。记者竹笛报道。
4: 暑假期间，我市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丰富孩子们的精神文化生活，让大家度过安全充实快乐的时光。
6: 日前，市关工委组织开展综合实践夏令营活动，4天时间里，参加活动的120名孩子了解与水利相关的科普知识，近距离观看人工模拟降雨试验，接受红色教育，参加劳动实践。学员马军森：
11: 我观看了人工模拟降水试验，也了解了水土流失的原因，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此次夏令营内容丰富，像农耕体验、

0: 防科技实践等，都是我非常感兴趣的。在这里，我不仅学习了很多知识，还交到了很多好朋友。
1: 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张军。
2: 本次夏令营是专门为留守儿童、流动儿童、困境儿童量身打造的关爱活动。活动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我们希望通过红色教育、劳动实践、法治科普等活动，帮助三童筑牢成长成才的思想根基，弥补学习生活中的缺失，补齐成长道路上的短板，磨练意志，增强本领，收获温暖。
1: 经开区怀光家苑社区举办守护青春、防溺护航、青少年防溺水及应急急救专题培训，邀请市红十字救援队专业讲师现场授课，结合真实案例讲解野外水域潜在危险、日常防溺水行为准则、落水科学自救与施救方式。实操教学环节，讲师现场示范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完整操作流程，指导孩子们上手练习，纠正操作误区。学生费新阳：
3: 我们学到了该去哪些游泳，该不去哪些游泳，该怎么去寻救别人，该怎么去跟朋友说危险的地方不可以去游泳。
1: 学生周子晨：
4: 当遇到那种野外水域的时候，不要下去游泳。想要游泳的话，让大人带你到正规的游泳馆去游泳。此外，我们还学了心肺复苏。
1: 记者张颖军、洪吉庆、尤小娜报道。
5: 下面请听简讯。近日，为积极防范应对第九号台风巴威，市应急管理部门坚持底线思维，全力做好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工作。五河县小溪镇张巷村一成功避险案例，被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纳入全国防台风灾害成功避险典型案例，予以通报表扬。
6: 近日，全国 U23 国际式摔跤锦标赛在福建省南平市举办。来自全国77支代表队的626名运动员在六天高强度赛程同台竞技。在男子自由式摔跤92公斤级赛场上，蚌埠队选手陈烈振凭借扎实的技术功底和顽强的心理素质，从多轮激战中杀出重围，强势挺进决赛。金牌争夺战中，陈烈振攻防有度，为蚌埠捧回一枚沉甸甸的金牌。
7: 今日提醒，
5: 来听一条养生提醒。今天的凌晨3:12，我们迎来了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此时正值三伏天，是一年当中阳光最猛烈、最炎热的节气，具有高温、酷热、湿热交争的气候特征。
6: 中医认为，此时养生要顺应夏季阳气生发与心神活跃的自然规律，借天时之力调理身心，依据不同年龄段的体质特性量身定制养护方案。
5: 儿童在此时节要健脾防暑，谨慎食用生冷食物，家长可以给孩子准备一些莲子百合小米粥，既能够滋养脾胃，又能够宁心定志，切勿让孩子贪食冰饮冷食，以防止损伤脾胃阳气，导致寒湿内蕴。儿童天性好动，出汗之后要及时用干毛巾擦拭湿干，避免直吹冷风，防止暑热邪气乘虚而入。
6: 成年人在此时节要注意清热祛湿，补气养阴。成年人常因工作繁忙疏于调养，如果长期处于空调环境，频繁熬夜或贪凉饮冷，不仅易出现暑湿困脾或气阴两虚，更易因心火上炎出现心烦失眠、口舌生疮等问题。可用麦冬、莲子心各3克泡水，也可烹煮酸枣仁粥养心安神，改善睡眠。
5: 成年人常因为工作熬夜，而大暑应当遵循夜卧早起的作息规律，尽量在23点之前入睡，避免熬夜耗伤心阴。清晨或傍晚时候可以进行适度运动，如习练八段锦中的调理脾胃、虚丹举、两手攀足、固腰肾等动作，通过温和出汗排出体内湿气，同时调节心神。在节目最后再了解一下今天蚌埠地区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蚌埠地区是阵雨转雷雨，偏南风小于3级。今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晨的最低气温25到26度。

0: 六度，预计24号是阴天有阵雨或雷雨。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1079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洽斌、江志杰，总监制李杰，由戴光玉、丹华共同为您主持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信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
2: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新闻快报。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其中，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 3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
0: 刚刚落幕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共吸引了现场观众超过40万人次，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 25%。
1: 交通运输部消息，14五期间，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六轴七廊八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 91%， 高铁运营里程突破5万公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19.9万公里，港口万吨级及以上泊位数量达3061个，运输机场总数达270个，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受益人数最多的基地网络。
0: 今年继续实施旧的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的市场消费。
1: 聚焦国家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货运繁忙路段，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等城市群都市圈货运枢纽、港口、矿区、厂区、园区等重要节点建设3000个以上电动重卡充换电站，推进补能设施连点成线组网。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 16.9%， 这其中自主品牌出口增速达到 25.4%， 文创潮玩、体育 IP 延伸行品成为了出口结构优化的新增长点。
1: 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积极回应社会关切，持续加大仿冒假冒网站举报受理处置力度。上半年共转交处置仿冒假冒网站759个，较2025年同期增加150%，涉及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社会组织和国际组织5类网站。
0: 国家药监局最新批准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激动剂上市，这款创新药向中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同步提交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我国在全球范围内第一个批准它上市，标志着我国在全球性药物研发领域从靶点原创到同步推进国际多中心临床再到注册上市，实现了全球范围内首爆首发的历史性突破。
1: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全球首艘41800吨双向航行自卸船近日在江苏交付，标志着我国在高端自卸船运船舶领域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关键性跨越。该系列自卸船订单共5艘，将投入西非几内亚海域服务西芒镀铁矿项目，为铁矿稳产转运提供了关键装备保障。
0: 全球首艘41800吨双向航行自卸船搭载了自卸作业系统，两条底部可逆可纵向的传送皮带可以根据作业需求实现单侧或者是双侧灵活卸货，总卸货能力高达12000吨每小时，不仅卸货速度全球第一，它还是同吨位级别全球首艘具备双向航行功能的自卸船。
1: 根据美国能源部的数据，上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原油库存减少约510万桶，降至3.114亿桶， 为1983年

0: 三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 以上您收听的是一组新闻快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蚌埠地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蚌埠地区阵雨或雷雨，偏南风小于三级。今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晨的最低气温25到26度。预计24号是阴天有阵雨或雷雨。稍后请您收听的是政风行风热线节目，今天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2: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3: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4: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2: 一楼到了。
3: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4: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3: 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4: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5: 这不是方便吗？
4: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3: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4: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6: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7: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8: 民族团结，共享和谐。
9: 喂，闺女，在忙吗？别太拼了啊，工作做不完的。
10: 妈，知道了。
11: 你有多久没和父母好好聊过天了？
12: 像现在年轻人的话，更多的想要自己比较自由的生活。
13: 有时候会忘记给父母打电话，或者是多跟父母联系之类的。
14: 吃饭了没？要按时吃饭，少吃外卖啊。
15: 会的，会的，会的。
10: 我也没办法跟他敷衍，我工作很忙的。
16: 看到你发的朋友圈，怎么啦？心情不好吧？
10: 哦，没事儿。
14: 又在加班啊？早点睡，别太累了，熬夜伤身体。
15: 好了，知道了。
17: 不
14: 行，我还有事，先挂了。
11: 有时候，父母想问的很多，我们的回答却很少。
12: 我会稍微有一点点不耐烦，
18: 不停的打，所以有时候也挺烦的。
19: 就念叨多了，肯定也是会有烦的时候。
11: 重阳前夕，湖南卫视搭建了一座时光加速体验馆。这是一场特殊的高龄换位体验。
1: 高龄体验装置穿戴完成后，让你立即变成85岁的状态。
8: 到个东西确实要使很大的力气，
3: 身体好像不受控，
6: 我有点看不见，
4: 跑都跑不动了，
5: 眼睛也看不太清，
13: 好难受，好像没有那根棍儿，我就真的就站不起来。
12: 瞬间感觉到了70、80岁，
15: 根本就是太吃力了。
11: 当时光加速，一切将。
3: 会特别觉得爸爸妈妈老得很快，
8: 真的是要以后对他们更加的好。
15: 爸爸是真的老了，
7: 我希望他一直能够陪在我身边。
10: 我觉得我就是太亏欠了，
8: 说妈妈辛苦了，我觉得都比较浅薄了。
16: 明儿，
9: 夏夏，
0: 月儿啊。多穿点衣服，别冻着啊！
16: 我做了你最爱吃的肉饼子，
0: 自己要好好保重。
9: 只要你们工作好，感情好，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
16: 你又好久没有回来了吧？妈妈想你了。
18: 妈妈，
9: 辛苦了，
18: 妈。
14: 幸福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
2: 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秋子。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蚌埠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蚌埠广播、蚌埠新世界进行全程同步直播，也欢迎各位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热线电话 2060

0: 2061332061，QQ 2858204335，官方微信蹦蹦广播留言参与到节目中来。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卫生健康委员会。下面我们来认识一下各位上线嘉宾，他们是市卫生健康委党委委员、副主任王宇。王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0: 来到现场

0: 患群众的就医和康复，也为我们行动不便人群呢打通这个居家专业护理的最后一公里。
1: 这个互联网加上门的这个护理服务，这个方面其实是现在很多市民朋友们非常急需的哈。那相关方面的具体情况能为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吗？
0: 好的，这个呢我们从去年开始，这个我们这一项就是互联网加护理的这个便民服务呢已经实现了这个一市三县的全覆盖。内容呢也涵盖比较广泛，像包括老年护理、慢性病护理、母婴护理等等20余项这个核心护理业务。同时呢也创新构建了就是线上下单、专业评估、护士接单、安全上门、服务回访的这个闭环管理模式，也让我们居民呢就是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规范高效的护理服务。对于身体虚弱的老人、术后康复的患者等这些行动不便群体呢，无需再为这个一些简单的这个换药呀、护理服务呢，奔波于这个医院和家庭之间往返。在家呢就能享受到三级医院的这个专业的护理，也跟刚才说的一样，就是为我们行动不便人群呢打通了这个居家专业护理的这个最后一公里，也切实减轻了我们群众的就医负担。
1: 我们还了解到，我们一直也在大力的发展 AI 融合应用，那相关方面的具体情况，为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0: 好的，主持人。随着信息化水平的这个逐渐进步呢，我们卫生健康系统呢也在大力发展这个 AI 的融合应用。我们呢主要是依托全民健康信息平台，为市民提供这个智能导诊、健康自测、健康咨询、就医流程、医院介绍、科室介绍等便民服务。其中这个最具特色的这个服务呢，就是部署在我们健康蚌埠这个微信小程序的智能导诊 AI 机器人。这个系统呢是基于我们可以通过语音交互、医学认知与推理等技术，实现智能分诊、 AI 辅助自查、精确的这个导医、宣教知识推荐等功能，也适配呢我们各级综合医院，覆盖像肿瘤呀、口腔啊、精神啊、心血管等等专科。同时呢，我们 AI 机器人呢还可以根据患者的症状等因素呢，推荐这个就是疑似这个患病的情况，帮助患者对病情进行判断，并且呢给他匹配好这个需要挂号就诊的科室。同时呢我们 AI 机器人呢还可以帮助医院呢减轻这个导诊的压力，对于患者病情呢进行分级分流，促进区域医疗资源的这个有效利用和均衡发展，也是助力我们分级诊疗政策的一个落地。
1: 我们也了解到，我们一直在积极的探索医防融合发展，那相关方面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0: 好的，主持人。也是随着我们群众对这个健康需求的这个日益增长，我们卫生健康系统呢也逐步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进行转变，树立这个大卫生大健康的理念。我们市呢也是在全省率先开展医防融合、慢病一体化的试点，特别是我们五河县是我们安徽省5个全国这个医防协同、医防融合试点县之一，也是通过健全县乡村三级医疗机构之间的这种上下联动、分工协作的机制，依托信息化这个技术手段，围绕慢病重点人群，构建了从早期筛查、临床诊断、规范治疗、长期随访到健康教育的筛查、诊疗、治疗、预防、管理和宣教的全周期一体化的闭环管理新模式，推动我们医疗服务呢从被动治疗向主动健康管理进行延伸。另外呢，我们在全市100余家这个一级以上的医疗机构呢，也部署安装了这个传染病智能监测预警这个前置软件，实现了医疗机构传染病诊断智能监测和报告，及早地发现了重大传染病和传染病疫情的苗头事件。我们的整个全市的这个传染病疫情的监测预警能力呢也得到了显著的这个提升。另外呢，我们在全省呢也是率先开展先行先试，推动在五河县呢实现探索这个电子健康疫苗处方。我们在医疗机构的这个HIS系统内呢嵌入了电子健康疫苗处方的模块，推进免疫规划这个数字化、智慧化的转型升级，

0: 构建了这个智能、精准、闭环的疫苗处方管理体系，也切实这个筑牢这个全人群的免疫屏障。从去年下半年实施以来呢，我们五河县在这个流感呀、狂犬病呀、带状疱疹这些疫苗呢，也得到了这个接种的剂次呢，也得到了明显的这个提升。
1: 嗯，那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大力发展我们的智慧便民服务呢？
0: 好的，主持人，一方面呢，我们是构建这个多码这个协同的服务体系。
1: 嗯，
0: 我们把整合了这个电子健康卡、医保电子凭证、安徽码、电子社保卡等多个部门的这个电子码的资源，实现数据互通和这个业务协同。患者在就医的时候呢，无论显示出示哪个码，均可以享受与电子健康卡同等的这个挂号、取药、住院登记、缴费结算、报告查询等这个诊疗的全流程的应用。
1: 嗯，
0: 也切实解决了这个患者在这个就医环节当中呢，重复跑腿、重复排队、排队时间长以及办理时间长的这个问题。
1: 嗯，这是我们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构建多码协同的一个服务体系，为了更好的去解决我们患者就医环节中的就像您刚刚提到的跑腿呀、重复排队呀、排队时间长等问题。
0: 是的。
1: 那现在我们来接听一路热线。洪先生您好。
2: 喂，你好。
1: 哎，您好，您请说。
2: 我问一下子，就是那个我们榆青县那个社区门诊，
1: 嗯，
2: 为什么在我们进去有我们年龄大了，我们70岁了，
1: 嗯，
2: 就到那去注射就是糖尿病，
1: 嗯，
2: 就是那个量血糖，
1: 嗯，
2: 就是还要收费呢，
1: 嗯，
2: 我们就讲一下吧。
1: 好的，
2: 不应该收费的这个事情。
1: 嗯，好的，王主任。
0: 这位听众朋友，您是在哪个医疗机构呀？哪个医疗机构就诊？
2: 就是那个榆青县的对过，就是与那个五中那个地方，五中那个辉顺医院。
1: 榆青院对面的一个社区医院。
0: 是社区医院还是？
2: 社区医院。
1: 对。
0: 社区医院对吧？
2: 对，叫辉顺医院，名字叫。
1: 嗯。
0: 好的，我们这个就是在这个对，您那个多大年纪了？
2: 我70岁了
0: 啊！我们对这个高龄的老年人呢，我们都有这个每年都有免费的这个健康体检。
1: 嗯。
0: 在正常的这个医疗当中呢，可能还是需要具体情况来具体看待。等这个节目结束过以后呢，我们再详细了解一下您的这个就诊过程，与包括与这个您就诊的医疗机构啊，我们进行详细了解，给您一个答复。
1: 嗯。好的，也感谢洪先生的来电咨询，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那王主任，我们有没有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或者是依托什么样的小程序来更好的整合我们这些医院的这些医疗资源，让大家可以更好的去共享这样的医疗成果呢？
0: 好的，主持人。其次呢，我们这在发展这个智慧便民服务的同时呢，就是拓展区域健康的这个门户功能。
1: 嗯。
0: 我们主要呢是依托健康蚌埠小程序来整合我们市属7家医疗机构的医疗卫生资源，打造集预约挂号、线上缴费、报告查询、就医指南、满意度调查、健康档案查询、健康管理等多项应用为一体的这个一站式的门户平台，为居民呢提供覆盖诊前、诊中、诊后的全流程的线上健康服务。
1: 嗯，那我们很多慢性病的患者呢，每次去开药啊，可能需要反复的排队结算，它的过程也比较繁琐。那针对他们，有没有一些针对性的举措来进行解决呢？
0: 针对慢性病患者呢，需要在反复排队结算，在流程繁琐的这个痛点呢，我们市属医疗机构呢，在院内设置了这个自助机系统，进行对这个自助机系统呢也进行了功能的升级，主要就是打通医保慢病结算接口，在自助机这个端口呢就能够实现慢病的结算，支持慢病患者呢通过自助机呢完成挂号缴费、医保实时结算以及明细查询，这也极大的这个缩短了患者的这个排队以及这个结算的时间。
1: 嗯，我们还了解到，我们还是推行了那种自助检查预约的一种便民服务，是吗？
0: 是的。
1: 嗯，
0: 主要呢就是为了优化这个就医流程，落实便民惠民的这个宗旨呢，也是缓解这个检查预约排队的这个繁琐、往返跑腿等问题。
1: 嗯，
0: 我们市属医疗机构呢也上线了这个门诊 自助机的这个检查预约功能。
1: 嗯，
0: 患者在接诊医师那开过这个检查申请并完成这个缴费过以后呢，就无需在诊室以及检查科室的服务台无需在这个之间的进行往返。
1: 嗯，
0: 可以在院内任意的这个自助机呢点击这个检查预约模块办理业务。
1: 嗯，
0: 系统呢将会根据我们患者的这个检查的信息项目信息呢自动匹配。
1: 嗯，
0: 并且可以展示可用的这个预约资源。
1: 嗯，也就是非常的方便和快捷。
0: 患者可以自主选择时间。
1: 嗯，好的，那也非常感谢王主任为我们带来的详细解答，谢谢您。也感谢各位嘉宾的积极参与。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生态环境局。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在文化人像什么，下一部从未迟到的电影，像一位循循善诱的老师。
4: 今天给大家带来两部影片，《智法懂法》和《红艳香》。
5: 比赛的开发了，禁止恋爱竞争。
3: 咱文化人为什么会奋不顾身地在大雨中奔走整夜，会真诚笃定地把传承奉为事业？咱文化人为什么为了心中的使命与信仰？
6: 洪学智凭借其足智多谋，建立了一条打不断、长不烂、冲不垮的钢铁运输线，成功粉碎敌人的绞杀战。
3: 为了历史的尊严和力量，这是你们对文化自信的默默坚守，对文化事业的

0: 长。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107.9 ，AM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0: 跳舞、旅行、玩短视频，
1: 我们这一代精彩才刚刚开始。
2: 老朋友，我想你了。
0: 老友新伴，潮玩晨间，
1: 你的生活就是头条。
0: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
3: 你好。